0: 烫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

0: 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焕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 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啊，
6: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

0: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8370

0: 7077。
1: 什么？你确定吗？
2: 刘勇已经出了罗家镇，去往济南方向。
1: 可安小海呢？
2: 关帝庙确实发现一些打斗，有人看见安小海被人接走，可能是刘勇的人。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安小海的下落，可能是被刘勇藏起来了。
1: 藏哪儿了？知道吗？
2: 不知道，我会派人去查的。
1: 那个打斗是怎么回事啊？
2: 有人想要杀安小海灭口，但不知道是什么人。
1: 杀人灭口？
3: 刚买的那个挺好看的哈。
4: 是啊，夫人，好漂亮。
3: 等会儿咱们再去买点菜。我想想还买什么。
4: 嗯，
5: 这色小挂件。
3: 哎，你看那风筝挺好看的。
6: 风筝，
5: 哎，你看看啊，太热乎了，
3: 真漂亮。这儿还有个大金鱼的，
1: 快快快，
5: 吃碗面吧。啊，
1: 林青州知府李尔多拜见郡主，下官给郡主
3: 这大街上就免了吧。
1: 多谢郡主恩典。
3: 李大人，什么事儿啊？
1: 下官听闻郡主大驾光临，理应前来给郡主请安。
3: 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郡主留步，我也是刚刚听说郡主您还大驾金身客居在普通民房，这成何体统啊。我已吩咐下人收拾好了驿馆，请郡主移驾驿馆。
3: 不必了，我那住的挺好的。
1: 那下官只能遵命，但下官还有一份礼物，万望郡主您一定笑纳。知道郡主一直研究医术，这是我山东境内流传甚广的金药经，依照此法能够调理身体，修身养性。
3: 宫里太医无数，我要是身体不舒服，自然有太医去调理。这书啊，你还是收回去吧。
1: 啊，对对对，那是自然。可这古法秘方流传几百年，非常灵验呢。而且这不仅是卑职，也是我林青州黎民的一份心意，万望郡主您能笑纳。
3: 七彩，收下吧。
1: 多谢郡主。
3: 我也有些乏了，就先回去了。李大人，你也请回吧。
1: 啊，郡主请。
3: 不必了。
1: 恭送郡主。
3: 什么东西啊？七彩，快点
4: 来了。夫人来了。
3: 都给我烧了。
4: 夫人您别生气，这李耳朵真够坏的，长得一副慈眉善目的，看不出来怎么坏。
3: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他们这帮人都是副丑恶的嘴脸，真讨厌。
4: 那您还要他的书？
3: 我就是拿回来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哦，他送这书什么意思啊？让我们好好养生，让我们老爷别多管闲事儿了。我们要是养生的话，来山东干嘛呀？
4: 就是，您说他想从咱们这儿试探出什么来呀？
3: 他是想知道老爷是不是去了济南。
4: 啊，那咱们会不会有危险呀？
3: 他没那狗胆。
4: 也是，再说了还有贺师爷。
3: 子枫呢？
7: 不知道啊，
8: 我这一天都没看见他人了。夫人您知道他去哪？
3: 行了，赶紧把这脏东西给我拿出去烧了。
8: 啊，去就去，您别生气了。
9: 你们干嘛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10: 为了救你。
9: 我不信。
10: 你爱信不信，要不是我们把你带到这儿来啊，早被人关牢里了。我家大人说了，只有那账本能保你父子平安。
9: 我不知道什么账本。
10: 你当然不知道了，可是我知道，反正账本在谁手里，谁就有性命危险。
3: 账本在安四海手里，确定吗？
10: 反正安小海就是这么说的。他爹得知他在东昌犯了事儿，就把账本从他手里给拿走了。
0: 老爷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抓到了安小海，可是账本却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4: 夫人别担心，老爷本事那么大，等他回来咱们再去一趟不就得了吗？
0: 哎，你不明白，老爷说了，咱们来临清州啊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现在盯着这个安小海还有他爹安四海的肯定不止咱们一双眼睛，现在账本在安四海手里肯定不安全，
4: 那咱们就去找安四海把账本要回来。
10: 我们去要他就会给啊？
6: 哎，别怕，这不有我呢吗？哥哥，我觉得我直接过去把账本给他拿回来得了，不给他敢不给，我有一百种办法让他交出来。
0: 你先别冲动，我想想。这么关键的问题咱们还是等老爷回来再决定吧。
10: 夫人，要不我先去安府看看，打探一下消息，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再做决定。
0: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那就先去探探，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哦，你一个人去肯定不行，子枫跟你一起去吧，这样两个人盯着，有什么消息一个人盯着，一个人回来报信。
6: 哥哥，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呢，孟南姑娘？

0: 这一路上没睡呀、啊？
1: 你找的这个路颠颠噔噔的，我睡得着吗？我
0: 你不是说找最近的路吗？只能走山路了，我能怎么办？我恨不得都是朝上飞啊，把你背着把你送过来。
1: 就你这个分量，你飞得起来吗？你
0: 俺也就是善意的愿望表达。
1: 你那个愿望都实现不了啊！
2: 我喜儿，你让老爷省省心吧。去，上驿站把马换了，回头还得赶夜路呢。
0: 马累我不累啊？
2: 马又不说废话，马比你强。
1: 行了，都别说了，拿东西，咱们见大官去。
2: 好嘞。

0: 大人，这是卑职啊在临清州发现的一点线索，经确认确实是朝廷发放的赈灾粮。
1: 赈灾粮？
0: 嗯。
1: 刘大人的意思是
0: 啊，就是卑职在临清州的四海粮行的库房里我找着的，而且这批粮食已经被运走了。
1: 林青州居然敢贩卖赈灾粮，
0: 嗯，
1: 那个知州李尔多干什么吃的呀？怎么能劳烦您来亲自向我汇报呢？哦，对了，刘大人不是在东昌府吗？怎么又跑到林青州了呢？
0: 哦，是这样，傅大人，我呢在东昌府查一宗纵火案。纵火案的疑犯叫安小海，这个人藏在临清州，等我追到临清州之后碰巧发现了这么一线索。
1: 那看来此案能够牵出来还托刘大人的福啊。
0: 哎，哪里
1: 不知刘大人除了这三粒米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或是证据啊？
0: 当然查得了一些线索，但是半路啊被人劫走了，要不然摆在您桌上的绝不止这点东西。
1: 我还是要感谢刘大人，如果有几个做官的都像刘大人这样，即使从左都御史被贬为知府仍然毫无怨言，尽职尽责，那才真正是朝廷知府，大清知府。
0: 哎呦，哪里傅大人，折煞小人了，这都是分内之事，不敢谬赞，不敢谬赞。
1: 那刘大人，此案该如何办理呢？
0: 哎呀，傅大人，那您说怎么办啊？我现在是东昌府的一知府啊，我哪能上人临清州查案子去？再说此案确系是涉及赈灾，而且跟朝廷彻查的贪腐案有关系。我这个是吧？您是哎，
1: 有道理。刘大人身为东昌府知府，前去临清州办案确实不合规矩，我也不行啊。不瞒您说，最近沿海一带倭寇闹得太凶，我正准备前往办理，实在是脱不开身。
0: 是，
1: 要不这样，我给你办理一道通省办案的文书，此事全权就由你来办理。
0: 哟，府台大人，我这
1: 这事就这么定。我认为那个李尔多脱不开干系。
0: 府台大人，卑职一定彻查。
2: 刘大人，此事事关重大，还请刘大人将此案一查到底。
0: 多谢府台大人信任。

0: 大人。
1: 哎呦，得嘞，有这个呀，我这儿就方便多了。
0: 刘大人，您好不容易来趟济南，风尘仆仆，要不我摆一桌酒席替你接风啊？
1: 哎呦，多谢傅大人，您是公务缠身，我这案子追得紧，也是忙不开。这样，咱们改天。不过傅大人的心意，卑职心领了。
0: 啊，既然你心系案件，我就不留你了。这个案子就拜托刘大人了。
1: 傅大人放心，告辞。
0: 请。

0: 出来吧。
1: 傅大人，这刘墉来干什么呀？
2: 找我来要通省办案的文书。
1: 您给他了？
2: 不给能平民愤吗？

0: 邢捕头，
1: 大人，
0: 你觉得府台大人对林青州这案子怎么看呢？啊，
1: 挺好的呀，挺上心的。
0: 你说实话啊？
1: 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您看那个通省办案文书，不是说给就给了吗？
0: 我是说他这个态度啊。
1: 我没看出有什么毛病啊。
0: 你看啊，秦捕头，一个知州要真是贪赃枉法的话，这在京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你们这儿这算惊天大案呢。 啊一个巡抚大人把这么大个事儿这么痛快交给我，你不觉得怪吗？
1: 不是，要是您都觉得怪，那确实有点儿。因为您来之前啊，我们这儿没这事儿。
0: 我知道。行吧，不管怎么说，东西咱们是拿到手了，下边走一步瞧一步。走，景儿啊，快点，就等你了。
2: 马上了，老爷。
1: 来，大人。
3: 刘墉已经到了济南，拿到了通省办案文书，很快就能回到临青州了。
4: 这个刘墉啊，真是要往死里逼咱们呢。我看他就是想把这审案的权利夺过去。
3: 哎，还不是因为你的失误，让他查到了赈灾粮的线索，现在呢又依靠着证据办了通省办案文书，你赶快想想办法吧。
4: 那这么看来啊，我估计这案

0: 很可能是故意把赈灾粮的线索泄露给刘墉的。
1: 这个安思海怎么给他那么多好处，他竟然为他的儿子出卖我呢？
0: 哎，账本，账本一定就在他的手上，
1: 上面的已经下命令了，一定要断了刘墉查案的线索。
0: 你是说杀死他们父子？
1: 他们死了，刘墉就没有任何人证可以查了。
0: 可是怎么能查到账本的下落？
1: 我们呢，现在就期望着账本在安思海手里。他把账本呢藏的是越深越好，就让他把账本的秘密啊带到阎王爷那儿去吧。
2: 袁大人，
3: 让开！
2: 你们！
4: 袁捕头，请坐。来看茶。
5: 干什么？袁捕头，干什么？袁捕头，
3: 给我搜！

0: 来来来，四海兄，哎呀，这次是我对不起你啊。来，四海兄，
1: 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我儿子惹的祸，我是爹，替他受罪我应该的。
0: 我就问你一件事，那账本到底烧毁了没有？
1: 那还重要吗？
0: 重要。如果账本真的被烧毁了，那我还有机会挽回，但如果账本没被烧毁还剩了点儿，那这可是你把我和你往死路上推的。
1: 李大人，我太了解您了，事已至此，咱就把话挑明了说，就算这账本我没销毁，
2: 你会放过我吗？
0: 没办法呀，咱们是一条道上的，规矩你还能不清楚吗？要怪就怪你自己对儿子没有管教好，惹了那么多麻烦。哼，认命吧，谁让你被刘墉盯上了。
1: 刘墉盯的是我吗？刘墉盯的是你，还有你背后那些人。
0: 咱们不是一起的吗？
1: 我算个屁呀，我就一商人，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就是挡箭牌，我是替死鬼，不是吗？出了事儿总得有个替死的呀。
0: 冷静冷静。哎，四海兄啊，咱们交往这么多年啊，我是怎么被这一步一步逼到今天的？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吗？当年可是你把我拖下水的，你忘了？你告诉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吗？
1: 哎，小海，他怎么样啊？
0: 那你就更应该放心了。他在刘墉那儿，你能不放心？

0: 怎么来晚了一步？
1: 怎么样了？
0: 哎，去晚了。
1: 我们去的时候，安四海家已经被搜过了，而且他人也已经不见了。
2: 安四海不见了？
1: 对啊，怎么办啊？
3: 怎么办呀，夫人？
2: 怎么都问我？哎呀，老爷在的时候不觉得，他一走啊，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
3: 夫人别着急。
1: 是啊，夫人，您先别着急，咱们大家先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2: 哎，孟南姑娘，你跟着老爷查案子，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呀？
1: 这依我看，在临京州里敢搜安四海家的，那就只有官府啊。他现在肯定已经被抓走了。
0: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临京州大牢，我再去一趟，把人救出来不就得了吗？稍等片刻啊。
4: 哎，不行，你现在还不确定安四海是不是被李耳朵抓走了，贸然闯进去多危险啊！哎，
0: 除了李耳朵，谁还会打安四海的主意啊？再说了，就我这身手，临青州大牢还不是想出出想进进？等着。
4: 哎，不行，你想想，就算他是李耳朵抓走了，那他肯定被严加看管着呢，哪儿那么容易啊？
5: 贺大人，那大牢是什么地方呀？哪是想进进想出出，出不来了怎么办？
4: 就是。
6: 担心我了？
0: 我没事儿。一个州府的大牢能有多大戒备？你想，无非就是几个牢头狱卒，不足为惧。你呀，就放宽心，在家等我平安归来。哥哥，我走了。
4: 哎，不，站住！
2: 我觉得还是孟南姑娘说的有道理。子枫啊，我知道你着急，我也一样。可老爷临走的时候说过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一切都等他回来了再做决定。所以啊，咱们还是等等吧。
0: 哥哥，你就是个……
2: 别说了，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许擅自行动，尤其是你。
0: 行，听哥哥的，我不去了。
1: 夫人，您先别着急了，咱们等大人回来吧。
0: 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7: 你们不是答应送我跟我爹离开临城州吗？
0: 出了点意外。
7: 什么意外？
0: 你别问了，过两天我安排你离开。
7: 是不是我爹出什么事儿了？
0: 也没什么大事儿，刘大人会处理好的，我们有计划。
7: 我爹到底怎么了？
0: 实话告诉你吧，你爹被李耳朵抓了，在大牢里。
7: 我爹被抓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慌什么？告诉你了，别担心。真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我进去大牢提人，把你爹救出来。手拿把掐的事，
7: 你以为大楼是你家开的呀？说进就进，我不管。我爹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跟你们没完。
0: 你爹又不是我们抓的，再说了，我们也正在想办法呀。你干嘛去？
7: 我去救我爹。
0: 现在外面的人都在找你，你出去不是自投罗网了吗？
7: 跟你有关系吗？你把自己说得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帮我？
0: 我也想帮，可不是要等刘大人回来吗？
7: 等刘大人回来，我爹可能都已经没命了，到时候你们都得后悔。
0: 哎，好，我答应你，我去救你爹。但是安小海，你也要答应我，就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能去，啊？
7: 好。
0: 你坐下吃饭，我进城。

0: 竟敢公然闯入大牢，杀害朝廷要犯。
1: 岳长春，你跟我玩这个，不免太卑鄙了吧？
0: 卑鄙！

0: 贺侍卫，孟南姑娘，一大清早的就找贺大哥呀？
1: 贺大哥不是，贺侍卫他昨天晚上走了之后就没再回来呀？
0: 啊？他是不是找安小海去了？应该不会啊，他往常都会很早回来的。看不出来啊，你真挺关心他的呀。
1: 哎呀，说什么呢？我是看大人不在，总怕家里出点什么事儿。
2: 大清早的，你们俩聊什么呢？
0: 夫人，孟南姑娘说贺大哥不见了。
2: 子枫不见了？
1: 对，他昨天晚上走了以后就没再回来。
2: 放心吧，就凭他那一身功夫啊，肯定没事的。
1: 夫人，要不然咱们还是去找找他吧。
2: 去哪儿找啊？
1: 临清州里。
2: 你是担心他会去救安四海？
1: 很有可能。
2: 不会的，子枫他听我的话，我说不让他去，他肯定不会去的。
0: 夫人，咱们还是去找找贺大哥吧。
1: 对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行，那咱们就去趟临清州，刚好也当逛过了。七彩，
0: 哎，
2: 你给子枫写张字条，万一他回来看不到咱们，也不会担心。
0: 嗯，我这就去。
3: 停！
4: 下次再来啊！
5: 咱走啊！
6: 老爷到了，老爷慢点。
7: 大人，您看看这。
8: 真行啊！秦捕头，这跟你头一回来看见的不一样吧？
7: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您要是早来啊，他们早不这样。
8: 他们为什么这样？
5: 看到吧，
7: 演给您看的呀。您什么时候来，他们什么时候放粮，
8: 而且演的还不怎么好。
9: 老爷，你看，夫人，
5: 来我这
10: 儿。老大哥，太早了。
2: 哎，刘大人，大人。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那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0: 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啊，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

0: 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

0: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

0: 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嗯、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翠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

0: 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

0: 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刘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2: 瞧一瞧，看一看啦！
3: 夫人，你怎么进城来了？
1: 老爷，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夫人，这这么些人，
1: 怎么了？
2: 我这可都是好。
1: 喜儿，
4: 哎，
1: 我这么挽着老爷，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合适啊？
4: 是特别合适，挺合适的呀。
3: 去，行了，行了，行了。夫人，子枫呢？
1: 老爷，你不知道，他已经一晚上没回来了，我们正急着找他呢。
3: 哦，行行行，咱们先回去再说啊。
2: 等一坐啊。
1: 老爷，通审文书拿到了吗？
5: 拿到了。
6: 太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临清州查案了。
5: 是。
1: 老爷，你说子枫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
5: 要说呀，子枫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可是对方要是下黑手的话，也难说。
1: 那咱们得派人去找啊。
7: 大人，安小海不见了。
1: 他不见了？那你看到子枫了吗？
7: 没有，我到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
5: 现场有打斗的痕迹吗？
7: 没有，大人。
6: 这安四海失踪了，安小海又不见了，那到底怎么办呀？
5: 别急，别急。金捕头，辛苦你一趟，再去一趟临清州。
7: 哎，
5: 一定要找到安小海。如果他不跟你回来，你就跟他说安四海在我这儿，他会听你的。
7: 明白。
5: 去吧。
1: 老爷，这事儿都怪我，你看你一走生出了这么多事儿来。
5: 哪儿的话，夫人，不怪你，我低估你耳朵了。
8: 喂，我爹呢？我爹呢？
7: 刘大人已经安排出城了。
8: 我和刘大人说好了，要是见不到我爹，别想拿到账本。
7: 我告诉你，安小海，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我现在是个捕头，我要不是捕头，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看看全城的灾民，被你们祸害成什么样了？你们真行啊，拿他们的赈灾粮去发国难财，你们睡得着觉吗？
8: 我爹也是。也是被李尔多他们逼的呀，要不是因为我们良心过不去，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步。
7: 要不是刘大人的关系，我真应该把你交给那些灾民。
8: 行，那我自己想办法。
7: 现在全城的捕快都在通缉你，你想什么办法？我告诉你，现在想活命跟紧了我，

0: 大内侍卫，杀人犯，
1: 等事情调查清楚，我一定会把你们的脑袋一颗一颗的拧下来。
0: 没机会喽。

0: 怎么回事？怎么出事？大家都听好了，谁杀的？这个人就是杀人凶手鄂子峰。他把安四海给杀了。如果有人看到他的话，就立刻到衙门报告，李大人赏银20两。20两，这么多呀？都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安四海被杀了，大家一定要找到凶手。
1: 这个人啊，都看清楚了。别放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跑什么呀？
2: 就是你们害死的我爹。
1: 我们是保护你们的，怎么会害你们呢？那谁是贺子峰？贺子峰是保护你爹的人。那你还说你们没有害死我爹？贺子峰是受刘大人之命保护你爹的。再说他跟你爹没有仇，他害你爹干嘛？
2: 我告诉你，一定是李耳朵从中作梗。
1: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放开我！
2: 你给我回来，你跑不了。账本给你。

0: 晚上晚上、
1: 啊、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
2: 放了我，我要见刘大人。
0: 少给我废话，不老实交代谁也见不了。
2: 我说了，我是被陷害的，人不是我杀的。
3: 进来的人都这么说，你要是不交代，我让你吃棍子。
2: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管你们奉谁的命，现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我不相信你们敢不分青红皂白私自给我动刑，没有王法了。
0: 哟，王法？哼，王法，王法，王法，王法，这就是王法。
2: 你们好大的胆！我是御前带刀侍卫。
4: 兄弟们听见没？带刀侍卫，
0: 打的就是你带刀侍卫。
4: 哎呀，

0: 安小海，你怎么被抓进来啊？
1: 贺子峰，你为什么杀了我爹？
0: 我怎么可能杀你爹呢？
1: 那我爹是怎么死的？
0: 你爹当时
2: 大胆狂徒，竟敢公然闯入大牢，杀害朝廷要犯。
0: 就是这样，
3: 又是袁长春，我去刺杀利尔多，没想到轿子上坐的是袁长春那王八蛋。
0: 利尔多诡计多端，怎么可能被你轻易杀掉呢？
3: 对，是我自不量力，都是我害死了我爹。
0: 安小海，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快告诉我账本在哪儿。
3: 我也是在保护我自己啊，只要账本的秘密在我这里，我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0: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活着只有你知道账本的事，如果你死了，那可就永远都是秘密了。把它交给刘大人，不光可以为你爹报仇，还可以为山东的黎民百姓伸张正义，何乐而不为呢？
3: 你别骗我了，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0: 安小海，我绝对没有骗你。安小海，安小海，
2: 到底说不说？啊，说不说？说，到底说不说？说不说？到底说不说？
1: 袁长春，你这个王八蛋！
2: 说，不说是吧？好，
4: 住手！
2: 大人，
5: 混账东西！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他是何人吗？他是我贤侄。
2: 可他要刺杀您啊，大人！
5: 废话，那一定是误会了。
4: 哎，把他给我放下来。
2: 这，
5: 贤侄啊！哎呀，快快快！哎呀，贤侄啊，你受苦了。别说了，我知道是你杀了我爹。
6: 你错怪伯父了，孩子。我自打知道你父遇害之后，马上下令全城搜索，悬赏缉拿，眼下凶手已经归案了。
3: 可真会假惺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抓我。
6: 贤侄啊，你一定是误会伯父了，误会了。我在找你不假，可那不是为了抓你，是为了保护你。自打你失踪之后，你父心急如焚呐，为此还特意找到了我。我与你父商定之后，谎称你已经亡故，还特意大办了你的葬礼，目的是什么呀？为了保护你呀，孩子。我也没想到你父会遭此不测呀。对了，你父还告诉我说，你之所以有如此经历，就是因为你拿了那个账本。孩子，你父亲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我。伯父才是真心实意想要帮你们的人呢。你看，我说这样，你把那账本交给伯父来保管，这样你也会安全些呀。好，啊，对对对对对。 早死靖宇，换了谁也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伯父理解啊。啊，那这样，我马上让郎中给你调伤，并且安排你尽快住下。
3: 不必了。
6: 孩子，这外面很危险啊，除了我的知州府，你同样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相信我。
3: 生死要命，我只要你放我出去。
6: 既然你想出去，我也劝你尽早离开我林青州，这样兴许会保住你这条小命。只是万一你有所闪失，你让我跟你死去的父亲怎么交代呀？哎，袁捕头，
2: 大人，
6: 给小孩弄点吃的来。
2: 是，
3: 不需要。

0: 孩子，这是伯父的一点心意，路上用得上。来人呢？
1: 在。
0: 带安少爷去郎中府上就医。
1: 是。
2: 快。大人，这
0: 他会带着我们去找那个账本的。
2: 哦，没准明白。
3: 老板，来碗面。
4: 哎，好，稍等啊。
5: 哎，
6: 老板，三碗。
4: 好了，您的面。
2: 好，
4: 来
2: 一下。
5: 出来
2: 碗
5: 菜啊。
7: 李大人，
0: 张大人，快，请坐。哎呀，郑宠没办法对付刘墉呢，这个贺子峰竟然自投罗网来了。
7: 李大人，你可得想好了，这个贺子峰他不仅仅是格格身边的护卫，他也是六王爷身边的红人，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李大人你可就危险了。
0: 哎，这我能不清楚吗？这本来啊，之前我是遵照臧大人的意思，想把这安家父子以病死在这个狱中的理由，可谁能想到这贺子峰竟然自投罗网了。正好，哎，咱就利用一下他的自投罗网。你看，人证物证俱在，哎，杀害赈灾粮案关键证人这罪过，贺子峰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砍头的罪过谁能保得了啊？啊，那当然了，究竟怎么处置，这得还跟您和臧大人好好商议，不是吗？
7: 这个安四海还有安小海已经死了，这刘墉再怎么查，他也查不到。倒不是刘墉留在这儿，李大人显得有些尴尬吧？
0: 这不是，我就是担心呐，刘墉不肯妥协。
7: 哼，你有办法？
0: 你，
8: 你怎么在这儿？
9: 不杀了李尔多，我是不会走的。
8: 行了，这危险，快跟我回去。
9: 哪儿安全啊？你们自己的人都被关进大牢里，还怎么保护啊？
8: 你是说贺子峰被关进大牢里了？
9: 对，他去劫我爹的狱，结果自己成了杀人凶手，被打得遍体鳞伤。
8: 行了，路上说，走。

0: 这么说我们最后一条线索也断了。
1: 大人，都是我办案不力。
0: 不怪你，本来就是里尔多的天下嘛。
1: 大人，还有一件事儿，安小海跟我说的，子枫去大牢救安四海，结果刚到大牢，这安四海已经死了，自己没救成人，反倒被关进去了，成杀人犯了。现在
0: 子枫啊，就是太拖大了，鲁莽啊。
1: 我回去救他去吧。
0: 那你不也是自投罗网吗？
1: 那不能不管他呀。
0: 会管，我去找里尔多要人吧。
2: 老爷，怎么向夫人说呢？
0: 我去说吧。

0: 老爷，来喝口热汤。
1: 有劳夫人了，夫人，先放这儿吧，我等会儿喝。
0: 怎么了，老爷？有心事儿啊？
1: 没有啊。
0: 有没有我不知道，说呢。
1: 夫人，我要告诉你，你可别着急。
0: 快说。
1: 哎，子枫啊，被下了大狱了。
0: 子枫他怎么会被下了大狱呢？
1: 鲁莽嘛，非要去劫狱救这个安思海，结果让李尔多给算计了，现在自己成了杀人犯了。
2: 李尔多这个狗官竟然敢栽赃陷害，那我这就去找皇上，让皇上斩了他的狗头。
1: 哎，你看我说了你别着急嘛，你还是着急。
0: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老爷，你快想想办法呀。
1: 夫人坐，我进屋慢慢跟你说啊。他现在啊，关键是李尔多手里有把柄。你想啊，这案子是他自己做的，他能有什么缺陷呢？所以很棘手。
2: 要我说啊，这事儿都怪他自己，都是给惯的。我爹他没儿子，他就仗着我爹喜欢他，从小啊，他就被安排在我身边，说是陪着我，其实就是我爹派个人盯着我，保护我。可这时间一长吧，我就真把他当弟弟了。
1: 明白明白明白。老王爷那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啊，哎，夫人，你还记得咱俩成亲的时候，我一看好，怎么来这么大高个的一个就陪送过来了，什么意思？这是来保送格格的？我一看不对，这是来盯着我的，怕我欺负你，是这意思吧？
0: 我爹他就是怕你欺负我，派个人来怎么了？
1: 是我没说什么呀，没说什么呀。还有哎，你看这个子枫平时对我那样，咱俩万一有个磕头碰脸，你看他还拿我当大人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当着人面就输了。我说什么了，夫人？我没说过什么吧？可怜天下父母心，懂这意思。我呀，就拿他当你一弟弟了。哎，
0: 那是，我们子枫那从小可是在王府长大的，吃穿用度跟我都是一样的。刚过18岁，就被皇上封为3品御前带刀侍卫，跟你没法比吧？
1: 是是是，所以我不敢说什么呀，对不对？
0: 那我爹可是把他当亲儿子养的。
1: 看出来了，完全看出来了，要不怎么惯这么没样呢？
2: 你说起这惯来，

0: 你怎么对刘喜儿的呀？你想想，你看你把他惯得没样子的。
1: 也是，反正是也没德行。
0: 哎这个子枫呀，哪哪都好，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拖大。你说这大牢是说能结就能结的地方吗？哎，老爷，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
1: 法子呀也不是没有，
0: 这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案子是他们编的，罪名是他们诬陷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又想出个什么办法才能帮他洗脱罪名啊？
1: 不是夫人，重点不在这上头。李尔多跟贺子峰无冤无仇，他干嘛难为他呀？他不是冲我来的吗？我打算这么着，我呀找一趟李尔多，你不是冲我来吗？我跟你低个头，认个错，你把人给我，把人救出来就行，没有什么过不去。
0: 这可不行，他李尔多算什么东西啊？老爷，你虽然官级降了，可你是谁他是谁呀？你怎么能向那个狗官低头呀？
1: 不是夫人，大牢里的日子不好过，毕竟是自己人，少受一天罪是一天罪，先把人救出来以后好办，听我的啊。哎夫人，你说子枫要出来以后，这小伙子得凹凸成什么样啊？这
0: 老爷您还笑，
1: 三品带到侍卫，大内高手，让一帮狱卒给擒住了。就冲这个，我也得把他弄出来。我太想看他那样了，我。
2: 四、五、六、七、八、九。
3: 老爷
4: 啊，
3: 刘大人到了。
4: 哟，快快请。
3: 哎，哎，请。
1: 哎呀，李大人，
4: 烦劳刘大人到我府衙啊！
1: 哎，溜达着就过来了，轻车熟路，谈不上烦劳。
4: 来来，见过刘大人，
5: 见过刘大人。
1: 夫人好，
4: 这是贱内和犬子，
1: 这是公子啊。
4: 让刘大人见笑了，这平日里繁忙于公务，这不今日正好有一点闲暇，才让他们到府衙来的。
1: 李大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刘某自愧不如啊。
4: 哎呀，刘大人过奖了。哎，我听说刘大人您还没有子嗣啊。
1: 惭愧得很，膝下无子。
4: 哎呦，遗憾了。来来，下去下去，我跟刘大人还有公务。
1: 好，夫人坐好。
4: 来，刘大人请坐，请坐。
1: 哎，李大人
4: 啊，
1: 坐呀。
4: 哎呀，刘大人，下官正准备向您请罪呢。这安思海和安小海父子已双双亡故了，下官本来想尽力保护，但是回天无力。哎，
1: 李大人不必自责啊，没有保护好安小海的安全，这事儿我也有责任，难辞其咎啊。
4: 关键是让刘大人白跑了一下济南府。下官本来想刘大人去了济南，请了通省办案文书之后顺利就治案了，可没想到这人已死。下官无能啊。
1: 哎，李大人坐，坐下说。
4: 哎呀，大人啊，其实不瞒刘大人，下官已经把杀死安四海的凶手捉到了，只是这
1: 我知道，贺子峰是吧？哎，
4: 大人有所不知啊，这安四海可是我临清州的大善人呢。这几年光景不好，人家是开仓放粮，百姓心目中口碑极佳呀。
1: 嗯，
4: 这不，百姓们联名上书，逼迫本官要严惩凶手，下官实在是为难，所以还请刘大人您明示吧。
1: 嗯，李大人现在手里有什么证据吗？
4: 人证物证俱。

0: 那安四海身上的刀伤正是与贺子峰身上的佩刀的刀刃是吻合的，关键是狱卒亲眼所见，这就不好办了，这是铁案呐。
1: 两袖风欢喜此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4: 盛大开幕。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 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9: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2: 便宜啊，
11: 10000多都买不了。
1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3: 对，
1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2: 哦，
1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1: 啊、
1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2: 对
13: 对对对，
1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1: 对对对。
1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3: 一共花了3500。
11: 3500块钱。
12: 两件才3500
13: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2: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13: 看看多好。
11: 是，太便宜了。
13: 太便宜了。
12: 哎，小姐姐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
1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4: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2: 哦，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12: 是吗？哦，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4: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4: 哇，
12: 这个好漂亮啊。
14: 对啊，
1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4: 谢谢妈。
1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 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4: 谢谢妈。
16: 2026北京翡翠合

0: 体育文化节及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 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

0: 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

0: 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0: 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蓝。

0: 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那李大人现在想怎么处置呢？
11: 这难不就难在这儿吗？刘大人，按理说呢，人证物证俱在，铁案事实摆在这儿，我理应把卷宗上报刑部等待处置。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关键他是您刘大人的人，您说你我同朝为官，理应惺惺相惜，这件事情我本应举手相助，可刘大人，这事实我难呐。
12: 哎，李大人，这个惺惺相惜呀，
1: 刘某非常感动，
12: 但是在我看来呢，贺子峰是冤枉的。您想啊，
1: 他跟安四海根本就不认识，他杀他干什么呀？
11: 他们都这么分析啊，说贺子峰见了安四海的家财顿起歹意，所以就挟持为人质，逼其交出家产。可没想到的是，这安四海奋力反抗，所以贺大人这才失手杀了人了。
12: 哦，那就完了呀。李大人现在不是已经有决策了吗？
11: 哎，不，刘大人，其实本官呢也还有另外的一个想法。
12: 哦，愿闻其详。
11: 你说贺大人身为三品带刀侍卫，又整日在格格身边护卫，是吧？这丰衣足食，他干嘛会图安四海那点家财呢？如果非将他作为见财起意才下此毒手，实在有可能委屈了贺大人，所以想交给刘大人来处置最好。
12: 李大人，那您怎么能证明他没杀人呢？你看头一条，您这儿有人证狱卒啊。
11: 下官了解过了，狱卒呢当日晚上的确有喝酒，这眼花不明也是理所当然的。
12: 那物证呢？这刀口一致，这怎么解释这个？
11: 贺侍卫身上也不止一把佩刀吧？而且光凭刀口就能100%确定吗？
12: 哦，可问题还有百姓联名上书呢，你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呀？
11: 这人证物证都不存在了，下官自然就会跟百姓解释清楚的。
12: 李大人真是费心了。
11: 刘大人，下官看刘大人是个坦率之人，那下官就不妨直说了吧。 下官只希望您带走贺子峰，但是尽快离开我林青州吧。您有所不知啊，这百姓之中不乏懂事理之人，万一造成恐慌和不理智的行为，到时候你我都不好交代。
12: 好吧，李大人，既然您如此费心，那这样，离开林青州一事我答应您。
11: 好，刘大人，那今晚我就给您和格格摆送行酒。
12: 哎呀，不能再麻烦了，您这么多天已经欠了不少人情，改天您到东昌府我当面请您啊。
11: 哎呀，刘大人真是爽快之人，那下官送刘大人。
12: 不送不送。
11: 请请。
9: 子枫，你没事吧？
13: 哥哥，你别担心，我没事。
12: 子枫啊，这次真的受苦了啊。
13: 刘大人，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帮狗贼，我早晚收拾了他们。
9: 都这时候了，你还发脾气，还不长点记性啊？老爷走，好好养着。走，
12: 好好养着。

0: 老爷，您还笑？咱们这次啊，可真是败得一塌糊涂。
1: 不是说哪里夸？什么叫败呀？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事儿？啊，咱们被人赶了出来，案子也没查出来，子枫又被人打成这样，这叫好事儿？
1: 夫人，我问你，我找李尔多干什么去了？
0: 当然是救子枫啊。
1: 救出来没有？
0: 救出来了。
1: 完了吗？好事儿啊。
0: 是老爷。
2: 不用考虑面子，官场争斗，面子一文钱不值，人最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嗯，
0: 你说这个子枫呀，平时目中无人，还爱拖大，这次好了，被人打成这样，还没地儿说理去。
2: 好事儿，夫人，更是好事儿，
0: 也是好事儿。
1: 夫人，你想啊，子枫哪吃过这亏呀？啊，他哪知道阎王好见，小个难缠啊？平时在京城见的都是皇宫贵重，自己呢又是名门望族啊，他见过这个，吃一堑长一智，这回怎么样？虎落平阳被犬欺了吧？记住了，好事儿，全是好事儿。
0: 老爷，您心可真大。
1: 心不大怎么办呢？
2: 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夫人，您真是夸我呢吗？这个，
0: 你说呢？
3: 兄弟啊，这次你行啊，我佩服你呀、啊！
4: 给我走，省得让现在乐祸。
3: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啊你啊？
4: 走，现在走！哎，
5: 贺大哥，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呀？七仔给您做去。
4: 我不。
6: 不用，谢谢七仔姑娘。
5: 你这身上有伤。
3: 哎，行，你看他把他厉害的，走，咱都走，走。走。
6: 哎呦，疼死了。
7: 孟楠姑娘，你留下。啊？
8: 为什么？
7: 你问问他想吃点什么呀？你去呀、啊，去。
8: 贺侍卫，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去给你弄去。
6: 那行，喝碗粥吧。
8: 粥啊，好。
6: 走。
3: 我跟你说，七彩，我跟老爷这几年学了不少东西，虽然说不是办案如神，但是我看人挺准的呀，是不是？你说啊，我一会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

0: 秋五座，你知道的多，你说他这伤什么时候能好啊？
1: 我觉得伤势不太严重，应该很快能好吧。
0: 很快能好是什么时候啊？
2: 夫人，你说你是何苦啊？
3: 我怎么了？哎，我不挺好的吗？要不是有这机会啊，我哪能这么长时间跟老爷在一起，走这么多地方，看看这沿路的风光。
2: 夫人，我说要不然。
3: 什么要不然？我就要跟你在一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我寸步不离，只要留在老爷身边我就开心。哎呀，老爷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能解决的，别整天拉着一张脸。笑一个。这就对了。
2: 多谢夫人。景儿啊，路边停会儿吧。
4: 好的，老爷。

0: 人，我不扶你了，我去照顾格格了。
1: 我没事，我能走。
0: 我看你也不用扶。
2: 子枫啊，没事吧？不，瞧这个，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
1: 行了，别笑了。啊，打我？他们算什么东西，是吧？
0: 这算什么事儿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胜败乃兵家常事。
1: 哎，谁败了？我没败啊，我这应该算是被暗算了吧？他们胜之不武，光明正大的话，我一个打他们几十个没问题。
2: 对对对，子枫说的对，要争论武艺，他们不是子枫的对手啊。
1: 还有你，刘大人，你怎么也这么窝囊？怎么能向那种人低头呢？
3: 哎，子枫，
2: 我
3: 你冲老爷瞎嚷嚷什么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些贪官早晚会让老爷给办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踏踏实实的养好身体，什么都别想。我了解子枫，他呀就是从来都没有受过这委屈。
1: 行了，格格，这事没完，这帮人我早晚收拾他们。
4: 对对对对，子枫，到时候我帮你一块收拾他们。
1: 行，得得得，收拾这个收拾那个，你一胖子你收拾得了谁啊？待着吧。
4: 老爷老爷，你看说不出好赖话，你是不是被打傻了呀你？
1: 哎，你是不是以为我受伤了就打不了你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弄点水去，弄点水去啊！
4: 活该！
2: 来，子枫坐这歇会儿啊！
1: 我不累。
4: 子枫啊！嗯。子枫，机会来了，好几十个。
5: 张三，退后保护老爷。
6: 是。
7: 全都给我站住！
3: 这不是就是些普通百姓吗？
1: 哥哥别动，咱们还不知道他们什么身份。
2: 各位，你们都是什么人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
8: 老爷，行行好吧，我们就是一些村民，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赏口吃的？
2: 各位，
7: 大人不要动，谁敢上前一步，格杀勿论。
2: 把刀放下。各位，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啊，
8: 回老爷，我们就是想讨口吃的。
9: 老爷夫人，求求你们发发慈悲吧，我儿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3: 孩子怎么的饿着呢？朝廷每年都会发放赈灾银两，你们怎么这么多人都饿得没饭吃啊？
8: 夫人，你有所不知，灾荒就是看不到边的大窟窿，朝廷下发的赈灾营，我们根本

0: 拿不到。
1: 是啊，
2: 是啊，是啊，
1: 救救我们！
3: 七彩喜儿，跟我去拿吃的分给大家。梦楠，看看我们还剩多少银子，也拿来分给大家。
4: 走，
5: 是，
3: 快，
6: 起来。你是哪人啊？
7: 林青州。
3: 你那边啊？
6: 为什么在这儿呢？
7: 被官府赶出来了。
3: 来，拿着。
6: 你以前在林青州是干什么的？
7: 我是卖肉的。
3: 快点拿着。
6: 你呢？
8: 卖菜的。
3: 来，拿着。
6: 明白了。
3: 拿着，拿着，没事，吃吧。来，
6: 子枫、秦朗，
9: 大家都有份啊。
6: 我们调转车头，
9: 慢慢吃。
6: 带上这一批村民，原路返回林青州。
10: 好，是大人。

0: 帮人搞什么鬼？
1: 消息可真够灵通的。
2: 秦朗，
3: 大人，
2: 你怎么看？
3: 回大人，卑职没看明白，小心有诈。
2: 这袁长春平时是这么个人吗？
3: 甭说让他跪地求饶了，在我的印象中，我就没见他认过错。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2: 嗯，知道了。袁捕头，你唱的这是哪出啊？
4: 大人息怒，小人自知有罪，所以特地在这里跪迎大人和各位父老乡亲们，请各位父老乡亲和大人们责罚。
2: 我有一事不明啊。
4: 大人请说。
2: 你嘴里说的这个父老乡亲是指我身后的这些灾民吗？
4: 正是。
2: 哦，袁捕头，你也知道这些灾民就是你林青州的百姓啊？
5: 这天下之大都是我大清的王土，天下的百姓也都是我大清的子民，他们有权利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你和李耳朵算什么东西啊？凭什么把他们赶出去？
4: 李大人并没有让小人把这些村民和难民全部赶出城去，当时李大人交代属下妥善安置这些难民和村民，属下接到命令之后立马就交给底下的人。就这几个混账东西，他们接到命令之后，在办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办起来颇为复杂，竟然把难民和村民全部都赶出城去，属下完全不知情啊。当时也是怪属下衙门中的事情繁多，没有亲自过来监管，这才酿成大错。属下今日前来特地向格格和大人们请罪，请大人责罚。
5: 这分明就是在推卸责任，无耻。
6: 你们俩干嘛呢？直接把他们打死，咱们进城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0: 哎呦，你这脾气还不小啊，气成这样了你上啊。
6: 我
0: 刘大人，我觉得这回刘喜儿说的是对的。
2: 行了行了，我问你，你们李大人现在在哪儿呢？
4: 李大人知道此事之后觉得心中有愧，觉得无颜面对大家，现在正在闭关思过，现在绝食不见客啊。大人，
2: 老百姓吃不上饭，他也绝食了是吧？看来这个悔过之心是很真诚啊。啊，
4: 大人，这件事情全部都怪在属下，和李大人无关，刘大人明鉴啊。
2: 明鉴就明鉴吧，我告诉你啊，这事太简单了，回去把你们李大人叫出来，当着百姓的面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把话说清楚之后，再请老百姓踏踏实实入城，给人家妥善安排，这样老百姓才能跟你入城。你这么着跪这儿，这管什么用啊？这老百姓能心安吗？
5: 对，让李耳朵给我滚出来。
4: 大人请看，属下已经遵李大人的命令开设了为期20天的粥棚，这20天之内官府必定将这些难民和村民安置妥当，李大人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大家，请刘大人开恩，恳请刘大人能前去府衙救李大人一命啊。
2: 乡亲们，先进城吧，等一会儿我见了李耳朵，一定给大家讨一个公道。来，进城喝口粥，暖和暖和。来，进来吧。
4: 让给快！
7: 谢谢刘大人，
4: 乡亲们，快点，那边就是粥棚，辛苦你们了。
1: 老爷，我们还是奇输一招了。
2: 哎，夫人，这怎么是输呢？这分明是咱们赢的呀。你想他们来这手是为什么呀？不就想让咱们一拳抡在棉花毛上了吗？让你打工，他就是这么想的。但他用的棋子可是老百姓，咱们不这么干，老百姓够惨的了，不能让他们吃亏，是吧？哎，
4: 刘大人请。

0: 刘大人，夫人，你们一路辛苦了。我家李大人知道你们要前来，特意提前安排了官驿，可否请各位大人先去歇息片刻？刘大人，可否恳请您跟我去一趟府衙，救救我家李大人？
1: 是你们李大人让你来请我的？
0: 不是，李大人现在一心求死，除了安抚灾民，没有下达任何指令。
1: 他还一心求死，
0: 现在能救他的也只有您了。
2: 行啊，我跟你去一趟。
0: 大人，请。
3: 老爷，你真要去啊？
4: 是啊，大人，什么一心求死啊？你别听他的，让他自己演戏去。
2: 去一趟吧，我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5: 老爷，我跟您去。
6: 大人，我跟您去。大人，还是我护着你去吧。
2: 怎么着啊？喜儿啊，跟秦朗跟我一块去。子枫，你还是保护夫人啊。
6: 好。
7: 老爷，那你千万要小心，小心那个李耳朵再算计你。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刘大人，请。

0: 刘大人，您给条活路吧。
1: 请刘大人给孩子一条活路。如果我们家老爷死了，我们家就真的家破人亡了，只能沿街乞讨了。
2: 姐儿啊，
0: 哎，
2: 把夫人孩子扶走，回房歇息。
0: 夫人，
2: 你也退下吧。
0: 是。
2: 李大人，起来说话。
0: 卑职深知渎职严重，才让治下的黎民百姓流离失所，罪该万死。如果您不原谅卑职，卑职定死也不起。
2: 李大人，为官者上对得起天子，下对得起百姓，关键是中间要对得起良心。我说的没错吧？来，起来说话。
0: 刘大人，任官一地，要做到良心二字，谈何容易呀？卑职不像刘大人，宰相之后家境优越，身居高位，像我们这些下层的官员之风，您是有所不知啊。就说卑职吧，自小家境贫寒啊，母亲含辛茹苦为我求得一官半职，这当年为了给我凑着赶考的盘缠，一个大冬天啊，给大户人家洗衣服，不知洗了多少件，双手落下了终生残疾。这如今每当我看见母亲这双残疾的手，我这心里都在暗自流泪。大人呐，卑职为官之初也像您一样想清廉为民，可是这个最后也无奈随波逐流了。卑职只求大人，看在犬子年幼，母亲身残多病，留卑职一条小命。
2: 哎，李大人啊，这就严重了。哎，李大人，整件事情我看的是非常清楚，这一点你记住。再有，本官没有说过要参你一本这句话，而且知错就改，及时补救了吗？不是，这不是也给百姓施了粥，安排了住处，那个什么袁捕头也在门口负荆请罪了吗？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0: 这么说，刘大人，您原谅卑职了？
2: 这个先不说，亡羊补牢未为完也。李大人，先把官服收回去，林青州的百姓还指望着你给他们当家做主。
0: 卑职犯下如此重错，实乃是昏庸之极呀。
2: 请起，请起，坐下说话。
0: 啊，谢大人，谢大人。
2: 李大人，你总说你昏庸，谁说你昏庸了？你的手段有目共睹，谁没犯过错呀？我刘墉不也被贬了吗？走走走走走。
0: 刘大人呐，卑职怎敢跟您相提并论呢？您曾是咱朝廷一品大员，我李尔多只是个区区的知州，在您眼里算个什么呀？
2: 李大人，都是同朝为官，伺候天子，官职不同，只是具体办的事儿不同罢了嘛。
0: 只是身为一方父母，却没保住， 百姓救命的粮食，我无能啊。
2: 听李大人的意思，难道赈灾粮还有什么隐情吗？
0: 连年灾荒，颗粒无收，我这林青州稍微年轻力壮之人都已经落草为寇了，四处烧杀抢掠。就说这赈灾粮吧，唉，都被他们抢光了，要不然百姓也不至于一点没有吃喝呀。
2: 那李大人知道是何人所为吗？
0: 不但查清了此人，而且我还抓住了他，就是我林青州的山贼镇山虎。哼，人是抓住了，但是这粮食却被他早已转卖了呀。唉，我是又气又恨，恨的是他，气的是我，我无能啊。
2: 要说起赈灾粮来呀，我倒还真是想亲自见见这个镇山虎。
0: 卑职马上带您去牢房提审他。
2: 好了，李大人，连日绝食，身体虚弱，让底下人给你熬碗粥，我自己上监狱提人就可以了。
0: 大人，那我已把馆驿打扫干净，还请你们住在馆驿，这样卑职也好随时向您汇报灾民的情况。
2: 好吧，那我再讨扰几日，等安抚好灾民之后自行离开。告辞。
0: 谢谢刘大人。

0: 利耳朵，花样还真是多，一看就是虚情假意。我真不明白了，老爷为什么还要去见他？
1: 夫人，老爷既然去了，肯定有他的打算，您就别担心了。
0: 我才不担心他呢，你还是好好担心你的贺子峰吧。
1: 贺大人这么厉害，我可不担心他。
0: 哎，对了，子峰呢？
1: 喝酒去了。
0: 喝酒？
1: 秦普都叫他去的，说给他解闷儿。
0: 这个秦朗平时看起来闷不吭声的，关键时候还挺细心。
1: 是哈，不过老爷看人一向准。
2: 哎，你要这么喝，一会儿喝多了，我可不扛你回去啊！
3: 你回去吧，甭管我，喝酒不喝多，那不白喝了吗？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说啊，这英雄啊都有走麦城的时候。哎，贵城门口那几个衙役有没有打你的人啊？
3: 有啊。
2: 这不就完了吗？有时间你叫上我，把那几个人给揍一顿，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3: 可以啊，秦大哥。哎，这么着，动手打人不用你帮忙，你能不能帮我把孟楠姑娘也叫过来？
2: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我想让他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收拾那帮杂碎的。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0: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这回回来，我觉着他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1: 看来是我想多了。
0: 什么？
1: 不瞒你说啊，通过这件事，你在孟楠心目中的形象确实是一落千丈。
0: 不是，你也这么觉得？那秦大哥，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挽回形象？你帮我分析分析。
1: 搬不回来了。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真心喜欢邱梦楠吗？
0: 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他。
1: 我瞎说啊。这是你，这是邱梦楠，你是三品带刀侍卫，你每天接触的都是谁啊？皇上、王爷。但人家孟楠姑娘呢，一个小小的仵作，人家接触的都是平头百姓，要不然就是不喘气儿的。你们之间
0: 我不在意啊。
1: 你是不在意啊，从高了往低了看他都不在意，但是他中间差距太大呀，这门不当户不对。而且你看，你出现在人家孟楠姑娘面前的时候，这么一个高大的形象，气场太足，人家本身就犯怵，你再穷追猛打，人不躲你躲谁？
0: 看来我还真是不够了解他。哎，秦大哥，那你跟孟楠姑娘的父亲有交情，你还是本地的，你说就我们这个情况，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相处呢？你帮我分析分析。
1: 这交情归交情，你要说让我帮你揍谁，我手拿把钻，但是你要让我帮你追姑娘，这我是一窍不通啊。
0: 怎么会一窍不通呢？哎，那你跟那个酒馆老板之间，你们之间处理的不是也挺好的？
1: 胡说八道什么呢？情况能一样吗？那是我嫂子。
0: 没跟你说急了。行啊，你嫂子我说错了啊，我自罚一杯。哎呀，行，一个嫂子还跟你说急了，看来咱哥俩也算是同病相怜。得，我不问你，我自己分析吧。
2: 晚上要不要喝两杯？
1: 行啊，叫大家一起。那你别惹祸。
2: 大人，夫人，
0: 夫人，
3: 你们回来了。
0: 我们听说你们回临青州了，觉得这次是场硬仗，怕人手不够，就过来帮忙。
3: 那这次可不要鲁莽了。你伤好了吗？
2: 都好了。
3: 那就好，回来就好。赶紧去好好休息吧，我让七彩给你们准备些好吃的。
2: 谢夫人，
0: 谢夫人。
4: 刘大人亲自给我送行来了。哎，
5: 看怎么说了，喝点聊聊，聊不好给你送行，
4: 你就赶紧把我砍了啊，我这也就解脱了。
5: 砍你脑袋把你急得够呛啊，先说什么说什么啊。
4: 说什么呀？
5: 你说说什么呀？说说粮食的事儿啊。
4: 抢粮食这事儿前两年我干过几回啊。那年大旱，村子里啊颗粒无收，我们村100多号人饿死剩下70-80号了。我跟剩下的几个弟兄为了保命结过几回。
5: 问你这次。
4: 我做事儿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做了就做了，没做就没做，做了我认。但是李尔多这次栽我身上的罪名我真没做过。所以刘大人您砍我脑袋行， 但是让我认这罪，我做不到。
5: 哎，那就不对了呀。以前那是以前，咱先不说，这次你要不认的话，官府没法砍你脑袋呀。
4: 刘大人，这个镇山虎啊，这个名号啊，就是一土匪。所以啊，我想您这次把我脑袋砍了呢，如果真能震慑四方，老百姓落点实惠，哪怕是老百姓碗里多一口粥，手上多一个馍，也算我这辈子积德。
5: 哎，这话我爱听。来来来来，喝一个。接着说，接着说。
4: 刘大人，您是真为老百姓做实事啊！就前些日子您杀的那个叫锁什么图，那真是为老百姓去了一霸呀！就冲这事儿，敬佩您。
5: 来，谢谢您。

0: 那个
1: 接着说聊啊，聊来。
2: 哎呀，刘大人，你还是卡了我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着急呀、啊、你啊，这话怎么从哪说起呀、啊、这么着急想被砍脑袋。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您还记得您在山路上中的那一箭吗？
1: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你给我一箭这事儿吧。但是那一箭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奔要我命来的，你要真想要我命咱俩就没法坐这儿喝酒，对吧？
0: 刘大人，说实话，那天我没憋好屁，我真是奔射死您去的，但是就在那一刻心软了一下，就凭这事儿您砍了我。行
1: 不行
0: 啊，
1: 真山虎，这是两笔账，一个是私仇，一个是公事。我先跟你说这私仇啊，你凭什么射我一箭呀、啊、你
0: 刘大人，你还记得徐武吧？
1: 我记得呀，徐武跟你有关系。
0: 徐武跟我没关系，但是跟在他身边的人那是我亲弟弟。我从小爹妈死得早，那小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结果你们抓徐武那天把他给杀了。我觉得我要是不报这仇，我就觉得我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我要真把您射死了，我觉得我的良心过不去。哎，
1: 行吧，咱俩这私仇就算过去了，好吗？
0: 刘大人，你什么意思啊？
1: 还什么意思啊？你射了我一箭没把我射死，我没法抓你啊，我没法把你脑袋砍了啊，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0: 哦，
1: 我现在跟你谈公事。
0: 哎，
1: 公事是国事，事关重大，必须严谨。真山虎，结梁一事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就不是你干的，你实话告诉我，你干没干？
0: 大人，这事我真没做过。

0: 钱。
1: 老爷，
2: 叫人给他解料送吧。
1: 哎，
2: 侦察户
1: 啊，
2: 回去吧。
1: 哎，大人，你就这么把我给放了？
3: 那怎么着？公事已了，私仇已清，不放你怎么着？我也没法砍你脑袋呀。
1: 大人，我镇山虎今天算认识您了。那个，您的剑伤不要紧吧？
3: 怎么不要紧呢？我到现在还疼着呢。我再说你那是一剑吗？您
1: 大人，那第二剑我不是奔您去的，我是奔你身边那姑娘去的。我寻思着，我不能射你，我还不能射她吗？谁曾想你还替她打了一剑。哎，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
3: 我也实话告诉你，挡那一剑我是无心的，是人家姑娘命好。镇山虎，回家之后洗心革面，好好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手伤人，当个好人。
1: 哎，
4: 老爷，
3: 嗯，
4: 原来你树顶上的伤是绣球姑娘受的。
3: 不是跟你说了吗？那是蒙的。
4: 哦，没想到老爷还玩英雄救美呢。
3: 你拉倒吧你，心儿啊，这个事儿你知道，烂到肚里就完了，跟谁都别说。
4: 明白了，
3: 走，
4: 知道了。
5: 喝，我让你喝。

0: 何子峰怎么了？
1: 喝多了，我给他擦擦。
0: 哎呀，你怎么能干这活儿？来，我给他擦，我给他擦，你回去休息。
2: 好，
0: 擦不死。
1: 你轻点给他擦，他喝多了。
0: 我擦的挺轻的。
2: 南哥娘，
0: 贺子峰，你也太过分了吧！人家七彩照顾你，你还叫着孟南姑娘的名字啊？
2: 这那马家，
0: 你还……这样，我帮你。
1: 哎，不用，我来。
0: 哎，你怎么还给贺子峰洗衣服啊？
1: 他昨天不是喝多了吗？衣服都臭了。
0: 臭男人嘛，不臭不符合他气质。
1: 怎么说话的呀？再说夫人让我帮他洗的，不洗能行吗？
0: 哦，夫人交给你的，那还行。但是夫人为什么把贺子峰的衣服交给你洗？
1: 什么意思呀，刘星？
0: 贺子峰昨天晚上太过分了，你又照顾他，又给他洗衣服，可他心里还想着别人，你对他的好他又不知道，我这是替你打抱不平。
1: 我用你帮我打抱不平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是真不知道啊，昨天你走了之后他叫得更欢实了。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这……
3: 哎，大清早的你们俩怎么了？
0: 啊，孟楠姑娘，没事没事。
3: 没事儿，肯定有事儿。七彩，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是不是他又欺负你了？
1: 没事儿，孟楠姑娘。嗯，对了，我还有别的活呢，我先走一步啊。
3: 哎，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家了？
0: 孟楠姑娘，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又跟你脱不了关系。
3: 什么意思？哎，你把话说明白点。
0: 昨天晚上吧，
4: 贺南姑娘。
3: 哎，贺侍卫，早啊。
4: 早，
0: 贺子峰啊，你也太没良心了，见了连声道谢的话都不说，你还当没看见我？
4: 我需要看得见你吗？
0: 哎，你这人该不会不认账了吧？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回来后是我照顾你的，你还哇哇吐了我一身，你现在假装不记得了？
4: 哎，我说你这……哎，孟兰姑娘，你要晾衣裳
3: 啊？
4: 怎么不喊我帮忙啊？
3: 这不是我要晾，是七彩，他还没洗完呢，我去帮帮他啊。你们聊
4: 啊。那个，求，这怎么走了呀？
0: 贺子峰，你真行啊！你这一下可得罪了两个人啊。
4: 什么叫我得罪两个人啊？什么意思啊？
0: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本来是人家七彩照顾你，你突然叫着孟楠姑娘的名字，后来人家七彩气的就走了。
4: 胡说八道，不可能。
0: 我胡说，不信你问七彩去。
4: 谁把衣裳洗了？
0: 怎么了？
4: 这我这衣裳不能这么晾，得自然风干，阳光一晒会掉色的。哎呀，这怎么办呀？
0: 贺子峰，我发现你喝了二两酒，看把你能的，你事真够多的。
4: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你？

0: 七彩儿，你想什么呢？有心事儿
1: 没有？
0: 没有，还说没有？你都写在脸上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2: 说说呀，
0: 把你这心事都说出来。
2: 跟我说说，说说。
1: 贺侍卫昨天喝多了。

0: 喝多了。
1: 嗯，
0: 这事儿我知道，刚才喜儿还说呢，说他吐了一宿。
1: 那他跟你说他叫你名字的事儿了吗？
0: 叫我名字？
1: 一直叫你名字。
0: 你就因为这事儿不高兴啊？啊，我知道了，你吃我醋了。你放心吧，我不喜欢贺侍卫。
1: 真的呀？
0: 真的呀，他人倒是挺好的，我也不反感。但是
2: 他长得精神又高，他你都看不上，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我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的人不一定要又高又帅的，反正吧，就一定得是有担当、有责任的成熟男人，做起事来很认真啊，平时呢还挺幽默的，可爱起来呀、啊、像个孩子。
2: 孟楠，这话我可提醒你啊，少当格格面说，要不然他再给你赶出去。
0: 你想什么呢？你又想多了。
2: 我说什么了吗？
0: 你还没说什么。我发现你这人，我好心安慰你，你拿我打趣是不是？
3: 我
0: 是
3: 不是都没说呀？我说什么了吗？我什么都没说。
4: 来，都吃来，吃。哎呀，

0: 老爷，看什么呢？看那么久。
1: 李耳朵呀，差人送来一幅画，让我给提提意见。
0: 他字画再好有什么用？再怎么看像个坏人，就知道演戏。
1: 哎，我觉得这还可以，他至少不愿意跟那帮脏官一块演戏吧，可能有好些个身不由己的地方。哎，你看他这画就能看得出来，处处隐忍，处处藏拙。哎，可惜了当这官。
0: 老爷你是怎么了？这出去了一次就觉得他是个好人了？
1: 没有，嗨，我也没说他就是个好人，我觉着他就像个好人而已，就看他被这山东官场啊污染到什么份儿上了。
0: 我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赶紧把案子办完了跟我一起回去。住在这林青州啊，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 哎，夫人啊，可能还得再待一段时间。
0: 不管等多久，我这次啊都要在你身边陪着你。
1: 夫人，其实我还一直想跟你说呢，你没必要在这儿遭这个罪。
0: 你看又无话不跟我说。
1: 不是，你看这明天我得带着秦朗去粮库查一查，李耳朵答应20天的赈灾粮，其实到底够不够我不知道，只要一走老百姓又得饿肚子。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就别去了，我去，回来向夫人汇报，好吧？
0: 那我在这驿站也没意思呀。
1: 夫人可以去赈济灾民呢。
0: 这个好啊，我可以去给他们施粥。
1: 哎，顺便监督李尔通。夫人辛苦了，夫人辛苦。

0: 老爷，
1: 老爷，给。
2: 什么人送来的？
0: 一个孩子，是谁让他送的也不知道，我就让他走了。
2: 你们拿去看看吧，可能我们要忙起来了。
3: 林青州居然有人转一批私吞的赈灾官粮，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
4: 现在林青州正是缺钱少粮、安抚难民的关键时刻，再发生这种事，真的是太过分了。
2: 所以说，这个李耳朵就没那么简单嘛，还藏着这么一个秘密。
4: 刘大人，那这个纸条会是谁送的呢？还是在这么个关键时刻？
2: 好事啊，说明出现跟他不一条心的人了呀。
3: 大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2: 明天开始，我们顺着这个纸条提供的地址开始查这个赈灾粮藏着什么猫腻。子枫呢，你在家里负责家里人的安全，随时传话啊。
4: 好，
2: 而那个老规矩，没有查明真相之前，一切不要告诉夫人。
4: 好。
3: 大人，这纸条上写的，这儿就是藏赈灾粮的地方，可我怎么看着像粮库啊？
2: 如果是粮库的话，看看吧。
5: 哪儿呢？哪儿呢？哎呦，刘大人！
2: 李大人，
5: 真是刘大人呢！啊，秦捕头，
3: 大人，
5: 我还以为属下他们看错人了呢。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哎呦，李大人，这怎么个意思？这个？
5: 啊，刘大人，这是我林青州赈灾的粮库。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
2: 哎呦，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没见着有人守着呀。
5: 这不是之前有袁捕头的事在前啊，站在暗处的岗哨啊，发现是您和秦捕头在转悠，也不敢上前来劝阻，就马上禀报于我。我还纳闷呢，这刘大人怎么会转悠到这儿来了呢？
2: 怪我了，怪我了。哎，李大人，我这个人呐，愿意瞎溜达，这不走到这儿吗？看见，我说这处宅子不错呀，进来看看吧。没成想是粮库，你看这事闹的。哎，李大人海涵啊，海涵，
5: 粮库的确是粮库啊。
2: 我说李大人，既然走到这儿了，是粮库，那咱们看看，现在咱们还有多少存粮啊？这是，
5: 刘大人，您是不是担心下官克扣赈灾粮饷不下放给百姓啊？
2: 哎呦，李大人，您这说哪儿去了？这不是灾民多吗？本官也是着急呀，就说去看看这还有多少存粮。
5: 为打消刘大人疑虑，您还是看看为好。
6: 来人呢，把各个门都打开，让刘大人查看查看。
2: 不必不必不必。哎呀，不必了，你看这事儿闹的，让李大人多想了，不必多看啊。您海涵。
5: 大人为民着想，下官理解，但也请刘大人放心，既然我定了十周期，就不敢有半点懈怠。
2: 那好，那好，那就不麻烦了，告辞啊。
5: 哎，别别别，刘大人既然来了，怎么也得到府上小酌几杯，让下官尽一下地主之谊嘛。
2: 哎，不了，改天吧，改天，改天上府上给李大人赔罪。哎
5: 呀，那您太客气了，那就不耽误您了，刘大人。
2: 那好，
5: 请。
2: 好好好好。
7: 大人，这刘墉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5: 得寸进尺，跟着他，不能放过他的一举一动。
7: 是。
5: 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8: 贺大人，
7: 进来。
8: 我是来还你东西的。
4: 你这不是我的呀？
8: 是，荷包不是您的，可里边银子是您的。
4: 什么意思？
8: 我前几天闲着没事儿，就温习了下女工，刚好昨天看见你的荷包破了一个洞，那怎么能行呢？这个荷包您先用着吧。
4: 你这太贵重了，我不能养。
8: 不贵重不贵重，您救了我的命呢，大恩大德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报你了。这个荷包大人一定收下。
4: 哎呀，你这个……
8: 那七彩先不打扰您了，告辞了。

0: 里面我查过了，没有官印，粮食也就三五十袋，甭说施粥二十天了，三天都难坚持。
1: 你查仔细了吗？
0: 查仔细了，地板墙面都查了，没有问题。
1: 那不对呀、啊，纸条上提供的位置就在这儿啊，这怎么会没有痕迹呢？这个
0: 会不会是那纸条上提供的消息是错的，故意扰乱视听啊？
1: 没必要吧，如果没有这个消息，我们可就快走了，混淆视听，这不多此一举吗？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1: 这个位置一定不会那么简单，否则不会我们刚一到里尔多那么着急就赶来了。这样，明天啊，咱俩再上周边去问问，看看百姓那有什么线索，叫向五各村盯住，有消息及时来报。
0: 是。
2: 快马加急送往济南。
3: 明白。

0: 哎呦，这位大姐，讨扰讨扰啊！
1: 你们是干嘛的？
0: 啊，我们呢，东昌府的生意人，说是啊，想在附近琢磨处宅子，哎，看看房。您给说说这附近有什么好地儿没有啊？
1: 买宅子
0: 啊，
1: 千万别在这附近买。
0: 哎呦，这话怎么说这个？
1: 哎呀，你们听我的就行，去别处去吧。
0: 哎，不是啊，大姐，您看我们这外地人也不了解本地情况，我们这看着这都挺幽静雅致的呀。那这有什么玄机？您得给说说呀。
1: 看您是富贵人家，千万别沾这儿的晦气。这附近有处宅子啊，是鬼宅。
0: 哟，鬼宅怎么说？
1: 嘘，小点声，离这不远。这宅子几年前全家人都死了。
0: 哦，
1: 自那之后，每到深夜都传出奇怪的声音。有胆大的去看过，最后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治都治不好，没一个跑得了的。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三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三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 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啊、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2: 来，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3: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

0: 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1: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1: 没错，
2: 对对对，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1: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1: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2: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2: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1: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2: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2: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1: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1: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1: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它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1: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对，
2: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2: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2: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1: 哎呦，你说。 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2: 30多块钱
1: 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嗯，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2: 好，
1: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太棒了，太
2: 好了，
1: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1: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0: 太棒了，
2: 太棒了！哎呦，
0: 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哎，
2: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具？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
0: 哎，
1: 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
0: 哎，
1: 啊，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
0: 哎，
1: 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
0: 哎呦，
1: 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六月十一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年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他就百周岁了，
8: 是、
7: 所以他能来，我们也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至于他的贡献，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听明白。
9: 这是一位93岁老人在等待一位99岁老人的画面，珍贵而难得。他们中一位是大影节以及此次惠林文化基金创办者黄慧林教授，而他执意要亲自在门口迎接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奥斯卡首位华人终身评委卢燕女士。
10: 马上啊，
7: 慢点慢点，
11: 慢点慢点，
7: 你们谁唱？
11: 先不急老师。
12: 我们
11: 拒绝再听。
12: 谢谢您给我讲，
7: 不用谢的，这是大姐应该得的。
11: 我
12: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7: 他是前天晚上从洛杉矶过来的，昨天我们去看望他，他就问我你是哪年生的，我说我是34年，他说那你就是小妹妹，我是你的大姐姐，我是27年的，他是27年，明年他就百周岁了，
8: 是、
7: 所以他能来，我们也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至于他的贡献，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听明白。
9: 关于卢燕女士，我们还得再隆重介绍一下，她是著名美籍华裔表演艺术家，数十载一路深耕，横跨京剧、话剧、电影、电视多个领域，主演了《山路》《董夫人》《倾国倾城》《末代皇帝》《摘金奇缘》以及话剧《德龄与慈禧》等百余部中外作品。2025年5月，98岁的卢燕斩获好莱坞星光大道第2811颗星，成为好莱坞星光大道华人寿星史上最年长的获星者。
12: 我今年虚岁100了，也算是一另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00后。我是非常的荣幸，对于慧林女士这么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文化献出很多的贡献，非常感谢，也非常敬佩。
9: 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影坛传奇，卢燕跟梅兰芳还有过一段温暖的交集。她出身梨园世家，母亲是京剧名伶李桂芬，为中国第一代女老生，父亲早逝，她随母亲寄居于京剧大师梅兰芳府邸9年，被收为义女，亲承名师指点。 十六岁便与梅葆玖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同台演出。
5: 我给罗锅锅呢，送上我爷爷的麻姑献寿图。
8: 我是梅兰芳的外孙，范梅强，我妈妈叫梅葆月，跟梅葆玖先生是亲兄妹。在抗日战争时期，卢燕女士，我叫她卢姑姑，就一直呢住在那个上海的马思南路。哎，他们一起念书，卢姑姑念大学，我妈念初中。梅兰芳先生呢，就是过去，你给人家祝寿的时候就要唱《麻姑献寿》。啊，这幅画呢是一个木刻的，梅兰芳的那个剧照，把它刻成木刻《麻姑献寿图》。我在上头提了四个字，叫“七姨之寿”。七姨之寿就是100岁的时候，老人叫七姨之寿，共同祝愿他这个福寿康宁，寿比南山。
12: 他为人的忠于国家，而且非常对长辈非常孝敬，对朋友非常爱护支持，那么这些都是他以身作则，所以让我至今感受到他的影响。
9: 就读上海交通大学时，鲁燕凭借话剧《雷雨》展露演艺天赋。1956年赴美国加州帕萨迪纳戏剧学院深造，自此走上中西兼修文化互鉴之路。他以梅派的婉转含蓄为根，以国际视野为知，将中国戏曲美学与西方戏剧表达融入一体。鲁燕曾四度演绎慈禧，将这一历史人物演绎得辣而不泼，冷而含微。其中的末代皇帝在1988年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9项奥斯卡大奖，让世界看见了东方演员的深厚功底。
12: 我喜欢我的职业，我喜欢表演，能够给我机会在舞台上表演，就是我最大的享受，最大的快乐。
10: 你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2: 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做我喜欢的工作，每天吃喝睡有一定的规律，也不喝酒不抽烟，这就是长寿的秘诀。
3: 老沙在此守了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3: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吵架戏累啊。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咱俩怎么会这么能吵？
14: 你是疯了吗？
15: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高利贷是真的不能过，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很大。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16: 其实我们会发现，你的过往的作品当中的角色的名字啊，有这么几个，跟这个文一彤有点一脉相承
13: 啊，一字辈的吧？
16: 对，
13: 一诺、一曼、一彤，对，还真是，
16: 是吧？
13: 真是
16: 挺有意思的哈。
13: 这个我都没想过。
16: 哎，你如果给自己起个一字辈的名字，你觉得会是什么？
13: 一种。人一种，
16: 所以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有特点的演员吧。
13: 想不出来别的。
16: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迷墙的这个文艺彤哈，在你看来他的闪光点是什么？
13: 我觉得哈，文艺彤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人物会爱，而且他一直在付出爱，他不吝啬于，他也会爱，他有方式爱。因为这种 哪怕他付出的这个爱有的时候会伤到自己，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美德，但是这是这个人物的特性和这个人物闪光的地方。
14: 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7: 原来人讲穷酸命，
16: 但是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片段啊，感觉就还蛮辛苦的，因为有一个不停在制造麻烦的人，是吧？
13: 对，所以我说他跟余明的这个情感的最底层，他得坚固成什么样，他才能做到这一步？他一定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愿意付出的那个东西，是支撑他走到就是处理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事情的一个最头的那个原因。当一个人习惯的制造麻烦，一个人习惯的解决麻烦，那他们这组搭档他的人物关系已经确立了，已经建立起来了。
18: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文文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吗？就没有想到。就
15: 我问你，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五个人有吗？
18: 数个。
15: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19: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15: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余明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余明，我真要气死你！别跟着我了。
13: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会带着他干过什么事的那个规定情境带去片场，所以这场戏我都知道他干了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都不用他刺激我。
20: 第二次，蛤蟆皮，单命丸。四番雷尖尖，半丝锁边边，求钱不得半眼儿多。
21: 你快进去看看。
13: 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现在。

给人感觉好像特能吵架。我生活中，我真是个软蛋。我一跟人吵架，我就憋住了。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能吵？

0: 有点就好意思吗你？
1: 我的亲兄弟，
0: 滚！
2: 啊，停！
3: 那水太贱了，
0: 学什么了？太贱了！
1: 一定要用瓶子的呀，瓶子都离我而去了，烦我。
4: 你们会排练吗？
5: 会。
4: 是每一场吗？还是说比较重要的？
5: 基本上每一场都得溜达溜达。为啥呢？因为如果这个规定情境来了之后，因为景也跟剧本写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吧。那这个事件，这个规定情境摆在这之后，我们得知道它真的立起来。你二度创作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抓手，你得让这场戏先活起来、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排练就很重要。
4: 要找一下那个位置。
5: 找一下位置的过程当中，要找一下那新鲜感，因为演戏新鲜感很重要。你新鲜感决定了你这场戏鲜不鲜活。
4: 但是也不能。不能走太多吧，
5: 不能走太多。但是像我们就是之前常年演话剧的，我们是有招的，就是你找那个新鲜感，你不能可着一个地方新鲜，你就得在整场戏当中，你要去寻找不同很多点刺激到自己，那样才能会更鲜活。
1: 他站这儿最好，因为他能看到我的视觉。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6: 我有一计，
0: 扒一下车。
1: 有，这
0: 样子吗？
1: 这可以，踢一下车了吗？

0: 关于高考，您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1: 哎呀，全是做卷子的记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高考过后的人有没有那种感受，还是会到六七月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就是即使我自己不高考，我想到那么多人要拿着二 B 铅笔走进那个考场，我就会觉得，但是这是人生的必经路嘛。
0: 那你的高考的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时候，那个记忆是美好的吗？
1: 那个记忆哈，我现在有一个记忆是，我拿了好多录取通知书啊，我当时觉得太自信了，我这么棒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很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因为我报考了很多专业，还有艺术管理专业、编剧专业，我什么都报考了。我发现我收到了那么多，我还最终还是选择了导演系，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个会学得更多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中戏的三试的考试，应该二试的考试应该是跟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声歌系的考试时间是撞了的。我印象中哈。当时我选择了考中戏，我问了问自己，那时候我那么小，我问了问自己，我还是选择了这件事情。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嗯、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嗯，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嗯、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0: 嗯，
1: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0: 嗯，
1: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
2: 嗯，
1: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嗯，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
2: 嗯，
1: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啊、什么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0: 嗯，
1: 都减掉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2: 嗯，
1: 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嗯，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
1: 嗯，
0: 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嗯，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0: 嗯，
1: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那个防水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0: 嗯，
1: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0: 哦，
1: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
0: 嗯，
1: 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0: 哦，
1: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0: 哦，
1: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嗯
1: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1: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0: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1: 嗯，
2: 这些材料，
1: 嗯，
2: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

0: 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0: 哦，
1: 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1: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嗯，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银铃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志东，
4: 我是演员 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圈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7: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1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
1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4: 等你来拿。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刺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
1: 嗯，
0: 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郁。
1: 嗯，
0: 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
1: 嗯，
0: 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王生老师是大学生。
1: 您也是
0: 了不得呀，陕西师范大学当年的高中生。
1: 哎，对，
0: 他是那年是
1: 我到底什么学历呀？
0: 大学生跟我说过了。
1: 那怎么还是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呢？
0: 这是谦虚的说法。
1: 嗯，
0: 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
1: 哎呦，
0: 高中生
1: 没有您这么说话
0: 了不得。
1: 嗨，
0: 在我们那一片、
1: 嗯、
0: 别说在我们那片了
1: 啊，
0: 在陕西西北
1: 哟，
0: 乃至全国相声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1: 啊，
0: 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这一点来说，
1: 我让你捧我了，
0: 怎么了？
1: 什么叫可有可无的人物啊？
0: 人要谦虚。现在
1: 嗯，
0: 也加入我们陕西省的大协了。
1: 什么协？
0: 大协？
1: 不不不，我竟是小协。
0: 大字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协会。大字协会，
0: 我不太了解这个。
1: 嗯，
0: 原来他书法不行。
1: 哎，我不会写大字。
0: 现在在家练，
1: 哼，
0: 沾垫儿，
1: 对，
0: 湖笔，
1: 哼，
0: 灰墨，
1: 您听，
0: 都弄好啊，塞的墨点子，在家描红。
1: 哎，我才描红呢。
0: 你得从一步一步开始做起。
1: 那我不要沾垫儿好不好啊？我
0: 模仿好多人呐。
1: 嗯，
0: 模仿好多人，比如说，
1: 嗯，
0: 他最喜欢的书圣伏羲。
1: 谁？
0: 伏羲呀、啊。
1: 还霍索伊呢？还伏羲、书圣王羲之
0: 啊！我就记得有个羲字，写多好啊！
1: 嗯，
0: 王羲之写过《兰亭序》，
1: 对，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写的多好！
1: 嗯，
0: 永和豆浆，
1: 哎、
0: 永嗯，
1: 永哎呀，王羲之还是个吃货，哎呀妈呀！
0: 永和啥来着？
1: 永和九年
0: 啊，就这个啊，
1: 嗯，
0: 临帖，叉叉叉叉叉开始临，
1: 嗯，
0: 后来又学人家那个
1: 谁呀、啊？
0: 东坡，
1: 苏东坡
0: 都知道啊。
1: 嗯，
0: 苏东坡是秦朝
1: 也
0: 之后的一位大家。
1: 你自救能力变强了。
0: 写的特别好啊。
1: 嗯，
0: 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江城子。
1: 哦，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写的多好
1: 啊！
0: 里面有些词儿啊、
1: 嗯，
0: 还用通假字。
1: 哦，
0: 字音都不同啊。
1: 是吗？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头一句。
0: 不思量，自难亡。
1: 嗯，对，
0: 你看忘不念忘，
1: 嗯，
0: 自难亡。
1: 哎，
0: 喜洋洋，灰太狼。纵使相逢应不识，圣斗士美猴王。
1: 哎、
0: 挖掘机哪家？
1: 神经病！你这怎么？你这是江城子？
0: 我就说这感，各位不知道啊，我这是捧您。我的水平有限，您的水平可高啊！老这么欺负我，你别看他比我小一点，
1: 谁欺负你了？
0: 这不就欺负我吗？
1: 我多
0: 欺负。

0: 我没文化，我知道我没文化。
1: 您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这人
0: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王胜老师跟我是发小，一块呲啦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咱俩是数拉锁的，是怎么了？这是呲啦呲啦的长，
0: 小时候一块长起，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哎呦，
0: 一个大院长起来的。
1: 我们大院的孩子。
0: 想当年我调皮啊，我是我们院儿童游击队的队长，
1: 有他一个。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我们在一块玩的，
1: 满共俩人，我这还有个兼职，
0: 一块玩耍吧。
1: 您就说咱俩一块玩
0: 玩的特别的开心
1: 啊。
0: 慢慢长起来，是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您进步，没有您发展的好，您像那个有时候给我拽，各位我最看不起别人给我拽。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拽了？
0: 各位不就是个文人吗？英明是个文人，咱还是朋友吗？
1: 不是，这
0: 喝个茶，就那个
1: 喝茶是我的爱好。
0: 哎呦，你那个爱好太大了，各位，你看我喝茶搪瓷缸子上面写为人民服务，咔哧咔哧我就喝了，
1: 咔哧咔哧，你连缸子一块嚼了吧？这是
0: 形容我喝茶豪迈。王老师可不是啊，
1: 嗯，
0: 那个是，
1: 好像是
0: 往那一站，
1: 嗯，
0: 自己茶有自己的茶具，
1: 自带一套茶具，
0: 拿一个皮蛙，
1: 什么东西？
0: 皮蛙呀，羊皮娃娃，
1: 您就说羊皮口袋，娃娃谁听得懂啊？
0: 专门装他的茶具，
1: 嗯，
0: 一打开各位，
1: 哼，
0: 多讲究，
1: 哎，我那东西是不错，我
0: 地地道道的啊，
1: 都自豪，
0: 地地道道的，名宣德炉元青花，各位，您听着这东西。一听就是好，
1: 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说明宣德炉吗？
1: 怎么还元青花呢？
0: 圆形的吗？方的是顶。
1: 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啊。
0: 就拿这个啊，往这一放，
1: 嗯，
0: 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
1: 什么
0: 事先扎到那里？
1: 嗯哼，
0: 一喝完啊，咱一般喝完，不错，茶不错啊，
1: 好茶，
0: 挺好。王老师不，
1: 我呢，
0: 那个架势，
1: 嗯，
0: 一看茶杯，
1: 嗯哼。
0: 苗兄
1: 叫他呢，
0: 我想点评两句。
1: 哦，就他还说两句，
0: 说说说说。
1: 嗯，
0: 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
1: 嗯，
0: 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郁。
1: 嗯，
0: 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
1: 嗯，
0: 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有时候有什么意思？
1: 我缺心眼吗？这地方我
0: 有什么意思？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生活当中就要去享受它。
1: 我享受了，
0: 享受生活，快乐生活。
1: 嗯，
0: 当然这点我先自责一下啊。
1: 您，
0: 我是享受生活确实不如王胜老师。
1: 你看，
0: 第一我不爱锻炼身体。
1: 啊，对对对。
0: 王胜老师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1: 是是是。
0: 经常还主持一些那个足球的栏目。
1: 哎，我是球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看球应该是2012年。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欧洲杯，
1: 欧洲杯，
0: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啊。
1: 嗯嗯嗯，
0: 是王老师带着你来看看，
1: 是
0: 跟着我一块看看，
1: 晚上一块看几场，
0: 享受生活，
1: 喝点啤酒。
0: 那天我记得是总决赛，
1: 嗯对，
0: 那天呢，
1: 苗老师，决赛，
0: 啊，
1: 总决赛是人家 NBA 的，
0: 就最后一场了，
1: 就决赛，
0: 决赛，
1: 嗯，
0: 意大利对湖人，那场啊，场上
1: 你可能看的是总决赛，
0: 不是你我到底
1: 没。哪有湖人呢？
0: 哪儿啊？
1: 西班牙呀。
0: 西班牙和湖人吗？
1: 哎，我看这看
0: 是哪儿啊？
1: 意大利对西班牙。
0: 对对对，
1: 哎，
0: 意大利对西班牙
1: 是
0: 打得多激烈。
1: 对，
0: 整个场上
1: 嗯
0: 就剩一个黑八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意大利
1: 你看的是台球，
0: 怎么又台？
1: 怎么又黑八了呢？
0: 有个球啊，他们
1: 就一个球，足球嘛。
0: 对对对的，有八块黑方块。
1: 哎呦嚯！
0: 就剩一个球了，就剩一个球了，
1: 压根儿就一个球。
0: 意大利主力啊，
1: 主力皮尔洛呀，
0: 我叫不清楚外国绕腿的名字啊。
1: 嗯，
0: 主力呀，一脚要射没射的时候，
1: 嗯，
0: 完了，
1: 怎么的？
0: 犯规了，
1: 犯规了，
0: 犯规了啊！
1: 什么犯规？
0: 加时四个半小时啊！
1: 哎呦嚯，你家电视坏了吧？可能是，
0: 怎么就坏？
1: 加时四个半小时，
0: 反正就加时了。
1: 啊，对，加时顶大了半个小时，
0: 犯规了。
1: 嗯，
0: 走步，
1: 走，
0: 这就停住啊！
1: 什么犯规？
0: 走步啊，走步啊，
1: 走步。
0: 是一种足球场上的规矩，叫走步。
1: 头九十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吧，是吧？
0: 干嘛呀？站那儿？
1: 走步是篮球场的犯规。
0: 啊！
1: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才。
0: 那你说个犯规手段吧，
1: 比如说手球了，背后铲人了，
0: 背后拽人裤子算吗？
1: 哎呦，你看这球赛确实新鲜。
0: 反正犯规了，就看这，太热烈。
1: 他是那年头回看，
0: 这就是享受生活吗？
1: 嗯，
0: 没事儿。自己媳妇儿啊开车带着他
1: 啊，我不会开车，
0: 多气人。嗯，媳妇儿有车多气人，人家开车，我滴滴打滴打。
1: 你还会吹小号呢？
0: 我吹什么小号？
1: 您啊，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你有病是吧？
1: 不是，您不是小号吗？这
0: 我滴滴打滴打车。
1: 啊，你说明白呀！你还滴滴打滴打，我以为对暗号的这地方。
0: 羡慕谁？羡慕谁？嗯、
1: 什么叫？
0: 后来我稍微有点钱，嗯，我也买。
1: 你买什么？
0: 到那个修车厂。
1: 修车厂。
0: 买二手车，没钱嘛。哦。买辆 bus， 各位大 bus。
1: 你说个中文我听听。
0: 公交。
1: 好。
0: 双层大公交。
1: 不是你。私人买这么个车，这有什么用啊？
0: 享受生活嘛，
1: 这能让你享受什么？
0: 双层啊，啊，我开着这个、嗯、可以走公交车道，哦，这都不堵车啊，有站牌，嗯，我呲啦就停下来了，
1: 停站牌呢，
0: 把门打开，扎根烟，
1: 还打开门，
0: 不管谁上来，嗯、啊，一投钱，
1: 怎么
0: 下去？嗯，这是私车，什么霸气？
1: 您这叫什么人？您说说您，
0: 就是享受生活，
1: 您这不叫享受，这叫糟践东西。
0: 再有钱。
1: 再有点钱
0: 买好车，
1: 把这 bus 卖了，
0: 我给我自己计划啊，计划买各种各样的车、嗯、
1: 都买什么呀？
0: 比如说啊，比如说 嗯蓝比基尼。我最喜欢蓝比基尼、啊、
1: 说买车的事儿呢吗？
0: 就是外国名车蓝比基尼。
1: 您说的是兰博基尼？
0: 啥玩意儿？
1: 兰博基尼
0: 不是蓝比基尼吗？
1: 蓝比基尼在海滩上找去。
0: 不买那个，不买那个，不买那个，换一个。
1: 太贵了，那车也。
0: 换一个实际的。嗯。实际人不能太跑偏。我后来我买切诺基，各位。
1: 什么车？
0: 切诺基，大切诺基。
1: 就是这车跑不快，且磨叽着呢，是吧？
0: 什么叫且磨叽着？
1: 切诺基就完了，还且诺基。
0: 就对对。
1: 切诺基。
0: 哎，买车。
1: 这你不用跟我介绍，你那车我坐过呀。啊。屁股的一个大窗户底下一个4x4，这边一个雨刷器。是不是那个车？
0: 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
1: 啊。怎么了？
0: 还提4x4呢？
1: 什么情况？
0: 各位，就这买回来，没给我气死。
1: 这车挺好的呀。
0: 多好车，干干净净啊，纯白的大黑车，我弄过来啊。哎呦，我弄过来。
1: 你眼神还不老好的，
0: 怎么不老好？
1: 纯白色大黑车，
0: 我给我车起个外号叫大黑。纯白大黑车，我喜欢熊猫吗？你管得着吗？纯白大黑车后边有4x4啊。嗯，开回来啊、嗯，踏踏实实停到那
1: 儿，停小区
0: 一天擦多少遍？
1: 爱惜，
0: 爱惜它。嗯，也不轻易不开出去。嗯，开出去闹心，开车出去、嗯、那天前面有一个车，啊、前面有一车，后边贴一行小字儿，
1: 什么呀？
0: 什么写了？嗯，女司机啊，加磨合，哼，加头一回开，
1: 个性车贴
0: 等于女魔头。哎呵。
1: 这是吓人点，这个
0: 这得离他远点啊，
1: 这得你躲他
0: 前面有红灯，嗯，滋啦他就停下来了，
1: 遵守交通规则，
0: 绿灯他也不走啊，
1: 不走，
0: 红灯变绿灯、嗯、绿灯变红灯、嗯、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
1: 干嘛呢？
0: 美女啊，还没有选好你喜欢的颜色吗？你说这有多闹心，别开了，
1: 不开了，
0: 停楼下擦干干净净的，
1: 爱惜他们，
0: 干净净的啊、嗯、就这也闹心，
1: 停那儿也闹心的，
0: 停第一天啊、嗯，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嗯，在4x4后边、啊嗯、拿钥匙给我画了个等于16。你说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好？哎呦，
1: 难免啊，这都
0: 给我心疼的呀！赶紧去喷漆，
1: 喷漆，对，
0: 赶紧去喷漆啊！
1: 是是是，
0: 喷得干干净净的。
1: 好了，这没事。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嗯，等于16，
1: 还来啊？
0: 连喷9回，
1: 这叫什么情况啊？这是
0: 修车的师傅都扛不住了。
1: 修车的，
0: 我说伙计，嗯，咱就这样吧。
1: 怎么的？
0: 我把那个答案呢，直接给你喷上去算了。
1: 喷等于16啊，
0: 喷，
1: 这多难看呢！
0: 你就喷，你就喷，
1: 这不成这个，
0: 直接给我喷个等于16，
1: 这不成，这难看。
0: 我想这下喷完就没事了吧，
1: 安全了吧？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
1: 怎么样？
0: 打个对勾，
1: 对号、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汤。

0: 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9: 我是四羊方尊，
8: 我是马踏飞燕。
9: 你骗人！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8: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9: 我现在是没名儿啊，以后呢
8: 就有名了。
9: 也不一定。
8: 那你说他干嘛呀？
9: 但是我开博物馆啊，这个有先决条件。
8: 什么条件？
9: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8: 您学的什么专业？
9: 工商管理。哦，工商管理。
8: 怎么工商管理？
9: 我管理那些呀 都砸成工商了。
8: 这么个工商啊，
9: 反正我有先决条件。
8: 您这条件不怎么样。
9: 我做这好，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8: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9: 你替我反映？
8: 我反映反映。
9: 太好了，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8: 是，
9: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8: 金缕玉衣
9: 也没那么贵重，
8: 那是，
9: 但是是同等价值哦。你来看，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汉武帝的牙膏，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8: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全是生活用品。
9: 对，就是生活用品啊，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8: 反正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9: 什么
8: 小物件？
9: 大物件也有啊。
8: 大物件有什么呀？
9: 首先啊，映入您眼帘的
8: 是
9: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8: 哎呦，
9: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9: 再往这儿看
8: 啊啊，
9: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8: 呵，
9: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9: 再往这儿看
8: 啊啊，
9: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8: 哎呦，
9: 你喜欢吗？
8: 我不喜欢。
9: 再往这儿看，
8: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9: 那这是
8: 太平间。
9: 太平间，
8: 我说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9: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1000多年了。
8: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9: 当然有了
8: 啊！
9: 不光有正经文物
8: 啊，
9: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8: 哦，您还做科研？
9: 那当然了。
8: 什么科研呀？
9: 让文物开口说话。
8: 就那仨女尸
9: 都过去了。
8: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9: 其他的文物啊。
8: 哦，
9: 让开口说话呀。
8: 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9: 你帮我琢磨琢磨。
8: 我琢磨琢磨。
9: 你琢磨琢磨。
8: 我想想，
9: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8: 开文物开口
9: 啊，
8: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9: 你有病吗？你
8: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9: 你不能瞎琢磨呀！
8: 啊，
9: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8: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9: 听我说说
8: 啊，
9: 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8: 扫
9: 啊？
8: 扫什么呀？
9: 扫我呀！
8: 哦，扫你呀、啊！你等着啊，
9: 干嘛去？
8: 我拿笤帚去。
9: 拿笤帚干嘛？
8: 不是扫你吗？
9: 拿笤帚扫我呀！
8: 我垃圾分类现在
9: 乱七八糟
8: 啊！
9: 扫我这二维码啊！
8: 哦，扫码啊！
9: 对呀、
8: 啊，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9: 哎，你就能听见了
8: 哦。
9: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8: 嘿，
9: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8: 好啊，
9: 特别好。
8: 是是是，
9: 哎，你扫一扫，
8: 我体验体验，
9: 体验体验，
8: 好吧，
9: 来、哎、来。来
8: 哎呀，第一，
9: 你成功支付2000元。
8: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9: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8: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9: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8: 门票，
9: 门票，
8: 多少钱一张？
9: 100。
8: 那你扫我2000，
9: 你不懂
8: 啊？
9: 这叫卖一赔20。
8: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9: 没法还。
8: 你没有你这样，
9: 我来怎么还你、啊？
8: 那不，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9: 不是，
8: 赶紧还给 我！不行，
9: 你
8: 还给我！你还不还？
9: 这样、啊，
8: 我就问你还不还？
9: 今年石头
8: 还不还？
9: 没法还。
8: 你甭说那个，
9: 还
8: 不还？
9: 在这
8: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9: 没法还。
8: 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啊、我现场我抽风。
9: 什么？
8: 我还说抽就抽？
9: 怎么说？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8: 什么办法？
9: 看你能不能接受
8: 啊！
9: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8: 哦，
9: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
8: 嗯，
9: 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8: 哦，
9: 外带
8: 啊，
9: 他资助的2000块钱。
8: 谁资助的？我的是误扫，
9: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8: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9: 对，
8: 那我要答上来呢？
9: 答上来，答上来吧。
8: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9: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8: 我有病啊！
9: 土豪是不是？
8: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9: 哦，
8: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9: 哎、行行，没问题。
8: 明白了吗？
9: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8: 啊！
9: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8: 哦，
9: 抢答的很简单。
8: 嗯，
9: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8: 哦。
9: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8: 哦，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9: 是这意思？
8: 答对了就得奖，
9: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8: 明白了
9: 啊，
8: 开始
9: 开始
8: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9: 这边
8: 哎，我说这边没2000了吧？
9: 没2000了
8: 啊，
9: 4000。
8: 哎啊，
9: 四千也没有，四千也没有、哎、啊，
8: 走啊。
9: 嗯嗯，
8: 滴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好，
9: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8: 您这文物是
9: 半扇门板？哎，这嗨，
8: 改了门板了。
9: 我这门板啊，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跟你吹我是门板，我是茄子。
8: 那还有什么呀？
9: 还有4个窟窿呢。哎，
8: 对，还是破门板。
9: 破
8: 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9: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啊！破门板，
8: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9: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哦，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8: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四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四个窟窿的半扇。
9: 哎呦我的妈呀！管气！
8: 哎，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9: 对。
8: 拿钱，
9: 不能给你。
8: 为什么呀？
9: 你犯规了。
8: 我怎么犯规了？
9: 你答之前啊，击掌了吗？
8: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9: 对呀、啊，
8: 那怎么办呢？
9: 这题作废。
8: 哦，那钱呢？
9: 别着急、啊，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8: 最后一题，
9: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8: 行，
9: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8: 是吗？
9: 是啊，咱来了。
8: 来
9: 啊！
8: 等会儿，
9: 怎么呢？
8: 我先托付托付。
9: 您托付托付，
8: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动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朋友们，来吧，
9: 来吧，
8: 来，
9: 开始吧，
8: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9: 没有门板了啊！
8: 答对了，真给钱啊！
9: 真给钱。
8: 朋友们，您别抢，
9: 有完没完？
8: 我托付明白了吗？
9: 差不多行了。
8: 来啊，
9: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这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8: 怎么唱的？
9: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 回来把这桃花开。
8: 那年头有这歌吗？
9: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九千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九千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剐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8: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9: 嘿，
8: 对不对？
9: 还真搭上来了。
8: 拿钱。
9: 哎，
8: 两千。
9: 多少？
8: 两千呀。
9: 两千我不能都给你。
8: 那给多少？
9: 只能给你五十。
8: 为什么？
9: 它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8: 那是
9: 牛的一部分。
8: 牛骨头
9: 没那么硬，
8: 牛尾巴
9: 没那么翘，
8: 牛犄角
9: 抽不了风，
8: 牛蹄子
9: 走不了道，
8: 那能干什么？
9: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8: 这是
9: 牛粪呢、哎、
8: 去你的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哎呦呦呦，你不知道吧？
13: 什么事儿？
14: 你还没听说呢？
13: 怎么了？
12: 说相声的李菁认识吗？
14: 听说过。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12: 哎，各位怎么幸灾乐祸呀？您好几个月没演出，
15: 不告诉您我休假去了吗？
12: 办公室也没瞧着啊，
15: 根本我就没在北京。
12: 这病多厉害
15: 啊。
12: 嗯，
15: 这我就病了。嘿，
12: 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对，现在医学科技多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啊？有个头疼脑热吃药就好，感冒发烧一针就灵，有咳嗽气喘也别往心里去。 肾结石都攻破了，
15: 吓着我。
12: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跑肚拉稀能扛你就扛扛啊，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得了痔疮该拉就拉，后肌腱痒痒你就挠挠，你脑袋要碎半拉缝两针还能合上。
15: 去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病都让我得了，
12: 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15: 我用得着你给我概括啊？
12: 反正你是得病了。
15: 怎么我就得病了？
12: 得病，你有病，
15: 你才有病。
12: 你有病，你给自己想个病。
15: 我疯了，自己给自己想一病玩。
12: 你肯定有病。
15: 谁说的？
12: 对了，你痔疮，痔疮吧？
15: 痔疮别往这儿指啊！我跟你说，慢说没有，有也死不了人，
12: 死不了人。
15: 对，
12: 那不行。
15: 不行。不行，像话吗？
12: 对了。啊，您的主要毛病身体太虚，
15: 说这么一大套话，就这句在点儿上。哎，
12: 积劳成疾，
15: 我平常工作太累，
12: 就这样能不死吗？
15: 这叫死啊，
12: 非死不可啊。大伙儿看看这就整个这脸型，
15: 这脸型怎么
12: 您这脸长的啊，跟那个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15: 不，您就说我瘦就得了。
12: 你看眼睛啊，那这俩大眼珠子，
15: 眼睛怎么了？
12: 跟铃铛盖似的，
15: 车座子上绑俩铃铛盖啊，那好看吗？那个
12: 眼睛大，
15: 眼睛大那是优点，
12: 是不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大呀？您不是眼睛大，
15: 那是
12: 您是其他地儿都抽抽了，
15: 把眼睛显出来了。
12: 哎，您这是一种罕见的综合症啊。
15: 我这叫什么呀？
12: 医学上全称啊，您属于是全身各部位萎缩大脑抽抽病。
15: 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种病。
12: 你看，您放心啊，我不跟别人说。
15: 你这就没少说。
12: 您今儿碰上我，你造化了。
15: 遇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咱有熟人呢。啊，有的是熟人。
15: 哪有熟人呢？
12: 火葬场。
15: 火葬场？
12: 哎。到火葬场咱这平汤，就您这个名气加上我这个人脉，到了那儿别的不敢说，保证你头一个烧你。
15: 我怎么没想说我占便宜了呀？
12: 骨灰哎都是你自个儿的，热热乎乎的哎全都走啊。知道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那个小闺女。
15: 我有个女儿。
12: 多大岁数了？
15: 2岁半。
12: 多可爱啊。交给我，你踏实都你的啊。我就单身一人，我这人还不重男轻女，你别看你生的是女孩，我真不在乎这个。
15: 我在乎。你呀，别说了，您这一大套话，这都有根据吗？
12: 我有证明人呢。
15: 谁能给你证明啊？
12: 有一个相声演员
15: 叫
12: 施圣杰，认识吗？
15: 就在底下坐着呢。
12: 这位跟您什么关系？
15: 这是我老师。
12: 他能胡说八道吗？
15: 那倒是不能。
12: 完了，施圣杰亲口说的。
15: 怎么说的呀？
12: 刚才在大门口啊。施圣杰跟一人聊天，嘴里提着礼经，提你名字了。哦，手这跟人比划。
15: 怎么比划的？
12: 就这手势。
15: 这手势让你瞧见了。这能说明我得病了吗？
12: 这多明白还看不出来？
15: 这说明什么呀？
12: 这意思啊，礼经病了也就剩4天3小时02秒钟啊。
15: 我这就要完呢，
12: 属于倒计时阶段。
15: 行了，你啊，别说了啊！这手势是有，不是像你想的那份意思。
12: 不用解释，
15: 人家什么解释啊？
12: 我说，
2: 李老师，
15: 嚯，又来一位。
13: 你好啊，你好，你好，
15: 你好，
13: 你
15: 好，
12: 不，
13: 你
12: 等，
13: 不，干嘛？啊，
12: 干嘛的你？
13: 我找聊会儿天。
12: 别聊，聊什么天啊？聊什么天啊？
13: 怎么了？
12: 这李老师现在时间多宝贵，活一会儿是一会儿，说不准这嘎嘣就死这儿了。病情这么严重，这说死就死。
13: 是啊，
12: 病态你呀，你赶紧找地歇着，那懒得打耐着。我告诉你说，
13: 你呀，
12: 享受最后的
13: 时光。
12: 我告诉你，你这人啊，
13: 闭嘴啊，闭嘴！你怎么胡说八道的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李老师得病，得什么病？还是得痔疮，让各位看看这脸色像得痔疮的吗？
15: 去，怎么都上下不分呢？
13: 你说完了，你走了，这对李老师影响多不好。
15: 影响多恶劣。
13: 这李老心里高兴得了吗？
15: 我高兴得了吗？
13: 痛快得了吗？
15: 痛快得了吗？
13: 幸福得了吗？
15: 幸福得了吗？
13: 怀孕得了吗？
15: 怀孕的去，本来我也怀不了孕。
12: 这怀不了孕是病，该治您可得治，你知道吗？
15: 你跟这干上了是怎么着？
13: 这都不像话，说的都是什么呀？甭跟他聊天，咱俩聊会儿。
15: 这人看着就可气。
13: 咱俩聊会儿，
15: 跟您聊会儿。
13: 多可气呀！最近怎么老没瞧见您呢？
15: 你怎么也问这个呀？我休假去了。
13: 对，对，就这么说。咬住了牙。

0: 的对外一直这么说呢吧？
1: 跟谁我都这么说呀？对，
0: 休了多长时间？
1: 仨月，
0: 合适啊？仨月合适，一般教养仨月都说休假去了。
1: 等会儿吧。
0: 因为什么呢？那有面子。
1: 别说了，别说了，
0: 怕丢人。
1: 好，又来一位，谁告诉你我教养去了？
0: 您就甭跟我藏着掖着的了啊！大家伙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呀？
0: 李菁逮起来了。
1: 什么叫逮起来了？
0: 还用说吗？
1: 因为什么逮起来呀？
0: 李菁什么坏事没干过？
1: 我干过什么坏事？
0: 上厕所不关门，带老太太跳大神儿，嚯，撅老头拐棍儿，绑架外星人
1: 儿。嘿，你瞧我这能耐！
0: 最可恨的，见钱眼开，哦，瞧不得别人好。
1: 是啊，
0: 有一主持人，
1: 谁
0: 叫纳威？
1: 那胖子，
0: 人买了一大花裤衩，人纳威打个替分的功夫，就让李静给偷走了。
1: 我要纳威那裤衩，我穿得了吗？
0: 你改背心儿啊？
1: 去，有那么改的吗？
0: 最近流行那苹果手机啊，别人都有，他没钱买，改抢了。
1: 啊！抢手机，那警察还不给逮起来？
0: 逮！李菁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
1: 我什么玩意儿啊？
0: 你不是玩意儿。
1: 你才不是玩意儿的。
0: 李菁长那模样，嗯，俩大眼珠子瞪着，这典型的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
1: 你别说了，眼睛大就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啊！哎，我那是
2: 全身萎缩。
1: 走！你别圆圆啊！
0: 这模样不好逮呀，为了逮他派出多少警力呀？什么军警、特警、便衣、特工、武警、保安、地方的民兵、派出所的户籍警、公安局的勤杂工、退了休的老警察、离了职的大武生，
1: 这武生也出动逮我，
0: 不会两下子逮得住你吗？
1: 那也用不着人细取戒的。哎，
0: 得亏接到那六个老太太，要不你早就跑了。
1: 嚯，这六个老太太好大能耐啊！
2: 我估计这六老太太以前是刀马旦。
1: 你再圆圆，我抽你啊！
0: 这都是有根据的。
1: 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对，你这话有根据吗？
0: 有根据吗？啊，我有证明人。
1: 谁能给你证明？
0: 相声演员施圣杰。
1: 你也提施先生？哼。哦，施先生怎么证明这事儿呢？
0: 刚才在咱电视台门口啊，他跟人聊着话，嘴里还提着你名字，手里还比划着呢。
1: 怎么比划的？啊，也是这手势。哼，这手势能说明我判了吗？
0: 还说明不了呢。啊，说得多明白呀。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李菁啊，偷了40000，判了3年，缓刑2月。
1: 嘿，哎呀，这二位真是胡琢磨。
0: 你不明白了吧？哎，他就是判了，
1: 你
0: 不偷了40000块钱，
2: 要死
0: 了，你不知道，
1: 这个，
0: 他偷了40000，判了3年，
1: 你先别
0: 缓刑，不明白，他就判了。
2: 怎么回事？这比赛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哎呦
3: 呦呦，你不知道吧？
2: 什么事儿？
0: 你还没听说呢？
2: 怎么了？
3: 说相声的李菁认识吗？
2: 听说过。
0: 出事儿了。
2: 出事儿了。
1: 哎，这位怎么幸灾乐祸呀？
2: 出什么事儿了？
3: 病了，要死了。
0: 不是，判了，逮起来了。
2: 这不胡说八道吗？啊，各位，这个社会上啊，就有这种人，有一呀就敢说仨，这哪儿的事儿啊？你说李菁怎么着？
0: 逮起来了，判了。
2: 你说李菁
3: 要玩了，
2: 胡说八道，3个月没演出，李菁干什么去了？我知道
0: 他干什么去了啊，
2: 休假去了。
1: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
2: 啊。我说你不相信呀。
1: 二位
0: 他呀，
1: 二位不是那边两个
2: 拿起来就说啊，
1: 嘿，
2: 干什么？说这话，我以为是他们俩呢。
1: 没少吃蒜吧晚上？不是，我爱跟您聊天。哎，瞅这意思，这位好像不太认识啊。说相声那李菁你认识吗？
2: 李菁啊，听说过，不认识。
1: 你们俩听听啊，人家都不认识李菁，愣知道他休假去了。哎，你们俩还认识，跟这儿胡说八道。切，
2: 有一夜就敢说仨。
1: 就是，哎，我爱听您说话，
2: 真的。哎，
1: 您说这个李菁休假这事儿，谁跟您说的呀？
2: 这事儿啊，干嘛？
1: 干嘛？我问问。
2: 问问啊？问清楚了呢，饶世界传去。
1: 我可不是那种人。
2: 有一就说仨
1: 啊！不不不， 我就好奇，
2: 就打算知道这事儿。
1: 哎，
2: 但是你得向我保证。
1: 保证什么？
2: 不许传去。
1: 我保证不传呢、啊、
2: 因为我向人家保证过。
1: 哦，
2: 好吧，
1: 是是是、哎、那您说说、
2: 你问什么呀？
1: 就李菁休假这事儿。

0: 啊，急死我呀！
1: 我是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0: 别乐了，有意外收获呀！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1: 李菁的媳妇儿跟我说
0: 的。那得聊聊了啊！他媳妇儿怎么跟你说的呀？
1: 他媳妇儿啊，他媳妇儿这么跟我说的。
0: 你说，
1: 实际上李菁啊，没打算休假去。
0: 哦，那可他可出去了。
1: 他媳妇儿给他支出去的。
0: 这我可费解了，这
1: 各位都明白了，你费解了。
0: 我这李菁啊，不想出去，
1: 没打算出去，
0: 他媳妇儿愣给支出去的。
1: 对，
0: 这到底在哪儿啊？
1: 非让我说呀？
0: 啊，你说呀，
1: 可别上外边传去啊！李菁他媳妇儿这人呐，
0: 不是您说不说呀？
1: 李菁他媳妇儿这人呐，啊，怎么说呢？不检点。
0: 哦，搞外遇了。
1: 哎，看上一老头儿，
0: 还老头
1: 儿，特好啊。
0: 哎，这
1: 老头儿
0: 好的啊，
1: 精神
0: 是吧？
1: 老头儿中等身材。
0: 哎，冲您这么一比划，这也不是中等身材啊，这不小矮个吗？
1: 年轻的时候啊，这上年纪有点抽抽。
0: 哎，抽抽太多了。
1: 呵，长得瘦哦，刀条脸。
0: 是啊，
1: 最漂亮的两只大眼睛。
0: 这李菁岁数大了，不也这模样吗？
1: 人老头有绝活。
0: 什么绝活啊？
1: 会唱快板。
0: 李菁唱的也好着呢。
1: 人家老头有自己的节目啊。
0: 什么段子呀？
1: 奇奇白虎团，声音浑厚。哦，在1953年。
0: 行，别唱了，别唱了。
1: 声音打远，
0: 这您打手背上了啊。李菁也会这个。
1: 新节目李菁都不行
0: 哪段？
1: 人老头还会唱《人间真情》，
0: 这李菁也会。
1: 传统的武松打店，
0: 那快板演员的大部分都行。不是，你先等一会�儿吧。这老头70来岁了。浑厚的声音，
1: 浑厚，
0: 会唱武松打店，
1: 对，
0: 奇奇白虎团，人间真情。你说的这不是唱快板那梁厚民梁先生吧？
1: 带着你的。
0: 哇，他还急了啊。
1: 梁厚民梁先生啊，跟李菁什么关系？
0: 师生关系啊。
1: 那是他快板的老师。
0: 对，
1: 李菁的媳妇儿跟老师跑了啊，像话吗？这事儿要传出去，李菁还要脸吗？
0: 这就够瞧的了，
1: 拿起来就说呀。这我说梁先生了，
0: 你是没说，你这意思不就是梁先生吗？
1: 梁先生多大岁数了？
0: 70。
1: 老头77。
0: 嚯，
1: 能是梁先生吗？
0: 比梁先生还大7岁。
1: 别看大7岁呀，倒是出来你看不像77的。
0: 像多大的？
1: 76。啊，
0: 就少上1岁啊。
1: 少上1岁，别看70多岁了，老头有钱呢。
0: 啊，有钱，
1: 乐意捯饬啊。哦，李菁的媳妇儿看上老头了。哦，
0: 我就是李菁。
1: 这事你可千万别上外边说去啊。
0: 我跟谁说去呀？您这话有根据吗？
1: 有根据啊。
0: 哎，等会儿，又瞧见施圣杰施先生了，对吧？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电视台门口施先生跟人聊天，
1: 提你名字了
0: 啊，叫着李菁的名字啊，跟人家比划。
1: 对，
0: 就这手势。
1: 你也知道
0: 这手势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1: 能说明啊。
0: 怎么说明啊？
1: 刚才我说老头多大岁数了？
0: 老头77。
1: 你媳妇今年？
0: 我媳妇34了。
1: 那老头比你媳妇得
0: 77减34，大43岁。
1: 大43岁啊。施先生跟人说了。
0: 说什么呀？
1: 那老头啊比李菁的媳妇啊大43岁。哦，俩人般配。耶，
0: 嘿。还耶。 哎，
1: 哎，绝对是这么回事。
0: 行了、啊，这手势有。
1: 你媳妇啊，跟你好了，
2: 就是怕
1: 了，
2: 死了，
1: 红
2: 了，
1: 红了，53年。
0: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呀？打自己嘴里还往外说呢，社会上就有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们都是这种人，听风就是雨啊，有一敢说仨。净传那小道消息，明明我休假休了3月嘛，传出多少样来呀？根据就是那手势啊！我告诉你们说，那手势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哎
0: 呀，施先生跟人家说呀，说这李菁玩牌太臭。上回斗地主的时候，4-3把俩猫带出去了。

0: 没干、啊，
1: 就成了回事了，
2: 就这么知道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你们仨干嘛去啊？
3: 接着船去，
2: 开船呢。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给你唱一个周氏情歌好不好？
11: 什么呀？
10: 每次演唱会必唱的一首歌曲，
12: 结尾曲
10: 《十三香》啊。
12: 那不是周杰伦唱的，那是王守义唱的。
13: 我有一个梦想。
12: 什么呀？
13: 想当一个相声界啊，歌唱的最好。哦，在歌唱界相声说最棒的人。
12: 那你的梦想不是当俩外行吗？
13: 有俩外行什么事儿啊？
12: 您这全乱了，兄弟。
13: 没明白，我就是喜欢唱，爱唱，知道吗？
12: 是吗？
13: 知道我有外号吗？
12: 啊，您什么外号啊？
13: 中华小底裤曲库，知道？
12: 哎呦，我听你说这话，我这一激灵，我告诉你啊，您闹明白了，您再说。
13: 曲库。
12: 哦，您还曲库？哎，
13: 知道这是什么吗？
12: 什么呀？
13: 都是歌曲，
12: 还都是歌曲，
13: 你还能摸出来？
12: 是吗？
13: 不信来摸，我来。
12: 不合适吧？
13: 没事，不要钱，没事。
12: 啊。
13: 来，张学友的情歌《吻别》摸着了吗？
12: 没有。
13: 咱别光顾着享受啊！
12: 就你这模样的，我有什么可享受的？你还觉得你怪不错的呢？你
13: 车座子吗？
12: 行了，
13: 这
12: 说就完了。
13: 这孙燕姿的《遇见》。 摸着了吗？
12: 没有。
13: 阎伟文的母亲？
12: 没有。
13: 筷子兄弟的父亲？
12: 没有。
13: 没摸着父亲吗？
12: 没有。
13: 那你好好摸摸父亲
12: 啊。父亲我没摸着。
13: 那您摸着
12: 丑八怪、
2: 什么话这叫。
12: 我看你我就想起这歌来了。
13: 干脆我给你唱一个行吗？
12: 你要能唱赶紧唱，
13: 让你看看我实力行吗？
12: 您这八百强的实力。
13: 我跟你说啊，下去拿着乐器伴奏着唱。
12: 哇，您还有乐器。
13: 下去把我那葫芦丝拿上来。
12: 是吧？还有葫芦丝
13: 吗？
12: 哇，您看看，您别说，长那么丑的人还能吹葫芦丝啊，这不易，这叫音乐怪兽，这叫。我告诉你，您这吧，嚯，哎呀，您这是葫芦丝啊？
13: 对嘛，有葫芦，还有丝，对不对？
12: 还真别抬杠，咱倒是欢迎欢迎，让他吹一个怎么样？行吧。哎，你吹一个我看看。
13: 吹一个？
12: 吹一个。
13: 你大伙吹一个。
12: 你跑这清辉来了是吗你啊？你打扫干净再上来。你不是，你认识不认识？
13: 认识，这叫吉他。
12: 哎，我还真知道。
10: 我也来拿手的行吗？
12: 不，你还有拿手的？
10: 轻易不露的行吗？
12: 这什么呀？
10: 周杰伦啊。
13: 什么？
12: 周杰伦。
10: 哎呦，不错哦，
12: 对吧？哎呦，
10: 是吧？对不对？击败人就爽分下狱。
12: 这得喝多少才能学出这么个玩意儿来？
10: 能学知道吗？
12: 是。
10: 给你唱一个周氏情歌好不好？
12: 什么呀？
10: 每次演唱会必唱的一首歌曲。
12: 结尾曲。
10: 十三香。
12: 那不是周杰伦唱的，那是王守义唱的。不是，周杰伦搁后厨正炖肉呢，这。您这歌里头我能听出小回响来。
10: 不是，他有一个。
12: 您是杰迷吗？您到底
10: 是是个箱子那什么那个
12: 七里香。
10: 对对对，七里香
12: 真是太厉害了。
10: 听听啊，七里香
12: 这还唱呢。这

0: 怎么样？
1: 太胖，太棒了。太
0: 说清楚了，
2: 这个唱的还是有点意思，
0: 就是说特别喜欢人家，
2: 知道吗？是是，
0: 不光说我喜欢啊，很多人都是杰伦的粉丝
2: 啊，多了，
0: 翻唱了很多歌曲啊，特别好听，
2: 是吗？
0: 而且这些人有才哦，把网上一些包袱拿下来放到歌曲里边，特别好听
2: 啊，还有包袱，
0: 网上那包袱你知道吗？能啊，小拳拳那个
2: 哪？
0: 就那个
2: 哪个呀？
0: 哼，都怪你，也不哄哄人家啊，人家超想哭的，捶你胸口，大背蛋，打死你。
2: 我现在想倒死你，不是你跑这卖什么萌啊你啊，你忘了你对象怎么跟你分手的了？天天给家里面打死你，亲亲抱抱举高高了，
3: 大老虎，
2: 这别削了，这都什么呀？这都
0: 你跑我这解恨来了是吗？
2: 不是我解恨，您这太恶心了。
0: 这是歌词知道吗？啊，
2: 这是歌词，
0: 配上旋律好听极了，
2: 这还能唱出来啊？
0: 你听啊，哦，
3: 恨都怪你，啊，也不哄哄人渣啊，人家超想哭的，捶你胸口，大坏蛋，
2: 这都什么呀？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在家装的世界中，有这样一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的小精灵，他们可能是一块地砖、一扇木门、一盏灯、一个柜子，他们存在于家里的每个角落，共同守护着家庭的温暖。可这一天，我是家具老伯，在这个家已经20年了，小瓷砖、小木门，还有新家具们，欢迎你们！今后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
2: 老伯，老伯，家里只有您吗？您的伙伴们呢？
1: 哎，我的那些瓷砖老伙计已经脱落了，还有那些电路也已经老喽，不中用了。这个家呀，也已经是千疮百孔啊。
2: 可是我们看到的家是温馨舒适的呀。
1: 那是因为呀，我们遇到了益丰方圆。
3: 李老师，您睡着了？
4: 哎呀，真好。
3: 做梦了？
4: 做了一个美梦啊。
3: 什么梦啊？
4: 哎，我梦见这个家庭啊，叫这个益丰方圆装修的，让每一个这个家具、地砖都会说话。
3: 哎呦，是吗？
4: 啊，
3: 都说什么了？
4: 他说要装修就得找益丰方圆。
3: 一听就是这家装的特别的温馨舒适，
4: 真不错，真不错。
3: 但您梦中的这个家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有。
4: 是吗？
3: 哎，我今天就带您去参观一下这户业主的家，您看看怎么样？
4: 那咱得去看看。
3: 嗯。

0: 李老师
1: 啊，
0: 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梦想中的家。
1: 嗯，有点意思。
0: 它这边的这个是一个鞋柜，
2: 对，它是定制家具。
0: 嗯，
2: 它那个多漂亮，这还有一装饰。
0: 哎，有一个装饰，但好像暗藏玄机哦。
2: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镜子，是一个穿衣镜。
2: 对，
0: 所以你看，出门之前，哎，在这儿照一下，哎，整理一下，
1: 看看怎么样。
0: 再对，再出门，然后把它拉上，又变成了一个装饰。
1: 这半拉这个定制家具也很重要，
0: 嗯，
1: 是吧？
0: 您看这一排的整个做了一个空格，上面就可以放很多的小家电。你看，
1: 你后边插座很多，
0: 哎，肉眼可见有三个，所以我们益丰的这个算是福利哈，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对，
0: 你想装多少都可以，看你前面要摆放多少小家电，
1: 哎，
0: 嗯。李老师，那里边就是他的厨房了。
2: 哦，
0: 我们老话讲说“民以食为天”，待会儿我就带观众朋友们进去参观参观。大家看哈，这个厨房真的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精致，一个 L 型的橱柜就完成了，在这边洗菜，然后切菜，最后在这边去烹饪。然后我们看这个整体的柜子啊，采用了这个上浅下深的一个配色，看起来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高级。包括进门的这个区域，其实都做了一个下嵌的一个柜子，最大程度的增加了储物的空间。
3: 打通空间限制，既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又可以使居住的体验感更加舒适，可谓是一举两得。而这样巧妙的设计同样也存在于卫生间的改造当中。
1: 我往这一站呢，您就可以看出来，这是这个家庭的卫生间，很科学。重要的一点是干湿分离，您看它这是它

0: 那水盆啊是悬空的，为什么呢？你打扫起来很方便，底下是干净的。在我后边这是一个门，这个门很科学啊，是折叠式的啊。你看啊，我们打开万里推进来之后，就是它的花伞。这个花伞呢是深颜色的，跟它这个墙呢是对称的，看起来很舒服。这个卫生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不仅是厨房和卫生间的设计会让您感到眼前一亮，业主家的每个细节设计都充满匠心，每一处装饰都彰显着主人的非凡品味和艺术审美。
0: 它的客厅，
2: 叫客餐厅。
0: 这等于一墙两用。
2: 还真是的。进来了之后，这边可是这面墙打的一个又是定制家具。
0: 对啊，
2: 餐边柜，然后加吊柜，然后还有展示柜。李老师您看，这是他们家的次卧。应该是孩子住的房间。一进门还是顶天立地的这个定制家具，
0: 一面墙全部是定制。
2: 没错，孩子东西也不少，就要放衣服，还要放书，是吧？还有他的一些小玩意儿。
0: 这月亮门也很好看。
2: 对，挺有这个设计感的，是吧？刚中带一点柔，次卧弄得挺不错的。然后就不知道主卧会是什么样。
0: 那咱可以看一看，
2: 看看主卧。
0: 好，
2: 李老师，这是他们家的主卧。还是依然是顶天立地的这个定制家具。
0: 这是定制家具啊，
2: 颜色依然是黑白灰的配色。
0: 好，这光线也很好。
2: 对，
0: 真赫亮啊！
2: 这个阳台又宽敞又赫亮。
0: 对。
2: 然后这边又是顶天立地的定制柜。
0: 对，
2: 最巧妙的是把洗衣机埋在了这个地方，
0: 藏得非常好。
2: 对，然后合理的利用了空间，然后洗完了跟这儿就亮了。
0: 对，它这有这个，这设计的很靠谱。
2: 那么我们设计师究竟运用了哪些巧思呢？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设计师。
3: 今天咱们回访的这套房子呢，是一套实测面积69平米的两居室，在装修改造之前是个小三居，空间利用不合理。经过这次设计改造之后呢，由三居改两居，并且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让生活更加方便舒适。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在防盗门的右手边，我设计了一组矮柜，平时可以放鞋或者置物。在另一侧呢，利用这面墙定做了定制家具，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并且把冰箱也放在了这个位置。因为厨房面积比较小，这一部分可以作为厨房的延伸，因此厨房设计了一个半敞开式设计，这样门厅和厨房可以联动起来。刚才咱也说了，业主家是三居改两居，原来呢这是两个小卧室，空间比较狭小。经过这次设计改造呢，又将两个原来的小卧室合二为一，变成一个大卧室，并且兼具了一个书房的功能，利用整面墙做了定制家具，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卧室阳台这块原来有一组推拉门，显得空间非常狭小，影响采光。这次改造呢，首先拆除了推拉门，使阳台和卧室的空间共享，使整体空间更加明亮通透。并且阳台呢设计了一组定制家具，把洗衣机安置在这边，这样阳台作为洗衣区、晾晒区、茶歇区，空间使用更合理，生活更加舒适方便。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改造之后的卫生间。原来的卫生间呢并没有干湿分离，在人口多的情况下使用极其不方便。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我将浴室柜外置，里面重新新建了一面墙体，这样可以做到彻底的干湿分离，使用方便。并且牙口位置呢用铝镁合金做了黑色的收口包套，这样和家具门框颜色协调一致，使整个空间更加时尚高级。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咱们这位业主家呀，是一个实测面积69平米的一个小户型老房，房龄呢有50年左右了。这个老房子啊，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格局啊不太合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需求了。那如何通过设计让小户型扩容，并且呢时尚高级，而且居住起来啊便捷舒适呢？那这里啊，我可以和大家分享几点。第一点啊，就是无中生有。那怎么做到的呢？可以通过啊全屋的格局优化来实现它。这里边呢有三个重点

0: 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打通空间，比如像这种狭小或者说房屋格局混乱的房屋，那我们可以拆除非承重墙，这样打通空间，让空间共享，可以提升我们空间的使用率。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像这个原来的两个次卧室啊，我们给它打通了以后，实现了空间共享，而且呢扩大了使用面积。像我们这个厨房和门厅，那这样的话呢，打通了以后，它也实现了空间的共享。第二呢，就是功能区划分，利用家具布局或半隔断来界定不同的功能区域，这样既有开阔感又不失私密性。那我们在本案设计当中呢，像我们这个次卧室啊，它用这个弧形的一个垭口来把这个休息区和工作区动静分开，隔而不断，而且呢还能融为一体。第三个呢，就是定制家具，我们无中生有啊，这招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全屋定制家具。那个性化的定制家具呢，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储物空间，而且呢也提升我们整个一个空间的使用率。
1: 如果您家也有特别的装修需求，那您就选择一峰方圆装饰，我们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能可以量身定制。
0: 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笔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我们梦想中的家，大概是有着丰富的功能分区、清晰的生活动线、更多的容纳空间与奢华的格调。
3: 杨总，您看刚才我跟李老师参观咱们这一户业主的家哈，
0: 是
3: 真的是处处是亮点，处处有惊喜，然后是李老师这个梦想当中的房，
4: 真不错，想象的都出现了。
3: 对但是光我们满意不行，哎，得咱们业主满意。
0: 对，
3: 所以想问问杨总，咱们这个业主装修完之后有没有达到他当初的预期？
0: 您看啊，这个为什么说业主满意啊？
4: 怎么讲？
0: 这个咱们是以事实说话了啊。首先啊，咱们这个业主啊，这个房子是一个50年的一个房子。
4: 对。
0: 您看咱们在外边看的话，特别的旧。
4: 是是。
0: 那您现在，您看现在咱们从它这个设计啊，包括这个施工的质量，刚才你们二位老师也看了
4: 啊，
0: 您看设计的这么好啊，而且这一看根本就不像这个老房子，
4: 不像
0: 是吧？
3: 进来别有洞天。
0: 对对对，
4: 两个世界，
0: 对，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可以说哈、啊，这个作为这个业主来说啊，他是真是省心，
4: 是
0: 因为我们是整个是一个定制方案嘛，
5: 一站式，
0: 这一站式服务，他基本没怎么来。而且您看，今天为什么就是咱们三位在这儿
4: 啊？
0: 因为今天啊是个工作日，
4: 对，
0: 哎，其实都说好了。业主是参加拍摄、
4: 啊、
0: 但是咱们不是平时六日吗
4: 啊，
0: 但是呢这回子咱们是工作日的拍摄、
3: 嗯、
0: 所以人家是上班、
3: 嗯、
0: 哎，您现在上班
3: 就委托杨
0: 总，委托我了，所以这样
3: 可见这个业主
4: 肯定
3: 杨总的信任与满意、
4: 啊、太好了、
3: 那说到这个福利，说到暖心，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福利给大家，就是每周日是我们的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所以工程的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几位
3: 啊，
4: 没这样，
2: 咱刚才可说好了，
4: 怎么着，
2: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4: 后台说啊，
2: 怎么打台上来了，
5: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4: 后台解决不了了，
2: 对
4: 了，
2: 不是，你看今天今儿不光下
6: 没完，
2: 哎，就别上
6: 了，
2: 别
6: 上
2: 了，别上了
7: 不像话，
2: 还非着吧半句，
6: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4: 您说
6: 就我这捧哏的
2: 啊，
6: 怎么了，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2: 啊，
6: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2: 啊，一坨肉
6: 啊，肉啊，就
2: 是，是
6: 是，
2: 等
6: 啊，
2: 等
6: 山东人，
2: 等等等等，
4: 谁呢这是，
2: 你这是说他呢是说我呢，
6: 差不多，
2: 什么叫差不多呀，啊，你这打住，这胖不算包庇，
6: 嗯，
2: 你知道吗，你靠边
6: 不不，来，
4: 他不爱
2: 靠边，你说
6: 胖是不算，
2: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4: 你再看他，你看，啊，这于丹这模样，啊，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啊，你知道他多能吃 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2: 管着管不着，你
4: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爱谁，
2: 嚯，
4: 好家伙，
2: 是等等
4: 我们一块儿
2: 打住，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吗，
5: 他老王自个儿吃去了，
2: 我能吃劲，能吃这不算坏事，
7: 不像话，
2: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7: 有福你也受不了
2: 啊！
7: 你瞅我那搭档
2: 啊，就这
7: 那有人模样吗，
2: 啊，怎么了，
7: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2: 啊，
7: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2: 不是，你是
7: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2: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7: 连头发都不留，
2: 打住，
7: 不像话，
2: 你想听，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6: 对了，没错，
2: 别嚷嚷，别嚷，有理再升高，
4: 你说话
2: 你这
4: 错了，我跟你说
2: 你们三位说，
4: 我跟你说
2: 啊，
4: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6: 早就不满意，
2: 是是是，
4: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啊，也得像我们，
6: 对喽，
5: 咱都连相啊，咱这
2: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5: 这有什么倒霉，
2: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8: 关键问题
2: 啊，怎么什么问题，
8: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5: 不能以貌取人呢，
2: 这话对，
8: 这么说，
2: 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
5: 哎，
2: 知道，哎，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6: 能理解，
2: 哎，我能理解。三位
6: 啊，
2: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8: 这个您是
6: 他敢处理，谁说没关系，哎，
2: 啊？
6: 当然有关系了
2: 啊！
6: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2: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细的，这家伙，
6: 我得给你慢慢道来
2: 啊！你怎么着？
6: 我们逗哏
2: 啊，
6: 台上汤汤汤
2: 啊，
6: 好几万句，
7: 对，
2: 多少句？
6: 好几万句，
2: 嚯，受累了，
6: 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2: 怎么样？
6: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吗？
2: 嚯，这都往外说，
5: 电视台录像，
6: 还必须得说呀！
2: 啊，我听听，好，
6: 必须得改革呀，
2: 对，改革。
6: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2: 啊，
6: 大段的灌狗
2: 啊，灌狗
6: 不是。什么
2: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6: 灌谁？
2: 灌谁？灌口。
6: 对，灌口
2: 啊！
6: 我多累呀，
2: 啊，
6: 我。
2: 啊，累。
5: 哎呀，
2: 你会怎么着？我听听。
6: 啊，
2: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5: 有什么？
6: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2: 我没那么胆小啊。
6: 我会
2: 什么呀？
6: 八扇屏。
2: 啊，这是传统相声。
6: 有吗？
2: 啊，有。哪段？
6: 哪段啊？
2: 啊。
6: 我
5: 听听。
6: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2: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啊！
7: 那都不知道啊！
2: 啊，
6: 什么呀？
7: 马路人儿，
2: 嚯，
6: 好鞋头！
2: 啊，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6: 我
2: 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6: 莽撞人，对，
2: 甭废话啊！这班儿够多的，行，
6: 来，我来啊！
2: 啊，
5: 你说的雪翠，
2: 别言语，让他说啊！
6: 我说说，
5: 嘿，
7: 呵，
6: 你听这
4: 事儿多好，
6: 在想当初。
3: 后汉三国，
4: 哎，对，
3: 有一位莽撞人，
4: 对，
2: 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3: 桃园三结义
2: 啊，
4: 呵，
3: 孩子都给吓哭了。
2: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8: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2: 别你别管，你说你
3: 大爷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2: 是
3: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
2: 好
3: 胆盖
2: 好。
3: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4: 绕口令，
2: 基本功，
3: 基本功好，行吗？
2: 谁先来？
8: 我先来，
2: 你先来，
8: 我 来，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4: 来，
8: 你听我这个啊，
2: 哎，
4: 这有什么了？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是这个
2: 啊？哪个呀？
3: 太简单了，
2: 啊、你来呀、啊！
3: 我这别
4: 给好，
3: 这
7: 这叫什么玩意儿？
3: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
2: 不是你这嘴打哪国籍之类的？这家伙，
7: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3: 哎，我去，
2: 有点意思。您能动就动
4: 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2: 啊，
4: 嘴里就有葡萄了。
2: 你来一个，
4: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2: 哎，好，那您这是俩。
4: 我说一简单的，
2: 简单的啊，
4: 听这个
2: 啊，
4: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2: 儿，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7: 听这个啊，
2: 啊，
7: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2: 没说这，说这。
3: 哥还是你
2: 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7: 我听着啊，
2: 啊，
7: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板当会儿。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这
2: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7: 打哪边？
2: 打南边。
7: 打南边。
2: 嗯，
7: 打南边不行啊。
2: 打哪边？
7: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2: 哦，
7: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2: 哦，
7: 打瘪边来。
2: 瘪边是哪儿？
7: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2: 先生，
7: 为什么他
2: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8: 拍那个，
2: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8: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3: 来。
8: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2: 这不绕嘴，
8: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2: 啊！
8: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2: 这可是功夫，
8: 一口气啊！
2: 来来，我们听听。
8: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2: 好，
7: 他速度怎么样？
4: 能说
3: 什
4: 么
3: 呀？
4: 这个
8: 麻子小小，
2: 停顿，来，
3: 对不对？
4: 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2: 没有，别客气了。哎，好，都揉一块了啊！
8: 都惦着吃葡萄。
2: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4: 我听见了。
2: 嗯，
4: 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2: 不是你怎么着？
4: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2: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4: 听着
2: 啊，
4: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2: 清楚，
4: 一遍了。
2: 哎，
8: 啊，
2: 这么说呀？
8: 看哪说？
2: 这
8: 叫一遍。
2: 这么说，跟家说70000多。多遍也不算呢，
4: 怎么说呀？
2: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4: 呦，一口气能说几个？
2: 四个
4: 啊！我能说48个。
2: 多少？
4: 48个。
2: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个
4: 口气。
2: 来，
4: 听着啊！
2: 啊，
4: 说打门高后边出个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
2: 哎，兄弟，
4: 我可没缓气。
2: 哎呦，差点没憋死啊！
8: 都上不来气。
2: 行，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
7: 那
2: 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8: 那可不是，
2: 有什么诉求说？
3: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2: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3: 我有诉求。
2: 你说，
8: 你什么？
3: 我决定啊
2: 啊，
3: 稍微的改革一下。
2: 怎么改革？
3: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
2: 啊，
3: 咱们刀切账
2: 啊，
8: 还行，
3: 28开。
2: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8: 切片的这个，
3: 他二。
2: 行，你呢？
7: 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2: 就是，
7: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2: 嚯，更恶这个
4: 啊！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2: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4: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7: 嘿，
2: 三位同意吗？
4: 我都听见了，
8: 我们也都听见了，
4: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2: 啊！您
4: 他还99.99%，
2: 依你们怎么着？
4: 依着我呀
2: 啊！
9: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2: 哎，
10: 对，
7: 我们疯了，
2: 是吧？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嗯、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4: 那成
2: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4: 行行行，老前辈，
2: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7: 哎呦，
2: 方清平，方清平，啊、来、啊、来，方清平，
9: 好家伙，
2: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嗯、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
11: 嗯、
2: 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
7: 嗯，
2: 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7: 对，
10: 您跟聊聊这事儿，
2: 怎么合作？
7: 就是的，
11: 我觉着呀，
2: 啊，
11: 他们也别逗哏，
2: 啊，
11: 也别捧哏，
2: 怎么办？
11: 跟我学，
2: 学什么？
11: 说单口，
2: 去你的吧！
1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今天靠你们俩。
1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军嫂。
1: 哎，院长，
0: 你已经安排好了。
1: 哎呀，谢谢谢谢。
2: 你儿子叫杨思雨啊？
3: 杨思雨。
2: 母亲叫啥？
3: 方慧。嗯，谢谢。

0: 名字和日期签好。
1: 哎，好嘞哥。哎，哥回来了。啊，
2: 李帅。哎。
0: 你再摁个手印。
1: 好嘞哥。
0: 哎，来数数来。
1: 谢安哥，您数好了就行，我就不用数了。那我走了，安哥，走了哥啊。哎。哎，
2: 哎，啥情况？
0: 跟我借钱，说要开个五金店。
2: 这么多钱啊？王倩，你现在

0: 是香饽饽啊，那从一个蹲过牢的小混混儿，这妥妥的现在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啊。
1: 哥呀、啊、人不比金鱼好多少，谁记得你以前什么样啊。你放心，以后咱这个家呀我养了啊。
0: 你就嘚瑟吧，你就不不不，这是
2: 给我收了
0: 啊。椅子你看看啊，
3: 哎，建平，
0: 哎，
3: 西安开那个迪厅啊，现在生意那是老好了。哼，当年我就觉着西安这小子肯定有出息。
4: 哎，建平，
0: 哎，
4: 就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
4: 我那小舅子不是在家待业嘛，
0: 啊，
4: 他本来是到咱们工厂，哎，你好，本来到咱们工厂工作，这会儿他似乎不干。哎，我也没办法，我想啊，你能不能跟你弟弟商量一下，让他到他们去上班去。
0: 哦，啊，行，我问问他。
4: 那就麻烦你了。
0: 哎呀，这客气啥。
5: 建平，
0: 哎，
5: 发什么呆了？
0: 这奇了怪了啊！你说我这一直担心谢安，他坐过牢，人生也有污点，以后肯定不好找工作，也没人搭理他。现在我怎么觉着比我还受欢迎呢？啊？
5: 你什么时候受过欢迎啊？
0: 嘿，你这啥意思？你

0: 你别走，你干啥呀？不要脸，你别走，
1: 滚边了。
2: 哎呦，
3: 那男的据说是开发区的一个小领导，他老婆来捉奸的。
4: 老板，税务局来人了，说是要查账。
5: 谁是骂人呢？
6: 我。
5: 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偷税漏税，现在依法对你们谛听进行彻查。

0: 出事我还不知道啊，你怎么又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的呀？哎，他害你害得有多惨你忘了？
1: 这事儿跟山哥没关系。
0: 咋没关系？你咋知道没关系？你咋知道是不是他得罪什么人，人家故意报复啊？
2: 我问你，王姐，
0: 他害你坐了多长时间的牢你忘了？你就不长心？
3: 哥，你别说他了，我们也是不够钱投资，山哥说他投资，我们又想着开迪厅总得有人罩着，
0: 不够钱投资别开呀，你非得让他罩着，现在呢罩破产了吧，查封了吧，啊，交罚款了吧？
4: 少说两句，孩子心里出这事儿，不着急上火呀？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怪山哥。
2: 你听没？
0: 还山哥山哥呢？行行行，
2: 他是你哥，
0: 他是你亲哥，你找他去，找他去，去。
3: 贤。
4: 行了行了，别老那么嚷嚷。你说那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帮他解决问题啊？你嚷嚷管什么用啊？
5: 我咋解决啊？
0: 咋解决啊？啊，他脑袋被驴踢了，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他听过吗？他听过吗？是你帮他解决是我帮他解决呀？
2: 我没法解决，
0: 我这要帮他解决，那我脑袋也被驴踢了。
6: 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吗？
4: 你进去那段时间啊，你哥头发都白。

0: 来了，他是心疼你，恨杨大山。
1: 这事跟山哥真没关系。
2: 有关系没关系的啊？那他还不是因为心疼你，你应该理解的，对吧？你说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非得跟杨大山这样的人往来，没他的日子你过不下去啊。
0: 咋发那么多钱呀？
3: 没事儿，心儿，这事儿我能解决。
0: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是真能解决，能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吗？你本来跟信平关系就不好，谢安又出这档子事儿，要不你跟谢安别联系了，你们不合财，你觉得呢？嗯，
3: 媳妇儿，你说啥？
0: 我没说啥，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
4: 山哥，税务局查我们是有原因的，估计是开发区小领导这事儿，背后肯定有人捣鬼，要不要找开发区的领导问问？

0: 喂。
1: 喂，是我，杨大山。
0: 信号不好，你等一下。喂，山哥，我们俩在富银嫂子饭店呢，刚才说话不方便。
1: 你和仙安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到我家来一趟。
0: 哦，好。

0: 哎呦，哎呦喂，
1: 咋没睡啊？
0: 那我咋睡呀？你这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江安之前给的钱我拿了一半给明珠让他带走，还有一半加上以前咱们攒的那些是想留着将来给明珠治病的。
1: 取出来吧，你看江安赚的钱都赔了，你得想想以后他干点啥呀。
0: 是他现在有美玲了，他也得生活，得养家糊口，是吧？
2: 来来来，不用换鞋，来，随便坐吧。
3: 哎，好嘞，山哥。
2: 嗯，
3: 你坐这儿吧。哎，
2: 坐。
3: 哎，
4: 香，来啦，美玲来啦，坐坐坐。
2: 媳妇儿，
4: 嗯，
2: 你搬个凳子，你也坐。
4: 啊，行，我来就行了，没事，我来，你不用。
2: 哎，走一个，
3: 走。
4: 我坐这个，我坐这
2: 啊。今天叫你们来呢，就是想跟你们俩交代一下。
5: 我已经知道这事儿背后指使是谁，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所以你们投资的那部分款

0: 我会一分不少的都补给你们。
1: 山哥，你说什么呢？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赔钱呢？
0: 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
1: 你故意这么说的，把责任揽过去。
0: 咱们是做生意，我干嘛要把责任揽过来啊？这事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这到底咋回事呀？谁干的？
0: 媳妇儿，现在我还不能说，咱干不过人家，只能认栽。小安、梅玲，今天叫你们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声，你们是受我牵连了，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补给你们的钱，你们就踏实收下。还有，你得听你哥的，我们以后不要一起做生意了。
1: 山哥，
2: 山哥，
0: 兄弟，咱哥俩喝酒，以后只论兄弟情义。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你已经很久没有得罪人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你也没必要知道。只要咱们俩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把四爷抚养成人，咱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比啥都重要。

0: 你说山哥啥意思？他都知道是谁干的了，为啥还说认栽？他也不是那认栽的人啊。
1: 他给咱们图书馆，咱也不能要。
0: 咱们这几年在深圳挣的钱全投进去了，没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1: 大不了咱俩再去深圳。
2: 小叔呢？
0: 彩礼盘还没起呢。
2: 小叔，小叔别说了，我们来看你来了。
1: 雪花来了。
2: 你是不是很难过呀？我们刚知道，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小叔是谁啊？经历过事儿的男人，怕过啥？
0: 对了，邓方红给你买了好吃的。嗯，
3: 谢谢啊。
2: 小叔，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1: 我跟你小婶商量，看看是不是回深圳再找点活干。
2: 别回了，我不舍得你。
1: 没事啊。
2: 多吃点。嗯。
1: 好吃啊，贵吧？
4: 贵，
2: 而且市里就一家。
1: 美玲，
5: 哎，
1: 咱开个炸鸡店呗。这东西卖的太贵了，一般人都吃不起。咱们开一个，卖的比它便宜一些，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5: 好主意，
6: 好啊，好啊，开吧，这。

0: 免费的炸鸡吃，开吧开吧。
1: 开
0: 吧
1: 开
2: 看到吗？啊，来呀、啊！

0: 你说呢？
1: 够了够了。而且来这吃的不会太多，很多人会买回去。
2: 对啊，对对对。
1: 行，
0: 拿着。
1: 钥匙都拿到了，
0: 租下来了。
1: 房租呢？
0: 交了。我就怕你这看完以后又挑三拣四的。
1: 不用你交，你又没钱。
0: 哎呀，不用管了。这个房子呀，是我们厂的一个同事的亲戚的房子，所以房租也没那么贵。你这营生啊，挺安稳的，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富大贵谈不上，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你这也是拖家带口的人了。
1: 哥，我赚了钱还给你，我一大老爷们儿让哥哥养着，说起来憋屈，
0: 憋屈也得活着。你就记住了，以后别想一口吃一胖子就行。还有你这外面的蓝天你不是也见过了吗？以后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身边待着吧。
1: 哎哥，这话我只跟雪花在信里说过呀，
3: 你怎么知道的？
0: 亏你有良心，每次信里还知道人家问我好。
4: 行吧，我走了啊。
5: 谢谢哥。
6: 你慢点啊。
7: 思雨，你以后跟我们玩更要偷偷摸摸的了。林彪，你可跟严叔叔嘱咐好了，千万别跟我爸说我们跟他玩的事儿。
8: 嗯，早嘱咐好了。我爸说，上一代人的恩怨跟孩子无关。
7: 我不要这么想就好了。
3: 我爸不会故意坑你小叔的，而且他投的钱比你小叔都多。
7: 我知道，我小叔也说不怪你爸，但我爸讨厌你爸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9: 钱我给你带过来了，不用数，只多不少。
0: 山哥，
9: 听说你要开个炸鸡店？
0: 嗯，
9: 这项目不错，赔是赔不了，去看能挣多少了。钱，你小子很有经商的头脑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开新店哪不需要钱啊？
10: 出去。
9: 千万别有心理负担，舞厅那边我可以兑出去，咱赔不了多少。
0: 山哥，我这辈子估计也干不了啥了。
9: 你说啥呢？你也老大不小了，这刚结婚，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经不起折腾，就应该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来干，挺好的。
0: 我知道了，山哥。还有一事儿，
9: 你说。
0: 不管我哥说啥，我心里清楚你是啥样的人。你也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
9: 我是那记仇的人吗？你哥是，我都不是。放心吧，就算看在雪花的面子上，我也不能跟他一样。他爱说啥说啥，爱恨就恨吧，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0: 雪花的面子上？
9: 是啊，雪花这孩子跟他妈妈不一样，是个仗义有血性的好孩子。
0: 嗯，
9: 从小到大思雨因为我没少被孩子们孤立和排挤，都是雪花一直在保护他。
3: 哎，我记起来了，小时候雪花因为跟思雨玩挨我哥多少揍呢？
9: 可不是吗，就算挨揍雪花也一直护着思雨。
0: 嗯，
9: 多亏了雪花啊，要是没有雪花，我觉得思雨要么会自闭，要么就会学坏。雪花的恩情我杨大山记在心里。
11: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杨叔叔是个流氓，是个坏人。我长大后才明白，那都是上一辈的恩怨。

0: 杨叔叔一直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思雨，无微不至，遮风挡雨，从不缺席。他一直把我对思雨的陪伴挂在嘴边，但我想，成长的过程中有他在身边，对思雨来说才不可或缺。
1: 1998年，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三连冠。
2: 1997年，重庆。
1: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3: 1996年，克隆羊多利诞生。
4: 1997年，京九铁路集成课程开启。
5: 少搁点，要不包漏了。
6: 三人放少了。
5: 少吗？

0: 你看看你弄着这，我怎么敢呢？
1: 我说你好好整，你这个老，你老了都没法弄。
2: 好听啊，张太好看。
0: 好看什么呀？就那两块红，跟我们这小时候在哈尔滨冻的似的。
2: 那个高原红。
0: 什么高原红？高原红的，反正不好看。你看那头，那头梳的跟哪吒似的。
1: 是是是，哎，你这么一说，我想，我说的你眼熟。大娘，
0: 放完了？
1: 放完了。
0: 来，正好。哎呦，端饺子。
1: 来
0: 来来来，烫啊，留着烫，留着烫。
3: 饺子来了。
0: 来了来了，快点，趁热趁热。哎，烫烫烫。
1: 啊，喝两口啊。
0: 哎，喝，快点喝点。
2: 来来来。哎
0: 妈，
1: 哎，来，来，
0: 美玲，
1: 哎，进来，来吧，
2: 来，举个杯吧，
1: 举个杯，来，来。
2: 哎呀，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咱们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1: 嗯，来，整一下，
2: 来，整一下，
3: 干杯，
1: 敬我们的日子啊！
2: 来，来，来，
1: 来，
2: 来，
3: 杯，
1: 来，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妹呢？啊？
2: 雪花，
0: 他不
2: 去吧？雪花呢？
0: 他没去跟着放炮啊？
4: 没放炮吗？
2: 雪花，
5: 雪花，
6: 雪花，吃饺子了。
7: 来了，
0: 你看啥在里头呢？
1: 在。
0: 哎呀，
1: 等你呢。
2: 好看不？
1: 也
2: 不怕一头院里，妈也有好看不，老
1: 爸？来来，坐坐坐。
2: 啥啥？好看不？
1: 好看。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3: 好看吗？
1: 好看。
2: 大婶，
0: 好看好看。
1: 来来来，
2: 快来快来，雪花
0: 好看好看不？
2: 你老说了。你是在哈尔滨冻的吧？
5: 高原红，
2: 喝吧，
1: 妈，
0: 来来，
1: 多喝点压压惊。
2: 来，吃饺子，吃饺子。
1: 我现在感觉我是托塔李天王。
2: 没，东方红，我跟你说啊，你这最近老弹琴，不好好学习可不行啊。
6: 小花，
5: 大妈，你看我好看不？哼，
1: 嗯，好看。好看，
5: 看啥？
2: 好看，
5: 我闺女咋样都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
8: 真的。
1: 哎，
8: 跟刚才那春晚里唱歌那个有点像啊，就这个。
1: 比春晚的好看。
5: 还说干妈就有眼光，就捧我最懂时尚。
2: 好看，
5: 我给你们拜年来了，干妈过年好。
2: 过年好，知道你们这个。
5: 干妈，干妈过年好。
1: 干爸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2: 谢谢干爸。哎，吃俩饺子。
5: 不吃了，
2: 吃。快走，
9: 咱俩比比谁的红包多。
10: 你说不完了，
9: 快点。
2: 这俩孩子，你赶紧吃，吃完上叔家家拜年去。
1: 好。
5: 我的多。
4: 每年你都比我多。雪花，新年快乐。谁啊？

0: 喂，帮我呼266758。
1: 请留言。
0: 祝你新年快乐，明天小红花见。
2: 思雨啊。

0: 你觉得思雨这人是不是挺好的？
1: 就那样吧，没感觉。
2: 为啥没感觉？唠唠呗。
3: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
4: 黄雪花，能不能别唱啊？
3: 青春年华，我偏唱。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
4: 我们还有多少天高考呀？
3: 大过年的能不能别提高考？大过年的能不能说点喜庆的？

0: 东方红遍了，小红花里曾经最乖的他竟然最叛逆。他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跟在我屁股后面哭鼻子的小男孩了，他沉默暴躁，每天就知道弹琴写曲子，除了音乐他对一切都不再关心。最最最不能接受的是，他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你甩他干啥呀？
2: 一天到晚的不好好读书，天天弹这个破玩意儿。
1: 你怨谁呀？那当初谁让他学的呀？还说什么什么啊，继承音乐细胞，还借钱让他学。你现在
2: 我让他学音乐，我让他不上学了吗？我告诉你，再不好好上学，考不上大学，给我滚出这个家去！
1: 行了，
2: 我现在就滚！
1: 哎，
2: 你们有多远滚多远！
1: 儿子，
2: 你什么地位？
1: 这是干啥呀？这是
3: 你们家思雨模拟考试成绩不错呀。
4: 你闺女考的也不错呀。
3: 哎呀，她就那样。说吧，就是有点成绩不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他进步点？我都愁死了。来，
5: 老板，给我拿根牙签。
3: 哎，马上。啊，要求太高。哎，总比富赢家儿子天天逃学强多了吧？那倒是。
6: 富赢，一起来吃一点吧。
7: 你们吃。
8: 老板，牙签呢？
7: 啊，来了。
3: 走了吧。他听见咱说话了吧？你就瞅瞅他那脸色，还看不出来呀？
4: 其实东方红这孩子挺好的，真的，学习也好，他成绩比我们家思雨还好呢。就是这一年也不知道咋的了。接电话啊。
3: 谁呀？
9: 喂，大山啊。
10: 媳妇儿，吃饭了没？
4: 是着呢。
11: 哎呦，表现不错呀。
10: 你胃不好，一定不能吃太油腻的。
11: 你晚上想吃点啥呀？我顺路带回来。思雨喜欢吃排骨。
4: 行啊，不用了，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啊。
11: 你吃完我接你去吧。
4: 不用来接我，我待会儿可以自己回去的。
10: 好嘞。
4: 嗯，这样。
3: 哎，方慧，你说你们家杨大山哈，对你可真是，这十几年如一日，又没变过，心里啊只有老婆孩子。哎呀，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找去啊？哎，你说当初所有女人都躲着杨大山，跟躲瘟疫似的。
12: 可不是，
3: 真是瞎了眼。
12: 何止是女人啊！男人也都好吧。
4: 行了，我命好，行了吧？
3: 你命确实好，
4: 真的是。哎，赶紧多吃点。

0: 啊，
1: 吃这么多堵不住你的嘴，来吃。
0: 哎呀，舒霞呀，你说可咋整啊？我这咋说都没用，这经常的不上课，一心就玩他那吉他。你说玉树也是的，这说摔就给摔了，那挺贵的呀，那玩意儿。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玉树最近突然脾气变得不知道咋回事，那么暴躁。他早些年他不这样啊。哎呀，这东方红也是的啊，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就不能回来收收心，好好复习复习嘛？就跟我说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你说那玩音乐能玩出工作、玩出钱吗？那还我们两口子养他一辈子呀，那玩音乐能有啥出息？
2: 玩音乐咋就没出息呢？你看人家王菲，
0: 哎呀，你别跟我提那个哪吒。
2: 那还有刘德华、张学友、张信哲，不都是搞音乐的，赚的又多又有名有利，咋没出息了？
0: 那唱歌的多了，那有几个出名，有几个赚大钱的呀？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图他出名。舒霞呀，我现在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考上个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个工作，这就够了。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啊，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我这四处找啊，可哪儿找啊？你说跑哪儿去了？跑县安那儿去了。哎呦，我这咋劝他都不回来。那县安说行了，在他那待几天吧，冷静冷静，他也劝劝他。可是你说说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你说我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哎呀，这方慧都开始笑话我，你说说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一天天的。
3: 哎呀，行了，傅莹，你别天天都要死要活的，这个时代呀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不是说这孩子考上大学将来就有出息的。首先啊，我先声明啊，我认为玉树砸吉他这事儿是不对，可是东方红喜欢音乐他也没错呀，而且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呀正值青春期，他叛逆，不能跟他拧着来，你要及时的跟他做一些思想沟通、思想交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呀，他最怕
0: 青春期，青春期的，你老跟我说青春期，青春期，那雪花跟他一边大，那我咋没看见雪花有青春期呢？
2: 哎，妈，你啥意思？我咋就没青春期了？妈，我没青春期啊，我老了。
3: 哎呦。雪花她哪是没有青春期呀、啊、她从出生到现在她每一天都是她的青春期，在我肚子里就折腾我，生那天你也知道把我折腾成啥样了呀，不让人省心，
0: 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4: 慢点吃，别烫着啊。嗯，
5: 来俩鸡腿给你，下一位
4: 一对鸡翅
5: 来。
6: 小朋友，你的炸鸡套餐来了，谢谢阿姨。
3: 慢点吃，
6: 慢慢吃啊。
7: 哎，好嘞。哎，这香味儿还真不错。
6: 嗯，好吃。

0: 到家，
1: 我去找东方红，他好几天没回家了。
2: 他还在你小红书家？
0: 四姐，咱一起去吧，好好劝劝他。
2: 咱们赶紧研究研究怎么劝他。
0: 走。
3: 喂啊，新吉的还行吗？
2: 比原来那个好。
3: 小叔也不懂乐器，反正这玩意儿挑贵的买准没错。
2: 谢谢小叔。
3: 听小叔一句劝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好好学习，你看没文化多吃亏。
2: 瞎说，小叔你以前可是我跟雪花的偶像。
3: 你可拉倒吧，打架的偶像吧。哎呀，说起打架，你说我当年挨我哥多少揍，我嫂子那么劝我好好学习，我就是不听话。但凡我听话了，考个好大学，你看我现在还用在这儿卖炸鸡吗？
2: 那小时候你以前的理想是啥？
3: 赚大钱呀。
2: 那就对了，卖炸鸡有啥不好的？不一样赚大钱吗？再说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开心啊。
3: 那你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弹吉他呀？
2: 我的理想是做音乐，像崔健一样。
4: 你们好。
5: 哎，你们来了。
0: 这店真小啊，不然还是去我家吧。
5: 炸鸡刚出锅，我给你们带上呗。
2: 你们干嘛都这么严肃啊？是要给我开会吗？
0: 我们小红花成立四年了，都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
6: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这样我能不管你吗？
7: 对呀，做音乐有什么不好呢？非得上大学啊？
2: 对啊。
0: 王雪花，
6: 雪花
0: 说什么呢你？
7: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们非让我撒谎，我不会撒呀。
0: 没人让你撒谎呀。思雨，我们是不是说好的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王雪花你答应了的。
6: 咱们来就是让他去好好上学的。
7: 东方红，你好好上学去吧。
0: 不是这词儿。
7: 干什么词儿？
0: 哎呀，就高考不是没多少天了吗？你先把大学考了，音乐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7: 那他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毕业。
6: 这都以后的事儿。哦。
0: 东方红，你现在离家出走，你妈会很着急的。她养你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你们一家里里外外都指望着你妈，都是她在张罗着，她又要经营饭店，还要操心你的事，她很不容易的，你多为她想想嘛。再说了，你学习成绩又不是不好，你先考完大学再去做音乐嘛。
7: 尹彪，我发现你很有当妈的潜质，哎，你说的真好。行吧，那就这样吧，咱们吃吧，一会儿凉了，来，哎，吃吧。
6: 你怎么就知道吃呀？
8: 哎，别，
0: 气死我
8: 了！
0: 哎，
8: 别闹了，我干嘛呀？哎，
0: 王雪花，
6: 我跟你说，今天就有
8: 了，问是不是雪花？
0: 给我拿来！
8: 哎，行了，行。
0: 哎哎，好的，
9: 是吧？哦，
7: 爸，
10: 这个说说
11: 干嘛呢？你们合起来欺负雪花呢？
7: 他们打我。
11: 快起来吧。
7: 他们整天不说打我就是骂我呀，说什么看我的腿。你看，哎，
0: 他这是踢球踢的。
7: 踢球也是你们故意撞我推我。
11: 王雪花，你可别演了啊，你不欺负他们三个就不错了，还他们欺负你。
7: 叔叔你偏心，我去医院投诉你。
11: 哎呀，还要投诉我呀？本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那现在我不想说了。
7: 哎，啥好消息？
11: 雪花，你听我说啊，我的教授今天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哥哥的病现在能治了。
7: 田叔叔，你说啥？
11: 明中的病可以治了，做手术就能好。
7: 真的？
11: 真的？
7: 没有骗我，
11: 我怎么可能用这种事骗你呢？快回家吧，去跟你爸妈说。
7: 那叔叔，我可以用你电话打个长途吗？
11: 当然。
7: 我要先告诉我哥。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
4: 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7: 啊，谢谢。
9: 喂，雪花。
7: 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嗯，哟，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5: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3: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5: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呐，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用料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嗯，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0: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嗯，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
1: 嗯，和

0: 33一个。
1: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嗯。
0: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0: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0: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0: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嗯，
0: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啊、多宣传一下
1: 哦。
0: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
1: 嗯，
0: 一共五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2: 这
1: 是
2: 便宜，
0: 不到20块钱一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他们买不到
2: 了、
1: 啊、对，
0: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0: 这行
1: 啊、
0: 嗯、这押韵正口，
3: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3: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0: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0: 行了，都挺好。
1: 哎，
0: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啊，
2: 嗯，
0: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0: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0: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啊。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呢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了，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得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四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五面，把这五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五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了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

0: 玩一圈多好啊！
1: 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嗯、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2: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呢？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嗯、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2: 是，
1: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嗯、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嗯、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2: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嘛，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点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1: 啊，谢谢。
2: 喂，雪花。
1: 哥。
2: 雪花，你咋了？出啥事了？你赶紧跟哥说啊。
1: 哥。
2: 雪花，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你别着急，赶紧跟哥说。你别怕啊，有哥在呢。
1: 哥，
2: 这样，哥这就买票回家，啊。
1: 哥，你的病可以治了。哥。

0: 教授说了，这个腹腔镜手术啊，虽然国内现在能做了，
1: 但是民众这个情况啊很复杂，所以还是选择要开腹。从医学上说，这个手术没有100%能成功的。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治愈的可能性，
0: 当然，后期还会给他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
1: 行了，具体怎么做的就不跟你们说了，
0: 说多了你们也不懂。
2: 对，
0: 总之教授非常有信心，让民众术后呢
1: 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嫂子，
1: 我能凑的我都拿来了啊。
0: 哎呀，你拿回去啊！美玲现在怀孕需要营养啊，我不能要，
2: 你先拿回去。
0: 嫂子，店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呢。
2: 可是你们需要本钱进货呀。
1: 嫂子，你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安排啊。哎，
0: 凑多少了？
3: 先陪他出去了，这是我们家的，
0: 够不够用啊？
4: 小花阿姨，
0: 小花，
4: 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谢谢啊，
0: 谢啥说啥呢？啊，差吗？
2: 还差一部分，不过慢慢凑吧。
5: 给你拿着。我听思雨说呀，你哥的病能治了，我别的忙也帮不上，这点钱你交给你妈。
4: 谢谢阿姨，
5: 先走了啊。
6: 妈，妈，你出来一下。
2: 哎，

0: 好好在家念书。
1: 西安也不许去，你还得照顾美玲呢。你看店，妈，你负责看着雪花，我跟舒佳去，啊，就这么定了。喂，
2: 喂，爸，
1: 明忠啊，
3: 妈，是明忠的电话
1: 啊，都在呢。哦，哦，好，好，好，好，那个，严大夫，严大夫，
3: 哎，
4: 严大夫，哎，明忠是我，你的病啊，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你我到了吧，做个检查，情况没问题的话，就安排手术。不用客气，我们正在研究都谁跟我去北京的，
1: 对，
4: 大家都想去。那你还和你爸爸妈妈讲吗？啊啊，稍等啊，
5: 来来来，
6: 喂，明忠啊，哎，你好吗？高兴，高兴，老子特别高兴。放心啊，我放心，特别放心。那个我呀，我就准备跟你爸妈一块儿啊过去，让。哎呦，那可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得。行吧，行行，那你先忙，你先忙啊！好好好。
1: 啊？
6: 他要上晚自习去。
1: 那让他上吧，让他上吧。
4: 建明啊，
1: 哎，
4: 明忠刚才说呀，
1: 啊，
4: 说去北京啊，让我带着雪花和东方红。你们其他人就别去了。
3: 啊！
4: 他要说，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他的意思。
3: 好。
7: 严冰，你的信。
8: 严冰你好，开学一个月了。我一切都好，能进入这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好大呀，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想我到毕业都看不完。你给我的信，我在火车上就看了。首先，感谢你和严叔对我的好，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但是，我身体不好，在我病好之前，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而且你还小，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才有未来。祝你学业有成，我永远是你的哥哥，明忠。

0: 妈，妈，别难受了。明珠那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让咱们去呀，肯定有他的考虑。
1: 不难受，不难受。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不让我去。
0: 重点是他这病啊，现在能看了，能治好了。你就说咱们这么多年跑了多少家医院呀，还找那偏方，他小时候您弄那些那歪门邪道的，现在能治了，
1: 这回真的不会。
0: 那严大夫是那么严谨专业的一个医生，那人家找的是他老师，一定是这个医学上有了什么新的科技，放心吧。
1: 就是说我这外孙子能结婚了。

0: 我还有可能抱上重孙子了。好
1: 好，哎呦妈，这么多年你没有白等。
0: 没白等，真是。
2: 你们俩一定要听话啊，多听严大夫的话啊，比严大夫多帮忙，让干啥干啥。
3: 雪花，雪花，那个给你哥买的那个枣搁在旅行袋那个角落那儿，你到那儿去给他吃
4: 啊。放心吧，姥姥，
2: 别贪玩，记得复习啊。
4: 卷子都带上呢，也就三四天就回来了。
2: 东方红，你也是啊，跟着雪花好好看看卷子，你回来必须好好学习，不然啥都完了，知道不？
5: 严大夫那儿有手机啊，有啥事儿随时给家里打电话，知道不？
2: 对啊，雪花。你要记得呼啊，
4: 我每天呼你两遍。四爷，你有啥要嘱咐我的？
6: 北京的温度跟咱这不一样，你注意冷暖啊，别感冒了。
4: 放心吧，我带够了衣服。
6: 还有啊，看到好吃的你别瞎吃猛吃的，水土不服容易拉肚子。
4: 我有那么贪吃吗？
7: 你还好意思说，我爸做的红烧肉哪次不是两盘？
4: 那是爷叔。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会照顾他的。
9: 建平，你们回吧回吧啊，
8: 好，
9: 快开车。
8: 好，
9: 放心有我呢，您都会好的。
10: 麻烦你了啊，严大夫，
2: 添麻烦了啊。
9: 没事没事，回吧回吧，回去吧。
2: 再见。啊，一定要听话，别给严叔叔添麻烦了。
9: 行了，
11: 东方红、雪花，你们作业写完了吗？
12: 我不打算高考。
13: 他这个情况必须做手术，但是作为这个病来说，患者年龄已经太大了。患者啊，是具备手术条件的，但由于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嗯，
14: 爸，昨天检查都做过了。
12: 好，知道为什么只叫你俩来陪我手术吗？
4: 对呀，我还想问你呢，你不让他们来，他们可伤心了，特别是姥姥。嗯，你可是姥姥的宝贝大外孙。
12: 姥姥年纪大了，来回折腾，又累又上火的，咱爸妈来了也是跟着干着急，眼不见，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吧。
4: 也是。反正我一进医院就害怕，闻见这股味儿我就难受。
15: 来，张嘴。
12: 东方红，
15: 嗯，
12: 我听雪花电话里说了好几次你的情况，所以这次想叫你来跟你说说话。
16: 你是说我坏话了？
4: 不是，我不是故意说的。他每次打电话都问你，我只能如实说了。
12: 我们东方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个尖子。
16: 哥。别开玩笑了，成就比你差多了。
12: 你有音乐天赋啊？
4: 我也觉得你有音乐天赋，不搞音乐可惜了。
12: 我也支持。
16: 哥，你真支持啊？
17: 我当然支持啊。你想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刘欢啊、费翔啊这样的大明星，我和雪花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4: 我们开演唱会也不用买门票了。
16: 你就不知道占便宜。
12: 你还记得你第一台电子琴吗？
4: 那是我给他的，那是我小时候走私的日本货。可惜后来被警察没收了。
16: 对啊，都被警察收了。所以说，按照理论上来说，第一台琴应该是我妈给我买的二手的。
12: 但你知道，就是那台二手琴都是你妈妈借钱买的，欠着钱也想让你吃得有营养，就偷了厂子里的东西，被厂子辞退回家了。这些他都没让你知道过。东方红，我比你和雪花年长几岁。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理想，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特幸福的事儿。但是你也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父母，有亲人，有朋友，有人为你过得好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你是不是也要学会为别人做出牺牲啊？我知道咱爸妈跟不上咱的潮流，跟不上咱的时代了，但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你可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但是别伤害他们。如果你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你成功了，你也会后悔的。
16: 你刚才不还说支持我吗？
12: 我依旧支持你啊，可现在眼看离高考没有多少天了，只靠这些天，你会达到你理想的巅峰吗？但你会考上大学，你爸妈会开心，他们会放心。总之，先努力高考，再朝着你的音乐梦不断前进，好不好？
16: 嗯。
4: 哥，你咋不关心我呢？只关心他。
12: 东方红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特长是什么？
4: 打架、踢球、看武侠小说。
12: 在现有的学科里，哪科最好？
16: 他语文还行，他每次作文老师都拿来当范文给大家读。
12: 那就走文学之路啊。
4: 当作家啊？
12: 不行吗？
4: 我能行吗？感觉离我也太遥远了。我觉得我也能走音乐之路，我可以像王菲那样唱歌。
16: 你别逗我了，你都跑调跑成那样了。
4: 你可以教我呀。
16: 可是跑调这东西教不来的，它是天生缺陷。
12: 既然文学好，那你填词啊。东方红会谱曲，你来给他作词，你俩搭配多好啊。
16: 对啊，行吗？
4: 可以啊。
16: 那就这么定
4: 了。
12: 看见你俩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就放心了。
4: 哥，你不要担心，明天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12: 嗯，但愿。
2: 还给国家属，过来签下字儿。
4: 哦，来了。

0: 出啥呀、啊？
1: 这是咱俩第三次一起来北京了。
0: 嗯，我觉得北京真好，我以后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邓邦恒，以后一块儿来北京吧。
2: 可是以我现在的情况，怕是也考不上北京的大学吧。
0: 不行，你过来。
1: 干啥？
0: 你要答应我，我们要一块来北京上大学。
3: 嗯。好了，就到这儿吧，家属不能进。
4: 哥。哥，你别怕，我们就在外面等你，等到你出来。
5: 绣花也别怕，哥没事儿的。你听哥的话，你长大了，你懂事儿了，你以后可不许跟妈妈和姥姥他们吵架，知道吗？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4: 哥，你怎么会不在呢？等你好了还要回去照顾姥姥呢，他们重男轻女，他们更喜欢你。
5: 好，哥知道了。哥不光要照顾他们，哥还得照顾你呢。
3: 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0: 没事吧？他不会不出来吧？
1: 别担心，哥手术肯定会成功，然后平安出来的。
2: 放心吧，雪花，你哥很坚强，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次肯定没事儿。

0: 我快进去多久了呀？
1: 怎么也得两个小时了。
0: 什么两个小时？怎么着也有十几个小时了。
1: 哪有啊？
2: 哎呀，转得我头晕，你是。
3: 哎，你别急，这儿有结果马上告诉你啊。

0: 你说我哥咋样了？
1: 哎，哎，严大夫啊，那个怎么样？

0: 成功了。
1: 这这哎，喂，燕大夫，那个那谁呢？明忠呢？
2: 你眼睛，
1: 等一下，哎。
3: 咱今天喝一杯，
4: 喝一杯，来，
5: 哎，我都快扯淡了，
4: 对。

0: 咋样？好吃不？
1: 嗯。
0: 你说你这么爱吃西餐，我从来没带你来过，啊。舒佳，我觉得今天是好日子呀。你看，首先是鸣钟手术成功了，完了，你看这么巧，还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来吧，咱整一个吧。
1: 来。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哎呀，其实我这人嘴笨，啥也不会说。舒佳，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呢，一没挣过啥钱，二也没当过官儿，完了你还给我生了一儿一女，这辈子真的是亏待你了。
1: 嗨，亏待啥呀？我是啥人我知道，我从小啊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嫁给你之后，这家里里里外外的都是你在操持，就没让我干过活。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我感到很幸福。宪平，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一直在表示对你的不满，抱怨我们的婚姻，而你一直在迁就我，包容我。我想谢谢你，是你成全了我们的婚姻，成全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谢谢你，贤平。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0: 太酸了。
1: 谢谢谢谢，能让我命中的病治好了，我死也瞑目了。谢谢谢谢。
2: 哥哥手术的成功，成为我们家最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儿。这件事儿压了我们全家十几年。哥哥终于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了，他可以结婚生子，他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也才刚刚开始。
3: 飞儿，菜菜都吃不了了。
4: 哎呀，我是怕这些天他没吃好。
3: 看儿子快点把你高兴。
5: 爸，
6: 爸，妈，
5: 回来了。这些天你们一定累坏了吧？啊，
3: 小花，回来了。
6: 爸妈，我会好好上课，好好复习，考上个好大学。
0: 小花，出什么事儿了？
4: 这你爸的劝好他
5: 啊，除了我谁还有这本事？
4: 你不是之前一直支持他玩音乐吗？
5: 我是支持啊，但我也更心疼你们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一生中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是件幸福的事儿，但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你有父母，有朋友，有亲人，有人为了你生活的更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做出牺牲。
4: 你咋说的这么好呢？
5: 我还跟他说呢，干妈。他说什么来着？
6: 咱爸妈跟不上咱们的潮流了。
5: 咱爸妈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我们的时代，但他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
6: 你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5: 但不能伤害他们。如果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那就算你的音乐梦想成功了，实现了，你也会后悔的。
0: 哎呀，雪花，来，快快快，坐下坐下，来，
7: 说得好哎，
0: 雪花啊。没白疼，
7: 当然了。哎哎，这东方红从小就听你的，他那肯定听你的呀。
5: 啊，我最后还跟他说
7: 啊，
5: 我支持你的音乐梦，我也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成功的。但是眼下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呀，
6: 只靠这些天，
5: 你能达到你的理想巅峰吗？
6: 不会的。
5: 不能啊，但你能考上大学，你考上大学，
6: 你爸妈会开心，
5: 对，
6: 他们会放心。
8: 嗯，
5: 我就说，
6: 我们就让他们开心好不好？
5: 总之，考上大学之后，你能够继续前进在你的音乐之路上。我当时跟他讲完，他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立马就说：“雪花，我已经考上大学。”
6: 嗯。
7: 哎呀，闺女啊，这干嘛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你说，哎呀，
4: 小事，
7: 救了我和你干爸的命了。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干妈，我们是一家人，客气啥？我是吃你奶长大的。
7: 哎呀，这奶没白吃。
0: 白吃奶，都说多少年了，赶紧吃饭吧！
6: 好，快吃饭，吃饭，来，
7: 快点，快点，洗手去！
0: 洗手
7: 啊！这
0: 高兴的事儿，你又哭，快来，快来，快来！

0: 今天小红花要开个会，思雨别犯困，别打哈欠。站好，同门后。都正经点儿，今天会议的主旨很重大，很严肃，是不？东方红已经迷途知返，洗心革命，重新做人了。
1: 等会儿，王小花，你这啥呀？合适吗？
0: 总之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好学习了。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是高考这个命题，所以我们今天开会的主题是要谈论一下理想问题，这是我们人生的大命题，关乎着我们的未来。
2: 雪花，你突然这么正经，还真有点不适应。
3: 就是，王雪花嘴里说出“人生理想未来”这几个字，太奇怪了。
0: 你们严肃点儿。哦。啥意思？我今天是会议的主持人。
4: 今天呢是咱们这几家每个月例行的家长会啊，之前讨论的都是这个东方红这不好好学习的问题，但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啊。这一次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孩子上大学之前报考志愿的事。
5: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报志愿很重要，不能马虎，这关乎孩子们的命运啊。
2: 那这个可太重要了，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
6: 哎呀，雪花就算了吧，就他那成绩，本科够呛，上个大专就不错了。
7: 咱家东方红估计落下也不少，本来呀可以考个重点什么的，现在努力努力。考个本科没问题，
5: 眼边也是一直不上不下的，就算发挥好了，估计也就是个本科。
4: 专业呢？选啥专业？
0: 为什么要谈理想，要谈未来？这不马上高考了吗？要填志愿了，所以咱们得商量一下，说不定没过多久，我们四个就要各奔东西，天南海北了。

0: 咋都不说话呀？
1: 谁像你，没心没肺的。
0: 咋没心没肺？
2: 实话，小红花刚成立的时候你说啥来着？
0: 不求同年。
2: 不是这句。
1: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2: 对，嗯。
0: 我也想永远不分离，但那个时候还小嘛，不知道长大了就要分开，就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是因为我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才懂的。
1: 我们长大了也不一定要分开啊，我们可以考一个大学。
0: 咋可能？我一个差生，跟你们学生只考一个大学啊？清华北大也不收我呀。
3: 不是，咱们四个谁能上清华北大呀？啊，那东方红以前有希望，不过他现在不也不感兴趣了吗？
4: 我是想让严冰学医的。
5: 哎，他学医好啊，而且严冰性格好。哎，他跟雪花不一样，我觉得学医适合他。
6: 哎，你记得那时候明中非要学医，不过学医要好长时间，起码要8年吧。嗯，
7: 时间长嘛是长点儿，但你毕业了当了医生，你这一辈子就有保障了呀。而且这个治病救人它是好职业呀。嗯，
8: 东方红成绩本来挺好的，这钻到医院里怎么就出不来了？这
9: 呀，那搞音乐，那当个业余爱好就行了，那东西当不了医生的职业。
10: 那你们想让东方红学啥专业？
8: 其实我觉得东方红学法律挺好的。
6: 哎，不错，将来当个法官律师挺适合东方红的。
9: 嗯，那雪花呢？雪花选啥专业？
6: 雪花就没权利选专业，随缘吧。
10: 我觉得专不专业的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考大学呀，必须得考本市大学。反正我们家明中已经离家很远了，雪花绝不能离开我们。
2: 嗯，哎，宪平啊，
11: 你这个话说的我很赞同啊。
2: 这严冰一出生啊，他妈就去世了，我们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真心不希望他离开我身边。
9: 那咱们想法一样，那东方红是我们俩的独生子，这后来不让生了，都愁死我了。你们两口子知道呀？我为啥不想让他搞音乐？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8: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9: 对、
10: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让他们考本市的大学。哎，这样呢，既不离开我们，他们之间又不分开，这不挺好吗？
11: 我同意。
9: 哎，那行，那就这么定了。
11: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有什么用啊？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那毕竟是孩子的未来呀。呀，
10: 他们能有什么？先问一下，问一下。
2: 雪花，你想考哪儿啊？
0: 我喜欢北京。但考哪儿我还没想好。
1: 我也是，我一定要考到北京。
3: 我赞同。
0: 你呢，东方红？
2: 如果我将来有幸成为一名著名歌手，我就带着你全世界巡回演出。
0: 那我给你当助理。
2: 好。
3: 雪花，你想考什么专业？
0: 我哥说我适合走文学之路，我也觉得我特别有文采。说话口若悬河，写作落笔生花，我的作文经常惊天地泣鬼神。总之我想好了，我要考中文系。
2: 那是北师大呗。可是你能考上吗？
0: 为啥不能考上？把那个妈字去掉。
2: 好，能考上，要有信心嘛。那你去中文系，我就去北师大的音乐系吧，反正我不挑学校了。
3: 那我看你就跟雪花一所大学就行了，是吧？
2: 反正都是搞音乐，我无所谓的。
3: 为啥不去北京音乐学院？那不是更好吗？
2: 那你想去哪儿？
3: 那我也北师大，我选日语系。
0: 严冰，你想考哪儿？
1: 我要考明中哥那个医学院。
0: 好啊，都在北京。那我们小红花就不用再分开了。来，为我们去北京读大学而努力。
12: 加油！
0: 加油！

0: 回去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填，是吧，思玉？
1: 我知道。
2: 你爸不会不同意吧？
3: 走了。
1: 他们听我的。
2: 看看人家家长，我是干啥，我爸都要管。
4: 哎，对了，他们今儿去的餐厅说要看着我们填志愿，不会到时候出啥幺蛾子吧？
0: 爱出啥幺蛾子出啥幺蛾子，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
4: 行，听雪花的。
2: 你就知道听雪花的，都听一辈子了。
4: 谁让我俩是同一天生的呢？
2: 那思雨跟你们还是同一天生的呢。哦，那咱们四个，或者就我是外人。
0: 咱们四个都很好，而且我们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哥们儿。
2: 那你死的时候喊我一声。
0: 咋不是你喊我呢？
2: 你喊我，
0: 你喊我。
4: 颜面不错，
2: 喊我，
4: 长得好看又温柔，不像雪花疯疯癫癫的。
1: 那你追他？
4: 我已经有雪花了。
1: 雪花也不是你的专属品。
4: 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
1: 那也不一定是爱情关系。
5: 你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想考什么大学就考什么大学，我都支持你啊。
6: 儿子，非得考北京啊？
1: 啊，咋了？
6: 咱这不是有好大学吗？从小到大你就没离开过我们，你跑那么远上学，老爸我不放心。
5: 也不能总在温室里呀，男孩子嘛就是要出去闯荡，开开眼界，将来才有出息啊。
6: 为啥一定要有出息呢？
1: 不是，那你希望你儿子没出息啊？
6: 好，那我就得好好问问你，什么叫有出息？功成名就，有名有钱，是吧？咱家不缺钱呐，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那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嗯，
1: 因为它的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也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内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啊，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哎，
2: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啊、什么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嗯，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嗯，对，
0: 连墙体都减了。嗯，
1: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嗯，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嗯，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哦，
2: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再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总密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洗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0: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做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

0: 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2: 还是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在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9: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行，那我和你妈就跟着你，我们陪读。
2: 要不要这么兴师动众啊？
0: 那就考本地的大学，他不想学日语吗？嗯，我看师大就不错。
1: 那我还是想去北京啊。
0: 我还有应酬，你们聊。
3: 人都到齐了啊，袁大夫，今天你来主持啊，我听着。
4: 好啊，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一下你们三个的报志愿的问题。
5: 嗯，我们也正准备跟你们通报一声呢。
3: 啥玩意儿？通报？
6: 嗯，啥意思？
5: 就是我们都研究好了呀。
3: 啊？
7: 你们研究好了？哎呦，那考大学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应该跟我们研究，你们自己研究好了。
3: 对呀，
5: 这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3: 你有啥人生啊？啊，不是我和你妈，你哪来的人生啊？你
5: 是我妈生的我。
3: 那没有我，你妈咋生的你啊？
7: 你咋就会跟孩子嚷嚷？
3: 不是你，
8: 雪花，你们的人生当然你们自己做主，可你晓得吗？作为父母，总有参与意见的权利吧？你毕竟还在读书阶段，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做父母的我们还有抚养你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还要……
7: 行了，你说那么多废话，说白了，你们现在靠我们养活，那你就得听我们的。等将来你们上大学了，挣钱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想干啥干啥。
5: 干嘛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哦，不赚钱就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了吗？这是两码事儿。干爸也说了，抚养我们是你们的义务，但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自己做主。
4: 雪花，你干爸还说了权利，权利和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3: 哎，袁大明说太对了。哎，听见没有？
5: 我们都商量好了，严冰要考我哥那个医学院，我们仨呢，我跟东方红要考北京师范大学，我读中文系，他考音乐系。
7: 去北京？
3: 那等会儿，你读个中文系在哪儿不能读啊？咱们这儿也有这个师大，也有中文系呀、啊。
4: 教材都一样的。
8: 对，你们要读的那个咱师大都有，你们还在一个学校，对吧？也没有分开，那跟我们也近。
7: 对呀、啊，想吃啥那坐公交车几站地就到咱饭店来了呀。
4: 关键是，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离我医院也近。
7: 哎呀，那么老远呢，那坐火车都好几个小时呢。
8: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养大，这当爹当妈的，
4: 要相信我，他们社会很复杂的。
3: 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你怎么这么拧呢？大学的中文系那才好，
7: 你说
3: 这么近，跟你妈一样。
7: 没啥可吃的呀，
2: 你去北京
7: 想啥
2: 呀？
4: 我比你妈
3: 什么都了解啊！你看看你妈什么态
5: 度。我们就想离家远远的，越远越好。
9: 听见了吗？说要离咱们越远越好。

0: 我就不明白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怎么了？你们当初让我暂时放弃音乐梦想，我答应了，想让我考大学，我也答应了。现在我再答应你们，我肯定考上还不行吗？怎么我考去哪儿你们都要管啊？不行，你们直接给我锁屋里绑床上得了，你们喂我吃喂我喝，我啥也不干。
1: 儿子，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2: 你小时候可乖了，那妈让干啥就干啥，你可懂事儿了。你还是咱们厂家属院的小神童呢。
0: 哎，妈，我是五岁就能背唐诗三百首，六岁就会口算加减法，那又怎么样啊？我将来就一定得成为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吗？我喜欢音乐，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
3: 儿子，我们跟雪花家不一样，就生了你一个，
0: 你妈还有我
3: 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我们养你像眼珠子一样。

0: 的养着，
1: 因为你们只能生我一个，所以我就是你们的私有附属品，对吗？我就不能有独立的人生，我不能自由的选择人生，对吗？就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想法活着，是吗？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你们不要生我呀？
2: 爸，你说句话行吗？能不能不看这张照片了？
3: 这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心爱的人。
2: 你不是一直说，你最心爱的人是我吗？
3: 那是因为我老婆不在了。
2: 那我是替代品，行了吧？
3: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把。
2: 你能不能不要总说一把屎一把尿的？你说的好像我长这么大什么都不会干，就会拉屎撒尿了。
3: 别别，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了？雪花教你的？你就没跟那雪花学好吧？
2: 那之前谁说雪花又聪明又勇敢又漂亮又善良？是谁让我跟她交朋友的嘛？那谁天天说啊，雪花要是我闺女就好了？
3: 我后悔了，我看错人了。
4: 舒翔，你跟他说，别以为他翅膀硬了他就不服管啊，只要我王宪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5: 妈，你告诉他，我王雪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养育之恩我会报答，但别拿生我养我绑架我。
4: 舒翔，你跟他说，如果他听我的，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我可以供他上学，啊，如果他去其他城市，没钱。
5: 妈，你告诉他，我不用他花钱供我上学，我自己勤工俭学行不行？我就不信我上不了这个大学。
4: 舒佳，你问他，他靠啥本事赚钱？啊，靠打架吗？打架能赚钱吗？
5: 妈，你问他，我发传单能不能挣钱？我洗盘子能不能挣钱？打扫卫生能不能挣钱？我给小孩当家教能不能挣钱？
4: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不听我的，啊，如果他非得去其他城市，那他走了别回来，就当没这个家，没这个爸妈。
6: 是你们先抛弃我的啊。

0: 这大晚上的你干什么去啊？
1: 都在一个屋子里头住着，你还找人托人家来来传话。哎，王艳萍，你当年的本事哪儿去了？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了。
2: 你丫头就是平时打太少。
1: 就像你们老王家人，命主。
3: 哎，行了，妈，你也少说两句。那艳萍她不上火呀。
1: 哎，淑霞，刚才我咋也没见你帮艳萍说话呀？
2: 对啊。哎，你咋回事啊？你咋不帮我说话呢？你咋不批评他呢？
3: 我批评他干啥呀？雪花想的没错呀，他18了，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是生他养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意味着我们要绑架他未来的人生。
1: 哎呦，那可是我也没见你帮雪花说话呀。
3: 我不想替他说话，那我也舍不得他走啊。
2: 嘿，
1: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3: 妈，我就想尊重雪花，她要想去北京呢，我支持她，她要想留下来，我也开心。
2: 哦，合着你成老好人了？
3: 这不叫老好人。王建平，我告诉你，我跟你生活了半辈子，你从来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感受。
2: 我咋不尊重了？我啥时候不尊重了？
1: 哎，行了。别吵了，别吵了！我说实话，我都晕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哪头的了。我跟你说吧，我就这么想的。雪花她不是报北京吗？
2: 啊，
1: 那是她第一志愿，可她还有第二志愿，还有第三志愿呢。她想去北京，她考得上吗？别听她瞎嘚瑟了。
2: 啊，对哈、啊。

0: 长得是真好看呀。
1: 严彬妈妈确实很漂亮。
2: 还是严大夫有本事又帅，人品又好又有才华，我要早生20年肯定非你不嫁。
1: 你看那雪花的多会说话，那就是比你优秀。
3: 那刚谁说我跟王雪花学坏了
2: 啊？不会吧，严大夫说气话呢，你是不是气着你爸了？
1: 你看雪花都看出来了吧，多聪明的孩子。
3: 得，那你们俩聊吧，我回去睡觉了。
1: 雪花，你帮我劝劝他。
2: 好，我去帮你劝劝他。严彬啊，
3: 咋办呀？我爸都拿出杀手锏了，我都不敢回家。只要他在家，就拿着我妈的照片哭。
4: 哎，我也不想回家，一回家我爸就在那拉着脸，我妈就在那唠唠叨叨，唠唠叨叨。
2: 我现在是有家不敢回。我都已经说了离家出走了，我也没脸再回去。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被我爸欺负，我老会不会想我，我爸到底消没消气？

0: 来，刚出锅的鸡柳。来。
1: 哇，看见炸鸡我就啥烦恼都没有。
2: 哎，烫烫烫！
3: 小吃货。
4: 哎呦，哇，咋了，小爽？
0: 怎么了，老婆？
2: 咋了？
0: 是不是快生了？走走走，快走走走，快来。老婆别怕啊，马上就到了，老婆
5: 你忍一忍，
0: 马上到了啊，
5: 我在呢，我在呢，别怕，
6: 别吃醋了，
0: 老婆你忍着点啊，老婆
5: 忍一忍啊，
1: 小爽你疼你就喊出来，
4: 小帅你别怕，我们在外面，
1: 我们陪着你呢，
2: 再来再来，
5: 你们能不能给他打那个叫什么那个虫子，
2: 马上就出来了啊，放松放松，
7: 缓一下一下，那个来这个劲儿马上就出来了哈，别动，别动，
2: 客气吧客气，
1: 生了生了
4: 生了
1: 生了，
4: 没生，
1: 东宝好，哎，
4: 子宇，
1: 小水生了，
5: 生了，
4: 快来快来，
5: 真的假的？
8: 你说对了，
9: 陈美玲，你来看看你的小孩吧，是健康的，七斤八两，还是个男孩呢。
1: 老公，是个儿子。哎呦，你看这小嘴还搭的呢，
10: 太可爱了，太好看了啊！
11: 哎呀，你看跟谢安长得一样一样的啊，
8: 是不是？嗯，
10: 我就像美玲，啊，
12: 大眼睛像美玲，水灵灵的，大蒜头鼻子像谢安，
10: 鼻子还真挺像，
8: 是不是？嗯，
10: 我跟你说啊。你大娘非得要来，这都几点了，这是让我们俩摁那儿了，要不然她也得过来，
12: 别让她折腾了，
10: 别折腾了，
12: 美玲你好好休息啊，
13: 好的嫂子，
2: 哎呀你们笑了，哎
14: 呀小嘴吹泡泡呢，
1: 疼不疼，都给你抓破了，
8: 没事儿，

0: 行啊，哎呀，有儿子了，真好。
1: 哎，这日子过得真快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里啊，全都是他当年上技校，天天不念书，天天打架那德行。
0: 鼻青脸肿的还老躲着你，记得吗？坐那边。
2: 原来生孩子这么难呀！我小水生的时候，我都以为他会疼死。眼边儿，
3: 我妈可能就是这么疼死的吧。
0: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4: 我可以不来找你，但他是我儿子，我不能装的不知道吧。
0: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4: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0: 不要再来找我了，
4: 方慧。

0: 你们俩可真行啊，这大半夜的到哪儿买的豆腐脑呢？
1: 我们知道干妈爱吃，专门让秦叔叔做的。
2: 嗯，
0: 哎呀，我这啥命啊，养着你们俩这么个好孩子，哎呀，没白养。
3: 嗯，
1: 干妈，
3: 嗯，
1: 喂奶是不是很疼啊？
3: 疼，
0: 但没开奶疼。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干妈那开奶当时疼的呀，滋儿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就跟杀猪似的，那比那猪叫的声还大。
1: 那生孩子呢，是不是更疼啊？
0: 那还用说？那老话不是说吗？女人生孩子，那就是门里一脚，门外一脚，随时会死啊。你们俩咋突然问这些？
1: 我老说我妈生我的时候还难产呢。
0: 哎呀，我思雨妈妈还有你妈，我们仨是一起怀的。我跟思雨妈妈没生过呀，你妈还安慰我们俩说别紧张别怕，有她呢。结果我跟思雨他妈呀折腾几个小时就生了，你妈因为你难产了。大夫说啊，你在那肚子里边就在那转哪转哪，怎么都转不过来，就在那折腾。你妈多注重形象的一个人啊，那去医院之前弄得溜光水滑的，结果被你这折腾一天一夜之后，那都没样了。哎呦，你这样的头发，那趴在那儿，哎，汗出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
4: 这是咋的了？
1: 干嘛？

那一天，在我们四个的人生中，是一个分界点。思雨得知了自己不是杨大山的亲生儿子，而我和银冰亲眼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前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而我们突然走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我们都面临了人生的选择。当你老了回头看，你会发现你每一个不同的选择会变成不同。

0: 志愿还没上交的同学，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愿交上来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了，下课。贾田呀，
1: 思雨咋还不来呢？之后咱们呼他一下吧。
2: 好。
3: 行。那志愿咋填啊？
4: 你说就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吗？你看着点啊！这下岗也太突然了，说下岗就下岗了，最好歹提前告知。
5: 我儿子刚上小学，正是用拳的时候呢。不行，你找团长说理去，得给咱们个说法。
6: 哎，我想以后咋办？
7: 说下岗下岗，以后日子咋过呀？说是。
8: 思雨，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9: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近两年来，特别是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0: 咋这么早？这国家政
9: 府和经济
0: 国家，我这还没收拾完呢，还没开业呢，你这咋的了？
10: 厂里刚开完会，我要下岗。
0: 下岗？
4: 你说啥玩意儿？你下岗为啥呀？哎，你可是技术人员，那谁下岗你都不能下岗啊！
7: 厂子都快没有了，有技术有什么用啊？
11: 这说下岗就下岗，咋回事啊？这是
12: 找厂长说去，这以后一家老小咋办呢？
13: 出啥事了？我听外边人都在议论下岗，
8: 这是你小孩操心的事吗？再说了，那别的厂早就下岗了，这是大势所趋，咱们厂还算晚了呢。
13: 那没工作了，大家怎么生活？
8: 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那想当初我跟你妈连饭都吃不饱，这不活得挺好吗？把你养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怎么了？
0: 赵山，现在怎么办呀？
3: 思雨，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去上学吗？
0: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
14: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8: 听说咱们俩下岗了，儿子担心了，是吧？
15: 儿子，别担心，老爸有存款，而且在外面还倒腾点小生意，生意好着呢，正想下海大干一番呢。
8: 这下好了，一下岗万事大吉，了无牵挂了。媳妇儿，咱儿子长大了，都知道替大人操心了，是吧，儿子？
16: 哎，
0: 你干啥去啊？
16: 思雨，去上学，别乱跑啊！
8: 你怎么来了？跟儿子一样也担心了。
3: 你说这说下岗就下岗了，今后咋整啊？思雨要上大学。还要去北京，这花钱的地方多的是，那今后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买房子，咋整啊？
8: 媳妇儿，这些年了，我杨大山在这方面让你担心过吗？好了好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听到没有？你老公身体棒棒的，

0: 你们不会全都下岗吧？
1: 啊，
2: 喝点儿。
3: 哎，别喝了，别喝了，省点吧。啊，
0: 明珠还没毕业，这雪花也要上大学了，那你们这一家子，淑霞，要不你就彻底到我这饭店来收款算账吧，你专业呀。
1: 你快拉倒吧，你说你这个店儿，加上厨师服务员再加上你这个老板，统共仨人，而且你店里有多少客人呀，这账算不明白呀，肯定不缺人。
0: 谁说的？我这生意好着呢，我这一天买菜收拾，我一人累够呛。再说了，我这数学不好，老算错账。淑霞来了就不一样了，那我可就放老心了。啊，
4: 心意领了。谢明说的对，就你这小饭馆啊，这点账，玉树都能算。
0: 怎么还不回话呀？
5: 他不上学能去哪儿啊？你干嘛去了？怎么不上学呢？怎么护你半天了？
0: 老师说要把志愿表交了，今天截止了。你们说话呀！
4: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你说他们应该不会察觉吧？
0: 他们天天上学，回家就学习，应该不会想不到。
6: 那可不一定，左邻右舍都是一个厂的，那万一谁哪天议论什么，他还听不见呀。
0: 哎呀，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要真去北京上学了，那咱们的压力还真不小。
1: 通过这次下岗，我也想明白了，就依着他们吧，去北京上学，还是得有文化，有知识，多出去闯闯，他们以后才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不能像咱们一样，没文化、没出息的。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也没啥本事，这把孩子圈在身边，给不了啥。不害他们。

0: 好了吧？
1: 啊。
0: 志愿填了吗？
1: 填了，都交上去了。
0: 你这报的哪儿啊？
1: 我想报哪儿就报哪儿啊。
2: 那你想报哪儿报哪儿是哪儿啊？
1: 就是我想上的学校。
0: 哦。

0: 干啥呀？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四最便宜的价格吧？
2: 乘四啊！
1: 回来了，饿了没？妈给你煮点馄饨。
3: 不用，跟雪花在路边吃好的。
2: 志愿报完了。
3: 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1: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4: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1: 哎呀，那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4: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1: 那怎么行呢？你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4: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1: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2: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1: 爸。
5: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鲜虾面也刚出锅。哇，洗手了吗？

0: 老伴儿，你这手艺太好了，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1: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0: 嗯。
1: 好，挺好。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0: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1: 爸爸一男子汉了，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0: 你咋了？啊？你哭了呀？
2: 没有。
0: 你这还真哭上了。哎呀，你说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2: 我知道。但是你说你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她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她再生个病，你说咋整？哎，我这又担心她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她。我也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他个五眼青。
0: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五眼青，你就烧高香吧。
3: 你干啥呀，姥姥？
4: 给你缝床被子。
3: 你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4: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啊，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床。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3: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4: 用你背，让你爸背。
3: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4: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当年结婚人家送的，一直舍不得用，你看现在给我外孙女用。哎呀，大了都走了，不要姥姥了。

0: 还有，那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这不吃药都是我喂的。不能想，你知道吧？
1: 哎呀，你咋来了呢？
2: 往里点，
1: 哎，你干啥？
2: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1: 烦人。
2: 往里去。哭了。
1: 没没没。
2: 哦，王宪平哭鼻子了。
1: 干啥？这下去。
2: 王宪平哭鼻子了。
1: 你还打？你还？
2: 打我！
1: 哎！
3: 你当时给我好你啊！哎呦，你还打人是吧？
4: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5: 哎呦，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4: 我也老了。
6: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4: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5: 有褶子吗？
4: 有，你看
5: 我看看，
4: 你看我这么一，
5: 哎呦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4: 来，我来给你问。哎呦，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5: 花了吗？
4: 你看这，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5: 穿过去了。
4: 哎呦，真不行了，
5: 给我，
4: 我来。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跟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了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我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4: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5: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4: 考不上。
2: 考不上。
5: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0: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她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咋的？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嗯、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你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嗯，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四十多。
3: 四十多？嗯，六十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儿，又想再吃一片儿。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

0: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对，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塞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哎，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就是
2: 啊，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
2: 是
1: 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啊？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1: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食的都行。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那小日子多美呀。
2: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1: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2: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1: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2: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

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试试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对，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2: 真是。
0: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2: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1: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1: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1: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往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6，
1: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2: 太划算了，
1: 合适吧，阿姨？
0: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1: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1: 40包，
0: 哇！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1: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1: 最关键的啊，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

0: 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1: 对，
0: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1: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1: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1: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哎，
1: 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没错，
1: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0: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0: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是吗？
0: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啊。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1: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这个
1: 闻一闻，
2: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1: 是
2: 鲜美可口，
0: 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送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0: 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

0: 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人啊，太热闹了。哎，你们看见青儿了吗？
1: 没有。
0: 又跑哪玩去了？青儿，青儿，
2: 哎，这大鸡腿真好吃。
0: 你怎么又跑去吃东西了？你真是个贪吃蛇。
2: 姐姐，
0: 今天呀，咱们的好姐妹金蛇姐姐有大事要告诉咱们，千万不能迟到了。
2: 我知道。
0: 嗯，哎，我看
2: 好看吗？
3: 小青，
4: 小白，哎呀，
0: 金蛇姐姐。

0: 我们的组合是
1: 施罗蛇 SHE。
0: 好了、啊、我们有多久没相见了？
2: 20年。
0: 哎呀，青儿你记得可真清楚啊。
2: 你压在雷峰塔下正好20年。
0: 20年了，情商一点是没长啊。
3: 哎呀，好了，今天我把大家聚到这里是因为
0: 我们的好朋友金蛇姐姐
2: 就要庆祝她入职天津啦。
3: 我是要庆祝他留在人间
2: 啊！哎呀，姐姐，你可千万别舍不得我们两个。
0: 对，是啊，我们未来总能相见的，你不要为了我们放弃大好前程啊！
2: 不要
0: 我们，
3: 哎呀，好了，我不是因为你们，我交了个男朋友，他是一条人，哎呀，我要结婚了。啊、各位，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如果我上了天，那我的感情不就入土了吗？
0: 姐姐、嗯、我们是不反对你谈恋爱的、嗯、也不反对你和人类谈恋爱、嗯、但是你不能因为谈恋爱就放弃你的工作呀。
2: 是啊，
3: 哎呀，你们呀是不知道他有多好。
0: 能有多好啊？
2: 就是
0: 说来听听。
3: 我已经把他叫来了。哎，对了，他不知道我们是蛇，所以千万不要露馅儿。
0: 明白。
4: 宝宝，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姐啊，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
1: 谁会觉得他这样帅啊？
2: 哎呀，你真帅！
3: 我来了，宝贝。
1: 气泡音。
0: 还那么多气泡！完了完了完了！咱们金蛇姐姐一定是恋爱脑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她清醒清醒。
1: 先别急，看看她有什么过人之处。
0: 好，
1: 姐姐，我跟她打个招呼哈。你好，我是白素贞。啊，
4: 在下金蛇郎君。
1: 她这就是成郎君了已经。
4: 非也非也，在下姓金，名蛇郎君。啊，
1: 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一个，
2: 你看，这是上天的缘分啊，天之缘。哎，有一首歌是怎么唱来着？

0: 圆天之雅，这凑的也太生硬了。
1: 看到了吗，姐姐一点默契都没有，他根本就不懂你的呀。
0: 我懂懂懂懂懂，肯定懂，不信你们再唱一个。
1: 啊，给你来个简单的吧。
0: 没问题。
1: 冷冷的
2: 冰雨
1: 在脸上
2: 胡乱的拍。
0: 这第二句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唱。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看吧看吧，你们也不会，你们只会当当。
2: 但我们当当的齐呀。
1: 看到了吧，精神共鸣是没有了、那就看看你的文化水平吧。请说出关于蛇的三个成语。
0: 关于蛇的，
2: 蛇道成功，蛇蛇生威，望子成蛇、
0: 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你们这么玩的话，那马呀虎啊龙啊他们知道吗？
2: 我们玩的可好了，他们都追过我姐姐呢。
0: 你等会儿，就是人和动物呢成为好朋友啊不奇怪，但是我告诉你们，真的没有这些词儿。我给你们拿证据。
1: 嗯，你这是干嘛呢？眼睛还不好。
4: 你看字典里面呢根本就没有这些词儿，对吧？不信你们看啊、
2: 眼镜
4: 这个字是、
2: 我再让你拿眼镜进去。
1: 哎，姐姐，忘了告诉你了，他之前被眼镜蛇伤害过 ，PTSD 了啊！
2: 哎，行行行，还好我会法术。
1: 你别了你。
0: 什么情况？刚才眼前一黑，突然断片了，不好意思。
1: 你没事吧？
0: 腿一点事儿没有。哎，我胳膊呢？宝宝，我去看一下医生。一会儿见。冷冷的冰雨在。
1: 姐姐，你看到了吧？这个人手无缚蛇之力，未来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呀。
2: 我不需要他的保护。
1: 咱们年过三千岁的母蛇，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就不易，更何况你现在马上3500岁了，那到时候想要再考停是考不了了的呀。
2: 到底喜欢的什么呀？
1: 对啊。
2: 他幽默、儒雅、他有四肢、
0: 宝宝我来了，
1: 我来 了，
2: 我要让他知难而退。
0: 你好宝宝。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2: 什么好吃的？
0: 大鸡腿。腿呢？
2: 谢谢姐夫
0: 啊，
1: 这就改口了。
0: 那不是给他，
2: 没事没事，一家人一家人。
1: 青儿，你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我想办法。姐姐，是这样的，你们恋爱的时候看似甜蜜，但是在一起久了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2: 是吗？
1: 对对对，我和许仙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不信的话我把他叫出来让他跟你们说。
2: 好，
1: 出来。
5: 正根儿反根儿。
1: 你这干嘛呢？
5: 我练着玩呢，我绝对不是给娘子你准备的惊喜啊。哎呀妈，这么多人呢。小青，金姐，刚才的患者。
2: 姐夫
6: 妹夫，
0: 刚才的大夫。
1: 你们他呀是金蛇郎君。
5: 哦，我连金呢，那我送你一个刮痧一会儿啊。
0: 没问题。
1: 什么呀？许仙
5: 到。
1: 去，
5: 我去干啥去？
1: 你去跟他说说咱们两个的婚姻有多么的不幸福。
5: 好啊。哎呀，明白。这位连金请上前一步走。
0: 有事请讲。
5: 你记性怎么样？
0: 还可以。
5: 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记得住吗？
0: 这不是基础吗？
5: 初次见面纪念日、初次牵手纪念日、初次过纪念日的纪念日能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5: 他好厉害啊。
1: 是啊，挺厉害的哈。
5: 那你会拍照吗？
0: 什么是拍照？
5: 就是把纸拍在桌子上照着他画。哎，要找出最好的角度，能行吗？
0: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我会把我的宝宝画一条大长腿、小细腰、大眼睛。
5: 那我再问你，他每年蜕皮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呀？
0: 什么？
5: 你要知道那个
0: 蜕什么？
7: 不是，他不是
1: 不知道
0: 蜕什么
5: 啊？蜕，他是蜕的蜕
0: 蜕
5: 蜕蜕，他是蜕。
0: 哎，你回来，你蜕什么？他说蜕什么？
1: 那他
0: 刚才他，我明白了。我的宝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性皮肤的人。
1: 姐姐，我感觉这个人吧还可以。嗯，你要是愿意为他留在人间，我们也是支持你的。嗯，但是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他还愿意吗？
2: 我明白了。嗯，佘郎君。嗯，其实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4: 你说。
2: 我其实是一条蛇，我是一条蛇精。
0: 小蛇精病。
1: 哎呦，
2: 我是蛇精。
1: 哎，
6: 他怕了，他跑了，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别难过了，姐姐。
6: 哎呀，耶！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不挺好的吗？这样的男人留着干嘛用啊？
1: 就是的，姐姐，你未来还会找到更好的人的。
2: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过的。
7: 宝宝，
1: 他还想来？
2: 你们又来了，来干什么？
7: 请二位往后稍一稍。宝宝，你愿意嫁给我吗？
2: 你不介意我是一条蛇精？
7: 不介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条蛇精，每次我吹笛子的时候你都会情不自禁的跳舞，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呀？
2: 那你刚才为什么跑下去了？
7: 我刚才跑下去就是因为求婚嘛，换一身红色的衣服显得庄重。
2: 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哪一刻爱上的你，然后我发现爱上你不是在某一刻，而是在每一刻。哇，我每一刻都会多爱你一点。所以蛇郎君，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是不是油腻，有没有气泡音，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共度余生。
7: 我不同意。
2: 雷公，快走。
7: 啊，雷公在此。
2: 你干嘛？
8: 哎，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赔钱，我就是过来聊一聊。
1: 哦，那行，
9: 聊可以。
8: 金蛇郎君，你可知金蛇为了你放弃了位列仙班的机会啊？
4: 什么？
2: 我无所谓的。
4: 什么无所谓？为了我牺牲这么大，不值得。
8: 现在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是他入职的最后期限哦。
6: 电母在此。哎呀，都快到点儿了，你逗他们干嘛呀？
1: 这爱情和事业怎么就成单选题了？你有事要跟我们沟通，以为我们仙班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人性？
6: 上价值喽。
2: 我有需求，我不能和我的蛇郎君分开。
1: 没人让你们分开，今年是蛇年，我们想找你做当值生肖蛇，上一天休十一天，那十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即便是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工作做完了，也爱干嘛就干嘛去。
2: 啊，有这么好的事儿？
1: 姐妹，这不过是一件寻常事，如果你觉得它不寻常，你更要做了，因为你要让它变得寻常。
8: 快点吧，要查考勤了。快快快快，
4: 宝宝带上这个镯子，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如果我们连这点小考验都经受不住，那何谈共度一生呢？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惺惺相惜
1: 啊，一帆风顺，
2: 二老康宁，
3: 三阳开泰，
2: 四季平安，
3: 五福临门，
2: 六六大顺，
3: 七星高照，
2: 八方来财，
3: 九九归一，
2: 十全十美，
3: 百事顺心，
2: 千事吉祥，
3: 万事如意。
2: 有一个小疑问，
3: 什么疑问？
2: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
3: 啊，
2: 咱这词儿太老点了，
3: 舞台上常用吗？
2: 哦，
3: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2: 就这些。
3: 除此之外呢？
2: 那就不会别的了。
3: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2: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3: 再想想
2: 有别的，有别的，
3: 就是、
2: 就那个吗？
3: 哎、
2: 对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
3: 彼伏。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2: 学成语。
3: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2: 什么呀？
3: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2: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3: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2: 啊，都是四个。
3: 成语有几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结构严密
2: 啊，
3: 引经据典，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2: 什么叫结构严密？
3: 就是说呀，
2: 啊，
3: 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2: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
2: 啊，
3: 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2: 我妈过生日，
3: 给您写一匾，
2: 写匾，
3: 德配孟母。
2: 哦，这好词儿，
3: 嗯，
2: 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
3: 啊，
2: 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3: 对了，
2: 你这词儿多好啊！
3: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2: 要改了呢，
3: 母配孟德，
2: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3: 是不是？
2: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3: 怎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2: 那这个已经改变本意了，
3: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2: 谁说的？
3: 你比如说
2: 什么词儿？
3: 张冠李戴，
2: 这咱常用。
3: 哎，意思就是误会了
2: 啊，
3: 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
2: 啊，
3: 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2: 必须这么说，
3: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
2: 哦，
3: 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
2: 哦，
3: 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2: 那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3: 我。
2: 姓什么？
3: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2: 哎，他不提了，你想想
3: 多新鲜 啊！第二个特点，
2: 二一特点是
3: 引经据典。
2: 什么叫引经据典？
3: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
2: 哦，
3: 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
2: 啊，
3: 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2: 现在也提倡这个，
3: 好多说一。

0: 成语涉及到典故，
1: 涉及典故的，
0: 涉及古人的，
1: 比如，
0: 比如说啊，望梅止渴。哦，这是谁的故事？
1: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0: 还记着这事儿呢？
1: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0: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1: 多新鲜呀！
0: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1: 曹操的故事。
0: 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啊，凿壁偷光，这谁编过？
1: 这不知道，哎，不知道，
0: 生僻一点了 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1: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0: 意思什么意思？
1: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有这两户人家，
0: 对对对，
1: 两户人家挨着，哎，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嗯，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0: 对，
1: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
0: 忘了，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1: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0: 别胡解释了。
1: 那是谁的？
0: 不是那意思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这匡衡的故事。
1: 匡衡。
0: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1: 什么？
0: 一个人。
1: 一个人啊，
0: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啊，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哦，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嗯，啊，又拿起一个盾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啊，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嗯，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1: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1: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0: 你老单子给你单，
1: 你待待瓷实了，你别你不许动，你不许动，对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班似的，你你站起来，
0: 你干
1: 嘛？你不是不是草菅人命，
0: 因为什么成语来了？
1: 自相矛盾，
0: 因为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1: 别跟人胡说。
0: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1: 我也行，
0: 一一对应的，
1: 这叫一一对应。
0: 对呀，啊，
1: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0: 当然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啊，上学的，嗯，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嗯，就有这个
1: 什么呀？
0: 你比划我猜。哦，
1: 我知道了，嗯，就是我做你猜。
0: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1: 哦，猜成语。
0: 对呀，啊，这你怎么样？
1: 我猜的不错，
0: 猜的不错。
1: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你来一个，
0: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1: 行，
0: 猜的是什么成语？
1: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猜。谁要猜出来了 啊，谁就说
0: 说啊。
1: 那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
0: 谁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您
1: 我怕您这迟钝了，
0: 追上，
1: 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你这啊，哎，
0: 谈了，
1: 什么，完了，
0: 你看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1: 什么呀？
0: 一心一意，
1: 为什么呀？
0: 这比划多清楚啊！
1: 哪儿清楚啊？
0: 你看啊，啊，这不是一心
1: 对
0: 一意吗？一意呀，啊！
1: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0: 八个零啊，一对不起吧，把一意呀，啊，
1: 这是一心一意，你这有点意思。哎，
0: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1: 为什么呀？
0: 没融入这个情境，
1: 干嘛还得融入啊？
0: 你得配合我，
1: 咱俩一块儿来啊！
0: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1: 我就能猜得出来。
0: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1: 咱试一回，
0: 来一回，
1: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1: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哎呦，
1: 行，我
0: 猜着了，猜着了。
1: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1: 对，这谐音呢。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1: 对对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嗯，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1: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1: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1: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1: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1: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1: 咱俩一见面，
0: 一见面啊，
1: 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1: 姓叶，姓叶，姓叶啊，
0: 哟，
1: 嘿，
0: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1: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1: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 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啐你的吗？
1: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1: 的，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对对对对，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1: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1: 我那叫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哎，后来你不干了，
1: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1: 飞机还飞呢？啊，
0: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1: 对对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1: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不是，
1: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1: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1: 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0: 财源滚滚了。
1: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1: 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1: 还可以，还可以。
0: 有师傅吗？
1: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1: 马季呀。哎
0: 呦，这叫薪火相传呐。
1: 这有一好词儿。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1: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1: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1: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1: 思念呀。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1: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1: 对，
0: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1: 对，
0: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1: 哎，
0: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
9: 那李老师，
0: 嗯，
9: 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您研究过没有？
0: 什么诗啊？
9: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0: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羊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9: 那您这个能来个带一的诗吗？
0: 张嘴就来啊！
9: 啊，您说一个带一个一的诗，
0: 朋友们都知道
9: 啊，
0: 带一个一的是吧？
9: 啊，
0: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样？
1: 高了，
0: 有一了吧？
9: 有一个一，哎。您来那个分开的一
0: 啊，分开的，
9: 对，来个两个一，
0: 分开的也有啊。
9: 您来来，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分开没有？
9: 没毛病。
0: 哎，
9: 三个一分开的，
0: 三个一分开的，谁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现在印象不深。
9: 哦哦，就是现在告诉我印象不深。
0: 哎、对了，
9: 哦。嗯啊，我明白了。
0: 嗯，明白。
9: 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呀，不会。
0: 啊，对，我就是不会了，怎么着吧？
9: 你看、啊、不会没关系啊。
0: 啊，
9: 我告诉您吧，
0: 你会。
9: 我告诉您吧。
0: 啊，可以啊，
9: 可以
0: 啊。啊，
9: 这样我说出三个一的诗，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啊。
0: 啊，怎么着呢？
9: 嗯，你当着大伙面
0: 啊，
9: 说一个这个一句话。
0: 说什么呀？
9: 你说，我李菁
0: 嗯
9: 是个笨蛋。对对对。
0: 凭什么呀？
9: 你
0: 啊，
9: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
9: 第一，我告诉您这三个一的诗呢，
0: 哦，
9: 长了点学问呢。
0: 是是。
9: 第二
0: 啊，
9: 你以后你再出去
0: 啊，
9: 你碰见什么那个刚才获奖那几个
0: 啊，
9: 或者碰见什么
0: 杨广业、
9: 杨广业
0: 啊、
9: 孙仲秋
0: 是，
9: 你就问他们，
0: 嗯
9: 哎，知道三个一的诗吗？
0: 嗯，
9: 不知道，
0: 不知道。
9: 说自个儿是个笨蛋，我告诉你。
0: 哦，明白了。啊，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9: 对，
0: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诗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9: 对，
0: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9: 哎，
0: 啊，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您呀、啊，别弄这个 啊，这我懂，
9: 懂。
0: 哎，刮缸绕脖子，这我先说了，回头你说了没有三个一的诗，我白说了。您先把三个一的诗说出来。我再说这句话，
9: 行，
0: 啊，
9: 行，
0: 哎，
9: 那我跟你说一个，
0: 有三个一的诗吗？
9: 三个一的诗是吧？
0: 哎，等会儿
9: 啊，
0: 这三个一还得分开了，
9: 啊，分开了，
0: 都得分开了
9: 分开
0: 啊，
9: 肯定分开了，
0: 哎，你说
9: 三个一嘛，
0: 嗯，
9: 举杯邀明月，
0: 嗯，
9: 对影成三人。
0: 这分开了吗？
9: 三个一
0: 啊，
9: 都分开了。
0: 这跟我那两个黄鹂有什么区别呀、啊？还是没分开啊？
9: 这还不行是吧？
0: 真正得分开了。
9: 开个小玩笑。
0: 别开玩笑，
9: 给您认认真真说三个一的诗。
0: 有三个一的诗吗？
9: 听好了，
0: 说。
9: 我说完这三个一的诗。
0: 我说这句话。
9: 好
0: 啊。
9: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0: 三杯酒弄一笨蛋，你看这。
9: 来吧，该您了。
0: 各位，我李菁啊是个笨蛋。
9: 好，
0: 玩的就是这么规矩。
9: 真行。
0: 哎
9: 哎，李老师可以啊。
0: 啊，这还可以。
9: 四个一的诗您感兴趣吗？
0: 感兴趣啊。
9: 感兴趣是吧？
0: 感兴趣。
9: 那这么着、啊，您知道吗？
0: 不知道。
9: 那我告诉您吧。
0: 啊，可以啊。
9: 那我不能白告诉您吧。
0: 啊，又怎么着呀？
9: 这么着。我说完四个一的诗
0: 啊，
9: 你呢？
0: 我就说我是笨蛋，
9: 那不成
0: 啊！
9: 我都加个一了呀，
0: 那我
9: 你也得加个字儿啊。
0: 我这边也长一块儿。
9: 对，
0: 那我说什么呀？
9: 你来一个
0: 啊，
9: 大笨蛋。
0: 哦，有大笨蛋了啊！那你先说，
9: 哎，
0: 你先说出这四个一的诗来，我听着要有，我再说。
9: 啊，还怀疑我又诓你
0: 了？那当然了。
9: 听好了 啊，
0: 你先说
9: 四个一的诗。
0: 嗯。
9: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0: 得，这也不，
10: 各位，我李菁是个大笨蛋。
2: 啊，行
10: 行，那别鼓掌。

0: 涨了，别给我涨了啊！
1: 嗯，还有五个亿的诗，您
0: 有五个亿的诗吗？
1: 有啊，啊，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有你说说，
1: 我要说出来呢，
0: 我这边还加字儿，
1: 还能加字儿呢？啊，
0: 对，我说我是超大笨蛋，
1: 罢了罢了、啊，真是李老师真是个爽快人啊！五个亿，您听好了
0: 啊，您说，
1: 一府一仰一场笑啊，一江明月。不知道，你这样，你先说，
0: 先说，
1: 你先说完以后，我告诉你六个亿。
0: 先说也没事，反正你也跑不了啊。我还加字是吧？嗯，各位，我李菁是个超级大笨蛋，怎么样？
1: 好，好，好，
0: 我说完了，
1: 该我了，
0: 该您了。
1: 我不能诓你，
0: 六个亿的事，
1: 马上六个亿的事啊，大伙儿啊、嗯，肯定都会。嗯，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我说他这回怎么让我先说了呢？啊，您这个诗这个作者叫周华健吧？这是歌。
1: 对呀。嗯，对呀。
0: 对什么对？
1: 诗歌吗？
0: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对不对？
0: 诗歌不分家，
1: 对对对、啊、
0: 那不成、啊、您刚才说的是一字诗，嗯，这歌不算，把这刨了去，您还得说出六个亿的诗。您要说不出来，我让孙仲秋一屁股坐死你、嗯、
1: 那你是怀疑没有六个亿的诗
0: 啊？有六个亿的诗吗？
1: 当然有了呀。
0: 啊，有，你说呀。
1: 那我说完以后啊，
0: 说我还加字儿，
1: 冲你这句话，嗯，六个亿的诗听好了 啊，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嘿，六个亿，
0: 我这个我先攒着，
1: 怎么什么意思？
0: 我先攒着，
1: 攒着，
0: 我再问问你，还有七个亿的诗没有？
1: 那我说出七个亿的诗，
0: 我这还加字儿啊？
1: 还能加字吗？啊，那你听好了，
0: 七个一的诗，
1: 七个一啊，一天狭隘一村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和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
0: 我就不信了啊，我就不信难不住他。八个一的诗有没有？
1: 八个一啊，那你
0: 加字儿
1: 继续。哎，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八个一。
0: 九个一的诗说，
1: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丈四轮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
0: 十个一的诗有没有？
1: 一花一枝一基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十个一。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一。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十一个一不听啊？十二个一的诗有没有？
1: 不是，你怎么直接问十二个一？你十一个一啊？哎呀，
0: 打你个出其不意，这不能按套子出牌。十二个一有没有？
1: 十二个一啊，诸位朋友们，嗯，那可是中国古诗当中带一最多的诗了，
0: 是吗？
1: 我要说上来你怎么办？
0: 没告诉你我加字儿吗？
1: 可就一大串的，
0: 那你甭管。
1: 好嘞啊，十二个一，您替我数着点儿。嗯，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一，哎，来吧，该您了。
0: 各位，我李菁啊，是全宇宙、全世界天字一号。学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不灵，考试倒数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笨蛋。
1: 好，今天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0: 回来啊。

0: 哪句啊？
1: 我给你说一首诗。
0: 又是加法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十全十美，
6: 美
5: 美美人心计，
6: 计
5: 计往开来，
6: 来
5: 来者是客，
6: 客
5: 客随主便，
6: 便
5: 变化万千，
6: 千
5: 千辛万苦，
6: 苦
5: 苦尽甘来，
6: 来
5: 来者是
6: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5: 现在这个时代啊，
6: 是
5: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6: 哎，
5: 其实拼到最后拼的也是文化
6: 这倒对。
5: 哎，我们后台这帮子演员啊，最有文化的是谁呢？
6: 谁呀？
5: 谁呢？
6: 谁呀？
5: 我各位都看得出来啊，小伙子往这一站文质彬彬，是不是看着就有那么有文化。
6: 你有什么玩意儿？
5: 有文化呀，首先来说词汇量就比较丰富
6: 啊，
5: 肯定是比你强。
6: 是吗？
5: 不信的话这样咱玩个小游戏。
6: 你玩什么游戏？我
5: 测验一下。
6: 可以啊。
5: 很简单啊，
6: 哎，
5: 就是咱们小朋友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
6: 是
5: 语文上有这么一种题型。
6: 什么题型？
5: 成语的填空
6: 啊。有。
5: 哎，很简单，我出个题目，
6: 嗯，
5: 你往里边填词
6: 啊。可以啊，
5: 看看能不能填得上来。
6: 这简单着。
5: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题目啊。
6: 我听。
5: 先什么后什么组成一个成语
6: 啊，就没了。
5: 对对对，很简单。
6: 这太简单了。
5: 你来呀。
6: 你看啊，
5: 嗯，
6: 我能想到的就是，
5: 嗯，
6: 先来后到。
5: 哦，好，这是一个成语，是一个成语。还有吗？
6: 先抑后扬。
5: 哎，这比刚才那个少见一些。
6: 哎，
5: 还有吗？
6: 还有一个，
5: 嗯，
6: 先斩后奏。
5: 行啊，
6: 这儿为什么乐呢？这
5: 我也不明白呀，很正常的成语，
6: 哎，
5: 对吧？但是你说，别看一口气说了3个，
6: 对，
5: 体现不出来词汇量丰富。
6: 哦，这还体现不出来？
5: 你是说的大伙儿都想得到，
6: 是吗？
5: 我要说一个大伙儿全想不到。
6: 哦，你说说，
5: 先什么后什么？
6: 咱听一听，
5: 先搓后背。

0: 你问问谁想得到。
1: 咱就说这个呢是一个小游戏、啊、简单的玩一玩，
2: 这倒是。
1: 正经要证明词汇量呢、嗯、就得玩个难度稍微大一点、
2: 哦、玩个什么呢？
1: 叫成语接龙。哟，这个各位可能小时候也玩过、
2: 啊、这都知道、啊、
1: 但是咱们今天在舞台上呢、嗯、这个难度就得提升一些。
2: 什么意思？
1: 首先来说呢，你随便找一个成语、嗯、然后我呢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绕一圈，最后我还能绕回到这个成语上来。
2: 哦，明白了。就你的意思是我找一个成语开头，
1: 对，
2: 完了你接龙，
1: 从这儿开始，
2: 最后还绕回这个字儿，
1: 最后还得回到这儿。
2: 这么厉害？
1: 哎，咱有这词汇量啊。
2: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2: 那太好了啊。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嗯、我找一个成语，我找一个好点的。
1: 可以，没问题。
2: 哎，不是马上过年了吗？
1: 是是
2: 是，咱来一个好点的过年的恭喜发财、嗯、这成语怎么样？
1: 恭喜发财，
2: 哎，这行不行？
1: 行，
2: 就这词。
1: 从恭喜发财开始，哎，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
2: 没错，
1: 绕一圈，最后还绕回到恭喜发财。
2: 对呀、
1: 啊，可以，没问题啊。嗯、咱们试一次，
2: 来
1: 一回啊，恭喜发财。
2: 嗯，财，
1: 财哈、哎，财财，丝袜财，嗯，财，
2: 嗯，财。啊，你刚才是拼音来着吗？你，啊好，啊财，
1: 财源茂盛，
2: 盛
1: 盛。生蛙盛，对，盛况空前。
2: 嗯，这拼音不知道跟谁学的，钱钱，
1: 七蛙钱，前程似锦啊，
2: 锦，
1: 七蛙锦，锦上添花，
2: 花
1: 和蛙花，
2: 对了，哎，他对了，
1: 对了，你打我干嘛？嗯。
2: 没想到，
1: 我不说拼音不好吗、哎？
2: 别说了，别说。
1: 花好月圆，
2: 圆
1: 圆圆满满，
2: 满
1: 满心欢喜，
2: 喜
1: 喜气洋洋，
2: 洋
1: 扬鞭跃马，
2: 马
1: 马到成功，
2: 恭
1: 恭喜发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这是文化，哎呀，
2: 这是文化。
1: 对，
2: 我看还有鼓掌的，哎，
1: 大伙儿看，
2: 刚才还有叫好的。嗯，我跟你们各位朋友说一下，
1: 说什么呀？
2: 一点也不好，一点没意思。这段一点意思。
1: 你要干嘛呀？
2: 废话。
1: 怎么了？怎么了？
2: 你干嘛？你还这么还谢谢各位？
0: 多好啊！大伙儿喜欢。
2: 各位朋友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
1: 你了解什么？
2: 咱俩天天在一块儿啊，就这一段
1: 怎么着？
2: 在后台背了四个月了。他们不是，我知道，我天天瞧着你。
1: 我至于背四个月吗？
2: 废话，就下上台之前就跟我说，哥，你待会儿记住了，一定要说从恭喜发财开始。
1: 为什么？
2: 要不然绕不上来，就是断了。
1: 没听说过，咱就是现场绕的。
2: 你什么玩意儿？
1: 现场绕的。
2: 你再说一遍。
1: 有这词汇量，现场绕的。
2: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那这样，
1: 怎么着？
2: 咱们来一个新玩法。
1: 说什么新玩法？
2: 就是不从恭喜发财开始。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是我随便找个字儿啊、嗯，完了你能给我绕到恭喜发财吗？
1: 啊、哦，随便找个字儿，哎，从这个字儿开始，
2: 对，
1: 最后还得绕到恭喜发财，
2: 这能来吗？
1: 我没这么玩过，哎，这样你可以来给我试试，
2: 试一回，
1: 来一个，来一个，
2: 那我要给你找字儿，嗯，我得找点那个不常用的字儿，
1: 哎，你来点这难的，
2: 哎，那恭喜发财，咱们哎，
1: 你来一个，
2: 你给我来一个
1: 什么
2: 一，你从一给我绕到恭喜发财。
1: 一，哎，你管这个字儿叫不常用的。
2: 你看，你这不懂
1: 怎么着？
2: 越简单，有的时候它就越难。我
1: 天，你是这个逻辑是吧？哎，从一开始，那你这算提高难度了啊！我得稍微的降低一点。
2: 怎么着？
1: 就是你看那不一定会有成语，哦，对吧？你得允许我就是四字词语就可以，
2: 啊、就四个字就行，
1: 四个字就行。
2: 来吧，
1: 可以是吧？从一开始啊，
2: 一
1: 绕到恭喜发财。嗯，
2: 一
1: 个酒鬼，
2: 鬼。
1: 鬼斧神工，
2: 工，
1: 恭喜发财。
2: 那我要说二，
1: 两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2: 三
1: 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2: 16754。
1: 你那数我都记不住，你说
2: 废话
1: 干嘛呀？
2: 我说几就有几个酒鬼，
1: 你说的全是数字儿啊？
2: 哦，全是数字儿，
1: 赶上了巧了。
2: 那不是数字也可以？
1: 你换一个字儿，咱就没有这个了。
2: 哎啊，那这儿我给你换一个，
1: 换一个，
2: 你看那写着呢啊，快乐家。
1: 对，
2: 哎，今非晨曦相声专场。嗯，咱们也别说来个字儿了，
1: 那怎么着？
2: 来个家。哎，这玩意儿就好玩了，也不是数字儿，也不是汉字儿。
0: 家
1: 来个符号，嗯，从家开始，哎呀，绕到恭喜发财，
2: 来呗。
1: 你看，这不是数字的话，咱们就有好词儿，
2: 是吗？
1: 家是吧？
2: 家，
1: 家关进爵。
3: 好，
1: 哦，这词儿可以吧？
2: 你别说，还真合理。
0: 当然了，
2: 爵，
1: 爵，哎，爵是第一，
2: 一，
1: 一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谢谢谢谢，感谢大伙儿的支持。哎，怎么了？
2: 你是怎么又给我绕到一上头去的？
1: 哎，巧了巧了，
2: 啊，这是巧了
1: 巧了，正好赶到这儿。
2: 行，哎，行行行行，哎，那这样
1: 怎么着？
2: 我相信台底下各位有朋友也纳闷了。
1: 纳闷什么？啊，这
2: 说什么连符号都有词儿，
0: 咱都会啊。哎，
2: 他俩是不是对好词儿了？在台下
0: 是啊，
2: 是是啊，是啊，你怎么给认了你？
1: 我大伙儿都看出来了。本来就是台下对好的词儿，上来给大伙儿演出嘛。
2: 不是你干嘛呀？
1: 他们那都是对好的。
2: 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谁不是对好的？
2: 你看你不明白。我说他们怀疑咱俩是对好词儿嘛，然后你说不是啊。王来说好厉害，鞠躬下台不就完了？你干嘛？你非认了呢？怎么？你认了干嘛呀？
1: 不，我天，你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认了。
1: 咱们本来设计的不是刚才就应该鞠躬下台？你现在你说这个，
2: 你废话，废话你要认了的话，
1: 那怎么？
2: 那这，咱再加一环节，
1: 加一环节
2: ，加一环节
1: 啊？什么环节？
2: 就是观众既然知道啊，说这一段是咱俩对好的词儿，
1: 对，
2: 那这样
1: 怎么着？
2: 你也别提字儿了啊，我也别提字儿了，
1: 那怎么着呢？
2: 让各位朋友提。
3: 行。
2: 哎，行，这个
1: 。就明白你的意思啊。哎，你是说让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提个字儿？
2: 对了，
1: 我当场绕到恭喜发财。
2: 没错，
1: 我告诉你啊，再见。
2: 回来什么？
1: 干嘛？
2: 别走啊！再见啊！再见，像话吗？
1: 没，
2: 你干嘛去啊？
1: 没法玩。
2: 怎么没法玩？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啊，楼上楼下好几千位。
2: 是，
1: 是不是大伙儿都有文化呀？啊，万一一会儿谁出个字儿，嗯，我要绕不上来，哟，怎么办？演砸了。嗯，好不容易跟金飞、陈曦二老师来这演出，
2: 怎么着啊？
1: 演砸了，下回人不带咱俩。
2: 下回早点说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你要早说有这个事儿，
1: 对，
2: 嗯，你那这样，
1: 怎么着？
2: 我都话都说出去了啊，我说点好话，
1: 托付两句。
2: 对，
1: 你说两句。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一楼二楼的朋友，
1: 对，
2: 咱也不知道哪个是大学的教授，
1: 是
2: 对吧？也不知道哪个是隐士的高人，嗯，咱这样啊，就是我托付，待会儿咱们说那个说字儿的时候呢，说点那个简单的，就是别来的太难的，就像什么那种新华字典里找不着的。康熙字典里没有的，最好是您在哪儿听过那么一个音，但这玩意儿怎么写不会，像什么字儿，啪，啪，啪，就是咱们目的不是为了玩它，是为了玩死它，哎，不就是演出吗？不演了呗，无所谓的呀。
0: 行，来吧，
2: 来，每位朋友大胆一点，来听。
3: 扁，
2: 目前有刺，有扁，
1: 啊，屁股，
2: 根儿，啊，我归拢一下。哎呀，什么？哎，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归拢一下，你现在有扁，刺。魑魅魍魉，扁，你挑一个吧。
1: 行，嗯，你出的主意吗？
2: 我出的主意。
1: 你挑吧。
2: 我挑一个，
1: 挑吧。
2: 那这样，那个前排有一小朋友啊，人家喊的"扁扁面"的"扁"，你就来这个，来
1: 这。这小朋友。
2: 哎，满足小朋友，咱们。
1: 说的。扁没问题啊。
2: 来，
1: 扁太简单了，扁。
2: 扁。
1: 扁，扁。扁个酒鬼。
2: 不行。
1: 鬼不行吗？他说的
2: 不行，
1: 不是我说的。哎呀，不是我他说的，
2: 就按这个“扁个酒鬼”的意思啊，是你给酒鬼来一大波漏，
1: 扁了一下嘛？扁
2: 那不行，
1: 不行啊，不行！扁面的扁是吧？
2: 扁面
1: 其实是这个俗名，
2: 对，
1: 它的全称是什么的？
2: 叫什么呀？
1: 扁面条，知道我为什么要介绍了吧？扁面条，这好四个字，
2: 他这四个字儿，
1: 四个字儿，
2: 那条
1: 条哈，条条条大路，
2: 路
1: 畅通，通天大河，
2: 河

0: 合二为一，
1: 一个酒鬼，鬼斧神工。
0: 等会儿，妈，
2: 我这个事儿不对呀、啊，这个、
0: 到这儿结束了，下去。
2: 我发现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找着酒鬼啊，你就找着家了。怎么他是住你们家了吗？他是。
0: 这不就是又赶到这儿了吗？
2: 那不行啊！我得加条规则。
0: 什么规则？
2: 就是从现在开始啊，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
0: 就不能说酒鬼了。
2: 哎，
0: 不能说酒鬼了，不就完了吗？
2: 对对对，
0: 还从一那儿是吧？
2: 从一开始，
0: 从一开始啊，
2: 一，
0: 不能说酒鬼，
2: 不能说酒鬼，
0: 一个醉鬼。
2: 从现在开始啊，不要再有鬼了。因为你再聊下去，这个舞台就很恐怖了。
0: 鬼都不能说了，
2: 不能说了。
0: 一五一十，
2: 哎，十行，
0: 这可以吧？
2: 可以。
0: 十全十美，
2: 美
0: 人心计，
2: 计
0: 往开来，
2: 来
0: 者是客，客随主便，变化万千，千辛万苦，苦尽甘来，
2: 来
0: 者是，
2: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0: 好像是
2: 他上你们家蹭酒去了。
0: 没关系，换一个，来的成语很多嘛。
2: 来，
0: 别着急，来哈，来，来去自由，
2: 油
0: 光可见，见义勇为，为今之计，
2: 计
0: 往开来。
2: 来三回。上你们家蹭饭来了。
0: 不是，你别着急行吗？别着急，
2: 我不着急，
0: 别着急，马上的，换一个，来，来之能战，
2: 这行，
0: 战无不胜，胜利锣鼓，鼓往，
2: 那个各位朋友，打电话举报他，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节目是今非晨曦。他现在呢，在来这儿绕不下来了，
0: 别退票，就有稍微有点迷路。
2: 你来呀、啊，
0: 换一个，来，来者不善，
2: 善者不来。
0: 你别捣乱行吗？别说话，马上就能绕出来了，真是来来往往，
2: 往往来来。
0: 你没完了是不是？
2: 怎么了？
0: 干嘛呀？
2: 怎么了？
0: 真以为我绕不上来？
2: 你绕啊！
0: 我告诉你，不出三个词儿，我绕到恭喜发财。
2: 几个词儿？
0: 三个词儿。
2: 我给你数着。
0: 咱从网开始。
2: 来，
0: 网是立立，
2: 立
0: 党为公，恭喜发财。
2: 绕出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

0: 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5: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4: 啊，
5: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4: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两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5: 也是看到很多的作品，
4: 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
5: 对，
4: 非常的初心
5: 啊，
4: 我想向他们学习。
5: 是，
4: 各位您别看我是80后。
5: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4: 80后啊，
5: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4: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5: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80后。
4: 长得是稍微的着急了一点
5: 啊，
4: 但是确定是80后。
5: 是，
4: 可是很多80后玩的东西我都不太接触。
5: 为什么呢？
4: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
5: 啊，
4: 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5: 啊，到 KTV 唱个歌，
4: 我不行。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5: 哦，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4: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5: 为什么？
4: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5: 是。
4: 小时候看动画片，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5: 哦，您也听过。
4: 您比如说
5: 什么？
4: 又是9月9，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5: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两首歌，这个。
4: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
5: 啊，
4: 都听过。两首歌我都听过。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
5: 啊，
4: 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四大天王。
5: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4: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5: 您呢？
4: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5: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4: 那郭富城呢？
5: 您不明白，一个是守南天门的，一个是守香港的。
4: 哦，
5: 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4: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5: 哎，郭富城好啊，
4: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5: 哎，对，老歌了，
4: 加上那个动作。
5: 哎，是有这动作。
4: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5: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4: 啊，
5: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4: 怎么叫蒙古族歌手？
5: 都献了牛羊了。
4: 那些年听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
5: 啊。有啊，
4: 我这人崇尚传统
5: 啊，喜欢传统艺术，
4: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5: 那是好的呀。
4: 您开玩笑呢
5: 啊，
4: 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5: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
4: 特色。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了。
5: 是，
4: 咱都听，
5: 应该的。
4: 京戏，
5: 哎，京剧、国剧啊。
4: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5: 哦，女性角色，
4: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
5: 哎，
4: 特别好听。
5: 您呢？
4: 慷慨激昂。
5: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4: 汉字花嘛，就是。
5: 还汉字花。
4: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5: 那个
4: 啊，
5: 叫铜锤花脸。
4: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5: 哎，净角。
4: 四大名花我都听。
5: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呢？
4: 球派的啊。
5: 哎，球派球胜龙先生
4: 最爱听啊。
5: 嗯，
4: 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有球，这四球啊，我
5: 全球的一块了。
4: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就传人呐，传人爱听啊。
5: 哎呀，
4: 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5: 哦，发音方法
4: 讲究是三腔共鸣。
5: 哎，这倒是有，
4: 口腔，
5: 对，
4: 胸腔，
5: 有
4: 盆腔，
5: 哎，
4: 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5: 不要再说了。
6: 怎么
5: 把您那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6: 盆腔呢？
5: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6: 我想这不是浑事吗？
5: 没有那么浑事的，
6: 爱听这个
5: 啊，
6: 最起码有劲。
5: 哎，有。
6: 当然了，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
5: 哎，
6: 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5: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6: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5: 作为一个陕西人
6: 啊，
5: 您喜欢听豫剧？
6: 你看，过于的狭隘。
5: 怎么呢？
6: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
5: 啊，
6: 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
5: 啊，是是是，
6: 同州梆子、碗碗腔、鄂巩腔、道情、迷糊，
5: 哎，
6: 这都爱听。
5: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6: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5: 是啊。
6: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
5: 啊，
6: 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5: 那叫什么呀？
6: 黑撒。
5: 黑撒？
6: 为什么叫黑撒呢？
5: 啊，
6: 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5: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6: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5: 那叫什么呀？
6: 撒。
5: 哦，脑袋就叫撒。
6: 衣服不叫衣服，
5: 那叫
6: 袄。
5: 哦，
6: 袄。裤子不叫裤子，
5: 叫
6: 缝儿。
5: 哦，缝儿。
6: 鞋不叫鞋，
5: 叫
6: 鞋。
5: 哦，鞋。
6: 棉鞋不叫棉鞋，
5: 那叫
6: 窝窝。
5: 哦，窝窝。
6: 臀部
5: 叫
6: 钩子。
5: 哎，钩子。
6: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
5: 啊，
6: 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5: 是。
6: 杨磊老师是陕西人，他知道。
5: 对，
6: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5: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6: 举一个削小的例子吧。
5: 啊，
6: 现在冬天了。
5: 是。
6: 有时候我们去商店买双鞋，
5: 嗯，
6: 一般都这么说。美女，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
5: 哎，都这么说呀。
6: 你看一点事没有。
5: 对，
6: 地道的陕西土话说出来，让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误会。
5: 哦，会产生误解吗？
6: 女子
5: 啊，
6: 让我顶一下你钩子背后窝窝。这个就不好了。
5: 说实话啊，这个语言方面应该产生不了多大的误会，主要是您这个欠揍的表情。
6: 我这不是显得跟人近乎吗？
5: 哎呀，
6: 就说这个啊，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5: 哎，是是。
6: 从哪儿来的？
5: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6: 从包公这儿来。
5: 哎，对，包公。
6: 包公是包青天，
5: 包文正，
6: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5: 对，
6: 刚正不阿。
5: 哎，
6: 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5: 哦，怎么写的？
6: 李白就说过。
5: 李白，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哎，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6: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5: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6: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
5: 啊。
6: 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5: 啊，是
6: 大红脸，
5: 哎，
6: 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包
5: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6: 这个叫
5: 这叫关公。
6: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5: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6: 大黑脸
5: 是
6: 脑袋上有个月牙，
5: 对，有一月牙，
6: 这有讲究。
5: 什么讲究？
6: 这有，你不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
6: 有讲究啊，
5: 先给大伙说说。
6: 这有告诉别人呢
5: 啊
6: 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
5: 啊，
6: 最重要的是日月为明。
5: 对，
6: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5: 不能有太阳吗？
6: 不能啊。
5: 为什么？
6: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啊。
5: 嗨。
6: 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
5: 啊，
6: 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
5: 嗯嗯，
6: 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5: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
6: 嗯，那可能是字吧。
5: 哎，
6: 我最喜欢的一出戏
5: 啊，
6: 《铡美案》。
5: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6: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
5: 嗯，
6: 陈世美
5: 对，
6: 十年寒窗苦
5: 啊，
6: 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5: 对，
6: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5: 是
6: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啊，挨不住了。怎么了？
5: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6: 几个意思呀、啊？
5: 好家伙，陈世美
6: 啊，
5: 媳妇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6: 那应该是
5: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6: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
5: 啊！哎呀，
6: 北风那个吹呀、啊！
5: 行行行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6: 不是你这，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5: 没有外人，
6: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5: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6: 那陈世美呢？
5: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6: 秦香莲苦守寒窑18载。哎，
5: 没有，王宝钏。

0: 苦守寒窑。
1: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0: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
1: 啊。
0: 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
1: 啊。
0: 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1: 你让我捋捋，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0: 对，没事儿，没事儿。
1: 为什么没事儿呢？
0: 啊，
1: 可能就真没事儿。
0: 哎，
1: 我琢磨琢磨，
0: 琢磨你想想。
1: 哦，王宝钏，
0: 王宝钏
1: 没有等陈世美。
0: 对，
1: 秦香莲
0: 哎，
1: 等的是薛平贵
0: 哎。乱了，乱了。
1: 就
0: 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1: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就是这个薛平贵
0: 哎
1: 和秦香莲就没事儿、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立马就清晰了。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
0: 哎呦，
1: 继续来啊，继续来，
0: 接着讲，
1: 捋这个清晰
0: 啊。
1: 秦香莲
0: 对，
1: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
0: 嗯，
1: 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0: 别着急，
1: 找爸爸去。
0: 别着急，
1: 爸爸去哪儿了？这找吗？
0: 你刚问了句什么？
1: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0: 清风明月
1: 啊，
0: 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1: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
0: 哎呀，
1: 那俩孩子嘛，不是
0: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1: 各位见谅啊，丢人了啊，见谅。
0: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1: 别着急，别，我不怕丢，哎、没事儿、啊。
0: 哎呀，
1: 我学习的过程这是。
0: 哎，是是是是，
1: 我各位见谅啊。
0: 啊，
1: 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0: 好，
1: 秦香莲呐、
0: 啊、
1: 带着东子、
0: 啊、
1: 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0: 找胡汉三来了。
1: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0: 带着东子干嘛？
1: 你刚不是说带东子吗？
0: 东哥春妹，
1: 东哥春妹
0: 哎，
1: 够奔京城
0: 来了。
1: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0: 嗯、
1: 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
1: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
0: 啊、哦、
1: 翻脸不认人，
0: 当了驸马了，
1: 韩琦杀庙，
0: 杀妻灭子。
1: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0: 对，
1: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
0: 嗯、
1: 气死我了。哎呀，
0: 对，弄死他，弄死他、
1: 气坏了。
0: 是，
1: 这才匡美过府。
0: 对，
1: 要铡陈世美，
0: 铡了他。
1: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小爷正拨葱呢啊，撒
0: 油炸呀，
1: 炸美案，你炸美案吗？撕拉是拨葱啊，
0: 别拨葱，炸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1: 不是油锅吗？
0: 没有油锅，
1: 拿啥来？
0: 三口铜铡，
1: 哪三口啊？
0: 龙虎狗。
1: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0: 我告诉您
1: 啊，
0: 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1: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0: 啊，对，弄死他。
1: 要弄没弄的时候
0: 啊，
1: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0: 对，
1: 啥呀？
0: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
1: 啊，
0: 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1: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0: 不像话。
1: 咋？
0: 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1: 铁锤公主。
0: 哎呀，
1: 铁锤公主，
0: 哪个公主叫铁锤？
1: 铁饼、铁棍、铁球。
0: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1: 铁啥吧？
0: 没有铁啥，
1: 那应该是
0: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1: 蓝瓶，
0: 蓝瓶
1: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你聊我聊，
0: 我告诉你、啊，
1: 我这爱求知啊。
0: 啊，药厂生产那个
1: 啊，
0: 治缺心。
1: 啊，
0: 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1: 什么叫缺心眼儿？
0: 山岚浮萍之意，叫蓝瓶公主。
1: 蓝瓶公主，
0: 哎，
1: 闯进宫来，
0: 是
1: 铡下留人呐、啊，铡下。
0: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1: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0: 怎么还捋胡子呢？
1: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0: 那这干嘛呢？
1: 你学过表演吗？
0: 什么呀？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
0: 哎、
1: 我就是稍微的夸张了一点而已。
0: 哎呦，
1: 铡下留人呐、
0: 啊！啊，
1: 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0: 怎么了？
1: 完了，
0: 为什么呀？
1: 公主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别人呢，
0: 对，
1: 金枝玉孽。
0: 哎，
1: 你琢磨琢磨，
0: 日夜，
1: 我又不洗澡，要玉液干嘛？
0: 沐浴液呀、
1: 啊，不是玉液，
0: 金枝玉叶，
1: 金枝玉叶，人公主啊。惹不起啊。
0: 对，
1: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
0: 哦，
1: 对，一个个掉个脸，
0: 掉个脸。
1: 面沉似水
0: 哦，
1: 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0: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1: 喊这个堂规威武
0: 啊！
1: 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0: 对呀、啊，
1: 赶紧交代两句
0: 啊！
1: 哎，我说恁都这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

0: 鼻子小一点，那是公主。
1: 哎呦，
0: 给俺弄的不带劲。
1: 您等会儿，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0: 怎么就喝胡辣汤？
1: 这什么味儿啊？帮我说河南话，
0: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1: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0: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
1: 啊，好，介绍。
0: 恁得往我染染啊！热公主咱热不起啊！
1: 嗯，
0: 你晚上瞎说这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
1: 哎呦，
0: 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啊！
1: 嗯，
0: 你看话多不多？
1: 哎，话是真啰嗦。
0: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1: 那到陕西呢？
0: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1: 秦腔里头
0: 六个字，
1: 哪六个字啊？
0: 抹后尾
1: 哦，抹后尾，
0: 迈后腿
1: 哦，往后退，
0: 唱出来更好听
1: 哦。
0: 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听不清词儿。
1: 哎，那我听什么呀？
0: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
1: 哦。
0: 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进了封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面儿一定黑。我是薛平贵啊。
1: 怎么样？
0: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1: 又回。
2: 他来自大洋彼岸，只为与偶像见面。
3: 20多年当中，我没有看过任何的中文节目，
4: 嗯，
3: 你们是唯一的一档，而且几乎是不落的。
2: 他的两段婚姻，一段比一段让人想不通。
5: 您会怎么办？
6: 我会支持。
7: 您也支持他离婚？
8: 让人很不理解，而且您的问题没有原则问题，没有实质性的问题。
2: 这位直爽的北京大妞，到底能不能遇见对的人？
9: 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法则，你人都离不开这个，只要是人都离不开基本生活法则。
3: 说实话，
9: 你这光找一个打乒乓球的，打乒乓球就一抓一大把，哪儿都是。

0: 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也是高朋满座。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祖昕，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呢，我们是有几位漂亮的姐姐啊来到我们的选择了，那么一个一个的把她们请上来，来分享一下她们的人生故事。那么就先请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1: 你好，小佳。
0: 你好，
1: 你好，陈姐。
0: 欢迎您。
1: 你好，各位嘉宾。很高兴，非常非常荣幸能来到你们今天我向往已久的这个节目。我先给你们一个拥抱，怎么样？哇，
0: 好啊，来，新年新气象，
1: 抬柱子啊，抬柱子啊！特别是王老师，我是为他而来。你呢？我也拥抱你一下，
0: 多拥抱一会儿。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请坐。
1: 那好好好，谢谢啊。
2: 你也抱抱小鲁花。
1: 那不是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那我抱完他，必须得抱你啊！哎呀，
2: 熊抱。
1: 对对对对，那大白大白大白，大白大白大白，
2: 冲你而来啊！
3: 那很少有女士会
4: 主动的对
3: 抱男士，对，就说明这姐姐很大方，不太拘小节，是吧？
4: 是是是，因为她是美国回来的。
0: 您是不是老看我们节目呀？
1: 我应该是100%的你们选择的忠实的海外观众。哇、可能，尤其小燕儿，你这么这些都是元老，我也是元老，我是粉丝的元老粉，元老级粉丝啊、
0: 所以就说嘛，你看大家见面就特别的亲切，
1: 对对，
0: 就是不像是陌生人见面，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
1: 对对对、
0: 那这样我们赶快认识一下我们这位姐姐啊。依萍，63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北京人。我看您是北京人，但您又说是我们海外的忠实观众哈、我们来看看我们姐姐的关键词是什么。

0: 来，关键词有三个，跨越太平洋的伴儿，我的人生能写一本书了。此时此刻我学会了不较真儿，跨越太平洋的伴儿。您是在哪儿啊？
1: 我2002年因为一个机缘，我到了美国。在美国的20多年当中，我有一个很好的伴儿，就是你们选择这个节目，他真的陪伴了我大部分，而且在美国的最初的最艰难的所谓的寂寞，给我的那个时光帮我度过了。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是由衷的非常，反正挺激动的啊，仰慕已久，我非常，
0: 我们太
1: 非常真的，每天晚上我是必看的。在从2009年开播吧，我从一个机缘巧合，朋友呢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我了。从我最开始了，有点不太接受这个，
0: 不接受在哪儿啊？
1: 这个舞台上的这些人吧，有些是离我生活中比较远的，我说哟怎么这样呢，就这有点哈。可是呢慢慢我之所以成为我每晚必看的，是因为王颖还有你们这个团队的那种是高水平的那种魅力啊，它吸引着我。我在20多年当中我没有看过任何的中文节目，你们是唯一的一档，而且几乎是不辣的。如果我因为我是在网上看嘛，如果有几天网上不播了，我还会给你们剧组打电话。我
0: 就是岳阳电话呀，
1: 为什么不播了？人说啊，你再换一个别的台，别的那个台找一找。反正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给了我陪伴我二十几年的海外生活。
0: 真的是，你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做这个工作哈，就可能不经意就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就温暖了大家。这也是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其实我知道在美国的朋友是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但像您这种一期不落的，
1: 那他真是
0: 好了不起的。
1: 对，
2: 你们是每天都会看吗？
3: 我会看，基本上都看，
2: 基本上都看。看多少年了呀？
3: 也看了有10多年了吧。
2: 也是老观众了，10多年了。
3: 长春没有这个叫什么北京生活频道，然后我是在网上看。
2: 你在网上看？对，网上也有。
0: 就是，但还是说，将来是咱们还是要长居在国外？
1: 因为我现在自由了嘛，就是我所谓我一个人，我没有什么固定的特别的想法。我觉得这种事儿随缘吧。去年开始回国，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回过4次了。我在美国20几年，在这之前，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在深圳也生活了很多年。所以虽然是故乡吧，但是也陌生了。其实我回来我觉得，哎呀，我今天真的很激动。我觉得，哎呀，我儿子也特别鼓励我，妈妈你关注他都是，我儿子不会说中国话的，但是他知道妈妈每晚关注这个节目。我跟他说我来这里了，他说妈妈我为你而骄傲。他说你为什么不呢，你那么每晚都看。他还一直鼓励我。
0: 所以这次他可以在国外看到你坐在选择的这个环境里。
1: 我一定让他看，
0: 对吧？
1: 我一定得让他看。
2: 您平常是生活在吉林是吗？
3: 对，
2: 特意来的参加节目。
0: 您姐姐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哈，就像您第二个关键词说的一样，说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的故事我觉得啊，我用我自己话来说都是很正能量，我没有什么阴暗的或者仇恨的。尽管我离异2次，但都是美好的。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

0: 啊，但是之前我可能对您的这个经历大约有一个了解，其实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这儿，就是您一直在夸所有您生活和生命当中出现的人，
1: 对对对，
0: 总是说哎呀，我碰到一个特别好的人，我碰到一个真的好优秀的人，碰到一个对我很好的人等等的这种，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
1: 至少我觉得我很感恩他们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这样想的，他丰富了我的人生，我是从这一点上感激他们。没有他们的出现，那我的生活就可能很枯燥的乏味的。
0: 那第一段婚姻应该是北京人吧？
1: 他是哈尔滨人，他是北京大学留在那个年代啊，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北京大学留在北京的，
0: 别人介绍的还是？
1: 我们是自由恋爱，我实习分到他那个单位，我分到他那个单位的时候，他还是车间主任，后来我们结婚以后，他做了总经理，就这样，再后来就是我们去了深圳，那在应该是90年代初吧，改革开放的初期，
0: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人，就是
1: 他在那个时代还可以
0: 敢想敢干啊！你想90年代又是一个这个是叫什么什么弄潮儿，那个时候叫是吧？
1: 那时候这些人
0: 对，
1: 他运气好，他赶上那个时代了。
0: 所以听上去你们俩应该很好吧？
1: 我们没有问题啊！那天我跟编导那个采访我的那个人，我离婚是因为现在学习了，通过网瘾他教我成长，我会反思一些。我过去，我以前我不会的，就是我运气比较好，那我遇到他了，他带我过了那么一段生活，对不对？我们有一句话叫先苦后甜，可能我没有经历过苦，我一下子甜，我以为大家都这么甜呢，所以我离婚的时候，我说就只有一个理由，我说我要周游世界去。那时候改革开放了嘛，我也是弄潮儿，我瞎弄潮，我说我想自由，我要周游世界。就这么点理由，
0: 那游呗，两个人一起去游不就得了吗？
1: 那他因为他知道做国企干部，你要在这职位上，你哪有那么多假期啊？我自己
0: 那你就自己出去玩不就得了吗？
1: 我那时候不是年轻的不能这样，你什么都要，既要我要出去玩，我还要你陪我，我还要这个那个的，
0: 就因为这个就离婚了。那当时人家不会觉得挺冤的？人家在那段婚姻里，
1: 我们在最初的离婚的时候，他也有他的不平啊，头三年他拒绝跟我讲话，可能有仇恨呗。但是我
2: 三孩子共同的孩子
1: 有，是我妈妈带的。完了，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上他道歉了，感谢了他一番。我说感谢你给了我十几年的美好生活。我说因为有的时候没觉得。
0: 用现在的话说，您那会儿就是挺作的，
3: 就是作啊，
1: 应该是非常非常。其实我这一说到作啊，你特别会抓题那样。就是我这次包括我来看我妈妈，其实我那天说也很失落的。在我离婚的时候呢，我妈妈就选择了保留她，让我给我听出去。
0: 为什么？
1: 就说因为她特别好，觉得我作，女儿怎么嫁成这样还不珍惜。就这样的，
0: 然后怎么着，妈妈就不理你了？
1: 就妈妈说你出去吧，我保留他。我们可能是后来我就出国了嘛，我离婚两年以后就出国了。我听我妹妹说，在最初的至少是5-6年当中啊，她都仍然管我妈妈叫妈妈，仍然跟我们家很近，因为她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她家里北京没有亲人嘛，仍然直到她再婚以后跟我们家才疏离了，以前都是很那什么，所以我跟我妈妈的感情，我妈妈很传统的一个中国女性，在她心目中，哎，这个女儿很作，跟我感情对我有看法，直到我这其实我在努力的跟我妈妈弥补啊，努力的表现。
4: 你的妈妈和你的前夫，他们俩建立了母子关系，
1: 对，
4: 就是他觉得我儿子被耍了，
1: 对吧？
4: 他为什么说你走，你有多远走多远？
1: 对，
4: 这个儿子我半个儿子我留着，
1: 说的非常，
4: 他是有感情的，他觉得这么好的人，
1: 对吧？
4: 就跟讲话视如己出一样，就是我儿子被这个小丫头骗子给对吧？给耍了，
1: 对，
4: 他很生气，
1: 对。
0: 你看啊，就在那个时代，其实都不可理解，即使放在现在，碰到一个相对好的婚姻。就因为说我要去看世界，
1: 对，
0: 很多人还是理解不了呢。
1: 对，所以
0: 王老师，如果您的女儿 这么说，就这个婚姻真的很好哈、这个你要说一点点瑕疵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肯定要评八分以上的婚姻。这个时候我要去看世界，妈我跟你说哈，我离了啊，我要看世界去啊。您会怎么办？
4: 我会支持。
2: 你也支持他离婚？
4: 就你要知道他是个有主意的人，对吧？你的母亲应该了解自己的孩子，你知道他要下定决心了，八条牛也拉不回来。
0: 不是，他是您的女儿。
4: 没有，就是我的女儿，她是通知我，像你说的是，她通知我妈妈，我怎么怎么样，我要去周游世界去。那我就你想好了你就去呗，反正就是你去了以后，你头破血流回来，妈妈接着你。
3: 我有个疑问，像您这个婚姻，就这么快的，而且又这么简单的结束了，就是让人很不理解，而且您的问题没有原则问题，没有实质性的问题，而且两个人如果要离婚，肯定双方都有问题。就是一方或多一方或少，我能问您一下，您最高的教育接受教育的学历是多少？
1: 在那个年代大专。
3: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多少我明白了。
1: 我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可能是啊，就像您说的跟教育，再一个就是跟环境很关，就是因为我的前夫是我的初恋，又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初恋，一下子没搞过对象，没有交过男朋友，他就给了我这些。我以为所有的人，其实我这不是说三年以后我打电话吗，我感谢他啊，我知道一个妻子还要在家做饭，他没有要求过我做饭。我记得人家说你老婆做饭，他说我不需要的，如果我要是说想真的要找一个会做饭的，我不是找一保姆了，我不需要他做饭。他给了我无限的包容，这该怎么说怎么说，其实我感谢他，他也知道我是好人，但是呢我因为我不知道，不知者不惧。我以为所有的女人都像我这样呢。哎呦，我还做饭呢。
0: 主要你内心有一颗跳跃、向往自由的心。
1: 我就觉得都是这样嘛，都是女人，都是。我不知道女人还得做饭，还得带孩子，还得这个那个。
0: 哎，那你的孩子谁带呀？
1: 我有两个孩子，我大孩子是我妈妈带的。
0: 就是你第一段婚姻那个孩子。
1: 对，是我妈妈带大的，所以跟我也不是特别的，但是我们像朋友啊。不是像传统中的想象的，我们是现代的，就是很朋友化的那种。
0: 他现在是在国内的，
1: 也都在美国。
5: 潇洒，他走这路也没有错，自己想走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呗，是不是？就是没有错一对，我认为是没有错一对，自己愿意去尝试另外一种生活呗。
6: 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事业女性，
5: 女人嘛，不用那么太那个什么了。我感觉
6: 他刚才不说现在他通过那个王颖老师的那个教育还是教导，他自己说他已经现在好多了。
5: 如果让我选择过日子的话，不管他有多少钱，我可能不会选择他的。我觉得没有烟火气。
0: 这是第一段婚姻，第二段婚姻是说刚听两年以后是吧？怎么认识到这个外国人呢？
1: 就是中山公园，你知道中山公园音乐厅，在2000年的时候，搞过一个引进设备，那时候搞有个管风琴，我那个前夫是调琴师，那他的翻译是我的朋友。就这样很浪漫，这也是一个可以的一个新的尝试。
0: 那个时候您的语言行吗？
1: 我不会的，我那时候就 baby talk， 怎么早上好，I love you， bye， 晚上 have good night， bye， I love you， bye， 就这样开始的。那我同时我去了英文学校补习英文，补习的时候我请了一个英文家教，那么我的每一封书信来往都是经过他翻译的，那时候只有 email。
0: 学语言需要有动力的，
7: 对，
0: 是啊，就你要为了个什么事儿啊？要不咱们出去旅游，要不咱们谈个恋爱，要不咱们要有个什么生意要做，他得有动力，这语言就飞速的发展了。
7: 你看，在学校，在学校的恋爱不就是吗？你看一个文科生突然学上理科了，那么他一定是交了一个理科的女朋友。啊，这是互相影响的。
0: 但我在想，您当时其实也是异地恋，终于走到一起去了，这后来因为什么又分了呢？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 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终于走到一起去了。
2: 嗯，
1: 这后来因为什么又分了呢？
2: 我的经历跟别人有点小众，人家不同，就是因为我大脑简单，我就去了，走入第二次婚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有一个孩子，我有点不接受人家孩子，
1: 嗯，
2: 你知道吗？一个就是 teenage 一个青春期的女儿跟他在一起住，其实人也没惹我，但是咱这不是不动大脑吗？而且再次就是没想好就进入了，就去做继母，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1: 去之前知道吗？
2: 知道，他跟我说可以不在一起住，等我到那他又改变主意了，是，这也是我觉得也是我的错。
3: 现在
2: 女孩儿，他跟他爸爸特别近，你知道吗？我们吃饭他还坐在爸爸大腿上。那我这想净想着二人世界，没想身边怎么还有一孩子呀、就这问题。
1: 那你们俩人之间也有孩子？
2: 有孩子
1: 啊。是男孩。哎，但我在想，其实就是你这个前夫他的女儿、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十几岁了。
2: 对对对，
1: 其实很快他就脱离这个家庭
2: 了。我不是有点任性没等到人，不是没有心计，说像有人家有心计，哎，我得忍那么几年，等孩子大了可能就，我没想啊，我想你跟我说的他就可以跟别人一起住吗？到了十六岁的时候，你怎么我跟人家较劲呢？那我说你这不是骗人吗？现在我跟他有矛盾了，那他不走我就走，我就跟人较，就生活有时候其实想想太闲了也不好，还是有点，还是要有点事情做了。
1: 在那边您是不工作的是吗？
2: 对，
1: 就每天您刚才说在海边，
2: 对，陪伴我主要任务，我工作也挺好，陪伴孩子
1: 啊。
2: 我那天在这，可是我们虽然分开了吧，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那个人啊，我没给北京人丢脸。儿子成长每天发生的事情，如何处理，如何怎么样，如何做一个母亲，我都是在那里跟他一起成长，一起。
1: 所以老二是您亲手带起来的？
2: 也不能说我亲手带起来，但是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了，陪伴。我们三岁的时候我们分开的，但是那天我在直播间说，从他现在马上大学毕业，我四月份要赶回他的大学毕业典礼啊。从我们分开一直到今天，我们两个人没有差过一次共同参加他学校的班主任会、结业会、结业仪式，各种活动我们永远都是一起参加的。后来他有女朋友了，我们三个人四个人，他女朋友就是都是故事，人生都是故事。跟我儿子一天生日，我还带他们我们四个人一起出去，我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婚姻跟孩子没有关系，我们彼此不伤害，都在维护对方，让孩子没有一个，我孩子很健康很好，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都非常爱我孩子，非常温暖的一个男生。
4: 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他就是慢慢的那思想观念转变了啊。他本来也就是很超前的一个人，
5: 很多人都不一定都能达到他的境界。
2: 这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打过乒乓球。那个乒乓球比就是仅比那个运动常年运动的那个性格，可能有点运动员的性格。
6: 不过我觉得您的性格真的不像北京大妞的性格。
2: 我这典型。
6: 您的性格真的特别美国。
3: 像美国大妞
6: 啊，真的就是他敢做，敢想敢做。
2: 二倍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运动，我觉得是运动员的性格，
6: 是
2: 不太多想。你知道吗？那天我后来我想，您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在国内碰上一个男人，说我什么条件呢？就一个条件，他会打乒乓球。但是他别说是自由范儿的，这样瞎打的，他稍微有点会打的，这跟我可能有点那
1: 个。哎呀，刚才我还有点担心，这什么样的先生比较匹配您？现在人提了，只要会乒乓球，
2: 对对，
1: 相对专业的，
2: 对对
1: 咱就行，
2: 对对
1: 是吧？
2: 对对，
1: 咱

0: 男高音。
1: 对对对，
2: 你说我五音不全，我还上了网课了呢。后来他老让我啊啊一出那吹那纸，好几百下，我这没耐心。嗯，好几百下。
1: 您给我们亮一嗓子。见一见，
2: 洗耳
3: 站起来。
1: 哎，我们唱歌老好了，跟你讲，这是我们选择春晚的这个台柱子。是。

0: 怎么样？
1: 非常非常好。
0: 我跟你说，我们选择这个俱乐部啊，感觉就大家一起玩的，那绝对藏龙卧虎，是吧？
1: 请教您一问，听说唱歌不好，是耳朵的问题，听力的问题，是吗？
2: 就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1: 综合
2: 不单单是耳力问题，它是一个综合东西。
0: 哎，我耳朵不差，但我唱不上去，这能怪谁？
1: 气的问题，这我都学一些气的问题，对吧？
2: 气的问题很关键，
1: 对对对对，
2: 就气息啊，气息很关键。
1: 让你练练好几百下，我
2: 这不是好几百下问题，这
1: 每天
2: 长期的一个锻炼问题，就是你要自我自我一定要坚持，喜欢这个事就要去做。那你三天两头的，那高兴就来一下，不高兴就算了，那不行。看你怎么去认识人。我光喜欢我随便唱的，那无所谓。我想把它唱的好，或者再好一点，再好一点，我出去，在大众唱歌，我能站着引吭高歌。甚至我能参加比赛。
1: 对对对，
2: 是吧？
0: 我跟你讲，这都我们选择春晚上独唱节目，知道吧？赶快回国吧，加入到这个选择的大家庭，有很多好玩的。我们跨年的活动，我们各个线下的活动，我们还有各个这个俱乐部每年固定的线下的活动，都很有意思的。
1: 你们这个月有什么活动通知我啊？
0: 这月在呢，是吧？
3: 还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想干的事情一定要干，考虑的不多。有的觉得要是挺好的吧，就满足于现状。他不是那样的人。
0: 我看你说此时此刻我学会了不较真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较真儿是不是就是在你过去的这个婚姻反思完了之后，我发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凡事呢，不要较真儿，退一步。就像那天我跟他说，今天的我。也不仅仅是今天，但今天我会更明确了，在任何所有人的当中相处，我结有缘结识的人，我宁可让他们，就是欠我一点点，我从不占人，这样我心里很坦然。比如说我在一个问题跟某一个人相处，觉得我不是特别开心，那我会反过来想，我很感谢，我还要感谢他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是多么的那什么，没有像这样去跟人斤斤计较什么的，我觉得任何事都可以化解的，主要是看哪个从你哪个角度看，不要死角，任何都是，我怎么说叫打开一扇门，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任何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不是只是负面的。
0: 尽管说再找一位可能不是特别的迫切哈，但如果要找的话，你想过吗？
1: 想过呀，刚才不是说了吗？
0: 除了会打乒乓球的，
1: 会打乒乓球的。
0: 那过日子不能只打乒乓球、
1: 我觉得他，什么叫过什么样的日子？那柴米油盐的日子，我真的实话我不想过，我没有必要再过，没有必要。到了这个年龄，
3: 你看，我说他一看我看到就没有烟火气吧？
4: 你厉害，你
5: 眼睛天上飞的感觉。他说白了，人家就是不愿在厨房，不愿意说哎，就在家洗衣做饭。我就是想，我今天想出去玩，我就出去玩。
1: 我觉得两个人能够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
2: 生活可就是柴米油盐啊。这是最基本的
1: 生存方式啊！科技这么发达，还有什么可柴米油盐关注的？像我不会做饭，我可以上外边吃啊！不要那么挑剔，说人家有什么黑色料理什么的。
2: 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法则，你人都离不开这个，只要是人都离不开基本生活法则。你这光找一个打乒乓球的，打乒乓球就一抓一大把，哪儿都是。他生活。

0: 活自律。
1: 我锻炼。
2: 那您都做什么运动啊？
1: 游泳和瑜伽，基本上都在100斤左右，但是我游完泳它就变成了90斤以下了，我就不敢游了。
3: 您100斤游完就90斤了、
1: 对，
3: 差10斤
1: 差不多吧。
4: 人家游完泳啊，人家吃一块小饼干，您游完泳弄一大肘子，你想你的能想
0: 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他，为何会说出曾经连呼吸都是错的？
1: 他就会说我有很多很多我的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犯了哪个天条了。我一去，就是我好像呼吸都是错的。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身，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
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
7: 配的是这个冒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8: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
9: 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
8: 所以我要感谢冒世清，冒世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世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5: 冒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冒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8: 戴冒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世清视线变焦， 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镜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5: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0: 茂世清智能花镜，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只需一副，
13: 只需一副。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4: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5: 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6: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关键我演一个角色成功了以后，大家都会找这样的角色，就是第一个就可能就想到我，就让我来演。我也想变，但没办法。
17: 枪砸出来，
18: 你外说呢？
17: 就说是主动从家里挖出来的。
18: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19: 就是这个从墙里砸出3000万哈，虽然我们有一个荒诞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在这儿，但其实作为演员呢，也是要找一个心理的依据哈。
16: 那是。
19: 就是那怎么给他合理化呢？
16: 我们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19: 嗯。
16: 第一，我们都是正常人，我相信我们砸出来每一个人砸出来3000万的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19: 嗯。
16: 可能就不需要过程，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最猛烈的，所以我就演了个晕倒。

0: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
1: 啊、
0: 我也没想着让大家有太多的思考、一个剧本它背后肯定是有它的哲学思考，有编剧的思考，有导演的思考，我当然我们也有思考，但是思考的太多了，还是要想办法的快乐。
1: 嗯嗯，
0: 我这个戏我们基本上直奔主题，
1: 快乐是你最想传递给观众
0: 的、是
1: 的
0: 是的。三千欧，三千欧，
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懂的。
4: 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你吧。
3: 我来给
5: 他，我来，
6: 哥们，你以前怎么对我？我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7: 您的专属作家，不要紧，开着就行。
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9: 我印象中有一场，他把那个枕头扔到那儿，然后其实我晕到了那儿。然后这场是飞哥自己设计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剧场人。
10: 三二一，开始。
11: 乱七八糟的。
12: 我想到会有这个反应，也准备好枕头，但没想到你朝前倒下。
9: 我们是想让观众笑的，我们是想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的窘境和错位的。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之后，因为我当时还想，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招能让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包袱或者有一个点呢？当我要这么想的时候。

0: 哦，他已经在想了，就是这种时刻都会让我觉得非常默契。
1: 给他塞个这个话，
2: 这个塞。
3: 两个粘着钱的，到时候写的时候一定要粘，一定要粘。
2: 我没有想到我的职业生涯还能发生这种事，我是个很不爱笑场的人。
4: 你们两个人哈，我就说是很有特点的演员，就是因为你们演了，你们两个人都是演了很多这种很有温度的小人物，
5: 嗯，
4: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活人感哈。
5: 嗯、
4: 我相信这也是你追求的，
5: 是
4: 一个表演的状态。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就叫活人感了？
5: 张永新导演对于好的表演有一个评价，他就说唯真不破，
4: 嗯，
5: 一定要真挚、真诚。真，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嗯，但是我们在努力的追求这个真。要真的面对自己，也要真的服务观众。
4: 刚才你也说，就是因为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接下来找过来的可能都是这样的哈。
5: 是是。
4: 那怎么办呢？作为演员，我相信你每一次也是希望，给他有一些，给他一个明确的标签吗？
5: 是，承受他，享受他，因为生活不会为我们改变。
4: 嗯。
5: 那我必须得要承受这个标签，
4: 嗯，
5: 那我就努力的。把每一个标签的颜色变得不一样吧，就是我会在每一个同类型的人物里找到让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4: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角色再加上之前的对手，
5: 嗯嗯，
4: 加上都挺好，
5: 嗯嗯，
4: 就是你会在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吗？着重他某一个特质。
5: 哦，会会。其实对手跟这几个还不太一样，虽然他也窝囊，但是，
4: 嗯，
5: 但是李唐这个角色是很酷的，就很 man 的那种。
4: 嗯，
5: 而且那个戏其实小强老师写的非常好，那种戏可能都很难再有了，所以那个戏其实演的不累，
4: 嗯，
5: 你就把台词说了就行了。

0: 他
1: 都挺好，他是一个，我而且我接的时候只有看了前五集，他是那样的一个。
2: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别理他。
3: 你就应该改名叫苏妈宝。
4: 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5: 不可笑，挺可爱的。
6: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
1: 它是家长里短，它是一个生活剧，其实也有点荒诞，看似荒诞啊。后来我当时问了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他们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家里边都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爽的剧，反映现实，然后让大家就是都能够对号入座，找到同感，服务性更强。对，这个戏其实也是这样。
7: 这个角色你为了让他能够有一些区别，你选择了说方言。
1: 说方言
7: 是从头到尾吗？
1: 从头到尾。
8: 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嗯，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9: 我说两句啊。
7: 方言它和普通话的那个语言节奏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7: 那对演员的这个表演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呢？
1: 它是这样，如果你在一个喜剧的壳里，这个方言它就变成了一个工具，
7: 嗯，
1: 变成了一个面具，
7: 嗯，
1: 它能够让我有一些话用普通话说它就不好笑，
7: 嗯，
1: 可能用方言就好笑，
7: 嗯，
1: 可如果这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7: 嗯，
1: 我不是这儿的人，我非得要说这个方言，
7: 嗯，
1: 那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在创作上它违背了这个根本，那你这就是哗众取宠，我觉得，
7: 嗯，所谓的真，
1: 对，
7: 嗯，
1: 你是哪儿的人，你看都挺好，这是倪大红老师就是提倡的，就是我们都是北京人，
7: 嗯，
1: 咱可以不说北京话，但咱没必要加那个苏州那个调，
7: 嗯嗯，
1: 就是你看内容，看情感，
7: 明白？
1: 对你，
7: 哎，那它会增加你表演的难度吗？
1: 不会，它反倒是会让我更放松，
7: 嗯，
1: 哦，因为我要绞尽脑汁让每一场戏觉得好玩，这样我就可以少想很多的桥段，我就直接就方言它就过去了。
7: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你也还是在不停的要去怎么说我们说的探索呀创新呀，其实也还是一直在尝试的。
1: 对，谈不上，就是服务，就是希望演完以后大家开心。

0: 嗯，哎，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希望是病人跟医生共同创造，不仅仅要看到病人的病，更要看到每一个具体。
3: 这年纪越大做什么都心酸。
6: 二三四，不用再继续比了。一就有点问题了。
7: 尽量把工作留到白天做啊。那实在是有一些情况，那我们尽量把这些情况，这个熬夜的情况压缩到最少吧。
8: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第一呢，适当的运动是好的；另外，如果要从事剧烈的运动的话，建议大家优先去做一个心血管相关的基本的筛查，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去卷，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躺平。谢谢。
9: 依托医疗 IP 问心二热度，主创团队与心血管医学专家同台传递护心理念。而等到戏里医生登台互动时，我们才发现只有毛晓彤的网感好，信号强，其他人都属于拨号上网阶段。
6: 2、3、4，也不用再继续比了。一就有点问题了。
10: 你们刚可能觉得我比错了，但是用手指动得太快了。
8: 而且他们不大会做脸颊比心啊，他们脸颊比心。
3: 这个我做过，因为这个我上了热搜。这年纪越大，做什么都心酸。
6: 小猫耳朵啊，小猫耳朵，哎呀，小猫耳朵，
10: 没想到吧，把你叫来比小猫耳朵的。
6: 蝴蝶结啊，蝴蝶结，好了。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场上，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你在讲什么，只有你们两个可以交流。
10: 来看看蝴蝶结哦。
6: 来，插一个林主任的啊。
9: 几年前，电视剧《问心》创造了近十年来国产医疗剧的最高评分。如今，《问心二》即将于6月17号开播，续写第一部中东丽医院的医者故事。铁三角回归，新角色加盟，新技术硬核，难度更是全新升级。主创们会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直面考验。
10: 所以第二季找到的一个点是，周浩峰他去原先从贵州回来，然后升职，他想要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然后从而帮助到更多的病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升上去的时候，他其实要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11: 对，他不光是小太阳，是一个新的医生，他现在也可以在 GICU 独当一面了，然后也有带教学生。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情感上，都更多的去找自己吧，有一些成长。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其实很多情绪他不能过于直接的去跟家属去表达，他也是要有一个分寸感，不能让家属过度担忧或者是提前去庆幸。
6: 第二部里我们还是迭代了很多，包括有很多的心脏移植啊，人工心脏啊等等，很多很高难度的手术。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也尽可能的找专家来一步一步一比一的把整个过程全都拍摄下来。那我遇到最难的地方就是每天拍摄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 我拍完在手术室站一天之后，每天晚上回去睡觉，睡到半夜，我小腿都会抽。

0: 震惊。
1: 包括说那段话，其实还挺感触的。
2: 我陪伴他们
3: 就在那个时
4: 候，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成长。
5: 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认真。这部剧是一个有专业、有情怀、也有情感，当然也有很多刀子的剧。希望各位同学们、各位媒体人好好去看看这部剧。我作为一个经历了生死的心外科大夫，我会被这部剧刀的。谢谢。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说这么一段，
9: 对呀、
8: 啊，说相声啊，对于我们哥俩来说呢，既是工作，又是爱好，
9: 喜好这个。
8: 打小我们就喜欢听相声，
9: 对呀、
8: 啊。到了后来呀、啊，
9: 嗯，
8: 不瞒各位说，我这个成绩啊，略微差一点儿，
9: 学习不努力，
8: 哎，顶多也就考100分，
9: 哎，
8: 啊，
9: 您这还差呢，
8: 七门加一块100分。
9: 哎，好，全加在一起呀、啊，
8: 差点意思。
9: 哦，
8: 哎，家里人一看说：“哎呦，你这个成绩差点了。”
9: 哦，
8: 你这个以后我到了社会上也得是边角料了。
9: 哎呀，没有一技之长。
8: 哎，要不让你学个一技之长吧？
9: 那怎么着啊？
8: 我就去学说相声了。
9: 哦，
8: 打小我就去了，高中没毕业，我就说相声去了。
9: 嗯，
8: 您也

0: 差不多吧。
1: 啊，差不多
0: 是吧？
1: 对，
0: 也是小学没毕业。
1: 这叫差不多吗？
0: 那您是？
1: 我大学毕业。
0: 哟，那您这比我还强来着。
1: 强那么一点儿。
0: 大学毕业
1: 啊？
0: 哪个大学？
1: 北京建筑大学。
0: 您上了大学，经验多，见识广，您跟我们就不一样了。
1: 那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学个一技之长
1: 也不错呀。
0: 还有的那个学那个乐器，
1: 嗯，
0: 学那个去了
1: 也可以啊。
0: 学杂技的，
1: 嗯，
0: 学唱戏的，
1: 啊，都有
0: 都有。还有学什么的？
1: 还有
0: 学做买卖的。
1: 做什么叫学做买卖的？
0: 学做买卖不知道吗？
1: 嗯，
0: 送到这个买卖间里头，以后你到那儿跟着人家学做买卖吧。
1: 啊，
0: 学这个
1: 就学算数呗。
0: 不是
1: 算账，
0: 算数干嘛？算数是算数，做买卖是做买卖。学做买卖最重要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掌握顾客的心理。
1: 就这个深奥了，怎么叫掌握顾客心理啊？
0: 你是一个卖家，
1: 嗯，
0: 买家是什么心态呀？买家呀，挑毛病。
1: 啊，包贬这东西。
0: 哎，包贬是买主，挑毛病是为什么呀？为的少花钱多办事，
1: 往下划价，
0: 我好砍一砍价，杀一杀价。
1: 哦，
0: 都得是这样的。
1: 是啊，
0: 你掌握了顾客的心理了，
1: 嗯，
0: 你怎么办呢？
1: 怎么着啊？
0: 你呀，把他挑的这些毛病给他一一解答了，褶着说，一句话形容，你呀得跟顾客逆着说。
1: 我没听明白什么叫逆着说呀。
0: 说了半天没明白
1: 啊，
0: 大伙儿也没明白。
1: 对呀，
0: 干脆这么着，咱在这儿表演一回行吗？
1: 在这儿表演
0: 可以吗？
1: 那怎么表演？
0: 好比方说啊，
1: 啊，
0: 这个就不是说相声的这个场面桌了。
1: 那这是
0: 咱们这整个啊这一片换买卖了。
1: 什么买卖呀？
0: 卖布的。
1: 卖布的？
0: 布匹。前门有那什么过去的叫八大祥
1: 啊，
0: 瑞福祥、瑞林祥、广日祥、义和祥，反正八大祥，
1: 知道？
0: 卖布的，
1: 成匹的那布是吧？
0: 对了，买了之后呢，回去做大褂啊，做裤褂啊，做衣服，做时装，卖布的。
1: 啊，卖布的，
0: 行吗？
1: 可以啊。
0: 哎，我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布铺的小伙计了。
1: 啊，您在这儿做这买卖？
0: 我来学做买卖的呗。
1: 那我呢？
0: 您是来买布的顾客。
1: 啊，我来这儿买布。
0: 您是主顾。
1: 哦，
0: 到这儿呢，您就挑毛病。我呢就逆着您说，让您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1: 行啊，行，那我就过来挑这布的毛病，
0: 行吗？
1: 可以，可以。
0: 那咱来来，
1: 行，来了。
0: 我要把这个扇子往脖子后头一插，
1: 嗯，这是
0: 就好比方说，这就卖布的尺子。
1: 哦，卖布都有一把尺，
0: 长度嘛，
1: 对呀，啊，
0: 丈量工具。
1: 对，
0: 好嘞，来，
1: 行，
0: 来来来来，嗯，
2: 今儿啊，上街买块布。
0: 哟，先生
1: 啊，
0: 您来这儿买布了？
1: 是啊。
0: 太好了，
1: 嗯，
0: 您来我们这儿看看
1: 啊，
0: 啊，什么花色，什么样子的都有，
1: 嗯，
0: 您看您来什么？
1: 我瞧瞧啊，
0: 哎，
1: 你拿这块我瞧瞧，
0: 这块布，
1: 对呀，
0: 罢了，
1: 怎么的？
0: 好眼力
1: 哦，
0: 这是我们店新上的样子，
1: 呵，
0: 就属他卖的火呀，
1: 嗯，
0: 慧眼识珠，
1: 哎，拿来我瞧瞧，
0: 拿起来您瞧瞧吧，
1: 嗯，
0: 哎，您看看。就这布多好啊，这花色，这叫一个鲜活。您看看怎么样？
1: 你这布
0: 啊，
1: 这布削啊。
0: 哦，削
1: 啊。
0: 您是说它织的不密？
1: 对呀，啊，
0: 这点来说您外行了。
1: 怎么的？
0: 您别看这个布啊，
1: 啊，
0: 特别的薄，
1: 嗯，
0: 告诉您它特别的耐磨，而且这还没下水呢，这要越下水越夹密，越下水越夹密。
1: 哦，
0: 嗯，
1: 哎，那你这下水掉不掉色啊？
0: 你这您算问着了，花布没有不掉色的。
1: 怎么样，
0: 头一水掉点浮色，二一水绝不可能再掉，要是掉拿回来我给您退。
1: 啊，还管退？
0: 打着包票。
1: 呵，
0: 哎，
1: 你这面子窄。
0: 哟，这面子可不窄了啊，别处都说是三尺三，实际三尺一，我们这儿三尺三足足的。
1: 是啊，
0: 我这儿有尺子。
1: 嗯，
0: 不信您拿尺子量。
1: 我来试看。
0: 您来了，您来了，您看看，
1: 还真够啊。

0: 足的。嘿嘿，
1: 那你这肯定卖的贵。
0: 有，这可不贵，涨价之前上的货。
1: 哦，
0: 别处卖31，
1: 你这儿
0: 27，
1: 怎么还便宜啊？
0: 嘿，你看看我们涨价之前来的呀。
1: 哦，
0: 薄利多销让给您了。
1: 行行，
0: 您看您来多少？
1: 你瞧我这身量
0: 啊，
1: 做件旗袍用多少？合适啊。
0: 您这个身量做旗袍多少都不太合适，它不太美观呀。您琢磨，
1: 我穿呀。
0: 啊，您不说您这个身量，
1: 我给我爱人做，跟我身量差不多。
0: 哎呦呦，那我误会了
1: 啊。
0: 嫂夫人。
1: 对呀，
0: 嫂夫人跟您好1.75米吧？
1: 对，得有。
0: 哟，那高个儿啊。
1: 嗯，
0: 行。高个儿做旗袍应该是1.4米
1: 啊。
0: 这么着，我给您撕1.2米。
1: 哎，来来，那不够啊。这个，
0: 哎，掌柜的不在，我呀给您多让出一块布边儿，两下一让，这不就齐了吗？
1: 还有便宜啊。
0: 当时这布包得了，
1: 嗯，
0: 递过去，钱拿过来，买卖做成了。问问您，挑毛病了吧？
1: 挑了呀，
0: 都给您解答了吧？
1: 哦，
0: 这就叫逆着您说，让您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1: 嘿，
0: 你看看
1: 啊，这么个逆着我说。
0: 哎，对了。
1: 哎，
0: 嗯，
1: 你想想啊，你这是逆着我说，我都买了。
0: 怎么着？
1: 你要顺着我说，不他更得买吗？
0: 顺着您说。
1: 对呀，
0: 您那个意思我明白了。你给这个布挑毛病
1: 啊，
0: 我跟你一块儿挑毛病
1: 啊。对。
0: 哦，那这样您就不买了？
1: 那不可能
0: 啊。
1: 逆着我都买了，顺着我买的更多，
0: 是这话啊？
1: 是啊，
0: 再来一回。
1: 来，
0: 再来一回。顺着您说
1: 啊，
0: 顺着您说啊。来来来，嗯，
1: 上街买块布。
0: 哎呀，哟，
1: 嗯，
0: 先生
1: 啊，
0: 您来我们这儿买布了？
1: 是，
0: 您来看看。
1: 嗯，
0: 我们这儿什么花色、什么样子都有。
1: 我瞧瞧，
0: 您看看您来了什么？
1: 我来这块。
0: 哪块？
1: 这块。
0: 哪块？
1: 这块。
0: 哪块？
1: 这块。
0: 哪块？哪块？
1: 你看布，你别看我。这块，
0: 别动。
1: 上这儿瞄准来了，
0: 这块布
1: 啊，
0: 罢了，好眼力，活人还有看上这块布的？
1: 你这怎么说话的？这个
0: 放这儿7-8年没人动过了，
1: 嚯，全是土啊！
0: 来，您瞧瞧吧，
1: 啊，
0: 瞧瞧啊，瞧一眼少一眼了。
1: 你这布削啊，
0: 看出削来了
1: 啊！
0: 我看他也削啊。
1: 是啊，
0: 就这玩意儿，这还没下水呢。
1: 嗯，
0: 下水您也别当衣服了。
1: 那是啊，
0: 直接改蚊帐就完了。
1: 我买块窗纱回去是吗？
0: 削，
1: 不是你这下水掉色不？
0: 哎呀，掉色，这玩意儿能不掉色吗？
1: 啊，
0: 关键您说都掉了，您穿一本白它也好看
1: 呢。你才穿本白呢，
0: 关键这玩意儿掉的蓝不蓝是绿不绿，不过披您身上啊倒是也合适。
1: 怎么的？
0: 跟王八壳子一个色
1: 儿。哎，像话吧。
0: 嗯，
1: 你这面子窄。
0: 窄，别处都3.1米，
1: 你这
0: 1.7米。哎，
1: 蹲布条啊。
0: 嗯，
1: 不是，你就这破玩意还卖这么贵？
0: 就这么贵
1: 啊。
0: 这是涨价之后上的货。
1: 哦，
0: 别处卖31米，
1: 你这
0: 1.7米。
1: 嚯，我不要了，我走了。
0: 哎，别走别走啊。
1: 干嘛呀？
0: 您啊，受累包我也带走吧。
1: 我带你干什么呀？
0: 我掌柜的后边都磨刀去了。
1: 哎，好。哦，
0: 你看看没有这么做买卖的。
1: 就得逆着说。
0: 就得逆着您说。
1: 哦，
0: 挑的毛病呢都给您解答喽。
1: 哦，
0: 这样呢您才能够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1: 哦，
0: 都得是这样的。
1: 还真有研究。
0: 您看我这个研究的怎么样？
1: 不错。
0: 还不错吧。
1: 嗯，
0: 而且啊，通过我的研究，
1: 嗯，
0: 得出了一个结论。
1: 还有什么结论呀？
0: 这个买卖呀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让人的买卖，一种是不让人的买卖。
1: 这怎么还让人不让人呀？
0: 打个比方说吧。
1: 哦，
0: 让人的买卖。
1: 那让人的
0: 鞋铺。
1: 哦，卖鞋的呀。
0: 不是说现在卖这个运动鞋的商品店，不是这个。
1: 那是
0: 过去老北京布鞋。
1: 哦，
0: 有一小门脸儿，卖鞋的鞋铺让人。什么叫让人呢？
1: 什么呀？
0: 就是您呐不打算买鞋，有打这儿溜溜达达路过， 掌柜的瞧着是个半熟脸儿，出来跟您聊几句话，把您让进屋里，一杯茶的功夫就让您把鞋买走了。
1: 您等会儿，
0: 嗯，
1: 您的意思是说我上街，
0: 嗯，
1: 本不打算买鞋，
0: 不想买啊，
1: 只是从这儿路过。
0: 对溜，
1: 您看见我了，把我让到店里就得买一双。
0: 自我看见你，这鞋就卖给你了。
1: 他不可能，
0: 啊，
1: 你是我，我就不买。
0: 嘿，又抬杠，
1: 你抬什么杠啊？
0: 行啊，咱再来一回呗。
1: 来啊，
0: 好不好？
1: 怎么来？
0: 好比如说，这就不是布铺了，
1: 那这是
0: 鞋铺，
1: 要改鞋铺了。
0: 我就不是小伙计了，
1: 那您是
0: 升级了啊？
1: 嗯，
0: 掌柜的，
1: 大经理，
0: 行吗？
1: 可以啊，
0: 您打这儿来，
1: 嗯，
0: 不打算买鞋
1: 哦，
0: 让您来就让你买走，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行，来了，
0: 来来吧。嗯，我上街遛个弯儿。哟，先生
1: 啊，
0: 在这遛弯呢？
1: 对呀。
0: 呵，今儿这天可够冷的啊。
1: 啊，
0: 您进来喝喝水，歇歇腿，暖和暖和。
1: 别别别。你这什么买卖？
0: 我们这儿啊，鞋铺。
1: 我不买鞋。
0: 您看看，您看，不为让您买鞋，咱街里街坊常来常往，当朋友处，远亲不如近邻。再说了，非得到买鞋的时候才来吗？对不对？咱朋友就不走动了，
1: 您这
0: 街坊就不联系了。您这是拿我当外人了，
1: 还挺客气，
0: 对不对？咱这么熟悉，
1: 嗯，
0: 来来来，我搀着您，
1: 行，
0: 咱进屋。来，先生，您坐这儿啊，坐好了。
1: 好嘞，
0: 小伙计儿，
1: 哦，
0: 沏茶去啊。
1: 哦，
0: 这是咱们老主顾了，每年都买个十双八双的。
1: 我怎么这么费鞋呀？
0: 来来来，先生，茶来了。
1: 行，
0: 您尝尝啊。
1: 好。
0: 跟您聊天啊。
1: 嗯，
0: 您多大脚啊？
1: 我不买鞋嘛，
0: 赖我了，赖我了，不为让您买，这叫职业病
1: 哦。
0: 你不聊这个，我张不开嘴，找不着话头，我就是为了找个聊天抻个话头，
1: 找个话题是吧？
0: 对对，
1: 行行，
0: 对，
1: 我四一的，
0: 四一的，
1: 嗯，
0: 小伙计，四一的新上的布鞋拿过一双。
1: 不，
0: 嗯，
1: 我不买鞋嘛。
0: 有。不为让您买，
1: 哦，
0: 这是我们店新上的样子，您是这一片有名的美男子啊！嗨，嘿，您这好家伙，您穿上我们这鞋，自当给我们做广告了。
1: 不是您
0: 这么着，我扶着您，我亲自给您穿上。
1: 行行行，你看
0: 多合适，你看这大小跟定做的一样，就这么合适。
1: 不合适，
0: 哪不合适？就对了，
1: 大就对了。
0: 布鞋呀，手工的，
1: 哦，
0: 这玩意儿叫旋子活，你乍穿觉得大，时间长了一回旋儿，整合适。
1: 哈，旋子活，
0: 哎，
1: 能回旋，
0: 一回旋整合适。
1: 您啊，
0: 嗯，
1: 听错了，
0: 怎么呢？
1: 脚大，
0: 脚
1: 大，鞋小了。
0: 鞋小就对的，
1: 小也对，
0: 这东西手工的
1: 啊，
0: 旋子活，穿小不穿大，乍穿小，时间长一松旋整合适。哈
1: 哈，那个鞋大吗？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鞋里有
0: 松紧带
1: 儿去。这像话吗？你这个
0: 不是，再说这样子，样子也好啊，
1: 样子也不好。
0: 样子哪儿不好？
1: 脸长，
0: 脸长，严实不往里灌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底儿厚，
0: 有个砖头瓦块的不硌您脚；
1: 底儿薄，
0: 走路轻快显得您精神。您看这双鞋，
1: 我就买了吧。
0: 给您包上，给您包上，咱那个闲聊天啊。
1: 嗯。
0: 小少爷今年多？
1: 三岁了。
0: 三岁了
1: 啊。
0: 小伙计，三岁的那个虎头衔啊，给拿过来。
1: 不。我不买这双，我就不想买。
0: 您看，咱街里街坊的
1: 啊，
0: 不为让您买，本店新规矩，您这样的老顾客，买一送一，买大送小，以后您穿多大的我们知道了，少爷该穿多大的我们也记清楚了，您以后不用来，打个电话，连大带小一块儿给您送价钱
1: 啊，这送的，
0: 哎，两双鞋给您，您拿好，啊，鞋递过去，钱拿过来，买卖做成了。
1: 哦，
0: 问问您，本来想买吗？
1: 不想。
0: 买了吗？
1: 买了。
0: 买几双？
1: 两双。
0: 对了， 说是买大送小，买一送一，小孩那钱不值钱，我一送这个你都不好意思跟我划价。
1: 哦，
0: 哎，怎么样
1: 啊？这就是
0: 让人的买卖。
1: 哎，那刚才您还有说个什么不让人的？
0: 不让人的
1: 啊？什么呀？
0: 棺材铺。
1: 您瞅他找这买卖，
0: 卖棺材的不让人。
1: 哦，
0: 进来之后多好的朋友，多熟的关系，聊闲天说别的，不提买棺材这回事。
1: 是啊，
0: 唯独啊送出门去有这么一句买卖话。
1: 什么呀？
0: 那什么，以后旁人家还有什么闲事您给张罗着，连再见都不敢说。
1: 那要说再见呢？
0: 我们家还死人是怎么着？回手就一嘴巴。
1: 嚯，
0: 你看看，
1: 那也是这道理啊。
0: 当然了。
1: 哎，不对，
0: 嗯，
1: 我问您
0: 啊，
1: 这棺材铺现在还有吗？
0: 早就没有了。
1: 您看看，
0: 嗯，
1: 知道为什么没了吗？
0: 原因多种多样。
1: 要我说呀，
0: 嗯，
1: 他不让人
0: 啊，
1: 他就是他要像鞋铺这么让人，这买卖准得火。
0: 他要像鞋铺这么让人，就打起来了。
1: 不可能
0: 啊，
1: 照样得买，
0: 是这话啊？
1: 是啊。
0: 咱再来一回。
1: 怎么来？
0: 现在这儿
1: 啊
0: 就改了棺材铺了。
1: 咋这么渗透呢？
0: 嘿，您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1: 啊，
0: 我就是棺材铺掌柜的。
1: 哦，
0: 还是按着鞋铺那套词来。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行，
0: 来了来了，
1: 来了就来了。
0: 来来吧。
2: 嗯，上街遛个弯。
0: 哟，先生
1: 啊，
0: 瞧您在这儿遛了可半天了啊。
1: 是啊，
0: 今儿外头天可够冷的。
1: 嗯，
0: 您进来喝喝水，歇歇腿，暖和暖和。
1: 等等，你这什么买卖？
0: 我们这儿
1: 啊，
0: 棺材铺。
1: 不去，
0: 不为让您买呀、啊，咱街里街坊常来常往啊。再说了，你用的时候再买，那不就晚了吗？
1: 这是什么话呀、
0: 啊？来来来，咱们呀，多亲多近，我扶着您，咱进来，你就坐里头，好不好？坐这儿，您就坐好了，踏踏实实，咱们聊会儿天，好不好？小伙计儿，沏茶去呀、啊！这是咱们老主顾了，每年都买个十口八口的。
1: 你们家才净死人呢！
0: 来来来，先生先生，来，
1: 行行，搁搁搁搁着，
0: 您喝茶喝茶，
1: 搁着。
0: 哎呀，
1: 看什么了你这？
0: 先生
1: 啊，
0: 您多高身量啊？
1: 干嘛呀？
0: 职业病。职业病，不聊这个，张不开嘴，就随便找个话题。
1: 一米七五，
0: 一米七五
1: 啊，
0: 一米七五，
1: 你这学吗什么呢？
0: 一米七五，哎，这口装您整合适？
1: 装我呀？
0: 沙木两帮，罗木底，金丝男子死盖，搁里头十年八年，您都烂不了。这么着，我扶您进去，你躺里试试。
1: 我不去，我走啊！
0: 别着急，家里那小少爷今年
1: 三岁了，
0: 小伙计三岁的小孩匣子，你给我拿过一口来。
1: 我不要，
0: 不是本店新规矩，买大送小，买一送一，打个电话连大带小我都送您家去，
1: 我都送你们家去。
0: 嗯，
1: 我不要，我走了。
0: 您别走啊！
1: 啊，
0: 您把这小孩匣子拿着呀。
1: 我要它干什么呀？
0: 你拿回家哄孩子玩啊？
1: 这又不是玩具，
0: 你安四个轱辘当小车推，
1: 那多闹腾啊！
0: 闹不怕，你把盖儿钉上啊，
1: 钉上不闷死了？
0: 闷死正好啊！
1: 怎么呢？
0: 推坟地就埋了。
1: 我去你的吧！
3: 我问各位一问题，大家都住楼房了吧？
4: 是。
3: 哎，你要问您一问题，您只要能答上来，今天现场我给1000块钱，好吗？各位，
4: 等会儿，张老师
3: 啊，
4: 给多少钱？
3: 你要咬我呀是怎么着？
4: 不是，我得打听清楚了。
3: 1000块钱，
4: 给1000块钱。
3: 哎，对了，
4: 那我也来了吧，我也来了，重在参与。
3: 什么呀？你就来，哪儿都有你的事儿啊！
4: 我也答题呀、
3: 啊。你答，你未定答得上来。
4: 那不一定，
3: 是吧？
4: 您说说。
3: 各位厅长、啊，您现在都住楼房了，我问您对门家里边有几口人，姓什么叫什么，在哪儿上班，一月挣多少钱，家里有多少银行存款，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4: 成了，
3: 你肯定。
4: 抢答，我知道。
3: 什么？你有病是怎么着？
4: 谁有病？
3: 什么？你就抢答呀？
4: 我知道啊。
3: 你这题都没听清楚。
4: 您再说一遍。
3: 我说的是楼，你们家住楼房？
4: 当然住楼房了。
3: 我说楼房，你们家对门
4: 啊，
3: 家里几口人，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上班，一月挣多少钱，家里多少银行卡存款，银行卡密码是多少，你知道？
4: 我知道啊。
3: 你们家对门谁？
4: 我妈。老太太都告诉我了，这钱呢，拿吧，一千块钱。
3: 宝贝儿，你连你妈再不认得，你可够孝顺的。
4: 这叫怎么说话呢？
3: 家里人不算。
4: 哎，各位，你这没意思了
3: 啊！
4: 刚才他可说了，他没说不算，是不是？真的说答上来就给一千块钱。刚才到
3: 您听见什么了就应和他呀？
4: 一千块钱嘛，是不是？
3: 对，家里人不算，
4: 到这儿又不算了。
3: 哎，
4: 呵，你看看
3: 啊，
4: 那不算不算吗？
3: 怎么着？
4: 啊、
3: 什么就想从我这儿拿钱？
4: 要不您给500？
3: 你有多少外账没还呢？这是，
4: 我说你这说话不算数。
3: 家里人不算数，
4: 不算。
3: 哎，你看，搁过去，很多朋友上岁数都从过去过来的。
4: 是，
3: 过去没有楼房，
4: 嗯，
3: 都住平房，
4: 大杂院。
3: 哎，大杂院，一个院里边住十几户、二十几户人。
4: 哎，是。
3: 你还别说姓什么叫什么，
4: 嗯，
3: 哪天过生日比户籍警察的清楚，
4: 门清。
3: 哎，都住大杂院，上班都不用锁门。
4: 您瞧瞧。
3: 啊，您只要院里边喊一嗓子，
4: 啊、
3: 我上班了啊！只要这院里有一大妈，您这院安全之极。
4: 您瞧见了
3: 吗？啊，
4: 一个大妈顶十个保安，
3: 脸儿生的，您连这院都进不去啊！
4: 嘿，
3: 是不是？
4: 对。
3: 过去还有一种声音，现在各位好朋友您听不见了。
4: 什么声音呢？
3: 就是叫卖的声音。
4: 吆喝。
3: 你看现在
4: 哦，
3: 都是超市了。
4: 对。
3: 生活很便利啊。
4: 哎。
3: 吃的、喝的、用的、使的。一趟下全买回来，
4: 嗯，
3: 就没有吆喝了，
4: 用不着了。
3: 过去不行，
4: 哎，
3: 都是做小买卖的，
4: 是，
3: 就凭这条肉嗓子吆喝，
4: 得打广告
3: 去，不吆喝一天都卖不出去。
4: 您瞧瞧
3: 啊，尤其过去有卖这个青菜的，
4: 哦，卖青菜，
3: 早晨起来
4: 啊，
3: 挑着扁担，前后箩筐，十几啊二十几样菜，
4: 嗯，
3: 吆喝出去一嗓子打出多了远去。
4: 是不是
3: 这叫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的
4: 多好
3: 啊！现在这听不着了、
4: 啊、是吗？
3: 哎，
4: 这么着各位亲爱的朋友、
3: 啊、
4: 来点掌声，咱们有请程老师给大伙儿学学老北京卖菜怎么吆喝。
3: 我给各位学学学啊，
4: 学学。
3: 哎，反正现在听你的也听不着了。
4: 那是、
3: 啊、我来两句
4: 啊，
3: 吆喝之间这手啊得搁这耳朵这儿，
4: 这干嘛呀？
3: 隆隆音的
4: 哦，
3: 吆喝出这样哈、啊香菜拉青椒嘞，高葱嫩芹菜嘞，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小白菜嘞，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样嘞，香椿的蒜嘞，好韭菜嘞。
4: 好，这嗓子各位
3: 啊，
4: 多痛快，好比是喝了一斤开塞露。
3: 对对对对，
4: 就说这痛快劲儿，
3: 别胡说八道啊！
4: 是是是，
3: 你看现在。你这菜市场
4: 啊
3: 也有吆喝的
4: 啊。现在菜市场怎么吆喝？
3: 你现在也吆喝，但是他卖什么你真不知道。
4: 那不一定
3: 啊，
4: 您再学学我就能说上去。
3: 你老抬杠。
4: 什么叫抬杠？
3: 我吆喝你也不知道卖什么的。
4: 您来来，我
3: 你听这卖什么的啊。
4: 我
3: 哎，买吧买吧买吧买吧买吧，两块钱一板，三块钱一吨，五块钱包圆了啊。卖什么的？
4: 确实不知道。
3: 你不知道吗？
4: 这您得吆喝出卖什么来呀、
3: 啊、哎，所以说呢，这过去叫什么
4: 啊？
3: 卖什么吆喝什么。
4: 哦，
3: 但是过去还有这吆喝的，
4: 嗯，
3: 叫卖什么不吆喝什么。
4: 卖什么不吆喝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卖什么呀？
3: 但是吆喝出来你一听就知道是卖什么的。
4: 真这样吗？
3: 你信吗？
4: 您给举个例子。
3: 不信我再给各位吆喝一个啊。
4: 您来来，
3: 您各位猜
4: 啊，
3: 您只要啊、
4: 哎、
3: 猜出来是卖什么的、
4: 哎、
3: 不用举手，直接说我知道这是卖什么的，只要您猜对了，
4: 你就给一千块钱。
3: 不，
4: 是不是？
3: 我哪儿那么些钱往出给去啊？
4: 哦，对了对了，
3: 啊，
4: 给不着一千了，
3: 怎么着？
4: 刚才给我500吗？是不是？还有500？
3: 什么时候给你500？
4: 您答应的。
3: 我吆喝啊、
4: 嗯，
3: 各位，您只要猜出来，今年冬景天、
4: 嗯、
3: 我请您吃20斤，啊，
4: 20斤。好，什么东西这是？
3: 你甭管怎么样、
4: 啊、
3: 我还说今天在场的有一位算一位，您都吃过。
4: 哦，是啊，都吃过。
3: 只要有一位站起来说我没吃过，
4: 怎么样？
3: 我请您吃一辈子。
4: 好嘛，这什么东西这是？
3: 怎么样？
4: 您给学学吧。
3: 我吆喝一个，您猜的这是卖什么的啊？
4: 哎，我们听听。
3: 吆喝这啊，
4: 嗯，
3: 哎， 南瓜儿大的嘞呀，不色的嘞呀，色了还要换的嘞呀，倒转的嘞。

0: 干什么呢？
1: 有说
0: 糖瓜不对，大米也不对，
1: 大米也不对，
0: 什么？我给您，我给您说这个正字儿，可能一吆喝呀，您听不明白这正字儿。
1: 对对对，
0: 南瓜大的嘞，
1: 哦，
0: 不涩的嘞，
1: 哦，
0: 涩了还管换的嘞，刀装的嘞，蜜罐儿嘞。
1: 有朋友，哎，说说
0: 后边什么？大姐说什么？柿子
1: 啊，
0: 您是北京人吗？哎呦，是北京人。
1: 是北京人，你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啊！
0: 猜对了，
1: 真猜对了
0: 啊！吆喝里边没有“柿子”两个字，
1: 还真没有。
0: 艺术不艺术？
1: 这太艺术了。
0: 这在过去叫卖里边还不算最艺术的。
1: 这还不算最艺术的？
0: 对了，
1: 那什么更艺术啊？
0: 要说最艺术的，那得说是卖布头的。
1: 哦，就是卖零碎布块儿。
0: 你一说呀，
1: 啊，
0: 你就不懂了。
1: 怎么不懂啊？
0: 说是零布块
1: 啊。
0: 那都是整匹的布撕开了卖。
1: 哎呦，挺好的布，干嘛撕开来卖？
0: 撕开了好卖啊。
1: 是吗？
0: 撕开了一丈四五。
1: 哦，
0: 回家做裤褂够一身，是做大褂够一件。
1: 哦，它好卖。
0: 卖的时候，
1: 啊，
0: 这里有生意经了。
1: 什么生意经？
0: 他自个儿往下打价，
1: 自己让价。
0: 哎，
1: 这干嘛呀？
0: 尤其啊，
1: 啊，
0: 上岁数的大爷大妈，
1: 嗯，
0: 一听见便宜，买。
1: 哦，这就要买了。
0: 一买准上当。
1: 这上什么当啊？
0: 便宜没好货
1: 啊，这倒是。
0: 你看他那个布啊，
1: 啊，
0: 特别的挺实，特别的好。
1: 哦，
0: 其实呢都是上过浆的。
1: 哦，刷过浆了。
0: 回去你可不能下水。
1: 要下水呢？
0: 抽尺寸。嗨，嗯，
1: 这您别介意。
0: 怎么？
1: 新布买回家，下了水，抽个一两寸的，非常正常。你吃了油葫芦了是怎么着？你
0: 不认可你的说法。
1: 您说说怎么回事？
0: 一丈四五的布
1: 啊，
0: 回家一下水，
1: 嗯，
0: 滴了出来，您再看
1: 怎么样？
0: 改创可贴了。
1: 哎呵，这抽的也太严重了，
0: 骗人吗？
1: 这才骗人。
0: 您甭看他骗人，
1: 嗯，
0: 但是吆喝出来特别的好听，里边有多少位古人名啊穿插着一个小故事。
1: 哎呦，这艺术性非常高啊！
0: 啊，
1: 这么着
0: 啊，
1: 各位能不能再来点掌声？咱们请程老师给学一学老北京卖布头。
0: 我谢谢各位。您鼓掌啊，我一个人也来不了这个。
1: 那怎么办？
0: 你帮我一忙。
1: 哎呦，我帮您，啊，我不会吆喝呀。
0: 啊，不让您吆喝
1: 啊。
0: 好比这买卖啊，
1: 嗯，
0: 您是老板。
1: 哦，我是股东。
0: 我是您的掌柜的。
1: 您给我打工。
0: 一会儿我往下打价让价的时候，您这有几句话。
1: 我还有台词。
0: 特别的重要。
1: 什么，怎么说？
0: 就这几句啊。
1: 啊，
0: 掌柜的，
1: 嗯，
0: 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哦，这么几句，
0: 啊，行吧，
1: 现在开始吧。
0: 什么就开始啊
1: ？Action！
0: 你瞅这大大咧咧这劲儿，嘿，
1: 来，
0: 行吧。
1: 这，呵，这干嘛？业务考核呀，是怎么着？
0: 你先来了，我先听听。
1: 下去，北京台录像也不至于这样。
0: 你别一会儿你给我耽误事啊！
1: 行
0: 啊，
1: 来两句啊，就刚才您教我这词儿是吧？
0: 啊，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怎么样，这脑子？啊，
0: 我只能说你记性不错
1: 啊，那是，啊，
0: 你这词儿对了，
1: 哎，
0: 但是感觉不对。
1: 这里还有感觉，
0: 你琢磨，
1: 哎，
0: 这买卖是你的，
1: 我的，
0: 我一会儿往下一打价一让价，你就少挣钱了。
1: 对啊，
0: 你琢磨琢磨，那动钱就动你哪儿了？
1: 哎呀，
0: 啊，
1: 动钱那就如同动了我的肝儿啊。
0: 所以说你打心眼里边往外真着急呀，啊，
1: 是是是，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再让就赔了。
1: 哎，
0: 这劲儿的
1: 有这么多的人物内心活动。
0: 您再来了
1: 程老师，您跟我说完戏，啊，我再试试
0: 啊，您再来了。
1: 各位观众您瞧一瞧
0: 啊，
1: 咱们这演员嘛，是不是？
0: 哎，
1: 掌柜的，
0: 哎，
1: 别让了，
0: 对，
1: 瞧本
0: 啊，
1: 再让就赔了，行吧，
0: 有点意思了没有，各位？
1: 行吧，我这表演，内心是吧，建立的很丰富嘛，
0: 比刚才是强多了
1: 啊。是是，
0: 但是你最后那个赔字还显示不出你着急。
1: 嗯，
0: 你得打心眼里边往外翻的那么着急。
1: 哦，我还得翻
0: 啊，你得这劲儿的，掌柜的，
1: 啊，
0: 别让了，敲本儿，
1: 哎，
0: 再让就赔了。
1: 局部地区有雨，您带着喷壶来的是怎么？
0: 不是，我带着喷壶来的，我就告诉你最后那字得使劲
1: 使劲。
0: 哎，你再来了，
1: 来来来
0: 啊，再来了，来使劲，快开始，
1: 掌柜，
0: 哎，别让，
1: 哎，对，

0: 老板，
1: 对了，
0: 这样就赔了。您看这回怎么样？
2: 就凑合吧，就这样吧。
0: 到他这儿就凑合。
2: 哎，就现在开始啊，
0: 开始吧。
2: 现在。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会儿后台我拿奖金去，我。
1: 听见什么了？您就喊好啊？
0: 多好啊！
1: 废话，我赔大发了，知道吗？
0: 怎么赔大发了？
1: 我这还没吆喝呢，我就赔，我赔什么了？赔了。哎
0: 呦，抱歉，我太激动了。赔早了是不是？
1: 多新鲜呀、啊
0: 哦！
1: 我不告诉你，我一会儿打价让价的时候，你再来这几句呀、啊
0: 哦。
1: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
0: 哎呀，算，哎，咱们别拉这有这个行不行、
1: 啊？这回记住没有？
0: 哎，记住了。
1: 说正式开始啊！
0: 交给我了。
1: 哎，哎，要换者买了吧。你不要那一装，是再来这么一装了，这不装了装的颜色都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哎，
1: 说那是什么色儿、
0: 啊？
1: 说哪块是块白呀、
0: 哦？
1: 说这是什么色儿、
0: 啊？
1: 说这是德国青啊，他本是德国染儿，他是德国人的肠子就只是糟的他呀。他怎么这么黑呀、啊？
0: 哎，
1: 他怎么这么黑？
0: 是。
1: 哎，你说怎么这么黑？
0: 哎，我哪知道啊？
1: 因为它是黑的，
0: 多新鲜！
1: 它就是这么黑呀、
0: 啊！
1: 它东山烧过炭，它西山挖过煤，它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了，它是当过两了天的煤了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哦，
1: 它怎么这么黑呀、啊？
0: 知道？
1: 它气死张飞，官让李逵呀、啊，就压塞了唐朝的黑井得了吧？
0: 够黑的！
1: 咱不说这种黑，
0: 嗯，
1: 咱单说这种货、
0: 啊、
1: 那布面有多宽？
0: 哦，
1: 它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也不透，是下雨也不漏。可是多么快的剪子也搅不动它。
0: 哎，这是布头，
1: 钢板，
0: 钢板呐。
1: 哎，对了，
0: 不是那怎么裁呀？
1: 那就得铡刀铡铆钉铆电焊焊。
0: 哇，
1: 铆完了焊完了穿出来，您再看
0: 西服
1: 锅炉。
0: 满大街跑锅炉，
1: 嘿，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你够奔电车道，你上了摸电车，你就打张电车票，这不叮了铃儿，当了啷儿，叮儿当儿就来到了吧？
0: 知道。
1: 您到了前门外
0: 啊，
1: 您广场八大祥啊、
0: 哦，
1: 您到了瑞佛祥了，您就点着名的要，
0: 是
1: 这个样的布、
0: 嗯，
1: 是这个样的货，这一尺布得六毛钱，这也得五毛八了。
0: 哎，
1: 是没有五毛八，你也买不了了。怎么好了？怎么厚了？怎么紫米？怎么细而大？
0: 知道。
1: 怎么回事事儿啊？他这本钱来的大，
0: 哎，
1: 这一大三大，
0: 是
1: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您可别忘了这电大气可就搭了起了点雷巴
0: 喽。
1: 您到了我们这摊儿，
0: 嗯，
1: 我不要这个价
0: 哦，
1: 是您了想一想
0: 啊，
1: 那一个样的价是一个样的货，可是谁还卖我的小奔脸的小铺眼的马路边的小不摊的碎不头儿领不款儿的？
0: 知道。
1: 说哪位先生说了，
0: 啊、
1: 卖不头儿嘞，你这不要多少钱了？你是？站稳了脚跟，你听我掏一掏这尺寸就大的尖嘞吧。
0: 好讨，
1: 我这一掏五尺，两掏一丈，这三掏一丈五，咱就打一丈四、
0: 嗯、
1: 我是少打尺寸就少要尖嘞吧。
0: 对，
1: 一尺两毛，十尺两块，四尺给八毛，是您这两块八、
0: 哎、
1: 哪位先生说了，你就包上他就裹上他，是两块八毛钱我预备好了、
0: 啊、
1: 吃了腻了老了这了这了要了卖我还不卖他，
0: 还不卖？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我本钱来的小、
0: 哦、
1: 我不打手工钱，我就为甩鸡鸭、
0: 嗯、
1: 我把钱让到家，我是往外一推他，你是烧了给了一个子儿的一个奔，我也不卖了他了。我这不两块八我让去两毛，
0: 掌柜
1: 是您给两块六，我再让两毛，是您给两块四。
0: 老板，
1: 我让一毛，我去一毛，是您给两块二。
0: 别让，
1: 我让一毛，我去一毛，是您给两块钱。
0: 赔了，
1: 我折不两块钱。说哪位先生说了，你就包上他，就裹上他时，两块大海洋我预备好了，湿了腻了老了这了这了，要了卖我还不卖他？
0: 还不卖呀、
1: 啊？额外生枝，我赔本赚吆喝、
0: 啊。
1: 我狠了狠了吧，
0: 哦、
1: 我糟了糟了吧。我是鸡的灯啊，鸽的灯，鸡灯鸽灯就大了破了塌了，我是坏马家。
0: 哦，
1: 我还得让让他，
0: 还让，
1: 这不两块钱、
0: 嗯、
1: 我再让两毛，是您给一块八，
0: 别让，
1: 我再让两毛，是您给一块六，
0: 老本
1: 让一毛，我去一毛，是您给一块四，
0: 没了，
1: 我让一毛，去一毛，是您给一块二，
0: 哎呦，
1: 我折不一块二，说那位还嫌贵
0: 啊，
1: 我让一毛，我去一毛，是您给一块钱，
0: 就一块钱，
1: 折不一块钱，说那位还不要
0: 啊，
1: 我让五毛，我去五毛，
0: 这块布
1: 他白拿走了，这是，
0: 那就别卖了。
2: 像我们年轻演员啊，其实新相声我们都是下功特别多，
3: 嗯，
2: 全国各地的采风学习，
3: 嗯，
2: 创作新相声、
3: 啊、这都是素材，
2: 这都是我们的任务
3: 啊，
2: 我们就飞越大西洋

0: 啊，去了趟英国。
1: 我还去英国？
0: 那当然，去英国的首都混沌。
1: 对，
0: 在那儿呢。
1: 您饿了？是不是饿了？
0: 没饿。
1: 伦敦嘛。
0: 对对，伦敦。
1: 嗯，
0: 伦敦我们也待了七天。
1: 待七天
0: 啊，学习。最后，
1: 嗯，
0: 我们去了最后一站啊，
1: 哪儿呢？
0: 法国。
1: 哟，还去法国？
0: 哎，对，在法国的首都巴西呢。
1: 嗯，
0: 我们待了。
1: 又拆一块了。法国的首都叫巴黎。
0: 啊，对对对对，这去的地儿太多，
1: 就闹混了，
0: 都查住了。
1: 嗯，
0: 巴黎，
1: 巴黎
0: 那儿我们待了一个多月。
1: 对，哎，这巴黎怎么待那么长时间？
0: 哎，你看看为什么呀？
1: 嗯，
0: 我们这趟主要是学习呀、
1: 啊，嗯，
0: 交流啊，去学习人家法语的语言，
1: 嗯，
0: 对不对？人家法国也有非常优秀的笑话
1: 啊、哦，
0: 我们借鉴过来，对不对？创编创编。这改成相声、
1: 啊、
0: 这都可以
1: 啊，就是去看他们的语言了、
0: 哎、对，我们到那儿一个多月啊、
1: 嗯、
0: 得学习啊，这交流语言呢、啊、
1: 嗯，
0: 这一个多月
1: 怎么呢？
0: 你以为没白带？
1: 为什么呀？
0: 一嘴流利的法语，咱现在
1: 嚯，您法语这么好？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我跟当地这的老百姓、
1: 嗯、
0: 法国的老百姓交流，
1: 嗯，
0: 我能打一平手啊。
1: 那相当不错。
0: 那当然，打一平手。
1: 怎么打一平手？
0: 我听不懂他，他也听不懂我。
1: 对啊，您还是不会呀、啊！我说我得问
0: 交流交流，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我
0: 啊
1: 特别喜欢法语，
0: 喜欢好、
1: 啊、不是这您要是会法语
0: 啊，
1: 我能不能跟您学学呀、啊？
0: 哦，我教教你
1: 啊，
0: 没问题啊，
1: 啊是
0: 没问题，这有什么的？教教法语，这都很简单的事儿。
1: 太好了，
0: 原来学过法语吗？
1: 没学过，
0: 一点不会，
1: 一点不会，
0: 那就好办了、
1: 嗯、
0: 啊。这个
1: 蒙我是怎么着？
0: 我蒙你干嘛呀？你这人脏心烂肺！你是一张白纸，这样我好教啊！
1: 啊，这意思
0: 对不对
1: 啊？可以可以。
0: 学法语，
1: 嗯，
0: 那你随便问任何一种单词，我都可以教你
1: 学法语。
0: 对对对，
1: 嗯我问问啊，
0: 嗯，
1: 哎
0: 啊，哪个
1: 帽子？
0: 帽子，
1: 嗯，
0: 帽子种类太多了，对不对？草帽、绒帽。军帽、礼帽都是帽子、
1: 啊、
0: 你问哪个？
1: 我没问那么细
0: 啊，
1: 我就问帽子这俩字法语怎么说。
0: 哦，统称。
1: 对
0: 哦，帽子、
1: 嗯、
0: 注意啊，我这个法语发音
1: 啊
0: 学习啊，
1: 学习一下，
0: 各位您也学习啊、
1: 嗯、
0: 提高一下帽子。
1: 嗯，
0: 能地震
1: 不是法语怎么这么使劲呢？
0: 舌根子发硬。
1: 哦，
0: 舌根子发硬。
1: 哇，这是帽子。
0: 对，帽子。
1: 那这眼镜
0: 哦，戴的眼镜
1: 啊，这怎么说？
0: 眼镜，眼镜，注意啊，眼镜是这个背沙子，
1: 这个好奇怪呀、
0: 啊，
1: 这
0: 啊，对对，赶上外语嘛，对不对？啊、奇怪很正常。
1: 我再问您啊，
0: 嗯，
1: 鞋，
0: 鞋，穿的鞋，
1: 嗯，
0: 鞋是这个 air was，、嗯、
1: 那这袜子，
0: 袜子，
1: 嗯，
0: 爱着鞋，哎，行哎。有门，你看搞语言工作者就是零。
1: 我好像理解他这话的意思了，你知道
0: 什么理解？
1: 哎，咱复习复习行不行？
0: 哦，巩固巩固
1: 巩固一下，
0: 可以。
1: 哎，这帽子，
0: 帽子，
1: 嗯，
0: 这刚才不是很短促啊？
1: 对对对，
0: 那得整。我
1: 不行不行，您这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对，我们这要学习，我们是由浅入深
0: 啊，
1: 您得慢点儿，知道吗？
0: 哦，就是告诉我慢一点，
1: 慢一点，
0: 注意啊，
1: 嗯，
0: 那得整。
1: 不，还是快，
0: 还快，
1: 再慢一点儿，
0: 再慢一点儿，
1: 对，
0: 再慢一点儿就都明白了，就
1: 对，嗯，那不就要都明白
0: 哦，都明白啊，
1: 嗯，
0: 帽子，
1: 嗯，
0: 脑袋顶着，
1: 脑袋顶着，您听见没有？
0: 啊，哎，
1: 要是说这法语，咱也讲理
0: 啊，
1: 帽子当然是脑袋顶着，
0: 嗯，
1: 雨伞那是竹竿挑着，
0: 嗯。对呀、啊，对呀、啊，雨伞就是诸葛涛涛的。
1: 我又学一新单词儿，
0: 这长能耐了，长能耐了。
1: 再问您那，
0: 嗯，
1: 眼镜，
0: 眼镜，注意啊，眼镜，别傻子。
1: 不行，您慢一点，
0: 再慢一点。
1: 对 对，
0: 眼镜，
1: 嗯，
0: 别子傻子，
1: 嗯，鼻子上面，
0: 啊、
1: 嗯。
0: 对，太会了，
1: 这太讲理了，我跟你说。
0: 嗯，
1: 鼻子上面那当然是眼镜了，
0: 哎，
1: 鼻子下面那是口罩，您知道吗？
0: 您别乐了，您别乐了，你学过法语吗？
1: 没
0: 学过法语吗？
1: 没学过，
0: 没学过法语，你跟这乱发挥，啊？口罩，口罩那是鼻子下边，谁告诉你的？口罩那是鼻子外边。
1: 对，
0: 鼻子下边那假牙。
1: 哎好，
0: 这人你这多客气。
1: 我问你点别的行不行？
0: 也可以。
1: 问点别的
0: 啊，
1: 花生，
0: 花生，
1: 嗯，
0: 花生米，
1: 嗯，
0: 花生米是这个剥了皮儿吃，
1: 剥了皮儿吃。
0: 啊，对
1: 对，那这山楂，
0: 山楂，
1: 嗯，
0: 山里红，
1: 哎，对，
0: 山里红是这个，秃噜呼吃，
1: 秃噜呼吃
0: 啊。
1: 那这橘子，
0: 橘子，剥了皮秃噜呼吃，
1: 剥了皮秃噜呼吃。哎呀，我再问您一男的行不行？
0: 可以，
1: 嗯，棒子面粥，法语怎么说？
0: 没那单词儿就。没那单词儿，法国人喝棒子面粥啊？
1: 废话，你别让我问住了啊！
0: 什么意思？
1: 法国有没有玉米？
0: 那种的多，
1: 哎，高产地
0: 是。
1: 人家打下玉米，人家也磨那棒子面粥喝。
0: 哦，我明白了，
1: 嗯，
0: 就是玉米糊糊，
1: 哎，
0: 是吧？棒子面粥，
1: 这个法语怎么说？
0: 那咱得问清楚了。
1: 嗯，
0: 这棒子面粥呢，是这个刚熬得的呢，还是过两天的？
1: 我分那么仔细吗？
0: 它牵扯一个时态问题啊。
1: 刚熬得的，
0: 刚熬得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完成。
1: 哎，对，
0: 注意啊，
1: 啊，这是怎么说
0: 啊？棒子面粥
1: 怎么？
0: 烫嘴，
1: 烫嘴呀，
0: 啊！哎，对对，
1: 嗯。那过两天呢？
0: 过两天，
1: 嗯，
0: 热热，哎，热热的
1: 啊。再过两天，
0: 再过两天，
1: 嗯。
0: 到了，
1: 哎，对呀，啊，都馊了，可不就到了吗？
0: 不对，馊了法语，哎呦，怎么那味儿啊？太洋了，
1: 您这纯属胡说八道啊！
0: 这是开玩笑，为什么呀？我们到法国当地，我们交流，我们不需要会法语
1: 啊，不需要，
0: 我们带着那同声传译，对方一说法语，我这耳朵里听的就是汉语。
1: 高科技
0: 啊，对，而且我们当地也有地导啊，
1: 导游
0: 也有地接，
1: 嗯，
0: 人家就给我们翻译了，我们不需要。但是呢，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白天我们交流学习，到晚上不是自由活动吗？
1: 啊，对对对，
0: 我们哥几个想弄点夜宵舞的吃吃，
1: 嗯，
0: 我们去那便利店买点什么东西，一结账，
1: 嗯，
0: 我们就用英语。
1: 那我考考您英语行不行？
0: 没问题
1: 啊，
0: 这没问题，
1: 这随便考，
0: 随便来
1: 啊。那咱们
0: 这随便来，可以。
1: 这个，
0: 嗯，
1: 吃的，
0: 吃的，
1: 嗯。
0: 啊，吃的可以，
1: 啊，
0: 来什么？
1: 香蕉，
0: 香蕉，
1: 英语怎么？
0: 水果，
1: 嗯，
0: 香蕉，
1: 嗯。
0: 注意啊，你看看现场也有可能大概知道他这个怎么念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讲现在这个学英语啊，叫哑巴英语。
1: 哦，哑巴英语
0: 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光会拼，光会听，能写，但是读的发音差一些。
1: 哦，不好，
0: 不够纯正。
1: 嗯，
0: 跟我学。你知道吧，嗯，我这个发音呢是这个老伦敦。
1: 对，好，还老伦敦，
0: 地道老伦敦。
1: 您这个发音比较纯正一些。
0: 香蕉
1: 怎么说？
0: 各位学习。
1: 嗯。
0: banana， 你打远啊，打远。
1: 这个香蕉这么引领吗？你这是？
0: 对，你看，就苏格兰草原那感觉，你看。banana，
1: 这是香蕉。
0: 对了，
1: 我再问您啊。
0: 可以。
1: 橘子，
0: 橘子，
1: 嗯，
0: 注意啊，跟我学这个发音还有口型，小朋友们注意
1: 啊，学学他这个，咱们
0: 看我这个，看我这口型啊，
1: 嗯，
0: 学习啊，
1: 嗯
0: ，orange，
1: 你
0: 看 ，orange， 正好搁一橘子就对了，
1: 好，这发音太奇怪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再问你，再问你，
0: 再问一别的，
1: 嗯，苹果，
0: 苹果，
1: 嗯，
0: 注意这嘴皮子得有劲，
1: 嗯。
0: 学习啊，
1: 好好好，
0: 苹果，
1: 嗯
0: ，apple， 美音，美音什么呀？美音是 apple，
1: 嗯，
0: 还行吧，
1: 还可以。
0: 那当然，
1: 问最起码问点这简单单词，人家能说
0: 那错不了。
1: 但是，
0: 嗯，
1: 跟我比，
0: 嗯，
1: 您还稍微差点。
0: 你肚子有蛤蟆是怎么着呢？
1: 这怎么说话的呢？
0: 你会英语？
1: 废话，英语
0: 哦，
1: 好极了。
0: 那我考你，
1: 可以呀，
0: 行吗？
1: 随便问，这个没问题。
0: 称谓这一类可以吗？
1: 叫什么？
0: 叫什么？
1: 可以，可以。
0: 注意啊，
1: 嗯，
0: 咱由浅入深。
1: 嗯，
0: 爸爸
1: ，father， 你听咱这口音
0: 啊，别，没完呢，没完呢。
1: 啊，
0: 妈妈
1: ，mother，
0: 爷爷
1: ，grandfather，
0: 奶奶
1: ，grandmother，
0: 老祖宗，
1: 老祖，老祖宗，
0: 嗯。
1: 不会， 完了吧，
0: 完了吧，还说自己会英语呢，你这玩意儿，老祖宗

0: 倒不会。
1: 你别那什么，我知道你这叫
0: 别
1: 什么
0: 什么，
1: 我知道你这叫什么？
0: 干嘛？
1: 这叫套路。
0: 我套路你干嘛呀？
1: 到我问他时候问的这简单的，
0: 嗯，
1: 好，问他，他问我的时候问难的。您这
0: 啊，
1: 就别说我不知道了，
0: 嗯，
1: 在座的各位就没有一位知道的。
0: 年轻人，一看就是、
1: 嗯、
0: 年轻人，
1: 怎么了？
0: 弓不能拉满，话不能说绝，
1: 嗯，
0: 对不对？你不知道，你不能代表在座的不知道啊。在座的万一有一位知道的呢？
1: 谁知道呢？
0: 我就知道啊。
1: 你知道？
0: 啊、对，
1: 那
0: 我就知道。
1: 太好了，
0: 嗯，
1: 你跟我们说说，说说，说说，你知道？你说说。
0: 您别乐了，这是没有礼貌。啊，这拿下巴颏指人啊！啊，有这样的吗？
1: 怎么了？
0: 啊，鞠个躬啊，对不对啊？鞠个躬啊，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对不对？
1: 这么麻烦，
0: 还得让我说着鞠个躬啊，对不对？
1: 没鞠躬，
0: 什么玩意儿？你这不是鞠躬，
1: 那我这是？
0: 你这母鸡奔食呢？搁这
1: 怎么说话呢？
0: 废话，鞠深着点啊！没有90度也得有70度啊！
1: 你就说鞠深点吧，
0: 鞠深着点儿，对吧？
1: 给您鞠躬来。
0: 哎，你这看坟来了，你这
1: 又怎么了？
0: 你鞠躬不看着点我呀？
1: 太麻烦了，
0: 看
1: 给您鞠躬了，
0: 瞪我干嘛呀你？
1: 您到底要怎么着？
0: 你鞠躬不乐着点啊？
1: 还得乐着点，
0: 乐着点。
1: 给您鞠躬了。
0: 行了，太洋相了。
1: 好，
0: 有这么乐的吗？这
1: 那到底要怎么着？你这
0: 你得似乐似不乐，似享乐不得享乐，享乐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含着。
1: 我还得似乐似不乐，
0: 对，
1: 似享乐不得享乐，
0: 哎，
1: 享乐乐不出来，笑纹在肉皮里含着。
0: 没错，
1: 不会，
0: 不会。
1: 打小我就没这么乐过，你这
0: 得了得了，难为你了。踏踏实实的给我鞠个躬，告诉你答案。
1: 给您鞠躬了。
0: 哎，找我来了。
1: 哎，找您来了。
0: 哦，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您有能耐。
0: 那么我有什么能耐呢？
1: 你会尿炕啊。
0: 尿炕。尿炕像话吗？
1: 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我知道英语老祖宗怎么说。
1: 把这茬给忘了。
0: 对不对、啊、
1: 我问你啊，
0: 嗯，
1: 英语老祖宗怎么说？
0: 今天告诉你，你算长了能耐了。
1: 怎么呢？
0: 以后甭管是英语交流会、英语研讨会、英语座谈会、
1: 嗯、
0: 大家围坐在一块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跟着聊得正高兴呢，站起来一位，列位别聊了啊，我问大家一问题、
1: 嗯、
0: 这英语老祖宗怎么说呀、
1: 嗯、
0: 大家是鸦雀无声，没有人敢说话、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你李有同站起来，当着大家伙当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大家听完是无不喝彩，暗挑大指。你不就问我这英语老祖宗怎么说吗？
1: 这英语老祖宗怎么说呢？
0: 就是 monkey。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搂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跟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三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三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 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啊、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了。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2: 来。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

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藻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3: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0: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

0: 谁，行不行？
1: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
0: 哎，
1: 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2: 是
1: 30多块钱的东西，
0: 嗯，
1: 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
0: 哎，
1: 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
0: 哎，
1: 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
0: 嗯，
1: 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0: 哎呦，
1: 不到200块，
2: 好，
1: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关，太棒了，
2: 太好了，
1: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
0: 好，
1: 就这个，
0: 好，
1: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
0: 哎呦，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哎，
2: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是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嗯，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
0: 哎，
1: 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
0: 哎，
1: 啊，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
0: 哎，
1: 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
0: 哎呦，
1: 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六月十一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译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

0: 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的去看过，最后不是疯了就是傻了，治都治不好，没一个跑得了的。
2: 哦，您说的是粮仓南边那宅子？
1: 对，就是那处宅子。您看上的不会真是那处宅子吧？
2: 没，也不是，也不是，就是随便看看。得了，麻烦您，讨扰讨扰
1: 啊。慢走啊，慢走。
3: 大人，这大姐说的有点邪乎啊。您真信啊？
2: 你信吗？
3: 不信。
2: 不信啊？那就麻烦你今晚去大探一番。
3: 您不去啊？
2: 大人怕鬼，不敢去啊。
3: 您别逗了。
4: 哎呀，去那边排队好不好？这一锅还没好呢，去那边排队啊，一个人都少不了，全都有啊，赶紧去排队啊。
5: 都有。来，七仔，
6: 哎，你过来帮帮忙。
5: 来了。小心点啊，来来来，往这边一点。
6: 孟楠姑娘呢？夫人，
5: 她去给百姓看病了。
6: 那贺侍卫呢？
4: 那还用说啊，那肯定去保护孟楠姑娘。
6: 哦，
5: 喜儿，你那锅熬好了吗？
4: 快了，夫人啊，我得搅和着点，不然锅里光糊。
5: 小心烫啊。
6: 药没有了，咱们去给夫人他们帮帮忙。
7: 热腾腾的包子，
3: 孟楠姑娘，我来帮你背吧。
6: 哎，不沉不沉，
3: 太沉了。来来来，
6: 哎，不沉。
7: 包子，
3: 你这看的什么书啊？这么吉祥？
6: 你要看吗？
3: 看呀、啊。
7: 老板，
3: 哎，哎呦，算了，我不看了。
8: 这个刘墉，他到底想干什么？
9: 这李耳朵也不清楚，本来像送祖宗一样把刘墉送走了，可谁知道刘墉又抓住了难民的问题，把大批的难民带回了临清州。这李耳朵现在每天去给难民找吃的，
8: 可问题是他们怎么会盯上粮库了呢？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他们查到
9: 啊。您放心，我已经让李耳朵去处理了。
8: 你怎么还相信李耳朵呢？
9: 这李耳朵也是没办法，刘墉天天盯着他，死盯着，更何况他盯着赈灾粮不放。
8: 你赶紧安排人把赈灾粮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这个刘墉总不能在临清州为了灾民待上3个月吧？
9: 啊，那不能。灾民的问题解决了，这刘墉自然而然的就走了。
8: 不行，我不相信李耳朵，赶紧把东西给我转移了。
9: 现在？
8: 不是现在，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刘墉找到吗？到时候拿你我的脑袋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9: 是。
8: 哎，等一下，你准备下，万一李耳朵解决不了，你亲自去一趟临清州。
9: 是。

0: 下，
1: 最后给
2: 加油去吧，
3: 慢点啊，
2: 有人给他们送粮食吧，快出来看看呀，
0: 不必客气，
2: 有粮食吃了，
0: 太客气了，好好好，
4: 谢谢谢谢，
5: 送死
6: 谢谢啊！
3: 你看看，拉来了这么多粮食。嗯，哪位好人？夫人。
0: 刘总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各位的乡亲们吧。
1: 谢谢您了。
0: 好好好，
1: 刘总上，
0: 不必客气啊。
1: 谢谢刘总上。
3: 哎呀，屈才，愣着干嘛？快，
7: 夫人，那好像是我一个旧识。哎呀，
0: 多礼了。
7: 我过去说句话行吗？
0: 怎么？
3: 好，快去吧。哎，
0: 我们绵薄之力。
1: 刘总上，
3: 行，快来帮忙！
1: 谢谢刘总上，谢谢刘总上，
8: 谢谢刘总上，
3: 他在这儿还能碰到熟人呢。

0: 是啊，好奇怪啊！
1: 是，
0: 慢点啊！刘总唱，
2: 刘大哥，刘大哥，真的是你啊！
0: 您是
2: 乡下闺女，青文。青文，
0: 真没想到啊！
2: 是，我也是真没想到，居然在这儿碰见你了。
3: 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我也是深感痛心的。你爹生前对我不错，你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我都帮你。
2: 刘大哥，以前的事过去了咱就不提了，我现在跟着一个夫人，对我挺好的啊。
3: 好就好，这段时间呢我都会住在这儿，有时间我们再好好叙叙旧好吧。
2: 嗯，谢谢刘大哥。
3: 那我先走了。
2: 哎
3: 哎，好，客气了，客气了，多礼，不必多礼。
4: 谢谢刘总，
3: 好好好，
4: 刘总上，
3: 好，
5: 还有这么多粮食呢？
0: 对呀，这些粮食可不少。
5: 慢慢喝啊，谢谢啊。
0: 赤田，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儿。
5: 把碗端好了。哎。谢谢，赤彩，你怎么了？
2: 没事，夫人。
5: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没烫着你吧？
5: 赤彩，你怎么了？
2: 夫人，我可能是身体不舒服，我能先回去吗？
5: 啊，那你快回去休息吧。
2: 哎，
5: 想让你送送他。
2: 不用不用。
0: 赤田，你哪不舒服？
2: 我没事儿。
0: 我送送你吧。
2: 不用，

0: 下一个，谢谢刘总商，好，谢谢刘总商，刘总商好人，哎呦，李大人，我来迟了，还请莫怪啊，哎呀，怎么会呢，不迟不迟。
1: 哎呀，这刘总商能够义务为我们临清州百姓募集赈灾粮食，本官这心里是感动啊。哎，只是相形之下呀，本官作为一地之父母，对刘总商以及您所代表的这些有识之士心里惭愧啊。哎，
0: 李大人不必如此，如今全国各地皆有饥荒，此乃天灾啊，不是李大人您一人之责任。天灾当前，我们应当所有人团结一致，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共同度过天灾，这才是正道啊。
1: 哎呀，刘总商说得好，但不管怎么说，我得代表我们临清州的百姓们为刘总商鞠躬了。
0: 哎，李大人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我们商会此次啊，只为咱们临清州送来3个月粥棚所需的粮食以及一些衣物和药材，剩余的还有其他几站去送，所以无法承诺李大人更多，绵薄之力罢了。哎，
1: 足够了，我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有了这3个月的过渡期，我就能想出一个长久的解决之策，否则我这一地之父母不为百姓解忧，我还要这铃子干什么呀？
0: 是是，
1: 管家，收藏入库吧。
2: 是老爷。
3: 来，
1: 刘总商往里边请。
0: 李大人请，
3: 走。都走。
1: 哎呀，送来多少啊？
4: 好人
1: 啊！
5: 您说咱们刚带着灾民回到临清州，这个叫柳强的就带着粮食冒出来，这个李尔多的招可真多啊。
6: 不管怎么说吧，老百姓先有粮食吃，这总算是件好事。
5: 大人，我是说他们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6: 哎，对了，柳强来带的粮车多吗？
5: 多，但是没有全部卸车，说是有一部分要运往其他的州府。

0: 把刚才跟我说的话慢慢再给老爷说一遍。
1: 老爷，我今天碰见杀我父母的人了。
2: 啊，怎么回事？你说说。
1: 这人叫柳强，之前我爹带我跟我娘上京城那趟，就是柳强假装跟我爹交朋友，给我爹介绍的生意。
3: 多谢刘总商订了那么多货，我们江家真的感激不尽呐。
4: 伯父，只需要您把这批货物送到京城即可。
3: 老夫敬你一杯。
4: 好，
0: 来来来。
1: 京城路远，我爹舍不得我跟我娘，才带着我全家人一块上路了。后来不就碰见那帮劫匪了吗？您都知道的。我就是想不明白，那帮劫匪怎么目的性就那么明确啊，就跟谋划好了一样的。我现在觉得柳强一定是背后指使，一定是他。
2: 七仔，首先说，你说的这个人，你确定就是今天送粮食来的柳强吗？
1: 我肯定，老爷。
0: 老爷，你认识他呀？
2: 我也是刚听秦朗说的。
5: 七彩，你被劫当天，柳强也在场吗？
1: 没有，但是我爹的扳指他戴手上了呀。我爹被劫以后，那扳指就被抢去了，现在在他手上，不是他还能有谁？
2: 那你怎么断定他戴那扳指就是你父亲的？
1: 老爷，那个扳指我爹戴了20年了，是我家祖传下来的，我不会看错的。
6: 刘大人，要不然我直接把人带回来，有鬼没鬼审一审就知道了。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即便是这个柳强真的有什么鬼的话，你单凭一个扳指你怎么能定他的罪呢？他也不会承认呢。如果要想定他的罪，那得搜集其他全部证据才可以。
7: 老爷您说怎么找？我们一起找。不行，我从明天开始跟着那个柳强。
2: 不要瞎闹，听我的，别添乱。七彩啊，那柳强现在知道你已经怀疑他了吗？
1: 应该不知道，我看见扳指的时候他背过身去了，他还假模假式的说要帮我呢。
2: 那就好那就好，没惊动他就好。七彩，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自己去找刘强，容我慢慢查，知道吗？
1: 嗯。
0: 七彩，听老爷的话，别多想，你放心，老爷一定会帮你查清楚的。嗯，
1: 谢谢老爷，谢谢夫人。
2: 嗯，
0: 好了。

0: 七彩，喝点水吧。
1: 谢谢，你们都对我太好了。
0: 应该的，咱们都是一家人嘛。大人说的对，你一定要相信善恶终有报，这恶人啊都会罪有应得的。
1: 我现在恨不得一刀捅死他。
0: 七彩，不能冲动，别说傻话了，你更不能做傻事儿。
1: 孟楠，你知道那种滋味吗？凶手就在你面前，你就是没法给你爹娘报仇。
0: 我知道，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的感受。
1: 我信了，老爷说的，正义终将会到来。

0: 才说的，最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有了方向。可我爹这儿一点线索都没有。
1: 怎么会呢？你爹的事儿咱们不是已经查到毒蜂的线索了吗？
0: 那只是杀人的手段，有什么用啊？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孟南姑娘，你别担心，我会帮你的。
0: 谢谢你啊，贺大哥。我们先想办法帮七彩吧。
1: 好。
2: 唉，这七彩太可怜了，整个人跟丢了魂一样，我看着真心疼。
3: 是啊，夫人，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一家人被杀这事儿刚过去不久，这不新仇旧恨又都来了。
2: 干脆让我去一枪崩了这个刘强。
3: 夫人千万不可，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正在办一个案子，我怀疑这个案子跟刘强有极大的关系。
2: 什么案子啊？
3: 我想好了再跟夫人说吧。
2: 又不跟我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像这种坏人就不能活，我最讨厌这种人了，表面上装得跟大善人一样，背地里却是无恶不作，想想就生气。
3: 行了，夫人，甭管怎么说，这些日在家里啊，你多照顾照顾七彩，让这孩子想开一点，别回头再做出傻事来啊。
2: 放心吧，老爷，这段时间啊，我就让他多休息，我有时间就陪他说说话。
3: 哎，夫人，我就光剩在外头忙了，家里您多担待。
2: 跟我还客气什么？这家里的事儿本来就该我管。
3: 没跟着我享福，光剩受罪了。
2: 只要有你在啊，我就安心。

0: 怎么样？七彩好点了吗？
1: 他情绪还是不太稳定，一心想着去复仇。
0: 你哭了？

0: 真是胆大包天呢、啊。
1: 看来这个字条上传达的消息还真是对的，林青州就是他们官银的一个中转站，所有不明来路的银子都汇集在此，并且通过赈灾粮的渠道转运出去。
0: 现场有多少官银、啊、
1: 那真是太多了，每个麻袋少说要装几百两，像这样的麻袋几千个，
0: 粗略一算就是几百万两，而且还只是一批。
1: 大人，我打听了，那个鬼屋真是藏官银的地方，每一个月闹一次鬼火。
0: 看来咱们找对地方了。
1: 大人，这事儿有点大，要不然咱们上报吧。
0: 绝对不行，我们要自己查这个案子，找到这批银子的流动方向。林青州如果只是一个中转站的话，那后边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地方。

0: 知道多少赈灾粮的事儿？
1: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粮库他的确是去过了。但问题是，他怎么找着这粮库的呀？
0: 李大人，赈灾粮的事儿报了也就算了，咱们还能灭灭火。可是这官营的事儿再报了，传到京城，我们早晚得被这把火烧死。
1: 就是啊，那赶紧把这官银给转移了呀。
0: 李大人放心，臧大人已经安排好了，有人会跟你对接的。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李大人呐、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说明臧大人对你的耐心是越来越有限了。
1: 这臧大人他不信任我，我有啥法子呀？张兄，你可都看到了，你说近日以来为处理此事，我是尽心竭虑啊。你说，张兄，一定得多替我在臧大人面前美言呐。
0: 李大人呐，这可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哎，秦捕头呢？
3: 我哥说他抓到一只鬼，让我来给您通报一声。
2: 哎。还有那个柳强最近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3: 也没什么，每天也就一诊施粥。
2: 那也得盯住了他。
3: 是。
2: 秦捕头还说什么？
3: 他说今天晚上鬼屋里会有活动。
2: 好，让他们盯紧。
3: 哎，大人，你们这抓什么鬼呢？我怎么到现在都云里雾里的？
2: 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抓鬼那天让你们好好欣赏欣赏啊。
3: 还真有鬼啊？
2: 那当然。刘喜呢？
3: 见着了，刚刚路上还看着呢，他好像也在跟踪柳强。我还想着，大人，你怎么派两拨人跟踪他呀？
2: 看来这是要全部沦陷呢。
3: 怎么了呀？
1: 真没想到啊，是您柳兄代表臧大人来接这批货。
4: 执行命令罢了，在下此次来到灵青州多有打扰。
1: 臧大人进来可好啊？
4: 好，很好。臧大人说了，眼下刘墉已到，该让我帮大人想个万全之策了。
1: 哦，那好啊，愿意听兄高见啊。
4: 不敢不敢，眼下时局紧张，得赶紧把这批官银随着赈灾粮给送出去，我怕夜长梦多，再生事端。
1: 我也担心此事啊。
4: 明日子时，我们在城外5公里的白河桥交界，林镖头会安排，你这边就是袁捕头了呗。
1: 长春跟随我多年，没问题的。
4: 那大人放心，
1: 那就有劳柳兄了，
4: 为大人们做事，应该的。

0: 雪儿啊，你过来。
1: 哎，
2: 老爷，
0: 你现在还绕着我走啊？
2: 哪有啊，老爷，我怎么会绕着你呢？我就是没看见你。
0: 那你忙什么呢？我怎么找不着你啊？
2: 我这两天不是陪夫人给宰民施粥吗？天天累得不行。
3: 再说笑话，我听听。
2: 我这两天顶着刘强呢。
3: 我就知道你干这个呢，星儿啊，你是能打呀，你是扛揍啊。那个刘强什么人呀？他是个恶人，你知道吗？就凭你，你能打过他？他能活到今天，他有他的道行。你真以为你能战胜一个恶人？
2: 那也比你什么都不做强啊！
3: 你这是跟老爷说话呢？我怎么什么都没做？
2: 你做什么了？你不就是天天……

0: 下下令，让秦捕头查，让贺子峰查，你不就是坐这里喝茶吗？
1: 那我怎么着？我跟你似的出去溜达，那不等于把信儿给人家报了呀？这不就败露了？
0: 老爷，我知道你比我聪明，可是你没见奇才那可怜样，我看着我心疼啊！
1: 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个。心儿啊，你是个男孩子，要有胸怀，你不能为情所困呀。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明白吗？
0: 老爷，我明白，我知道你是谋大话的人，我就是容易小不忍的人。我知道自己傻，没你聪明，可是我真看不得起才被人欺负啊。
1: 你那个意思，我能看他被人欺负？你这是
0: 要老爷，我说错话了不行吗？你别生气了，老爷。
1: 从今天起，哎，不去家待着。
0: 老爷，我
1: 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别生气了，我不去了，行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心儿啊，你这个孩子道行浅，你不知道恶人有多恶。刘强，你黑他，你想弄一下抓住七寸，一下弄死，不然的话，你早晚被他咬。听见没有？
0: 听见了。老爷，我给你倒杯茶。
1: 喝什么茶？我等着你，我早睡。

0: 什么？你说什么？
1: 银子被人盯上了。
0: 你确定吗？
1: 确定，人跑了，
0: 但是没看到是谁。你个废物，你的人是怎么办事的？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犯如此大错呢？
1: 李大人，现在不是责怪的时候，我就怕是刘墉的人。
0: 废话，不是刘墉的人会是谁的人？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也罢，既然已经被盯上了，行动只能提前，你们马上就动身。
1: 不行，车还没装完呢，最早也得是后天晚上。
0: 哎呀，刘墉肯定会派人盯着，你们得把他们甩了呀。
1: 那我们需要大人的帮忙。
0: 行了，我来安排，你也速速派你的人尽快出城，越快越好。
1: 是，
0: 快。哎呀，一群废物。
2: 大人，他们总是夜里干活，热火朝天的，白天没动静，但是从昨天开始夜里也不干了。您说我是不是暴露了？
3: 也不一定，那么大的量他运起来不太方便，即便就算是你暴露了也没什么不好，逼着他们必须得有所行动。
2: 我呀盯紧了他们其中一个小头目，他是那个鲁南镖局的镖师，我觉得只要他有什么动作，咱们也能顺藤摸瓜，摸清他们的动向。
3: 李尔多那边有消息吗？
2: 还跟您说的一样，没什么动静，但是那个柳强忙着四处见人呢。
3: 见什么人呢？
2: 听葛春和向武说，经常有人出入柳强的客栈，但是没看清人脸，从这个背影和身形分析是两拨人，因为怕暴露，我也没让他们紧跟。
3: 哦，让葛春跟向武啊瞪大了眼睛啊。
2: 好，
3: 去忙去吧。
2: 哎，
0: 长春啊。
4: 大人，
0: 本官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呀？
4: 大人待长春自然是好的，没得说。
0: 可前些日子由于刘墉激起民愤，让你受委屈了。
4: 嗨，只要能帮上大人，这点委屈算什么呀？
0: 那你那帮兄弟呢？他们就没有怨言？
4: 都没有。李大人平日里待兄弟们都不薄，兄弟们都愿意为大人赴汤蹈火。
0: 好，可这眼下本官有道坎儿啊，这道坎儿如果过去了，那将来仕途就一马平川，但如果过不去，往好了说，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可往坏了说，就可能会丢了身家性命啊。长春啊，眼下本官也只能仰仗于你了。
4: 大人，只要长春能做的，长春一定在所不辞。
0: 本官希望你帮我运押一批赈灾之粮，亲自运出城去。
4: 是我们粮库的吗？
0: 是运往济南的赈灾粮，不在记录之内。
4: 属下明白，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可是大人，咱们要让那个刘墉放肆到什么时候啊？
0: 哼，让他放肆到你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妥。
5: 西子，我专门给你拿了几块点心，你要想吃什么的话，你就尽管告诉我，我去给你买哈。人在伤心的时候要吃点点心，一吃就不伤心了。
6: 喜儿，我真不想吃，你自己吃吧。
7: 请问江兴文江姑娘住哪个屋啊？
5: 你谁啊？
6: 我就是，什么事儿啊？
7: 小人乃是悦来客栈的伙计，受刘总商所托，来请江姑娘前去赴约的。
5: 你给他说我们没空，都忙着呢，去不了。
7: 刘总商还说他明天就走，所以今天如果有时间就见一面，怕以后再也没机会了。
5: 你听不懂人话呀，给你说你就这么回去跟他说就行。
6: 哎，等一下，
5: 哎呀，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走走走走吧。七太，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去啊！咱们跟夫人和老爷都说好了，这事交给老爷，老爷还专门找过我。这个柳强啊，人面兽心，不知道肚子里装着什么坏水呢。
6: 嗯，我不去。
5: 哎，哎，七太，你还想吃什么呀？有火烧、煎饼，还有桃酥什么的，我去给你买。
6: 要不一样都来点。
5: 行，好，我马上就去。你先把这个拿着啊，我去了啊。
6: 夫人，
8: 来，七仔，来，快坐下。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粥，来，尝尝。
6: 夫人，您说您对我这么好，七仔怎么报答您啊？
8: 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只要你啊天天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来，快趁热喝。
6: 哎，真好喝。夫人，七彩有个不情之请。
8: 你说。
6: 我这两天老是想起我父母，干什么事儿都没心思，所以我想跟您告个假，回东昌府一趟，去祭拜一下我父母。
8: 这么突然，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6: 要是方便的话，我想今儿就走，我后天就能回来。
8: 嗯，要不你还是过几天走吧，等老爷帮你查完柳强的事儿再走。
6: 夫人，实不相瞒，我这两天经常做噩梦，都是我父母的事儿，我想我可能等不了了，我去圆个坟，烧个纸，我答应你，完事儿我就回来。
8: 唉，可你一个女孩子家的，这出门在外也不安全啊。
6: 夫人你放心，我虽然不像你是女中豪杰，可是我也不是什么孱弱女子呀，我也是经历过事儿的人。
8: 好吧，那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让喜儿陪你去。
6: 夫人不需要，再说我走了以后，老爷和您身边也要留个人呀。您放心，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8: 可是
6: 夫人，我快去快回。
8: 好吧，既然你去意已决，那就路上小心点。
6: 嗯，
8: 你等一下啊。这个你拿着，路上啊肯定有用银子的地方。
6: 夫人，七彩不能要这个，
8: 听我的，拿着啊。
6: 谢夫人，
8: 路上小心。
6: 嗯。
5: 七彩，七彩。

0: 夫人，去哪儿了？
1: 他去东昌府给他父母祭拜去了。
0: 啊！
2: 贾。

0: 员，您需要点什么？
1: 掌柜的，刚才那个姑娘在你们那儿买的什么药？对不起，对不起。
2: 包子，包子，
1: 七子，你在哪儿啊？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3: 喜儿，
1: 七儿，
3: 喜儿，喝酒啊？
1: 喝不了。
3: 别装了，你这么大的块头，还能喝不过我呀？喝。
1: 七儿，你就别骗我了，行吗？你知道我喝不了酒，我一喝就醉。你还拿那么多酒，你分明就是想把我灌醉之后去找刘强替你父母报仇是吗？
3: 你别瞎说啊，我回东昌府。
1: 你回什么东昌府啊？我这一路都跟着你来着。
3: 你干嘛跟着我？
1: 我是担心你去报仇，报不了仇你自己也回不来。
3: 喜儿，我亲眼看着我父母被杀，现在仇人就在面前，你说我能不去报这个仇吗？
1: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个仇咱们必须报，但是老爷现在不是想着办法呢吗？
3: 你行了，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问你，这要换成是你，你父母被杀了，你去不去报这个仇？再说了，你凭什么管着我呀？
1: 就凭我喜欢你。我知道你喜欢贺子峰，你对他的情谊我都看得见。我
3: 为什么在你这儿啊？
1: 你送给他的他都丢了，我都捡回来了。七彩，你也别太难过，虽然贺子峰对孟楠姑娘有意思，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明白他和孟楠姑娘不合适。人家孟楠姑娘是以老爷为标准的，他贺子峰哪一条符合？真的，七彩，我劝你别再去报这个仇了，等老爷想出办法来你再去好吗？你说你一个人去的话，万一要出点什么差错回不来，

0: 你想想，子枫有一天他发现你对他的好了，他回过来找你，你不在了，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1: 别说了，
0: 他有多

0: 启才，你别喝了。你听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要是去报仇的话，没报成，结果你自己也没回来。你真的别喝了，这不是水，这是酒，喝多了会醉的。
1: 喜儿，我看出来了，你是真的关心我。这个荷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送给你。
0: 你放心，这个荷包我永远都不会丢。
1: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2: 两袖风欢喜自来，
3: 冒齿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齿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齿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4: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齿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就是西城的冒齿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齿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齿清，冒齿清，冒齿清，让你看得清。
5: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3: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齿清。而且冒齿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
4: 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齿清，冒齿清给我带来了方便，一定上那冒齿清找王老师。冒齿清真的很智能，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6: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8: 冒齿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9: 比较方便，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 看看看清以后就行了。以前那个眼镜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戏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戏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帽子，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8: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9: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8: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1: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
12: 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安清晰安全，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所以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11: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8: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2: 叫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啊，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 冒失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失清眼镜一副顶好几步，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戴冒失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失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3: 冒失清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失清。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2: 冒失清智能花镜，
5: 冒失清智能花镜，
6: 冒失清智能花镜，
7: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8: 看远看近
7: 只需一步，
8: 只需一步。
9: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1: 银铃朋友们，
1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1: 我是演员濮存昕。
1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4: 我是演员王帆。
1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6: 我是演员郝平。
17: 我是张英奇。
1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9: 我是王传月。
2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1: 专属你们的
1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0: 乐龄摄影友谊赛，
1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0: 欢迎您的参与。
18: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这个荷包我永远都不会丢。
1: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我不去了，咱们喝完这个酒就回家。
0: 你确定？
1: 嗯。你不能喝，你别喝了，我自己喝。

0: 们走。
1: 走。
2: 走。
1: 喜儿，喜儿，
3: 我们今天出发。
4: 我已经安排好了，临行州这段路上会有捕头送你们出城的。
3: 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啊？
4: 真是百密一疏啊！我就是心仪这个扳指，最后才惹上了是非。上次做江家一票，竟然让一个小丫头给活下来。就是他认出我来了，
3: 这种事儿您交给我就好了。
4: 不用，因为官银的事情比这个重要，你把心思都放在这个上面来，我会做了他。这一次的官银比以往的难运啊，刘墉已经盯上了，他的人已经跟了我好几天了，
3: 已经安排好了，会在路上甩开盯梢的，
4: 叫兄弟们都精神点，
3: 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请放心。
4: 去吧。
3: 是。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是来护送你们出城的。
2: 艾克，凯恩子他们有行动啊！照这种情况，这是要出大事。
3: 看来他们终于要行动了。
1: 行，那我们走吧。
2: 哎，过来了，过来了！
3: 注意躲避。
2: 哎，快走！

0: 去哪儿？去哪儿？
1: 你尝尝，他们说是今年的新茶。老爷，
2: 夫人，哎，喜儿跟七彩呢？
1: 七彩去了东昌府啊。
2: 啊？你怎么早不跟我说一声啊？
3: 我本来想先告诉你再让他走的，但他着急啊。他说遇到这种事儿心里不舒服，想回去在父母的坟前拜祭一下。
2: 这不对头啊，太怪了这个。
1: 怎么不对了？
2: 喜儿呢？
3: 喜儿他听说七彩去了东昌府就追了去了。
2: 坏了，坏了。
3: 老爷，你是担心他去找柳强报仇？
2: 子枫啊，
4: 哎，
2: 赶紧上阅览客栈，快。
4: 好嘞。
1: 我也去。
2: 坐下别动。你们有他快吗？他去都没什么用，你们去管什么用？坐下。

0: 哎，客官，您是要住店吗？
1: 老板，柳强柳老板是在这住吧？
0: 哦，柳老板，
2: 柳老板，有人找你，柳老板，有人找。
0: 请。
3: 青文妹妹。
1: 柳大哥。
3: 来，快请上，快请上。
1: 哎。
3: 哎，慢点啊！哎，站脚底下。哎，慢点啊！来这边请。
1: 我给你带了几个菜，你尝尝。
3: 嗯，好，正好有点饿了。来这边请。有劳了。
1: 柳大哥，这都是我的拿手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3: 嗯，合口。
1: 我还给您带了一壶好酒，您尝尝。
3: 嗯，要好好尝尝。

0: 柳大哥，我给你倒上。
1: 不用。我来。

0: 你不就想知道你父母怎么死的吗？我告诉你，都是我杀的。你知道他们叫的有多惨吗？啊！哈哈哈哈哈哈！
1: 畜生！我要你偿命！王八蛋！王八蛋！
2: 你找死！
0: 你不是想见你爹娘吗？我成全你。
2: 你找死！我掐死你！到死！
1: 小强呢？

0: 不好了，刘大人，刘喜儿跟七彩杀人了。
1: 什么啊？这都什么情况呀、啊？
0: 哥哥，刘强死了。
1: 那也不可能是喜儿跟七彩杀的呀，他们俩加一起也打不过一个刘强，这肯定是栽赃。你真的看到他们杀的吗？
0: 反正刘强的确死了，现场就他们两个。
1: 那喜儿跟七彩现在在哪儿呢？
0: 被阿义抓走关起来了。
1: 我们的人也敢关？走，带我去找人。
0: 好，走。
2: 哥哥，冷静。
0: 刘大人，那刘喜儿跟七彩到底怎么办呀？
2: 凡事想清楚了再说。夫人，你先带他们去孟楠房间休息一下，我安静安静。
1: 好的，老爷。

0: 有劳林镖头了。哥，他们怎么停下了？我们被发现了。多谢袁捕头，但是还请你们把后面的尾巴给切了。这你放心，我自会处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走。
2: 车走了，咱们怎么办？咱们直接杀过去吧。
3: 别动，
0: 跟我走。
2: 他们过来了。

0: 袁捕头，没想到在这儿也能碰见你啊。
1: 秦捕头，前面的路过不去了，你们原路返回吧。
0: 我们去济南有急事儿。
1: 前面的路有险情，现在已经封路了。
0: 没事，我们可以绕路。
1: 我说了，路已经封了。
2: 妈，有埋伏，被劫了。
3: 什么？被劫了？
4: 罪犯刘行、杨清文，你们二人合谋杀死了柳强、刘总商。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啊？
5: 大人明察，是柳强做局想杀七彩，我是去救七彩的。柳强，而且他也死于自己的刀下，怎么能成了我们是杀人了呢？大人，您是不是故意偏袒啊？
4: 胡说，偏袒。啊，你说柳强、刘总商那是何许人也呀？那为我们林青州做了多大的贡献呢？别说我们林青州，就是济南府的百姓，听说刘总商出了这样的事情，那都悲痛欲绝呀。我告诉你们，今天你们是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来人呢，上刑具。
6: 大人，人是我杀的，药是我下的，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刘醒没关系。
4: 好，把他供词记下，让这刘醒给我招供。
6: 跟刘醒招供没关系。
5: 我冤枉大人，
6: 大人，
5: 大人冤枉。
7: 住手！

0: 刘大人。
1: 郡主也来了，临青州知州李尔多在这里拜见郡主。
2: 起来吧。
1: 谢郡主。哎呀，刘大人，我正在审理一起杀人案，就是这两个贼人。杀人呐，人证物证俱在。刘大人，您这是？
3: 哦，李大人，这是我从傅大人那儿拿的通省办案文书，专程前来听审。
1: 听审？
3: 啊，哦，这胖子呀，这是我干儿子，啊，这江青文呢，是我家夫人的丫鬟。
2: 你们抓了我们的人，我们来听审，有问题吗？
1: 来人呐，看座，看座。
4: 是。
3: 李大人，你继续。
2: 李大人，你怎么停下来了？我听着刚才这不是正在用刑呢吗？
1: 没，还不快把刑具拿下来。
5: 是是。
1: 啊，郡主，实在是没办法呀。其实我也就是用刑具吓唬吓唬他，我哪敢真动刑啊？
2: 您这还叫不敢用刑啊？那刚才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身上的伤都是怎么来的？
1: 回郡主，此案呢，人证物证俱在。啊，事实清楚，可他俩就是不招啊！你说有什么办法？你说，刘大人，你看是不也得这么招啊？
2: 李大人，您还真是个秉公执法的好官啊！
1: 郡主，

0: 刘大人您。哦，李大人，格格也是一时意气用事啊，家里的孩子嘛，对不住啊，没忍住气，你别介意啊，接着来，接着来。
1: 哎，不敢不敢。

0: 这大刑一用，您就不怕屈打成招啊？那要都像您一样，这全天下得有多少冤假错案啊？
1: 哎，不不不，刘大人，刘大人，
2: 嗯，
1: 要不咱们借一步说话？
2: 哦，
0: 慢着。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你都敢在这儿随意用刑，还不敢当着人面说话了？
2: 夫人，息怒啊！我去去就来。走吧，
1: 来。

0: 请。您坐，您坐。
1: 啊，坐坐。
0: 哎呀，刘大人，您说您这整的哪一出啊？这是
1: 什么那一出啊？哎，李大人，别多想，我府上的人犯了案子，我过来听个审，这有什么呀？您该怎么办怎么办啊？别多想，别多想，他们俩如果犯了事，慢说是他们俩，就是我都得向皇上请罪。
0: 刘大人，您这话严重了
1: 啊。
0: 可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
1: 啊，
0: 案情很清晰呀。 当然我也不想他们谈到这个份儿上。
1: 嗯，
0: 可是您得让我审呢，这郡主在堂上，这我怎么审呢？
1: 该怎么审怎么审啊。
0: 我
1: 为官这么些年，该怎么审案子还用我教您呢？摆事实讲道理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不要说因为是我府上的人您这就心慈手软啊。哎，
0: 不，您说的容易，可
1: 啊，
0: 不
2: 啊，请请请。
3: 大人，下面的人来报告说赈灾粮车在城外被人劫了。
0: 那东西呢？
3: 被劫走了，现在下落不明。
0: 一群废物，下去。
3: 是。
0: 刘大人，啊，行，您说的也有道理，啊，这政务上呢，我还是在，要不咱们择日再审。
1: 听您的呀。
0: 我这不征求您意见的吗？
1: 哪儿的话，李大人，在您的地儿听您的。李大人别客气，那今天就告辞了。
0: 哎，别呀，后堂我都已经准备宴席了。
1: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告辞，告辞。
0: 对，
4: 刘喜儿杀了柳强，
5: 然后呢？
4: 是个人恩怨。
5: 然后呢？
4: 哼，让他追悔莫及，杀杀他的威风。既然他不想离开林青州，那就让他后悔去吧。
5: 哎呀，困了。

0: 张大人。
1: 李大人，这银子就这么丢了，你让我怎么跟张大人解释啊？
0: 我也没法子，谁知道会出这种意外。
1: 意外？现场一个活口都没留，银子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这根本就不是山贼所为啊，这分明是蓄谋已久。
0: 哎，张大人，这一点我跟你的看法一致，这一定是内外勾结，否则他们怎么知道的线路，还有时间跟地点呢？
1: 你怀疑谁？
0: 我之前怀疑柳强，可他现在死了，不但他死了，他手下也没留一个活口，这线索也就这么断了。
1: 这个柳强，你说死就死了，还给咱们留下这么

0: 大的麻烦。他为什么要杀刘墉的丫鬟？
1: 据我估计啊，这是杀人灭口，知道吗？这柳强可曾经杀过刘墉丫鬟的一家，这丫鬟是唯一幸存的，结果就把他给认出来了。
0: 这个刘墉啊，终于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了。刘喜儿的这个杀人案，你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把刘墉给我牵制住了，不要让刘墉再去查关营的案子。如果让刘墉查到关营在哪儿，咱们两个都没法交代。
2: 大人，这李耳朵分明就是想草草结案，你看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3: 老爷，这救也救不了，李耳朵又着急下手，这可怎么办呀？
4: 对啊，大人，他们在牢里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5: 都别急别急。
6: 大人，林镖头带着的那引子被劫了。
5: 明白了，李耳朵今天在堂上变颜变色也是得到了这个消息。劫哪儿去了？
6: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袁长春故意挡住了我们的追踪线路，我觉得他们好像事先知道我们在盯梢。
5: 这样，秦捕头，你继续追查关银的下落，七彩跟喜儿反倒是安全的，李耳朵被这件事情已经牵制住了。
6: 是。
5: 孟楠姑娘，火速拿到仵作第一手证据，证明柳强的死因，千万不要让李耳朵在尸体上下了手脚。
3: 明白了，大人，你放心吧。
6: 贺侍卫，亏你还是三品带刀侍卫，连七彩和刘喜儿你都看不住啊！他们俩能杀人，他们俩刀都不会拿。李尔多什么人你不知道啊？跟他们走有什么结果你不知道啊？
4: 你现在来埋怨我有什么用啊？他们两个不能杀人，我不知道吗？不听我话偷跑出去，我有什么办法？哦，那照你说的，我一天正事儿不干，放着格格、刘大人不管，盯着他们两个，可能吗？
2: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秦大哥，你也别着急，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喜儿这样，而且贺侍卫他也尽力了。
6: 孟楠姑娘，你不用向着他，他尽力了，他尽力了，事情不至于这样。
4: 你什么意思？说清楚。
7: 行了，别吵了，这天还没塌下来呢，老爷也去想办法了。你们在这窝里斗的，让别人看笑话呀！听老爷的安排，该干嘛干嘛去。
2: 对了，贺侍卫，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检验一下柳强的尸体。
4: 好。
3: 小心点儿。

0: 老爷，你可来了。
1: 媳妇儿，这回真受不了。
0: 老爷，媳妇儿给您添喜事了。
1: 孩子，时间紧，来坐去。哎，媳妇儿，你快跟我说说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本来计划的是先把他迷倒了之后再动手杀他，可我没想到他其实早就把我看穿了。
0: 美人杀刘强，是刘强想杀奇才，
2: 他等着我去复仇然后再杀我灭口。
1: 那他到底怎么死的呀？
0: 后来我把刘强给撞倒了，地上有个岛，刘强甩到岛上插死了。
3: 对了，老爷，我还有一件事。
4: 怎么回事？
5: 哎，站住！你们抬的什么人？
6: 你管得着吗你？
5: 我让你们放下！
7: 柳强，
8: 你们是什么人？
5: 你又是什么人啊？
8: 我是停尸房的捕快，刚才有几个人假扮捕快偷走了柳强的尸体，我正在追，还好被你们拦下了。
7: 我们是刘墉大人的人，奉刘大人之命特意来检验柳强的尸体，尸体正好在这儿，那我们就抬走了。
8: 不行，想带走尸体必须有李大人的令牌，否则什么人也不能带走。
5: 令牌？那我们要是非要带走，你还敢阻拦不成？
8: 哎，这位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按规矩办事，您也别为难我，求两位大人高抬贵手。
5: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把尸体从那几个人手里抢下来，你的小命更是不保。
8: 是是是，
9: 谁说没有你我就拦不住的？我本来就是想看看他们偷尸体去哪儿，结果又是被你坏了事儿。
7: 袁大人，尸体我们可以放在这儿不带走，但是我们在这儿验总可以吧？
10: 小丫头片子，什么事儿都想掺和。
9: 衙门里有专门的仵作，这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
5: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
9: 哎呦，贺大人，怕是我林青州的牢饭还没吃够吧？味道如何呀？
5: 我让你连牢饭都吃不了。
7: 我们是奉刘大人之命来的，你还敢阻拦啊？
9: 不好意思，在林青州我只听李大人的命令。
5: 我们就非要验，你觉得你拦得住吗？
9: 那是拦不住，只不过我一定会向李大人禀报，有人想要破坏尸体损坏证据。
7: 好，那尸体留在这儿，我们这就去找李大人。不过这尸体你最好看好，要不然出了什么问题，你第一个逃不了干系。
9: 二位请吧。
7: 贺侍卫，走。
11: 哎呦呦呦呦！郡主，参见郡主。
12: 免了。
11: 谢郡主。刘大人，咱不是说好了吗？重新查证，择日再审。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尸体都快被偷跑了，这还怎么验尸啊？
11: 我也是刚得到禀报，误会了呀。不过您放心，仵作我已经找好了，明日就开始查验尸体。
12: 李大人，您毕竟是抓了我们的人，要验尸也得用我们的仵作。
11: 郡主，这按照大清律法，这案子不是发生在我林青州地界吗？这下官实在是为难呐。您还信不过我手下吗？
12: 我不是信不过您，而这翻案的人毕竟是我们府上的人，况且我们家老爷还有通省办案的文书，这用我们的仵作 合情合理。
11: 这，哎，
4: 我看这么着吧，李大人，你的仵作跟我的仵作，咱们一块儿验尸，你觉得怎么样？
11: 可这验出两个结果，这信谁的呀？
12: 公开验尸，众目睽睽之下，谁真谁假，一眼就看出来了。
11: 行，那就听郡主的。
4: 行了，
13: 小姑娘，我跟你说呀，这个人呢，肯定是在吃饭的时候被仇家一刀捅进去，只查心脏，致命而死，结论他杀。还要看吗？
14: 我想再看看。
13: 行，看吧。
14: 劳驾，您帮我记一下，这伤口宽度七分，

0: 身五寸衣。
1: 大人，袁长春在调查山匪，
2: 他认为山匪勾结，
1: 杀死官兵，劫走粮车，还把现场打扫得如此干净利落，肯定不是普通毛贼所为，至少是山匪。
2: 他怀疑是山匪勾结。行吧，你也去查一下驻边山匪，尤其是劫过观音的。
1: 是，
2: 快。
3: 大人，
4: 怎么有线索了？
3: 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我已经带人把整个山都搜遍了，什么都没找到。
4: 难道他还会凭空消失不成？
3: 肯定是被人藏起来了，
4: 肯定是附近山匪所为，还不快去查。
3: 是。
0: 大人，现在这些证据对我们太不利了，现场的分析无法判断这匕首到底是柳强的还是喜儿他们的，而且现场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所以就算不是他们亲手杀的，但是也算是误杀，就算逃过了故意杀人的嫌疑，那李耳朵如果抓住不放，他们还是要坐牢啊。
2: 坐牢总比死罪强啊，不是没有希望。七仔不是说柳强就是幕后指使者吗？
0: 可是这太难了，大人，这必须需要人证。
2: 先从匕首入手，柳强这种人思维缜密，他不会用他自己的刀，一定是别处找来的。

0: 恩人，镇山虎给您行礼了。
1: 行了，咱俩就别客气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啊？
0: 城外赈灾粮被劫的事儿，您知道了吗？
1: 这么大事儿，谁不知道啊？来坐。
0: 哦，好。
1: 怎么着？你干的？
0: 不是。我听说这个袁长春呢，到处在查这个赈灾粮的下落，而且啊，还在摸查响马。我觉得蹊跷，所以赶紧来跟大人说一声。
1: 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呀？
0: 大人，您救过我呀，我得报恩呐。
1: 哦，不那么简单吧？你是不是怕受牵连呢？你
0: 是，我有案底，被那个李尔多坑了好几回，不得不防。
1: 行，那你跟我说说这个事儿怎么个蹊跷法？
0: 以前这赈灾粮被劫啊，不是一回两回了，多半都是官商勾结，这个李尔多从来不在意。这次他不一样，
2: 就好像关乎他性命一样。
1: 比如说呢？
0: 我哪知道啊？刘大人，你知道吗？
1: 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去？
0: 大人，你看我接下来能做什么，能帮上你？
1: 这事儿啊，你还真能帮我个忙。
0: 哦，
1: 我就是要知道，这事儿到底谁干的，而且我要抢在李尔多之前知道。
0: 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
3: 大人，镇山虎今天去见了刘墉。所以我觉得粮车的事情肯定是镇山虎和刘墉合谋而为。
4: 有证据吗？
3: 属下是推测。
4: 推测？难道你让我审案子也凭推测？
3: 大人，我觉得镇山虎肯定有动机，因为上次的事情他就一直对您怀恨在心。
4: 他没这个能力。鬼头太岁杨霄林，还有花刀苗四、立地太岁乔七，就在他们三个人中间给我找。
3: 是，大人。
4: 用点心，否则你我都得搭在里面。
3: 是，大人。
5: 那儿有个铁匠铺。
6: 哎，嫂嘞，自己家扎的油纸伞，哎，您看看，
5: 看看能不能找个类似
6: 的。哎，嫂嘞，
5: 好像没有。
6: 哎，嫂，
7: 老板，
5: 哎，
6: 您看看，
5: 来一下，
6: 自己家扎的油纸伞。
7: 这个匕首见过吗？
8: 不是我做的。
5: 哎，伙计，
8: 啊，你干嘛？
5: 别怕，我想让你看看我这刀，怎么样？
8: 拿宝，看刀，这是出云刀，
5: 还挺懂，
8: 寒气逼人，果然名不虚传。据说萧铜断铁，易如反掌，
5: 那是。
8: 哎，你给我看看。
5: 哎，想看我这刀？那就帮我们好好瞧一瞧，想想这匕首到底是谁做的。
7: 好好看看，好好想想。
8: 我师父做的。
5: 你确定吗？
8: 嗯。
5: 银子找到了吗？
4: 没有。
5: 这都几天了，你怎么还没找到？
4: 目标已经有了，我刚派遣人，这不是逐一确认的吗？
5: 上面对这件事情很是生气，我尽力在上面说好话，才给你宽限了几天。你一定不能再耽搁了。
4: 你放心，张大人啊，您对本官的好，本官感恩在心。只要本官渡过此劫，你放心，大人的好处，我一定会尽力表达。
5: 你知道就好。那去哪儿查银子，你心里有数吗？
4: 啊。这样，你看我临青州境内啊，有鬼头太岁杨霄林，啊，花刀苗四，还有立地太岁乔七，应该就是这三伙人中最有可能。
5: 这样，你把刘喜儿跟七彩交给我， 我把他们带到济南去是吗？这样的话，他想救，他也只能去济南救。
4: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不但能斩立决，而且能分散刘墉追查银子的这个精力，这一举多得呀！高，实在是高。
5: 那就赶快去办吧。
4: 哎，好，来人呐！
9: 七彩，吃点吧。
10: 夫人，我不饿。
9: 你得好好爱惜你自己，我们在外边才能想办法救你啊。到最后你落得一身病，我们心里也难受啊。
10: 夫人，是我太鲁莽了，连累了大家，还连累了喜儿。
9: 别这么说，喜儿她不会怪你的。别想太多，老爷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给救出去的。啊，吃吧。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

0: 处，14278块金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板群，50余种金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听没听来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谢谢。
1: 快点啊。
0: 好。贤儿，这天怎么样？我给你带了点热乎吃的。
2: 孟南姑娘，听说他们要把我们带到济南去，是吗？
0: 真的假的？
2: 我今天听狱卒聊天说的，说沈的格格天天闹事，把我们拉到济南一刀斩了得了。
0: 那我得赶紧跟大人说一声。喜儿，你别着急，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喜儿，你多吃点。
2: 哎，
0: 照顾好自己。
2: 哎，
0: 那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0: 大人，大人，大人，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我听说这喜儿和七彩他们要被送到济南去审。
1: 啊？走。李大人。
2: 哎呦。哎呦，刘大人。哎呦，参见郡主。
3: 免了。
2: 刘大人，您
1: 李大人，我听说有人要把七彩跟刘喜带走，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正想派人去通知您呢，确有此事，确有此事啊！这不臧大人知道了吗？所以对本案非常重视，想亲审此案。
1: 那也应该在临清州啊，跑济南干嘛去？
2: 下官也无奈啊。你说臧大人，直接管辖我临清州地界儿。这上峰的指令我岂敢抗令不遵呢？
4: 我说不行就不行，刘喜儿跟七彩必须留在临清州。
2: 哎呀，郡主您息怒啊，这臧大人那儿……
4: 我才不管什么臧大人呢。
2: 不是，刘大人您看……
1: 我看这样吧，那就让格格给这臧大人写封信，把情况说明白了，也免得李大人为难，这样可以吧？
2: 那就烦劳刘大人了。
1: 好，那就这么着。夫人，走。

0: 撤。
1: 要干什么？
2: 把人留下。
1: 你们敢私劫囚车，不要命了吗？
2: 你管我们是谁，赶快把人放了。
1: 你们现在是在触犯大清律法，识相的话赶紧滚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2: 我不管什么大清律法，我是御前带刀侍卫贺子峰，今天人我要定了。

0: 杏儿啊，慢点吃。
1: 嗯，
2: 别噎着啊。七彩，你也吃点儿。你们在牢里啊，受苦了。
3: 夫人，七彩没脸吃东西。我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让您跟老爷给我担了这么多的风险。七彩有罪，七彩该死。
0: 七彩，没有这个话啊。
4: 老爷，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老爷，咱们回京吧。有我爹在，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杏儿啊，
1: 哎，
0: 七彩，有件事儿，我还真得跟你们俩商量商量。吃完饭，我还得把你们两个再送回牢里去。但是，案子马上就要弄清楚了，放心，几天之后就会出来。
2: 老爷，这可不行啊！这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你现在把他们送回去，这不等于送死吗？
0: 夫人，你不知道，是张英私自把他们两个转走，被我们截下来的。如果现在不送回牢房，留在驿站，他们两个反倒真成了逃犯了。
2: 这什么逃犯呀？他们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0: 是冤枉的，那也得把证据凑足，在公堂上还他们一个清白。俩孩子，案子马上就会搞清楚，啊，夫人，你总不会愿意让这两个孩子以后背一个杀人犯的骂名吧？
2: 那就真没别的办法了，能不能等升堂审判的时候再把他们送回去？
3: 夫人，七彩知道您心疼我跟刘星，但是我觉得老爷说的有道理，七彩愿意回去。
4: 七彩回去，那我也回去，我相信老爷一定能把我们救出来的。
0: 好，你们两个能想清楚这个就好。孩子们，他们抓住你们两个实际上是冲我来的，想利用你们镇住我，要挟我。他们会抓住案件中所有最细小的细节，扩而大之，以达到他们自己卑劣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退缩，一旦退缩就会被他们利用，甚至被攻击。夫人你放心，真相永远是真相，不会改变。真到万不得已，我把话撂这儿，我刘墉拼出老命，我救不出这两个孩子来。
3: 老爷，
4: 老爷，
0: 但是杏儿远到不了这个份儿上，放心。

0: 租车给劫了。
1: 于尔多，你怎么回事啊？咱俩说好的，张英应该取回手令才能把人带走，你怎么掉票把人给我送出去了？
0: 不是，那不是张大人非要把人带走，你说我有啥法子呀？
1: 什么叫没办法？你是嫌这山芋烫手，你想给甩出去？
0: 不，刘大人，这您可真的误会了。我本来是据理力争，想要阻拦来的，可是他后来，他不是搬出了臧海坤大人来压我吗？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按大清律办，为官这么多年，这还用我教你？
0: 话是这么说，可办起来哪那么容易啊？我倒想请教刘大人，你说事情已经到眼下这个地步，你说怎么按咱们大清律法来办？
1: 我告诉你怎么办，人今天我给你带来，你给我关在大牢，直至案子结束。柳强的死因等仵作出报告。还是那句老话，这俩人真杀了人，我头一个不饶。要是有人诬陷，我也不干。
0: 好，那就按刘大人说的办。
1: 人我压在你这儿，你给我照看好喽。如有半点差池，李尔多，我下半辈子不干别的，我跟你来。
0: 不，刘大人，您可别吓唬下官。哎，您放心，从今往后，任何人别想私自从我大牢里把人提走。
1: 记着，这是你说的。
0: 这，那还你说的呀？
2: 把灯看看。
3: 哎，你说这个刘喜儿，平时总跟我斗嘴，挺让人烦的。可这真义不在了，我心里还有点空落落的。
4: 是啊，七彩也是好可怜，我希望大人赶紧把他们两个给救出来。
3: 对，你放心吧，我相信刘大人。
4: 贺侍卫，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你跟变了个人似的？
3: 变了吗？我还是我呀，哪变了？
4: 之前吧，我刚认识那会儿，觉得你有点自大，谁都看不上。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好像也挺可爱，挺有担当的。
3: 平时闲来无事的时候，大家开开玩笑当然没问题，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责无旁贷。
2: 花灯，
3: 自从来到了山东，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可能大家都会有些许的变化吧。这刘喜儿跟七彩可千万不要出事儿啊，否则大人跟格格这辈子都会有心结的。
4: 是啊，大人和格格现在就变了好多，都不太拌嘴了，家里好像少了不少生气。
2: 来看我吧，
3: 这边。
4: 好。
5: 大人，粮车找着了。
1: 确定吗？
5: 确定。杨孝林手底下以前有我的人，事发当天，杨孝林带着一批人去了山里，直接带回了一批赈灾粮，但是并没有拆开，径直叫人送进了库房。
1: 帮我一大忙啊，
5: 大人。这杨孝林可不是好惹的，他手底下兄弟众多，而且个个武功高强，您这人单力薄的，怎么斗得过他呀？要不等我叫叫兄弟们来帮你吧。
1: 行，心意我领了，不过我自有办法啊。哎，李尔多不知道吧？
5: 我才不管他呢。
1: 秦捕头，你带项武跟葛春去找杨孝林，问出官银的下落即可，不要正面交锋。这种人是亡命徒，一碰官银可能会不要命。
5: 是，
1: 去吧。
3: 刘大人，您找我。
1: 秦风，
3: 哎，
1: 有件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
3: 您说。
1: 来。
0: 粮食找着了，在杨孝林手里，你马上带人去搜，但是不要把动静搞大，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
6: 大人，您这消息是从何而知啊？
0: 怎么，你还怀疑我的情报来源？
6: 啊，属下不敢。 可这杨孝林他毕竟就是个山匪，他哪有能力劫我们的粮食？
7: 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去办，吃苦生变。
6: 是大人。兄弟们，杨孝林暴露了，现在柳强也死了，我们联手劫的这批官银绝对不能出问题，我们下半辈子全靠他，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明白吗？

0: 一个人都没有，粮食没了，更别提银子了。
1: 他们应该走得很急，肯定是临时得到的通知。
2: 看来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0: 能是谁呢？
2: 不管了，他们走不了官道，只能走山路，应该走不远。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只能往济南方向走了。你们听我的，葛春、武子，接下来。
0: 王八蛋！
2: 不要紧，走。
3: 二哥，消息挺灵通啊。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哎，咱们这是共同办案，线索得共享啊，二哥。
1: 袁捕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跟上，走。
4: 刘喜儿、杨清文，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还在这里强词夺理嘴硬。来人呢？
5: 等会儿。
4: 哎，刘大人，
5: 李大人，你这证人里头缺东西呀！啊，你说那伙计，你那伙计看见什么了？他就看见案发现场，当事人就是刘喜儿、七彩，还有这柳强这仨人。
4: 这还不足够了吗？
5: 当然不够了，那伙计呢？把伙计叫来。
4: 刘大人，
5: 伙计，我来问问你，是你那天去请的江家姑娘啊？啊，
6: 是的，大人，小人确实是受柳强之托，当日前去驿站去接这位姑娘回客栈赴约的。
5: 走的是大道吗？进了驿站大厅没有？驿站的老板跟过往的行人都看见了没有？
6: 是，都看见了。
5: 哦，这就叫够啊，李大人，太不够了，你这个。再有那刀，你说得清楚吗？那刀是怎么回事？咱完全没说清楚，谁赴的约，谁带的刀，你都没弄明白。这你着急忙慌的定案，是不是太草率呀，李大人？
4: 刘大人，我不这么认为。您看啊。此案人证物证俱在，案发现场两个当事人就在现场，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谋杀案吗？就算是只有这个药房老板的口供，也能定他们个谋杀之罪呀。
5: 那我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那酒里头有迷魂药？
4: 不是，有物证啊。
5: 物证在，物证在，拿来呀。
4: 这
5: 把酒拿上来。
4: 刘大人，您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5: 哎，李大人，这审案子呢，人命关天，怎么能怕浪费时间呢？
4: 行，那刘大人您就来断，我倒要看看刘大人您能怎么断出另外一种说法来。
5: 好，班门弄斧，我就试试啊。

0: 哎，刘大人，你可不能破坏物证啊。
1: 还办无呢，有的是证物，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2: 老爷，
3: 老爷不能喝。

0: 酒不错，就是哥的功夫大了，酒气都散了。行，下去吧。
1: 是。
0: 李大人，你呀，看看我一会儿迷糊不迷糊，你就知道这酒里有没有迷魂药了。
2: 哎，张兴文，你到底往酒里下过毒没有？
3: 回大人，我把他的药换了，换成了面粉。
0: 对，李大人，你这里边缺一个重要的环节，江青文没有给柳强下药。
2: 不，这动机是存在的吗？
0: 你怎么不反过来想想啊？万一要是柳强想杀他呢？
2: 不，柳强有何动机啊？
0: 怎么就不行啊？如果事实是柳强杀了七彩全家，现在看着人家还在这儿想灭口，这一切很好解释。
2: 刘大人，这公堂之上讲话可是要讲究证据的。
0: 那扳指不是证据啊，那扳指在他父亲手上戴了半辈子了，那是他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怎么就戴在柳强手上了啊？还有他父亲遇害那天是出去谈一宗买卖，就是柳强给拉的线，怎么会那么巧呢？
2: 哎呀，刘大人，这什么扳指啊？这您怎么能证明这扳指就是江青文他父亲之物啊？这就算能证明，那人柳强事后就不能花钱买了吗？刘大人啊，柳强现在人已经死了，您不能将这些巧合强行编织成故事吧？
0: 好好好好好，李大人，你要非说是巧合，我现在也没话说。那么咱们现在说回这刀，这刀现在没说清楚，这得等仵作弄完了出结论。你哼不能说你断一个案子，刀这么重要的证据你都没有吧？
2: 退堂。

0: 哥，箱子都是空的。
1: 看见杨孝林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1: 快去找。
0: 好，
3: 好，快找杨孝林。
4: 是，是。
3: 仔细找。

0: 银子呢？
1: 早知道你们会来这一套的。
0: 不说什么，不说我就杀了你。
1: 就算杀了我，你们也不知道银子在哪儿。
0: 不相信我会杀了你是吧？

0: 来救你的人。
1: 老爷，吃点吧。
2: 嗯。
1: 我知道你担心喜儿，可你多少也得吃点。这万一喜儿救出来了，你却累垮了，这可怎么办啊？
2: 夫人，这山洞真是苦狼之地啊。我现在算明白了，皇上非要把我留在这儿的用意。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揣测皇上的心意？
2: 皇上也不容易啊，也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个地方再烂就烂到骨子里去了。皇上让我留在这儿是在割烂肉啊，只有把烂肉割了，新肉才能长出来。
1: 哦，他动不了手，让你来动啊。这下好了，把我的喜儿跟七彩搭进去了。
2: 夫人，话不是这么说呀，身为臣子理当为皇上分忧啊。
1: 你现在不是应该担心喜儿跟七彩吗？
2: 嗨，我不担心他们俩，我担心的是山东背后这张大网。
1: 我真是不懂你，眼下这么大的事儿还没解决，喜儿跟七彩在牢里随时可能有危险，你在这儿瞎操心。
2: 夫人，我不担心喜儿跟七彩，他们又没杀人，我自然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哎，不过就是眼下在牢里受点罪而已嘛。
1: 哎，希望他们少受点苦头吧。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今天怎么那么大胆就把那酒给喝了？这要万一真的有问题呢？
2: 哦，他要真有问题我就不喝了。
1: 你早就知道了？
2: 嗨，喜儿在牢里都告诉我了，他早把那药给换了。
1: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关键是怎么才能救出喜儿和七彩？
2: 解铃还须系铃人。
1: 但那个柳强已经死了呀。
2: 还有李耳朵呢？
1: 算了吧，这李耳朵巴不得早点斩了喜儿跟七彩。
2: 他为什么不看呢？因为他压力还不够大。
1: 老爷，我怎么

0: 越来越听不懂你说什么了。
1: 夫人，我已经有办法救希儿跟西塞了，但是。
0: 但是什么？
1: 只差一个好消息。
2: 大人，
1: 怎么？
2: 有一个坏消息。
3: 混账东西，一帮官差两个山贼给耍了。
4: 大人，箱子是空的，我已经派人在找了。
3: 哼，不对，你说到山寨的时候杨家寨已经是空的了，那他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
4: 当时刘墉的捕头也在寨子里面出现，所以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人泄露吧。
3: 那就没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吗？
4: 我们的人？您是说我们的内部有内奸？
3: 有人从一开始就惦记着这批赈灾粮了，可是劫持官粮那可是杀头之罪，山匪们如果不跟官人合作，他们绝不敢轻易这样下手的。况且这批粮之内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4: 里面有什么呀，大人？
3: 是官银。
4: 官银？这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官银，大人？
3: 哼，你以为刘墉到我们山洞来是为了查案子啊？他是为了查人。
4: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批赈灾粮里面会有官银。
3: 哼，刘墉到了我们山东之后，首先对日常钱庄下刀子，而且死盯着账本不放，很多人的神经都紧绷着，现在基本都坚持不住了，都想把贪腐的官银转移到安全的地界。
4: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批赈灾粮这么重要。
3: 嗯，现在知道这事情有多重要了吧？如果此事出了问题，牵扯到的不光是你我项上的人头，还有家人的性命，所有的人都得跟着倒霉。
4: 大人，我这就去查，一定查出来这批官。
3: 嗯，
4: 赈灾粮的下落。
3: 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起来吧。我眼下就是不清楚这刘墉究竟知道这事情的多少。
4: 我觉得刘墉现在肯定也在找杨少林。大人，我一定会紧跟着他们的动向的。
3: 这杨少林之前一定是跟他们合作才劫持了官银，然后分赃不均，这才下此黑手，这叫黑吃黑。
4: 大人，我这就去查。
3: 好。
2: 大人，您是没看见，说真的，现场惨极了，箱子都是空的，杨小林也跑了，而……他怎么在这儿？
5: 我抓他。
1: 子峰啊，
5: 啊，
1: 他说什么没有？
5: 我什么都问了，他回答就三个字：不知道。
1: 我跟他聊了，你们甭进去了，没事。

0: 你就是刘墉。
1: 对呀、啊、你就是杨孝林。我听我手下说，问你什么你都是仨字儿，不知道。
0: 我知道的都已经跟手下说了，那现在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 换我也一样，我也这仨字儿。

0: 银子在哪儿？那哪能说呀？我也不问。
1: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0: 不能，因为要是说到谁要我脑袋，谁要。

0: 知道那银子是谁的吗？啊，好东西谁都愿意吃，那得看自个儿有没有，那再吐不出来再噎着就不好了。
1: 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我不嫌多，不想说。
0: 好，我给你算算谁都惦记啊。李尔多算一个吧。啊，你从他手里抢的银子吗？李尔多上边什么人你知道吗？他背后什么力量你知道吗？那个力量大到你想象不到。再有，你手里这么多银子，山匪路霸再想分点，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再想抢点，你自个儿算算，你现在出去就是死路一条。这么多人惦记你这点银子，合伙的人才想知道银子的下落。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奔什么时候？等到他保命那会儿，就你这点银子一文不值。说说吧，你合伙的是谁呀？
1: 你会把我交给李尔多吗？
0: 你想吗？
1: 刘大人来山东之后，我听我的手下还有百姓说，刘大人您可是站在百姓这一边的。
0: 这都不说，我跟李尔多有私人过节，无论是我保你还是放你，你都得见李尔多一面。
1: 好，够直接。那我会死吗？
0: 暂时应该不会，因为你知道银子的下落呀，所以你是安全的。
1: 其实我也不想藏那么多银子，没有命花。
0: 哎，别惦记你那点银子了，杨孝林，那点银子在你来说是个数，在人家九牛一毛。来吧，谈谈合作吧。
2: 何主任，过来。
3: 怎么着？
2: 什么意思？
3: 我不知道啊，我直接命令。
2: 不是，那为什么不反着来啊？你扑空，我去抓他呀。
3: 那大人可能是怕你抓不着吧，毕竟你仅仅是个捕头。
2: 风太大，你再说一遍。
3: 嗯？没听见吗？我陈述事实啊。
2: 你别忘了，三品侍卫想当初被一群捕快揍了，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现在伤好点了是吧？
3: 哎呀，我原来还觉着你跟那袁长春不一样，现在看来这捕头也就仅仅是个捕头。
2: 这三品侍卫也就是个三品侍卫啊。
3: 嗯，那你的意思是？
2: 比划比划。
3: 哟，你还不服？那咱切磋切磋。
2: 来
3: 来
2: 来来来来，
0: 行了，别来了。秦朗，你在这儿保护杨孝林，子枫跟我回去。
3: 啊。
4: 哎呀，这要是臧大人不信任我，我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是看得清清楚楚，为这件事情我已经是筋疲力尽，尽心尽力了。
5: 这臧大人要是不信任你的话，这件事情就不能交给你去处理，结果你给弄砸了呀。这柳强的死对我们来说是损失重大，他背后的商会、各大家族现在都在追问这件事情的结果。
4: 放心好了，
5: 但是这个刘墉他能善罢甘休吗？
4: 有证据，按照大清律法办事，他刘墉能有啥法子？
5: 上面对这件事情很是生气，一定要给刘墉一个下马威。
4: 那是那是，但是

0: 这事儿我总觉得蹊跷。
1: 请说。
0: 你给分析一下啊，你看这个赈灾粮刚刚运出我临清州的地界儿，就被杨小林给劫持了。那我们这边刚知道杨小林的位置，我派人去缉拿，这人还没到呢，杨小林就给逃脱了。他死了不要紧呢，这官银的下落也不明去向了。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中间好像幕后有人在布局啊，就像一只黑手在推着这事儿呢。
1: 上次那个人查到了，你是怀疑臧大人身边有内鬼？
0: 不，不是，本事不敢。
1: 你尽管去找银子，其他的事儿啊就不用忧虑了。
0: 哎，
1: 赶紧去吧。
2: 哎，来人呢？

0: 跟我对接的叫柳强，这地图就是他给我的。你看，他上面标的这个点就是他准备要动手的地点，动手时间他也早想好了。没想到这么突然他就死了，但是有一点，银子要三方分。
1: 还有第三方？
0: 我问过他，但是他始终没说第三方是谁。
1: 看来这个黑吃黑想要你脑袋的还不是刘强，
0: 应该是第三方的人。
1: 他提起过没有，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细节跟你说过呀？
0: 他这人做事非常紧密，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1: 哎，那你从山寨逃走是谁给你报的信儿？
0: 一支箭。
1: 如果说我有办法，你愿意配合我认出这人吗？

0: 惺惺相惜
1: 啊，一帆风顺，
2: 二老康宁，
3: 三阳开泰，
2: 四季平安，
3: 五福临门，
2: 六六大顺，
3: 七星高照，
2: 八方来财，
3: 九九归一，
2: 十全十美，
3: 百事顺心，
2: 千事吉祥，
0: 万事如意。
2: 有一个小疑问，
3: 什么疑问？
2: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
3: 啊，
2: 咱这词儿太老点了，
3: 舞台上常用吗？
2: 哦，
3: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2: 就这些。
3: 除此之外呢？
2: 那就不会别的了。
3: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2: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3: 再想想
2: 有别的，有别的，
3: 就是、
2: 就那个吗？
3: 哎、
2: 对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
3: 彼伏。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2: 学成语。
3: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2: 什么呀？
3: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2: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3: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2: 啊，都是四个。
3: 成语有几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结构严密
2: 啊，
3: 引经据典，
2: 嗯，
3: 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2: 什么叫结构严密？
3: 就是说呀，
2: 啊，
3: 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2: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
2: 啊，
3: 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2: 我妈过生日，
3: 给您写一匾，
2: 写匾，
3: 德配孟母。
2: 哦，这好词儿，
3: 嗯，
2: 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
3: 啊，
2: 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3: 对了，
2: 你这词儿多好
3: 啊！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2: 要改了呢，
3: 母配孟德，
2: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3: 是不是？
2: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3: 怎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2: 那这个已经改变本意了，
3: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2: 谁说的？
3: 你比如说
2: 什么词儿？
3: 张冠李戴，
2: 这咱常用。
3: 哎，意思就是误会了
2: 啊，
3: 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
2: 啊，
3: 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2: 必须这么说，
3: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
2: 哦，
3: 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
2: 哦，
3: 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2: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3: 我。
2: 姓什么？
3: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2: 哎，他不提了，你想想，
3: 多新鲜 啊！第二个特点，
2: 二一特点是
3: 引经据典。
2: 什么叫引经据典？
3: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
2: 哦，
3: 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
2: 啊，
3: 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2: 现在也提倡这个，
3: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2: 涉及典故的，
3: 涉及古人的，
2: 比如说啊，
3: 望梅止渴。
2: 哦，
3: 这是谁的故事？
2: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3: 还记着这事儿呢？
2: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3: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2: 多新鲜呀！
3: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2: 曹操的故事。
3: 换一个，
2: 你换一个。
3: 啊，凿壁偷光，这谁的典故？
2: 这不知道，
3: 哎，
2: 不知道，
3: 生僻一点了
2: 啊。
3: 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2: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3: 意思什么意思？
2: 就是什么意思
3: 啊？
2: 就有这两户人家。
3: 对对对，
2: 两户人家挨着，
3: 哎，
2: 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3: 嗯，
2: 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3: 对，
2: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光了。
3: 都没给剩下吗？
2: 就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3: 别胡解释了
2: 啊！那是谁的？
3: 不是那意思
2: 啊！
3: 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
2: 啊，
3: 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
2: 哦，
3: 这匡衡的故事。
2: 匡衡。
3: 对了
2: 啊！
3: 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2: 什么？
3: 一个人
2: 啊，
3: 来到集市上
2: 啊，
3: 拿起一个矛来
2: 啊，
3: 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
2: 啊，
3: 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
2: 哦，
3: 可以刺破一切的盾。”
2: 嗯
3: 啊，又拿起一个盾来
2: 啊，
3: 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
2: 啊”
3: 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
2: 嗯，
3: 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2: 问什么呢？
3: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
2: 啊，
3: 这个人沉默了很久
2: 啊，
3: 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2: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你，
3: 你老单吧，你单，
2: 你带词似的，你别，你不许动，你不许动，对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班似的，你站起来，
3: 你干
2: 嘛？不是草菅人命，
3: 留下什么成语来
2: 了？自相矛盾，
3: 留下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2: 别跟人胡说。
3: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
2: 啊，
3: 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2: 我也行，
3: 一一对应的，
2: 这叫一一对应。
3: 对呀，
2: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3: 当然喽。
2: 这怎么回事？
3: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就有这个
2: 什么呀？
3: 你比划我猜。
2: 我知道了，就是我做你猜。
3: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上，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2: 哦，猜成语。
3: 对呀，这你怎么样？
2: 我猜的不错，
3: 猜的不错。
2: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3: 来一回啊！
2: 你来吧，
3: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2: 行，
3: 猜的是什么成语？
2: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猜。谁要猜出来了啊？谁就说。
3: 说啊，
2: 三位评委，刘威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
3: 谁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
2: 我怕您这迟钝了，
3: 追上。
2: 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这啊，哎，
3: 猜了，
2: 什么？完了！
3: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2: 什么呀？
3: 一心一意，
2: 为什么呀？
3: 这比划多清楚啊！
2: 哪儿清楚啊？
3: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2: 对
3: 一意吗？
2: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3: 八个零啊，一字不齐吧？把一亿啊，
2: 这是一心一意。对，你这有点意思。哎，
3: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2: 为什么呀？
3: 没融入这个情境。
2: 干嘛还得融入啊？
3: 你得配合我。
2: 咱俩一块儿来啊！
3: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2: 我就能猜得出来。
3: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2: 咱试一回，
3: 来一回，
2: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2: 你过来，
3: 惺惺相惜。哎呦，
2: 行，我
3: 猜着了，猜着了。
2: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3: 哎，这话说对啊，
2: 对，这谐音呢。
3: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2: 对对对，
3: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2: 是吗？
3: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2: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3: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

0: 也准闹笑话。
1: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1: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1: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1: 咱俩一见面，
0: 一见面
1: 啊，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1: 姓叶，姓叶，
2: 姓叶啊。
0: 哟，
1: 嘿，
0: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1: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1: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
1: 啊
0: 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1: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1: 的，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1: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
1: 哎，我那叫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
1: 哎，
0: 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1: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1: 飞机还飞呢？
0: 啊，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1: 对对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1: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不是，
1: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1: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
1: 啊，
0: 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1: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啊，
0: 财源滚滚了，
1: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
1: 啊，
0: 就让你滚滚了。
1: 哎，就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
1: 哎呦，
0: 说相声也不错呀，
1: 还可以，
0: 是不是？
1: 还可以。
0: 有师傅吗？
1: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1: 马季呀。
0: 哎呀，这叫薪火相传呢。
1: 还有一好词儿，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1: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1: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1: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1: 思念呀。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1: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1: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接

0: 上，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3: 对，
2: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3: 对，
2: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3: 哎，
2: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
3: 那李老师，
2: 嗯，
3: 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您研究过没有？
2: 什么诗啊？
3: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2: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羊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3: 那您这个能来个带一的诗吗？
2: 张嘴就来啊！
3: 啊，您说一个带一个一的诗，
2: 朋友们都知道
3: 啊，
2: 带一个一的是吧？
3: 啊，
2: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样？
3: 罢了，
2: 有一了吧？
3: 有一个一，
2: 哎。
3: 您来那个分开的一
2: 分开的，
3: 对，来个两个一
2: 分开的也有啊。
3: 您来来，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分开没有？
3: 没毛病。
2: 哎，
3: 三个一分开的，
2: 三个一分开的，谁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现在印象不深。
3: 哦哦，就是现在告诉我印象不深。
2: 哎、对了，
3: 哦。嗯啊，我明白了。
2: 嗯，明白。
3: 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呀，不会。
2: 啊，对，我就是不会了，怎么着吧？
3: 你看、啊、不会没关系啊。
2: 啊，
3: 我告诉您吧，
2: 你会。
3: 我告诉您吧。
2: 啊，可以啊，
3: 可以
2: 啊。啊，
3: 这样我说出三个一的诗，我也不能白告诉你
2: 啊。啊，怎么着呢？
3: 嗯，你当着大伙面
2: 啊，
3: 说一个这个一句话。
2: 说什么呀？
3: 你说，我李菁
2: 嗯
3: 是个笨蛋。对对对。
2: 凭什么呀？
3: 你
2: 看，
3: 凭什么呀？
2: 第
3: 一，我告诉您这三个一的诗呢，
2: 哦，
3: 长了点学问呢。
2: 是是。
3: 第二
2: 啊，
3: 你以后你再出去
2: 啊，
3: 你碰见什么那个刚才获奖那几个
2: 啊，
3: 或者碰见什么
2: 杨广业
3: 啊，孙仲秋
2: 是，
3: 你就问他们
2: 啊，
3: 哎，知道三个一的诗吗？
2: 嗯，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说自个儿是个笨蛋，我告诉你。
2: 哦，明白了。啊，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3: 对，
2: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诗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3: 对，
2: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3: 哎，
2: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您呀、啊，别弄这个 啊，这我懂。
3: 懂、
2: 啊。哎，刮缸绕脖子，这我先说了，回头你说了没有三个一的诗，我白说了。您先把三个一的诗说出来。我再说这句话，
3: 行，
2: 啊，
3: 行，
2: 哎，
3: 那我给你说一个，
2: 有三个一的诗吗？
3: 三个一的诗是吧？
2: 哎，等会儿
3: 啊，
2: 这三个一还得分开了，
3: 啊，分开了，
2: 都得分开了啊，
3: 肯定分开了。
2: 哎，你说
3: 三个一嘛，
2: 嗯，
3: 举杯邀明月，
2: 嗯，
3: 对影成三人，
2: 这分开了吗？
3: 三个一
2: 啊，
3: 都分开了。
2: 这跟我那两个黄鹂有什么区别呀、啊？还是没分开啊？
3: 这还不行是吧？
2: 真正得分开了。
3: 开个小玩笑。
2: 别开玩笑，
3: 给您认认真真说三个一的诗。
2: 有三个一的诗吗？
3: 听好了，
2: 说。
3: 我说完这三个一的诗。
2: 我说这句话。
3: 好
2: 啊。
3: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2: 三杯酒弄一笨蛋，你看这
3: 来吧，该您了。
2: 各位，我李菁啊是个笨蛋，
3: 好，
2: 玩的就是这么规矩，
3: 真行。
2: 哎
3: 哎，李老师可以啊。
2: 啊，这还可以、哎、
3: 四个一的诗您感兴趣吗？
2: 感兴趣啊。
3: 感兴趣是吧？
2: 感兴趣。
3: 那怎么着、啊、您知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告诉您吧。
2: 啊，可以啊。
3: 那我不能白告诉您吧。
2: 啊，又怎么着呀？
3: 这么着，我说完四个一的诗
2: 啊，
3: 你呢？
2: 我就说我是笨蛋，
3: 那不成
2: 啊！
3: 我都加个一了呀，
2: 那我
3: 你也得加个字儿啊。
2: 我这边也尝一块。
3: 对，
2: 那我说什么呀？
3: 你来一个
2: 啊，
3: 大笨蛋。
2: 啊，有大笨蛋了啊。那你先说，
3: 哎，
2: 你先说出这四个一的诗来，我听着要。

0: 有，我再说。
1: 啊，还怀疑我又诓你？
0: 那当然了。
1: 听好了啊，
0: 你先说。
1: 四个一的事。
0: 嗯。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0: 得，这也不。各位，我李菁是个大笨蛋。啊，行行，就别鼓掌了，别鼓掌了啊。嗯，还有
1: 五个亿的诗，您
0: 有五个亿的诗吗？
1: 有啊。
0: 啊，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有，你说说，
1: 我要说出来呢。
0: 我这边还加字儿，
1: 还能加字呢。
0: 啊，对，我说我是超大笨蛋。
1: 罢了罢了，真是李老师真是个爽快人
0: 啊。
1: 五个亿，您听好了啊。
0: 您说，
1: 一府一仰一场笑
0: 啊，
1: 一江明月。一江秋。
0: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大笨蛋。怎么意思？还有六个亿的诗没有啊？
1: 哟，您这回主动送上门来了呀。
0: 啊，
1: 六亿诗您知道吧？
0: 不知道。
1: 您别开玩笑啊。
0: 谁开玩笑呢？
1: 都知道，你不知道？
0: 都知道吗？
1: 电视机前包括小朋友都知道，您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六个亿的诗。
1: 对呀、啊、
0: 有吗？您要真有，我这边还加字儿。
1: 那这回你光加字儿不行
0: 啊。怎么着？
1: 这么着吧，因为这个诗太简单了。
0: 哦、
1: 啊、这都知道。你这样，你先说、
0: 啊、先说，
1: 你先说完以后我告诉你六个亿。
0: 先说也没事，反正你也跑不了啊。我还加字是吧。
1: 嗯，
0: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级大笨蛋。怎么样？
1: 好好好，
0: 我说完了，
1: 该我了，
0: 该您了。
1: 我不能诓您，
0: 六个亿的事，
1: 马上六个亿的事
0: 啊！
1: 大伙儿啊、嗯，肯定都会。
0: 嗯，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我说他这回怎么让我先说了呢？啊，您这个诗，这个作者叫周华健吧？这是歌。
1: 对呀。
0: 嗯，
1: 对呀。
0: 对什么对？
1: 诗歌嘛。
0: 我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对不对？
0: 诗歌不分家。
1: 对对对呀。
0: 那不成、啊、您刚才说的是一字诗。
1: 嗯，
0: 这歌不算，把这刨了去，您还得说出六个亿的诗。您要说不出来，我让孙仲秋一屁股坐死你。嗯、
1: 那，你是怀疑没有六个亿的
0: 诗？啊，有六个亿的诗吗？
1: 当然有了呀。
0: 啊，有，你说呀。
1: 那我说完以后。
0: 啊，说我还加字儿。
1: 冲你这句话，
0: 嗯，
1: 六个亿的诗听好了 啊。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
0: 嘿。
1: 六个一，
0: 我这个我先攒着，
1: 怎么说？
0: 我先攒着，我再问问你，还有七个一的诗没有？
1: 那我要说出七个一的诗，
0: 我这还加字啊？
1: 还能加字吗？
0: 啊，
1: 那你听好了，
0: 七个一的诗，
1: 七个一
0: 啊！
1: 一天狭隘一村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和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
0: 我就不信了啊！我就不信难不住他。八个亿的诗有没有？
1: 八个亿
0: 啊！
1: 那你
0: 加字儿
1: 继续。
0: 哎，
1: 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八个亿。
0: 九个亿的诗说，
1: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丈四轮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
0: 十个一的诗有没有？
1: 一花一枝一基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十个一。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一。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啊！
0: 十一个一不听
1: 啊！
0: 十二个一的诗有没有？
1: 不是，你怎么直接问十二个一？你十一个一啊！哎，
0: 打你个出其不意，这不能按套路出牌。十二个一有没有？
1: 十二个一
0: 啊！
1: 诸位朋友们，
0: 嗯，
1: 那可是中国古诗当中带一最多的诗了，
0: 是吗？
1: 我要说上来你怎么办？
0: 没告诉你我加字儿吗？
1: 可就一大串的，
0: 那你甭管。
1: 好嘞
0: 啊！
1: 十二个一，您替我数着点儿。
0: 嗯，
1: 一山一水一小庙，

0: 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12个亿，来吧，该您了。
1: 各位，我李菁啊，是全宇宙、全世界天字一号。学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不灵，考试倒数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笨蛋。
0: 好，今天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1: 回来啊，怎么这就完了？
0: 怎么完了吧？
1: 这不成，
0: 怎么着？
1: 你还得给我说13个亿的诗。
0: 哎，不，您别来这套 啊！我可说了12个亿，可是最多的诗了。
1: 那不管，你要说不上来，刚才我这套词儿，你再说一遍算拉倒，要不你走不了。
0: 非得说个13个亿的诗、
1: 啊，说得上来吗？
0: 行啊，好，这是你说的。
1: 来，
0: 我给你说一首诗。
1: 嗯，
0: 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
1: 啊，等会儿，这还是那12个亿的诗啊？
0: 我前面还有句话呢。
1: 哪句啊？
0: 我给你说一首诗。
1: 又是加法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十全十美，
1: 美
5: 美美人心计，
1: 计
5: 计往开来，
1: 来
5: 来者是客，
1: 客
5: 客随主便，
1: 便
5: 变化万千，
1: 千
5: 千辛万苦，
1: 苦
5: 苦尽甘来，
1: 来
5: 来者是
1: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5: 现在这个时代啊，
1: 是
5: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1: 哎，
5: 其实拼到最后拼的也是文化
1: 啊，这倒对。
5: 哎，我们后台这帮子演员啊，最有文化的是谁呢？
1: 谁呀？
5: 谁呢？
1: 谁呀？
5: 我 各位都看得出来啊，小伙子往这一站，文质彬彬，是不是看着就有那么有文化？
1: 你有什么玩意儿？
5: 有文化呀！首先来说，词汇量就比较丰富啊、哦，肯定是比你强，
1: 是吗？
5: 不信的话，这样咱玩个小游戏。
1: 你玩什么游戏？我
5: 测验一下。
1: 可以啊，
5: 很简单啊。哎，就是咱们小朋友，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
1: 是
5: 语文上有这么一种题型。
1: 什么题型？
5: 成语的填空
1: 啊，有。
5: 哎，很简单，我出个题目，你往里边填词儿
1: 啊，可以啊，
5: 看看能不能填得上来。
1: 这简单着。
5: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题目啊，
1: 我听。
5: 先什么后什么？组成一个成语
1: 啊，就没了。
5: 对对对，很简单。
1: 这太简单了。
5: 你来呀，
1: 你看啊，我能想到的就是，先来后到。
5: 哦，好，这是一个成语，是一个成语。还有吗？
1: 先抑后扬。
5: 哎，这比刚才那个少见一些。
1: 哎，
5: 还有吗？
1: 还有一个，先斩后奏。
5: 行啊，
1: 这儿为什么乐呢？
5: 我也不明白呀、啊，很正常的成语、
1: 哎，
5: 对吧？但是你说，别看一口气说了三个，
1: 对，
5: 体现不出来词汇量丰富。
1: 哦，这还体现不出来？
5: 你是说的大伙儿都想得到、
1: 啊，是吗？
5: 我要说一个，大伙儿全想不到。
1: 哦，你说说，
5: 先什么后什么？
1: 咱听一听，
5: 先搓后背。你问问谁想得到？咱就说这个呢，是一个小游戏、
1: 啊，
5: 简单的玩一玩。
1: 这倒是。
5: 正经要证明词汇量呢，就得玩个难度稍微大一点。
1: 玩个什么呢？
5: 叫成语接龙。
1: 哟，
5: 这个各位可能小时候也玩过，
1: 这都知道。
5: 但是咱们今天在舞台上呢、这个难度就得提升一些。
1: 什么意思？
5: 首先来说呢，你随便找一个成语，然后我呢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绕一圈，最后我还能绕回到这个成语上来。
1: 哦，明白了。就你那意思是我找一个成语开头，
5: 对，
1: 完了你接龙，
5: 从这儿开始，
1: 最后还绕回这个字儿上，
5: 最后还得回到这儿。
1: 这么厉害？
5: 哎，咱有这词汇量啊。
1: 真的假的？
5: 当然了。
1: 那太好了
5: 啊！
1: 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我找一个成语，我找一好点的，
5: 可以，没问题。
1: 哎，不是马上过年了吗？
5: 是是 是, 是, 是，
1: 咱来一个好点的，过年的恭喜发财，这成语怎么样？
5: 恭喜发财，
1: 哎，这行不行？
6: 行
5: 行行，
1: 就这词。
5: 从恭喜发财开始，
1: 哎，
5: 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
1: 没错。
5: 绕一圈，最后还绕回到恭喜发财。
1: 对呀、
5: 啊，可以，没问题啊。咱们试一次，
1: 来
5: 一回啊。恭喜发财，
1: 财，
5: 财哈，财财，刷财，财，财。
1: 啊，你刚才是拼音来着吗？财，
5: 财源茂盛，
1: 盛
5: 盛。十蛙盛，对，盛况空前。
1: 这拼音不知道跟谁学的，钱
5: 七蛙钱，前程似锦
1: 啊，锦
5: 七蛙锦，锦上添花，
1: 花
5: 和蛙花，
1: 对了，哎，他对了，
5: 对了，你打我干嘛？
1: 没想到，
5: 我不说拼音不完吗？
1: 别说了，别说。
5: 花好月圆，
1: 圆
5: 圆圆满满，
1: 满
5: 满心欢喜，
1: 喜
5: 喜气洋洋，
1: 洋
5: 扬鞭跃马，
1: 马
5: 马到成功，恭喜发财。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这是文化，
1: 哎呀，这是文化。
5: 对，
1: 我看还有鼓掌的，
5: 哎，大伙儿看，
1: 刚才还有叫好的。我跟你们各位朋友说一下，
5: 说什么呀？
1: 一点也不好，一点没意思。这段一点意思。
5: 你要干嘛呀？
1: 废话。
5: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干嘛？你还这么还谢谢各位？
5: 多好啊！大伙儿喜欢。
1: 各位朋友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
5: 你了解什么？
1: 咱俩天天在一块儿
5: 啊，
1: 就这一段
5: 怎么着？
1: 在后台背了四个月了。他们不是，我知道，我天天瞧着你。
5: 我至于背四个月吗？
1: 废话，就下上台之前就跟我说，哥，你待会儿记住了，一定要说从恭喜发财开始。
5: 为什么？
1: 要不然绕不上来，就是断了。
5: 没听说过，咱就是现场绕的。
1: 你什么玩意儿？
5: 现场绕的。
1: 你再说一遍。
5: 有这词汇量，现场绕的。
1: 这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1: 那这样，
5: 怎么着？
1: 咱们来一个新玩法。
5: 说什么新玩法？
1: 就是不从恭喜发财开始。
5: 那什么意思？
1: 就是我随便找个字儿
5: 啊，
1: 完了你能给我绕到恭喜发财吗？
5: 啊，随便找个字儿，
1: 哎，
5: 从这个字儿开始，
1: 对，
5: 最后还得绕到恭喜发财，
1: 这能来吗？
5: 我没这么玩过，
1: 哎，
5: 这样你可以来给我试试，
1: 试一回，
5: 来一个，
1: 那我要给你找字儿，我得找点那个不常用的字儿，
5: 哎，你来点这难的，
1: 哎，那恭喜发财，咱们来，
5: 你来一个，
1: 你给我来一个
5: 什么
1: 一，你从一给我绕到恭喜发财，
5: 一，哎，你管这个字儿叫不常用的。
7: 你看，你这不懂
5: 怎么着？
7: 越简单，有的时候它就越难。我
5: 天，你是这个逻辑是吧？哎，从一开始，那你这算提高难度了。啊，我得稍微的降低一点。

0: 怎么着？
1: 就是你看那不一定会有成语，哦，对吧？你得允许我就是四字词语就可以，
0: 就四个字就行，
1: 四个字就行，
0: 来吧，
1: 可以是吧？从一开始啊，
0: 一
1: 绕到恭喜发财，
0: 嗯，
1: 一个酒鬼，
0: 鬼，
1: 鬼斧神工，
0: 工，
1: 恭喜发财。
0: 那我要说二，
1: 两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0: 三
1: 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0: 一万六千七百五十四。
1: 你连数我都记不住，你说
0: 废话
1: 干嘛呀？
0: 我说几就有几个酒鬼，
1: 你说的全是数字啊？
0: 哦，全是数字，
1: 赶上了巧了。
0: 那不是数字也可以？
1: 你换一个字，咱就没有这个了。
0: 哎
1: 啊，
0: 那这事儿我给你换一个，
1: 换一个，
0: 你看那写着呢
1: 啊，
0: 快乐家。
1: 对，
0: 哎，金飞晨曦相声专场。
1: 嗯，
0: 咱们也别说来个字儿了，
1: 那怎么着？
0: 来个家。哎，这玩意儿就好玩了，也不是数字，也不是汉字。家，
1: 来个符号，
0: 嗯，
1: 从家开始，
0: 哎呀，
1: 绕到恭喜发财，
0: 来呗。
1: 你看，这不是数字的话，咱们就有好词儿，
0: 是吗？
1: 家是吧？
0: 家，
1: 加官进爵。
2: 好，
1: 哦，这词儿可以吧？
0: 你别说，还真合理。
1: 当然了，
0: 爵，
1: 爵，
0: 哎，
1: 爵士第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谢谢谢谢，感谢大伙儿的支持。
0: 哎，
1: 怎么了？
0: 你是怎么又给我绕到一上头去的？
1: 巧了巧了，
0: 这是巧了
1: 巧了，正好赶到这儿。
0: 行，
1: 哎，
0: 行行行行，嗯，那这样，这样
1: 怎么着？
0: 我相信台底下各位有朋友也纳闷了。
1: 纳闷什么
0: 啊？这说什么连符号都有词儿，
1: 咱都会啊，
0: 哎，他俩是不是对好词了在台下？
1: 是啊，
0: 是啊是啊，你怎么给认了你？
1: 我大伙儿都看出来了，本来就是台下对好的词儿，上来给大伙演出嘛。
0: 不是你干嘛呀？
1: 他们那都是对好的。
0: 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谁不是对好的？
0: 你看你不明白。我说他们怀疑咱俩是对好词嘛，然后你说不是啊。王来说好厉害，鞠躬下台不能忙。你干嘛？你非认了呢？怎么？你认了干嘛呀？
1: 我天，你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认
1: 了。咱们本来设计的不是刚才就应该鞠躬下台？你现在你说这个你
0: 废话，废话你要认了的话，
1: 那怎么
0: 那这咱再加一环节，
1: 加一环节，
0: 加一环节
1: 啊？什么环节？
0: 就是观众既然知道
1: 啊，
0: 说这一段是咱俩对好的词儿，
1: 对，
0: 那这样
1: 怎么着？
0: 你也别提字儿
1: 啊，
0: 我也别提字儿了，
1: 那怎么着呢？
0: 让各位朋友提。
2: 行，
0: 哎，行，这可以
1: 啊啊啊！就明白你的意思啊。
0: 哎，
1: 你是说让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提个字儿？
0: 对了，
1: 我当场绕到恭喜发财。
0: 没错，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再见。
0: 回来什么？
1: 干嘛？
0: 别走啊！再见
1: 啊！
0: 再见，像话吗？你干嘛去啊？
1: 没法玩。
0: 怎么没法玩？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
0: 啊，
1: 楼上楼下好几千位。
0: 是，
1: 是不是大伙儿都有文化呀？
0: 啊，
1: 万一一会儿谁出个字儿，
0: 嗯，
1: 我要绕不上来，
0: 哟，
1: 怎么办？演砸了。
0: 啊，
1: 好不容易跟金飞晨曦二位老师来这演出，
0: 怎么着啊？
1: 演砸了，下回人不带咱俩。
0: 下回早点说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你要早说有这个事儿，
1: 对，
0: 嗯，你那这样，
1: 那怎么着？
0: 我都话都说出去了
1: 啊，
0: 我说点好话，嗯，
1: 托付两句。
0: 啊，对，
1: 你说了。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一楼二楼的朋友，
1: 对，
0: 咱也不知道哪个是大学的教授，
1: 是
0: 对吧？也不知道哪个是隐士的高人，
1: 嗯，
0: 咱这样啊，就是我托付，待会儿咱们说那个说字儿的时候呢，说点那个简单的，就是别来的太难的，就像什么那种新华字典里找不着的。康熙字典里没有的，最好是您在哪儿听过那么一个音，但这玩意儿怎么写不会，像什么字儿，啪，彪，啪，就是咱们目的不是为了玩它，是为了玩死它，哎，不就是演出吗？不演了呗，无所谓的呀。
1: 行，来吧，
0: 来，美人朋友大胆一点，来
2: 听。表面的表，
0: 目前有刺儿，有表，啊，
1: 票，
0: 对，
1: 梗儿，
0: 啊，我归拢一下，
1: 哎呀，
0: 什么？哎，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归拢一下，你现在有表，刺儿。魑魅魍魉，表。
3: 你挑一个吧。
1: 行，你出的主意吗？
3: 我出的主意。
1: 你挑吧。
3: 我挑一个，
1: 挑吧。
0: 那这样，这样，那个前排有一小朋友啊，人家喊的"表表面"的"表"，你就来这个，来这，
1: 这小朋友。
0: 哎，满足小朋友，咱们。哦，
1: 说的。表没问题啊，表太简单了，
0: 表，
1: 表，表个酒鬼，
0: 不行，
1: 为什么？他说的
0: 不行，
1: 不是我说的，哎呀，不是他说的，
0: 就按这个表个酒鬼的意思啊，是你给酒鬼来一大波漏，
1: 表一下嘛，表
0: 那不行，
1: 不行啊，不行，表面的表是吧？
0: 表面
1: 其实是这个俗名，
0: 对，
1: 它的全称是什么的？
0: 叫什么呀？
1: 表面条。知道我为什么要介绍了吗？表面条，正好四个字。
0: 他这四个字儿，
1: 四个字儿。
0: 那条
1: 条哈，条条条大路，路畅通，通天大河，
0: 河
1: 二为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
0: 等会儿
1: 吧，慢，
0: 哇，这个事儿不对呀，
1: 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
0: 我发现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找着酒鬼啊，你就找着家了。怎么他是住你们家了吗？他是，
1: 这不就又赶到这儿了吗？
0: 那不行啊！我得加条规则。
1: 什么规则？
0: 就是从现在开始啊，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
1: 就不能说酒鬼了，
0: 哎，
1: 不能说酒鬼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
1: 还从一那儿是吧？从一开始啊，
0: 一，
1: 不能说酒鬼，
0: 不能说酒鬼，
1: 一个醉鬼，
0: 从现在开始啊，不要再有鬼了。因为你再聊下去，这个舞台就很恐怖了。
1: 鬼都不能说了，
0: 不能说了。
1: 一五一十，
0: 哎，十行，
1: 这可以吧？
0: 可以。
1: 十全十美，
0: 美
1: 人心计，
0: 计
1: 往开来，
0: 来
1: 者是客，客随主便，变化万千，千辛万苦，苦尽甘来，
0: 来
1: 者是，
0: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1: 好像是
0: 他上你们家蹭酒去了。
1: 没关系，换一个，来的成语很多嘛。
0: 来，
1: 别着急，来哈，来，来去自由，
0: 油
1: 光可见，见义勇为，为今之计，
0: 计
1: 往开来。
0: 来三回。上你们家蹭饭来了。
1: 不是，
0: 你别
1: 着急行吗？别着急，
0: 我不着急，
1: 别着急，马上的，换一个，来之能战，
0: 这行，
1: 战无不胜，胜利锣鼓，鼓往，
0: 那个各位朋友打电话举报他。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节目是今非晨曦，他现在呢在来这儿绕不下来了。
1: 别退票、就有稍微有点迷路。
0: 你来呀、啊，
1: 换一个，来，来者不善，
0: 善者不来。
1: 你别捣乱行吗？别说话，马上就能绕出来了，真是来来往往，
0: 往往来来。
1: 你没完了是不是？
0: 哎，怎么了？
1: 干嘛呀？
0: 怎么了？
1: 真以为我绕不上来？
0: 你绕啊！
1: 我告诉你，不出三个词儿，我绕到恭喜发财。
0: 几个词儿？
1: 三个词儿。
0: 我给你数着。
1: 咱从网开始。
0: 来，
1: 网是立立，
0: 立
1: 党为公，恭喜发财。
0: 我绕。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0: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6: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5: 啊，
6: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5: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两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6: 也是看到很多的作品，
5: 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
6: 对，
5: 非常的初心
6: 啊，
5: 我想向他们学习。
6: 是，
5: 各位您别看我是80后。
6: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5: 80后啊，
6: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5: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6: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80后。
5: 长得是稍微的着急了一点
6: 啊，
5: 但是确定是80后。
6: 是，
5: 可是很多80后玩的东西我都不太接触。
6: 为什么呢？
5: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
6: 啊，
5: 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6: 啊，到 KTV 唱个歌，
5: 我不行。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6: 哦，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5: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6: 为什么？
5: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6: 是。
5: 小时候看动画片，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6: 哦，您也听过。
5: 您比如说
6: 什么？
5: 又是9月9，
6: 哎，
5: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6: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2首歌，这个。
5: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
6: 啊，
5: 都听过。2首歌我都听过。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
6: 啊，
5: 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四大天王。
6: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5: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6: 您呢？
5: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6: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5: 那郭富城呢？
6: 您不明白，一个是守南天门的，一个是守香港的。
5: 哦，
6: 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5: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6: 哎，郭富城好啊，
5: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6: 哎，对，老歌了，
5: 加上那个动作。
6: 哎，是有这动作。
5: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6: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5: 啊，
6: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5: 怎么叫蒙古族歌手？
6: 都献了牛羊了。
5: 那些年听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
6: 啊，有啊。
5: 我这人崇尚传统
6: 啊，喜欢传统艺术，
5: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6: 那是好的呀。
5: 您开玩笑呢
6: 啊，
5: 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6: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
5: 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啊。
6: 是，
5: 咱都听，
6: 应该的，
5: 京戏
6: 京剧国剧啊，
5: 原

0: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1: 哦，女性角色，
0: 尤其是铜锤花旦，哎，特别好听。
2: 您呢？
0: 慷慨激昂。
2: 你别慷慨激昂了，
1: 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0: 汉字花嘛，就是
1: 汉字花，
0: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那个啊，叫铜锤花脸。
0: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1: 哎，净角。
0: 四大名花，我都听。
1: 四大名净。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呢？
0: 球派的，
1: 哎，球派裘盛戎先生
0: 最爱听啊。嗯，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1: 全球的一块了。
0: 我不知道他们就传人呐，传人爱听啊。哎呀，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1: 哦，发音方法
0: 讲究是三腔共鸣。
1: 哎，这倒是有，
0: 口腔
1: 对，
0: 胸腔
1: 有，
0: 盆腔哎，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拉超就爆发出来。
1: 不要再说了，
0: 怎么
1: 把您这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0: 盆腔呢？
1: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0: 我想这不是浑是吗？
1: 没有那么浑似的，
0: 爱听这个啊，最起码有劲。
1: 哎，有。
0: 当然了，作为一个陕西人，嗯，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哎，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1: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0: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1: 作为一个陕西人啊，您喜欢听豫剧，
0: 你看过于的狭隘。
1: 怎么呢？
0: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啊，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啊，
1: 是是是，
0: 同州梆子、碗碗腔、歌拱腔、道情、迷糊，哎，这都爱听，
1: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0: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1: 是啊，
0: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1: 那叫什么呀？
0: 黑撒。
1: 黑撒？
0: 为什么叫黑撒呢？啊，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1: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0: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1: 那叫什么呀？
0: 撒。
1: 哦，脑袋就叫撒。
0: 衣服不叫衣服，
1: 那叫
0: 袄。哦，
1: 袄。
0: 裤子不叫裤子，
1: 叫
0: 缝儿。
1: 哦，缝儿。
0: 鞋不叫鞋，
1: 叫
0: 鞋。
1: 哦，鞋。
0: 棉鞋不叫棉鞋，
1: 那叫
0: 窝窝。
1: 哦，窝窝。
0: 臀部
1: 叫
0: 钩子。哎，
1: 钩子。
0: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啊，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1: 是。
0: 杨磊老师是陕西人，他知道。
1: 对，
0: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1: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0: 举一个削小的例子吧。啊，现在冬天了，
1: 是。
0: 有时候我们去商店买双鞋，嗯，一般都这么说。美女，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哎，
1: 都这么说呀。
0: 你看一点事没有。
1: 对，
0: 地道的陕西土话说出来，让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误会。
1: 哦，会产生误解吗？
0: 女子啊，让我顶一下你钩子背后窝窝。这个就不好了。
1: 说实话啊，这个语言方面应该产生不了多大的误会，主要是您这个欠揍的表情。
0: 我这不显得跟人近乎吗？哎呀，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哎，
1: 是是。
0: 从哪儿来的？
1: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0: 从包公这儿来。
1: 哎，对，包公。
0: 包公是包青天，
1: 包文正，
0: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刚正不阿。哎，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哦，
1: 怎么写的？
0: 李白就说过。
1: 李白，
0: 一行白鹭上青天。哎，
1: 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0: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1: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0: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啊。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1: 啊，是
0: 大红脸。哎，
1: 包
0: 青龙偃月刀，这包
1: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0: 这叫
1: 关公。
0: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1: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0: 大黑脸
1: 是
0: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对，有一月牙。
0: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有讲究啊，
1: 先给大伙说说。
0: 这有讲，告诉别人呢 啊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个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啊，最重要的是日月为名。
1: 对，
0: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0: 不能啊。
1: 为什么？
0: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嗨，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啊，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嗯嗯，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1: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嗯，
0: 那可能是字吧。哎，我最喜欢的一出戏啊，《铡美案》。
1: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0: 各位。

0: 都知道这个啊。
1: 嗯，
0: 陈世美，
1: 对，
0: 十年寒窗苦
1: 啊，
0: 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1: 对，
0: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1: 是
0: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怎

0: 妓院呐、啊！
1: 哎呀，
0: 北风那个吹呀、啊！
1: 行行行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0: 不是你这你这有外人，你
2: 那陈世美呢？
0: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
1: 哎、
0: 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2: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0: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
2: 啊, 啊，
0: 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
2: 啊，
0: 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儿。
2: 你让我捋捋，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0: 对，没事儿，没事儿。
2: 为什么没事儿呢？
0: 啊，
2: 可能就真没事儿。
0: 哎，
2: 我琢磨琢磨，
0: 琢磨你想想。
2: 哦，王宝钏，
0: 王宝钏
2: 没有等陈世美，
0: 对，
2: 秦香莲，
0: 哎，
2: 等的是薛平贵，
0: 哎，乱了，乱了，乱了，就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2: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2: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儿、
0: 哎，
2: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2: 立马就清晰了，啊，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
0: 哎呦，
2: 继续来啊，继续来，
0: 接着讲，
2: 捋这个清晰
0: 啊。
2: 秦香莲
0: 对，
2: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
0: 嗯，
2: 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0: 别着急，
2: 找爸爸去。
0: 别着急，
2: 爸爸去哪儿了？这找吗？
0: 你刚问了句什么？
2: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0: 清风明月
2: 啊，
0: 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2: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
0: 哎呀，
2: 那俩孩子嘛，不是
0: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2: 各位见谅，丢人了啊，见谅。
0: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2: 别着急，别我不怕丢，
0: 哎、
2: 没事。
0: 哎呀。
2: 我学习的过程，这是、
0: 哎、是，
2: 我各位见谅啊！
0: 啊，
2: 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0: 好，
2: 秦香莲呐、
0: 啊，
2: 带着东子，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0: 找胡汉三来了。
2: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0: 带着东子干嘛？
2: 你刚不是说带东子吗？
0: 东哥春妹，
2: 东哥春妹，
0: 哎，
2: 够奔京城
0: 来了。
2: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
0: 嗯、
2: 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
2: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
0: 哦，
2: 翻脸不认人，
0: 当了驸马了，
2: 韩琦杀庙，
0: 杀妻灭子。
2: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0: 对，
2: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
0: 嗯，
2: 气死我了！哎呀，
0: 对，弄死他，弄死他，嗯，
2: 气坏了，
0: 是，
2: 这才匡美过府，
0: 对，
2: 要铡陈世美，
0: 铡了他。
2: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相爷正拨葱呢，撒
0: 油炸呀，
2: 铡美案，你铡美案吗？撕拉这是拨葱啊，
0: 别拨葱了。铡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2: 不是油锅吗？
0: 没有油锅，
2: 拿啥来？
0: 三口铜铡，
2: 哪三口啊？
0: 龙虎狗。
2: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0: 我告诉您、
2: 啊、
0: 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哎、啊，
2: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0: 啊，对，弄死他。
2: 要弄没弄的时候
0: 啊，
2: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0: 对，
2: 啥呀？
0: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
2: 啊，
0: 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2: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0: 不像话！
2: 咋？
0: 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2: 铁锤公主。
0: 哎呀，
2: 铁锤公主，
0: 哪个公主叫铁锤？
2: 铁饼、铁棍、铁球。
0: 您就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2: 铁啥吧？
0: 没有铁啥，
2: 那应该是
0: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2: 蓝瓶，
0: 蓝瓶
2: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你聊我聊
0: 我告诉你、啊，
2: 我这爱求知啊
0: 啊！药厂生产那个
2: 啊，
0: 治缺心
2: 啊，
0: 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2: 什么叫缺心眼儿？
0: 山蓝浮萍之意叫蓝瓶公主。
2: 蓝瓶公主，
0: 哎，
2: 闯进宫来，
0: 是
2: 铡下留人呐、啊，铡下。
0: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2: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0: 怎么还捋胡子呢？
2: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0: 那这干嘛呢？
2: 你学过表演吗？
0: 什么呀？
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
0: 哎？
2: 我就是稍微的夸张了一点。
0: 哎呦，
2: 铡下留人呐、
0: 啊！啊，
2: 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0: 怎么了？
2: 完了，
0: 为什么呀？
2: 公主来了
0: 啊、哦！
2: 这不是别人的，
0: 对，
2: 金枝玉孽。
0: 哎，
2: 你琢磨琢磨，
0: 日夜，
2: 我又不洗澡，要玉液干嘛？
0: 沐浴液呀、啊。

0: 爷，
1: 金枝玉叶，
0: 金枝玉人公主啊，惹不起啊。
1: 对，
0: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
1: 哦，对，
0: 一个个掉个脸，
1: 掉个脸，
0: 面沉似水。
1: 哦，
0: 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1: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0: 喊这个堂威威武。
1: 啊，
0: 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1: 对呀、啊，
0: 赶紧交代两句。
1: 啊，
0: 哎，我说恁都这是这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
1: 哎呦呦呦呦，
0: 给那弄的不对。
1: 您等会儿，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0: 怎么就喝胡辣汤？
1: 这什么味儿啊？包公说河南话，
0: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1: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0: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
1: 啊，好好好，介绍介绍。
0: 恁得往后站着啊。
1: 啊，
0: 热公主，咱热不起啊。
1: 嗯，
0: 你妈这瞎说这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
1: 哎呦，
0: 我看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
1: 嗯，
0: 你看话多不多？
1: 哎，话是真啰嗦。
0: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1: 那到陕西呢？
0: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1: 秦腔里头
0: 六个字儿，
1: 哪六个字啊？
0: 抹后尾。
1: 哦，抹后尾，
0: 迈后腿。
1: 哦，往后退。
0: 唱出来更好听
1: 哦！
0: 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听不清词儿。
1: 哎，那我听什么呀？
0: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
1: 哦。
0: 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了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纱黑面儿一定黑。我是薛平贵啊。
1: 怎么样，
0: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1: 又回
2: 来，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3: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关键我演一个角色成功了以后，大家都会找这样的角色，就是第一个就可能就想到我，就让我来演。我也想变，那没办法。
4: 枪一砸出来，
5: 你敢说呢？
4: 就说是祖宗从家里挖出来的。
5: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6: 就是这个从墙里砸出3000万哈，虽然我们有一个荒诞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在这儿，但其实作为演员呢，也是要找一个心理的依据哈。
3: 那是
6: 。就是那怎么给它合理化呢？
3: 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6: 嗯。
3: 因为我们都是正常人，我相信我们砸出来，每一个人砸出来3000万的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6: 嗯。
3: 可能就不需要过程，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最猛烈的，所以我就演了个晕倒。

0: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
1: 啊、
0: 我也没想着让大家有太多的思考、一个剧本它背后肯定是有它的哲学思考，有编剧的思考，有导演的思考，我当然我们也有思考，但是思考的太多了，还是要想办法的快乐。
1: 嗯嗯，
0: 我这个戏我们基本上直奔主题，
1: 快乐是你最想传递给观众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2: 三千欧，
3: 三千欧，
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懂的。
6: 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你吧。
7: 我来给他，
8: 我来，兄弟，
9: 你以前怎么对我？我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0: 您的专属作家，不要紧，开着就行。
1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12: 我印象中有一场，他把那个枕头扔到那儿，然后其实我晕到了那儿，然后这场是飞哥自己设计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剧场人。
13: 三二一，开始。
14: 乱七八糟的。
15: 我想到会有这个反应，也准备好枕头，但没想到你朝前倒下。
12: 我们是想让观众笑的，我们是想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的窘境和错位的。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之后，因为我当时还想，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招能让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

0: 包袱或者有一个点呢？当我要这么想的时候，他已经在想了。就是这种时刻都会让我觉得非常默契。
1: 给他塞个枕头。
2: 这个塞。
3: 一定要粘。
2: 我没有想到我的职业生涯还能发生这种事。我是个很不爱笑场的人。
4: 你们两个人哈，我就说是很有特点的演员，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演了很多这种很有温度的小人物，
5: 嗯，
4: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活人感哈。
5: 嗯，
4: 我相信这也是你追求的，
5: 是
4: 一个表演的状态。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就叫活人感了？
5: 张永新导演对于好的表演有一个评价，他就说唯真不破，
4: 嗯，
5: 一定要真挚、真诚。真，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努力的追求这个真。要真的面对自己，也要真的服务观众。
4: 刚才你也说，就是因为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接下来找过来的可能都是这样的哈。
5: 是是。
4: 那怎么办呢？作为演员，我相信你每一次也是希望，给他有一些，给他一个明确的标签吗？
5: 是，承受他，享受他，因为生活不会为我们改变。
4: 嗯。
5: 那我必须得要承受这个标签，那我就努力的。把每一个标签的颜色变得不一样吧，就是我会在每一个同类型的人物里找到让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4: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角色再加上之前的对手，加上都挺好，就是你会在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吗？着重他某一个特质。
5: 会。其实对手跟这几个还不太一样，虽然他也窝囊，但是李唐这个角色是很酷的，就很 man 的那种。
4: 嗯，
5: 而且那个戏其实小强老师写的非常好，那种戏可能都很难再有了，所以那个戏其实演的不累，
4: 嗯，
5: 你就把台词说了就行了。

0: 他
1: 都挺好，他是一个，我而且我接的时候只有看了前5集，他是那样的一个。
2: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别理他。
3: 你就应该改名叫苏妈宝。
4: 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5: 不可笑，挺可爱的。
4: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
1: 它是家长里短，它是一个生活剧，其实也有点荒诞，看似荒诞啊。后来我当时问了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他们好像都有这样的这个家里边都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爽的剧，反映现实，然后让大家就是都能够对号入座，找到同感，服务性更强。对，这个戏其实也是这样。
6: 这个角色你为了让他能够有一些区别，你选择了说方言。
1: 说方言
6: 是从头到尾吗？
1: 从头到尾。
7: 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8: 我说两句啊。
6: 方言它和普通话的那个语言节奏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6: 那对演员的这个表演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呢？
1: 它是这样，如果你在一个喜剧的壳里，这个方言它就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面具，它能够让我有一些话用普通话说它就不好笑，可能用方言就好笑，可如果这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我不是这儿的人，我非得要说这个方言，那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在创作上它违背了这个根本，那你这就是哗众取宠，我觉得
6: 所谓的真，
1: 对，你是哪儿的人，你都挺好，这是倪大红老师就是提倡的，就是我们都是北京人，咱可以不说北京话，但咱没必要加那个苏州那个调，就是你看内容，看情感，
6: 明白？
1: 对你，
6: 那它会增加你表演的难度吗？
1: 不会，它反倒是会让我更放松，因为我要绞尽脑汁让每一场戏觉得好玩，这样我就可以少想很多的桥段，我就直接就方言它就过去了。
6: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你也还是在不停的要去怎么说，我们说的探索呀，创新呀，其实也还是一直在尝试的。
1: 对，谈不上，就是服务，就是希望演完以后大家开心。
7: 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9: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0: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2: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希望是病人跟医生共同创造，不仅仅能看到病人的病，更能看到每一个具体。
16: 这年纪越大，做什么都辛苦。
17: 2、3、4，不用再继续比了。依旧有点问题了。粉面皮
18: 叫做酱，尽量把工作留到白天做啊，那实在是有一些情况，那我们尽量把这些情况，这个熬夜的情况压缩到最少吧。
19: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第一呢，适当的运动是好的，另外如果要从事很剧烈的运动的话，建议大家优先去做一个心血管相关的基本的筛查，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去卷，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躺平，谢谢。
20: 依托医疗 IP 问心二热度，主创团队与心血管医学专家同台传递护心理念，而等到戏里医生登台互动时，我们才发现只有毛晓彤的网感好，信号强，其他人都属于拨号上网阶段。
17: 2、3、4，也不用再继续比了，依旧有点问题了。
18: 你们刚可能觉得我比错了，但是用手指动得太快了。
19: 而且他们不大会做脸颊比心啊，他们
17: 脸颊比心，
0: 这个我做过，因为这个我上了热搜。就年纪越大做什么都心酸。
17: 小猫耳朵啊，小猫耳朵，哎呀，小猫耳朵，
8: 没想到吧，把你叫来比小猫耳朵的
17: 蝴蝶结啊，蝴蝶结，好了，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场上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你在叫什么，只有你们两个可以交流，
8: 来看看蝴蝶结啊。
17: 差一个林主任的啊。
20: 几年前电视剧《问心》创造了近十年来国产医疗剧的最高评分，如今《问心二》即将于6月17号开播，续写第一部中东丽医院的医者故事，铁三角回归，新角色加盟，新技术硬核，难度更是全新升级，主创们会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直面考验。
8: 所以第二季找到的一个点是赵浩峰他去原先从贵州回来，然后升职，他想要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然后从而帮助到更多的病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升上去的时候，他其实要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21: 对，他不光是小太阳，是一个新的医生，他现在也可以在 GICU 独当一面了，然后也有带教学生，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情感上，都更多的去找自己吧，有一些成长。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其实很多情绪他不能过于直接的去跟家属去表达，他也是要有一个分寸感，不能让家属过度担忧或者是提前去庆幸。
17: 第二部里我们还是迭代了很多，包括有很多的心脏移植啊，人工心脏啊等等，很多很高难度的手术，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也尽可能的找专家来一步一步一比一的把整个过程全都拍摄下来。那我遇到最难的地方就是每天拍摄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我拍完在手术室站一天之后，每天晚上回去睡觉睡到半夜，我小腿都会抽筋。
22: 包括说那段话其实还挺感触的，
23: 我陪伴他们九年的时
24: 间，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成长。
19: 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认真，这部剧是一个有专业有情怀也有情感，当然也有很多刀子的剧，希望各位同学们各位媒体人好好去看待这部剧。我作为一个经历了生死的心外科大夫，我会被这部剧叨的。谢谢。
2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军曹。
1: 哎，院长，
0: 你已经安排好了。
1: 哎呀，谢谢谢谢。
2: 婴儿叫杨思雨。啊，
3: 杨思雨。
2: 母亲叫啥？
3: 方慧。嗯，谢谢。

0: 你把名字和日期签好。
1: 哎，好嘞哥。哎，哥回来了。啊，
2: 李胜。哎。
0: 你再摁个手印。
1: 好嘞哥。
0: 哎，数数来。
1: 谢安哥，您数好了就行，我就不用数了。那我走了，安哥，走了哥啊。哎。哎，
2: 啥情况？
0: 跟我借钱，说要开个五金店。
2: 这么多钱啊？王倩，你现在是香饽饽啊？那从一个蹲过牢的小混混，这妥妥的现在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啊！
3: 哥呀、啊，人不比金鱼好多少，谁记得你以前什么样啊？你放心，以后咱这个家呀，我养了啊！
2: 你就嘚瑟吧，你就。你说把这是，给我收了啊！椅子，你看看。啊。
4: 哎，建平，哎，谢安开那个迪厅啊，现在生意那是老好了。哼，当年我就觉着谢安这小子肯定有出息。
5: 哎，建平，哎，就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这小舅子不是在家待业嘛，啊，他本来是到咱们工厂，
6: 哎，
5: 你好，本来到咱们工厂工作，这会儿他似乎不干。哎，我也没办法，我想啊，你能不能跟你弟弟商量一下，让他到他们去上班去。
0: 好、哦、啊，行啊，我问问他。
5: 那就麻烦你了。
0: 哎呀，这客气啥、啊、
7: 天平，哎，发什么呆了？
2: 这奇了怪了啊！你说我这一直担心谢安，他坐过牢，人生也有污点，以后肯定不好找工作，也没人搭理他。现在我怎么觉着比我还受欢迎呢？啊？
7: 你什么时候受过欢迎啊？
2: 嘿，你这啥意思你？
8: 那男的据说是开发区的一个小领导，他老婆来捉奸的。
9: 老板，税务局来人了，说是要查账。
10: 谁是马人呢？
11: 我。啊。
10: 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偷税漏税，现在依法对你们迪厅进行彻查。

0: 出事儿我还不知道啊，你怎么又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了呀？哎，他害你害得有多惨你忘了？
1: 这事儿跟山哥没关系。
0: 咋没关系？你咋知道没关系？你咋知道是不是他得罪什么人，人家故意报复啊？我问你，王姐，他害你坐了多长时间牢你忘了？你就不长心？
2: 哥，你别说他了，我们也是不够钱投资，山哥说他投资，我们又想着开迪厅总得有人罩着。
0: 不够钱投资别开呀，你非得让他罩着，现在呢罩破产了吧，查封了吧，啊，交罚款了吧？
3: 少说两句，孩子心里出这事儿，不着急上火呀？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怪山哥。
0: 你听着，

0: 山哥山哥呢。行行行，
1: 他是你哥，他是你亲哥，你找他去，找他去，去。
2: 贤，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老那么嚷嚷。你说那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帮他解决问题啊？你嚷嚷管什么用啊？
4: 我咋解决啊？
0: 咋解决啊？啊？他脑袋被驴踢了，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他听过吗？他听过吗？是你帮他解决，是我帮他解决呀？
4: 我没法解决，
0: 我这要帮他解决，那我脑袋也被驴踢了。
4: 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呢？
5: 你进去那段时间啊，你哥头发都白了，
2: 他是心疼你，恨杨大山。
6: 这事跟山哥真没关系。
4: 有关系没关系的啊？那他还不是因为心疼你，你应该理解他，对吧？你说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非得跟杨大山这样的人往来，没他的日子你过不下去啊。
3: 咋发那么多钱呀？
7: 没事儿，媳妇儿，这事儿我能解决。
3: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是真能解决，能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吗？你本来跟信平关系就不好，西安又出这档子事儿，要不你跟西安别联系了，你们不合财，你觉得呢？
7: 媳妇儿，你说啥？
3: 我没说啥，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
8: 山哥，税务局查我们是有原因的，估计是开发区小领导这事儿，背后肯定有人捣鬼，要不要找开发区的领导问问？

0: 喂。
1: 喂，是我，杨大山。
0: 信号不好，你等一下。喂，山哥，我们俩在富盈嫂子饭店呢，刚才说话不方便。
1: 你和仙安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到我家来一趟。
0: 哦，好。

0: 哎呦喂！
1: 咋没睡啊？
0: 那我咋睡呀？你这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
1: 那个，刘姐，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钱？
0: 哎，谢安之前给的钱我拿了一半给明珠，让他带走了。还有一半加上以前咱们攒的那些，是想留着将来给明中治病的。
1: 取出来吧，你跟贤安赚的钱都赔了，你得想想以后他干点啥呀。
0: 是他现在有美玲了，他也得生活得养家糊口是吧？
2: 来来来，不用换鞋，来，随便坐吧。
3: 哎，好嘞，翔哥。你坐这儿吧。哎，
2: 坐。哎，
4: 翔，来啦，美玲来啦，坐坐坐。
2: 媳妇儿，你搬个凳子，你也坐。
4: 啊，行，
5: 我来就行了，没事，我来，我来，你不用。
2: 来，走一个，
3: 走。
5: 我坐这个，
4: 我坐这儿啊。
2: 今天叫你们来呢，就是想跟你们俩交代一下。
6: 我已经知道这事儿背后指使是谁，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所以你们投资的那部分款，我会一分不少的都补给你们。
3: 山哥，你说什么呢？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赔钱呢？
6: 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
3: 你故意这么说的，把责任揽过去。
6: 咱们是做生意，我干嘛要把责任揽过来啊？这事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4: 这到底咋回事呀？谁干的？
6: 媳妇儿，现在我还不能说，咱干不过人家，只能认栽。行，美玲，今天叫你们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声，你们是受我牵连了，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补给你们的钱你们就踏实收下。还有，你得听你哥的，我们以后不要一起做生意了。
3: 山哥，
4: 山哥，
6: 兄弟，咱哥俩喝酒以后只论兄弟情义。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谁？你已经很久没有得罪人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你也没必要知道。只要咱们俩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把四爷抚养成人，咱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比啥都重要。

0: 你说山哥啥意思？
1: 他都知道是谁干的了，为啥还说认栽？他也不是那认栽的人啊。
2: 他给咱们图书馆，咱也不能要。
0: 咱们这几年在深圳挣的钱全投进去了，没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2: 大不了咱俩再去深圳。
3: 小叔呢？
0: 萨利班还没起呢。
3: 小叔，小叔别说了，我们来看你来了。
2: 雪花来了。
3: 你是不是很难过呀？我们刚知道，你没事吧？
2: 没事。你小叔是谁

0: 经历过事儿的男人怕过啥？
1: 对了，高方红给你买了好吃的。嗯，
2: 谢谢啊。
1: 小叔，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0: 我跟你小婶商量，看看是不是回深圳再找点活干。
3: 别回了，我不舍得你。
0: 没事啊。
3: 多吃点。嗯。
0: 好吃啊，贵吧？
4: 贵，
1: 而且市里就一家。
0: 美玲，
5: 哎，
0: 咱开个炸鸡店呗，这东西卖的太贵了，一般人都吃不起，咱们开一个卖的比它便宜一些，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5: 好主意。
1: 好啊好啊，开吧，这样咱俩也有免费的炸鸡吃。开吧
0: 开
1: 吧。
0: 来，
2: 看到吗？啊，来呀。
0: 看这个，我觉得够了，
2: 是吧？你看，你要放个柜台呀、厨房啊，你再摆几张桌子，对不对？你包括你摆个床，
0: 没问题嘛？
2: 我觉得够了，你说呢？
0: 够了够了。而且来这吃的不会太多，很多人会买回去。
2: 对啊，对对对，行。拿着，
0: 钥匙都拿到了，
2: 租下来了，
0: 房租呢？
2: 交了。我就怕你这看完以后又挑三拣四的。
0: 不用你交，你又没钱。哎呀，
2: 不用管了，这个房子呀是我们厂的一个同事的亲戚的房子，所以房租也没那么贵。你这营生啊挺安稳的，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富大贵谈不上，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你这也是拖家带口的人了。
0: 哥，我赚了钱还给你，我一大老爷们儿让哥哥养着，说起来憋屈，
2: 憋屈也得活着。你就记住了，以后别想一口吃一胖子就行。还有你这外面的蓝天，你不是也见过了吗？以后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身边待着吧。
0: 嗯。哎哥，
2: 嗯，
0: 不，这话我只跟雪花在信里说过呀，你怎么知道的？
2: 亏你有良心，每次信里还知道就也问我好。
0: 行吧，我走了啊。
5: 谢谢哥。
0: 慢点啊，
3: 思雨，你以后跟我们玩更要偷偷摸摸的了。林彪，你可跟严叔叔嘱咐好了，千万别跟我爸说我们跟他玩的事儿。
5: 嗯，早嘱咐好了。我爸说上一代人的恩怨跟孩子无关。
3: 我不要这么想就好了。
6: 我爸不会故意坑你小叔的，而且他投的钱比你小叔都多。
3: 我知道，我小时也说不怪你爸，但我爸讨厌你爸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7: 钱我给你带过来了，不用数，只多不少。
0: 山哥，
7: 听说你要开个炸鸡店？
0: 嗯，
7: 这项目不错，赔是赔不了，就看能挣多少了。钱啊，你小子很有经商的头脑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开新店哪哪不需要钱啊。
0: 出去，
7: 千万别有心理负担。舞厅那边我可以兑出去，咱赔不了多少。
0: 生哥，我这辈子估计也干不了啥了。
7: 你说啥呢？你也老大不小了，这刚结婚， 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经不起折腾，就应该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来干，挺好的。
0: 我知道了，尚哥。还有一事儿，
7: 你说。
0: 不管我哥说啥，我心里清楚你是啥样的人。你也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
7: 我是那记仇的人吗？
4: 你哥是，我都不是。
7: 放心吧，就算看在雪花的面子上，我也不能跟他一样。他爱说啥说啥，爱恨就恨吧，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0: 雪花的面子上？
7: 是啊，雪花。这孩子跟他妈妈不一样，是个仗义有血性的好孩子。嗯，从小到大，思雨因为我没少被孩子们孤立和排挤，都是雪花一直在保护他。
0: 哎，我记起来了，小时候雪花因为跟思雨玩，挨我哥多少揍呢？
7: 可不是嘛，就算挨揍，雪花也一直护着思雨。
0: 嗯，
7: 多亏了雪花啊，要是没有雪花，我觉得思雨要么会自闭，要么就会学坏。雪花的恩情，我杨大山记在心里。
8: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杨叔叔是个流氓，是个坏人。我长大后才明白，那都是上一辈的恩怨。杨叔叔一直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思雨，无微不至，遮风挡雨，从不缺席。他一直把我对思雨的陪伴挂在嘴边，但我想，成长的过程中有他在身边，对思雨来说才不可或缺。
9: 1998年，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三连冠。
10: 1997年，重庆直辖市。
9: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11: 1996年，克隆羊多利诞生。
12: 1997年，京九铁路直通课程开启。
13: 少搁点，要不包漏吧。
0: 三人放少。
13: 少吗？

0: 你看看你弄着这，我怎么敢呢？
1: 我你好好整，你这个老，你老了都没法弄。
2: 太好听了，张太好看。
0: 干什么呀？就那两块红，跟我们在小时候在哈尔滨冻的似
2: 的。那个高原红。
0: 什么高原红？高原红的，反正不好看。你看那头，那头梳的跟哪吒似的。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我说的你眼熟。
3: 大娘，
4: 放完了，
3: 放完了，
4: 来，正好，哎呦，端饺子，
3: 来，
4: 来来来，烫啊，一个烫，一个烫，
5: 饺子来
4: 了，来了来了，快点，趁热趁热，哎，烫烫烫，
1: 啊，喝两口啊，
4: 哎，喝，快点喝点，
6: 来来来，哎呀，来，来。妈，哎，我
1: 哥，来你来你，
6: 美玲呀，
7: 哎，进来，
1: 来吧，
6: 来举个杯吧，
1: 举个杯，
5: 来。
6: 哎呀，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咱们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1: 嗯，来整一下子，
6: 来整一下，
5: 干杯，
1: 敬我们的日子啊，
6: 来，来来，
4: 干杯，
5: 干杯，
1: 哎，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妹呢？啊？
6: 雪花，
0: 他不
6: 去吧？雪花呢？
0: 他没去跟着放炮啊？
8: 没放炮
6: 吗？雪花，
8: 雪花，
9: 雪花，吃饺子了。
10: 来了，
1: 你看
0: 瞧在里头呢。
1: 在，
0: 哎呀，
1: 等你呢。
6: 好看不？
1: 也不
6: 完全怨你，妈也有此啊。好看不，老板？
1: 来来，走走走走。
6: 吃啥？好看不？好看。
1: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5: 好看
1: 吗？
5: 好看。
6: 大婶，好看好看。
1: 来来来，
6: 快来快点，雪花
0: 好看吗？好看不？
6: 你老说了。吃的哈尔滨冻的吧，
2: 高原红，
6: 哥，
2: 吃吧。
1: 妈，
0: 来来，
1: 多喝点压压惊。
6: 来，吃饺子，吃饺子。
1: 那现在感觉我是托塔李天王。
6: 没，东方红，我跟你说啊，你这最近老弹琴，不好好学习可不行啊。
9: 小花，
2: 大妈，你看我好看不？
1: 哼，嗯，好看。好看？
2: 笑啥？
6: 好看，
2: 我闺女咋样都好看，
6: 好看好看好看，
11: 真的。
1: 哎，
11: 跟刚才那春晚里唱歌那个有点像啊，就这个。
1: 比春晚的好看。
2: 还说干妈就有眼光，是捧我，最懂时尚。
6: 好看，
2: 我给你们拜年来了，干妈过年好。
6: 过年好，知道你的这个。
2: 干妈，干妈过年好。
1: 干爸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6: 谢谢干爸。哎，吃俩饺子，
2: 不吃了，
6: 吃快走，
2: 咱俩比比谁的红包多。
1: 你都吃完了，
2: 快点。
6: 这俩孩子，你赶紧吃，吃完上叔家家拜年去。
1: 好。
2: 我的多。
9: 每年你都比我多。
5: 雪花，新年快乐。
9: 谁啊？

0: 喂，帮我呼266758，
1: 请留言。
0: 祝你新年快乐，明天小红花见。
2: 思雨啊。
0: 啊。你觉得思雨这人是不是挺好的？
2: 就那样吧。没感觉。
0: 为啥没感觉？唠唠呗。
3: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黄雪花，
4: 能不能别唱啊？
3: 青春年华，我偏唱。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
4: 我们还有多少天高考呀？
3: 大过年的能不能别提高考？大过年的能不能说点喜庆的？

0: 东方红遍了，小红花里曾经最乖的他竟然最叛逆。他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跟在我屁股后面哭鼻子的小男孩了，他沉默暴躁，每天就知道弹琴写曲子，除了音乐他对一切都不再关心。最最最不能接受的是，他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你甩他干啥呀？
2: 一天到晚的不好好读书，天天缠这个破玩意儿。
1: 你怨谁呀？那当初谁让他学的呀？还说什么什么啊，继承音乐细胞，还借钱让他学。你先干
2: 啥？我让他学音乐，我让他不上学了吧？我告诉你，再不好好上学，考不上大学，给我滚出这个家去！
1: 行了，
2: 我现在就滚！
1: 哎，
2: 你们有多远滚多远！
1: 儿子，
2: 你什么地点？
1: 这是干啥呀？这是
3: 你们家思雨，模拟考试成绩不错呀。
4: 你闺女考的也不错呀。
3: 哎呀，她就那样。说吧，就是有点停滞不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他进步点？我都愁死了。来，
5: 老板，给我拿根牙签。
3: 哎，马上。别要求太高。哎，总比富赢家儿子天天逃学强多了吧？那倒是。

0: 傅莹，一起来吃一点吧。
1: 你们吃，你们吃。
2: 我把牙签呢？
1: 啊，来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吧。他听见咱说话了吧？你就瞅瞅他那脸色，还看不出来呀？
0: 其实东方红这孩子挺好的，真的，学习也好，他成绩比我们家思雨还好呢。就是这一年也不知道咋的了。接电话啊。
3: 谁呀？
0: 喂，
3: 大山啊。
4: 媳妇儿，吃饭了没？
0: 是着呢。
5: 哎呦，表现不错呀。
4: 你胃不好，一定不能吃太油腻的。
5: 你晚上想吃点啥呀？我顺路带回来。思雨喜欢吃排骨。
0: 行啊，不用了，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啊。
5: 哎，你吃完我接你去吧。
0: 不用来接我，我待会儿可以自己回去的。
4: 好嘞。
0: 嗯，这样。
3: 哎，方慧，你说你们家杨大山哈，对你可真是这十几年如一日都没变过，心里啊只有老婆孩子。哎呀，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找去啊。哎，你说当初所有女人都躲着杨大山跟躲瘟疫似的。
6: 可不是，
3: 真是瞎了眼。
6: 何止是女人啊，男人也都好玩。
0: 行了行了，我命好，行了吧。嗯，
3: 你命确实好，
0: 真的是。哎，赶紧多吃点啊，吃这么多堵不住你的嘴，来吃点。哎
1: 呀，舒霞呀，你说可咋整啊，我这咋说都没用，这经常的不上课，一心就玩他那吉他。你说玉树也是的，这说摔就给摔了，那挺贵的呀那玩意儿。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玉树最近突然脾气变得不知道咋回事，这么暴躁。他早些年他不这样啊。哎呦，这东方红也是的啊，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就不能回来收收心好好复习复习吗？就跟我说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你说那玩音乐能玩出工作玩出钱吗？那还我们两口子养他一辈子呀，那玩音乐能有啥出息？
7: 玩音乐咋就没出息呢？
1: 你看人家王菲。哎呀，你别跟我提那个哪吒啊。
7: 那还有刘德华、张学友、张信哲，不都是搞音乐的，赚的又多又有名有利，咋没出息了？
1: 那唱歌的多了，那有几个出名，有几个赚大钱的呀？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图他出名。舒霞呀，我现在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考上个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个工作，这就够了。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啊，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我这四处找啊，可哪儿找啊，你说跑哪儿去了？跑县安那儿去了。哎呦，我这咋劝他都不回来。谢安说行了，在他那待几天吧，冷静冷静，他也劝劝他。可是你说说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你说我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哎呀，这方慧都开始笑话我，你说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一天天的。
8: 哎呀，行了，傅莹，你别人天天都要死要活的，这个时代呀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不是说这孩子考上大学将来就有出息的。首先啊，我先声明啊，我认为玉树砸吉他这事儿是不对，可是东方红喜欢音乐他也没错呀。而且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呀正值青春期，他叛逆，不能跟他拧着来，你要及时的跟他做一些思想沟通、思想交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呀，他最怕
1: 青春期，青春期的，你老跟我说青春期，青春期，那雪花跟他一边大，那我咋没看见雪花有青春期呢？
7: 哎，妈，你啥意思？我咋就没青春期了？妈，我没青春期啊，我老了。
8: 哎呦。雪花她哪是没有青春期呀、啊、她从出生到现在她每一天都是她的青春期，在我肚子里就折腾我，生那天你也知道把我折腾成啥样了呀，不让人省心，
1: 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3: 慢点吃，别烫着。嗯，
9: 来俩鸡腿
10: 给你，下一位
3: 一对鸡翅
10: 来。
11: 小朋友，你的炸鸡套餐来了，谢谢阿姨。
8: 慢点吃，
11: 慢慢吃啊。
10: 哎，好嘞。哎，这香味儿还真不错。
11: 嗯，好吃。

0: 应该你研究员怎么劝他。
1: 走。
2: 朋
3: 友，新吉的还行吗？
0: 比原来那个好。
3: 小叔也不懂乐器，反正这玩意儿挑贵的买准没错。
0: 谢谢小叔。
3: 听小叔一句劝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好好学习，你看，没文化多吃亏。
0: 瞎说，小叔你以前可是我跟雪花的偶像。
3: 你可拉倒吧，打架的偶像吧。哎呀，说起打架，你说我当年挨我哥多少揍啊？我嫂子那么劝我好好学习，我就是不听话。但凡我听话了，考个好大学，你看，我现在还用在这儿卖炸鸡吗？
0: 那小叔你以前的理想是啥？
3: 赚大钱呀。
0: 那就对了，卖炸鸡有啥不好的？不一样赚大钱吗？再说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开心啊。
3: 那你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弹吉他呀？
0: 我的理想是做音乐，像崔健一样。
4: 妈好。
5: 哎，你们来了。
6: 这地儿真小啊，不然还是去我家吧。
5: 炸鸡刚出锅，我给你们带上呗。
0: 你们干嘛都这么严肃啊？是要给我开会吗？
6: 我们小红花成立四年了，都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
7: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这样，我能不管你吗？
8: 对呀，做音乐有什么不好呢？非得上大学啊？
0: 对啊。
6: 王雪花。
7: 雪花。
6: 说什么呢你？
8: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们非让我撒谎，我不会撒呀。
6: 没人让你撒谎呀。思雨，我们是不是说好的？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王雪花，你答应了的。
7: 咱们来就是让他去好好上学的。
8: 东方好，你好好上学去吧。
6: 不是这词儿。
8: 这什么词儿？哎呀，这。
6: 高考不是没多少天了吗？你先把大学考了，音乐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8: 那他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毕业。
7: 这都以后的事儿。哦。
6: 东方红。你现在离家出走，你妈会很着急的。她养你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你们一家里里外外都指望着你妈，都是她在张罗着。她又要经营饭店，还要操心你的事，她很不容易的。你多为她想想嘛。再说了，你学习成绩又不是不好，你先考完大学再去做音乐嘛。
8: 尹冰，我发现你很有当妈的潜质，哎，你说的真好。行吧，那就这样吧，咱们吃吧，一会儿凉了。来，哎，吃吧。
7: 你怎么就知道吃呀？
9: 哎，别，
6: 气死我了！
9: 哭我！
6: 哎，
9: 别闹了，我干嘛呀？哎，
6: 王雪花，
7: 我跟你说，今天就有
9: 一个，为什么雪花？
6: 给我拿来！
9: 哎，行了，行
6: 了。哎哎哎，好的，
3: 行。哦，
6: 爸，
10: 这个叔叔
11: 干嘛呢？你们合起来欺负雪花呢？
8: 他们打我。
11: 快起来吧！
8: 他们整天不说打我就是骂我，要说你看我的腿，看，
6: 他这是踢球踢的，
8: 踢球也是你们故意撞我推我。
11: 王雪花，你可别演了啊！你不欺负他们三个就不错了，还他们欺负你。
8: 叔叔，你偏心，我去医院投诉你。
11: 哎，还要投诉我呀？本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那现在我不想说了。
8: 哎，啥好消息？
11: 雪花，你听我说啊。我的教授今天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哥哥的病现在能治了。
8: 田叔叔，你说啥？
11: 明中的病可以治了，做手术就能好。
8: 真的？
11: 真的。
8: 没有骗我，
11: 我怎么可能用这种事骗你呢？快回家吧，去跟你爸妈说。
8: 叶叔叔，我可以用你电话打个长途吗？
11: 当然。
8: 我要先告诉我哥。
12: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她妹妹。
8: 谢谢。

0: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1: 啊，谢谢。
2: 喂，雪花。
1: 哥。
2: 雪花，你咋了？出啥事了？你赶紧跟哥说啊。
1: 哥。
2: 雪花，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你别着急，赶紧跟哥说。你别怕啊，有哥在呢。
1: 哥，
2: 这样，哥这就买票回家，啊。
1: 哥，你的病可以治了。

教授说了，这个富商定指数啊，虽然国内现在能做了，但是民众这个情况很复杂，所以还是选择要开腹。从医学上说，这个手术没有百分之百能成功的。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治愈的可能性，当然，后期还会给他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行了，具体怎么做呢，就不跟你们说了，说多了你们也不懂。总之，教授非常有信心，让民众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哥。
1: 嗯。嫂子。
2: 哎。
0: 来来来，我能凑的我都拿来了啊。
2: 哎呀，你拿回去啊！美玲现在怀孕需要营养啊，我不能要。
3: 你先拿回去。哎，
1: 嫂子，店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呢。
2: 可是你们需要本钱进货呀。
0: 嫂子，你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安排啊。
1: 哎，拿着，凑多少了？
4: 先陪他出去了，这是我们家的，
1: 够不够用啊？
5: 小慧阿姨，
1: 小慧，
5: 不知道够不够啊？谢谢啊。
1: 谢啥说啥呢？啊，差吗？
5: 还差一部分，不过慢慢凑吧。
3: 思雨说呀，你哥的病能治了，我别的忙也帮不上，这点钱你交给你妈。
5: 谢谢阿姨，
3: 先走了啊。
5: 妈，妈，你出来一下。
2: 哎。
6: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那就赶紧手术吧，袁大夫。那还得麻烦你带着我和舒霞，咱们去北京去见一下那个教授。
2: 好啊，
4: 放心吧，院里家属已经好。
6: 好，
0: 哥，我也去。
6: 你别去了，你还得看店呢。
0: 不差这几天，美玲在这呢。
2: 我去。哎呀妈，你就别去了，这路太远，你这身体受不了。
7: 哎呀，我这大孙子，这你说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能治了，我想去啊。
5: 我也要去。
6: 你别去。你瞎掺和啥呀？你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好好在家念书，西安也不许去，你还得照顾美玲呢。你看店，妈，嗯，你负责看着雪花，我跟舒佳去，啊，就这么定了。喂，
8: 喂，爸，
6: 明忠啊。
2: 哎，妈，是明忠的电话
6: 啊。都在呢，哦，哦，好，好，好，好，那个，严大夫，严大夫，

0: 哎，
1: 哎，明忠师傅，你的病啊，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等我到了吧，做个检查，情况没问题的话，就安排手术。不用客气，我们正在研究都谁跟我去北京的，
2: 对，
1: 大家都想去。那你还和你爸爸妈妈讲吗？稍等啊，
3: 说两句。哎，明忠啊，哎，你好吗？高兴，高兴，老子特别高兴。放心啊，我放心，特别放心。那个我呀，我就准备跟你爸妈一块儿啊过去，让。哎呦，那可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得。行吧，行行，那你先忙，你先忙啊。好好好好。他要上晚自习去。
2: 那让他上吧，让他上吧。
1: 建明，
4: 哎，
1: 您刚才说呀，说去北京啊，让我带着雪花和东方红。你们其他人就别去了。
3: 啊！
1: 他要说，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他的意思。
3: 好。
5: 严冰，你的信。
6: 严冰你好，开学一个月了。我一切都好，能进入这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好大呀，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想我到毕业都看不完。你给我的信，我在火车上就看了。首先，感谢你和严叔对我的好，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但是，我身体不好，在我病好之前，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而且你还小，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才有未来。祝你学业有成，我永远是你的哥哥，明忠。

0: 妈，妈，别难受了。明珠那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让咱们去呀，肯定有他的考虑。不难受，不难受。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不让我去。重点是他这病啊，现在能看了，能治好了。你就说咱们这么多年跑了多少家医院呀，还找那偏方，他小时候您弄那些那歪门邪道的，现在能治了，
1: 这回真的不会。
0: 那严大夫是那么严谨专业的一个医生，那人家找的是他老师，一定是这个医学上有了什么新的科技，放心吧。
1: 就是说我这外孙子能结婚了，我还有可能抱上重孙子了，好不好？
0: 哎，妈，这么多年你没有白等，
1: 没白等，真是。
2: 你们俩一定要听话啊，多听严大夫的话啊，给严大夫多帮忙，让干啥干啥。
3: 雪花，雪花，那个给你哥买的那个枣搁在旅行袋那个角落那儿，你到那儿去给他吃啊。
4: 放心吧，姥姥，
2: 别贪玩，记得复习啊。
4: 卷子我都带着呢，也就三四天就回来了。
2: 东方红，你也是啊，跟着雪花好好看看卷子，你回来必须好好学习，不然啥都完了，知道不？
5: 严大夫那儿有手机啊，有啥事儿随时给家里打电话，知道不？
2: 对啊。雪花，你要记得呼啊！
4: 我每天呼你两遍。四爷，你有啥要嘱咐我的？
6: 北京的温度跟咱这不一样，你注意冷暖啊，别感冒了。
4: 放心吧，我带够了衣服。
6: 还有啊，看到好吃的你别瞎吃猛吃的，水土不服容易拉肚子。
4: 我有那么贪吃吗？
2: 你还好意思说？我爸做的红烧肉哪次不是两盘？
4: 但是也是。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8: 我会照顾他的，
9: 建平。你们回吧回吧啊，
7: 好
9: 查处，
7: 好，
9: 放心有我的，您都会好的，
4: 麻烦你了啊，严大夫，
2: 添麻烦了啊，
9: 没事没事，回吧回吧，回去吧，
2: 再见，啊，一定要听话，别给严叔叔添麻烦了。
9: 行了，
10: 东方红，雪花，作业写完了吗？
11: 我不打算高考。
12: 他这个情况必须做手术，但是作为这个病来说，患者年龄已经太大了。患者啊，是具备手术条件的，但由于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嗯，
13: 爸，昨天检查都做过了。
11: 好，知道为什么只叫你俩来陪我手术吗？
4: 对呀，我还想问你呢，你不让他们来，他们可伤心了，特别是姥姥。嗯，你可是姥姥的宝贝大外孙。
11: 姥姥年纪大了，来回折腾，又累又上火的，咱爸妈来了也是跟着干着急，眼不见，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吧。
4: 也是。反正我一进医院就害怕，闻见这个味儿我就难受。
14: 来，张嘴。
11: 东方红，
14: 嗯，
11: 我听雪花电话里说了好几次你的情况，所以这次想叫你来跟你说说话。
15: 你是哪？你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4: 不是，我不是故意说的。他每次打电话都问你，我只能如实说了。
11: 我们东方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个尖子。
7: 哥，别开玩笑了，成就比你差多了。
11: 你有音乐天赋啊？
4: 我也觉得你有音乐天赋，不搞音乐可惜了。
11: 我也支持。
7: 哥，你真支持啊？
8: 我当然支持啊。你想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刘欢啊、费翔啊这样的大明星，我和雪花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4: 我们开演唱会也不用买门票了。
7: 你就不要占便宜。
11: 你还记得你第一台电子琴吗？
4: 那是我给他的，那是我小时候走私的日本货，可惜后来被警察没收了。
7: 对啊，都被警察收了。所以说，按照理论上来说，第一台琴应该是我妈给我买的二手的。
11: 但你知道，就是那台二手琴都是你妈妈借钱买的，欠着钱也想让你吃得有营养，就偷了厂子里的东西，被厂子辞退回家了。这些他都没让你知道过。东方红，我比你和雪花年长几岁，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理想，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特幸福的事儿。但是你也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父母，有亲人，有朋友，有人为你过得好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你是不是也要学会为别人做出牺牲啊？我知道咱爸妈跟不上咱的潮流，跟不上咱的时代了，但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你可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但是别伤害他们。如果你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你成功了你也会后悔的。
7: 你刚才不还说支持我吗？
11: 我依旧支持你啊，可现在眼看离高考没有多少天了，只靠这些天你会达到你理想的巅峰吗？但你会考上大学，你爸妈会开心，他们会放心。总之先努力高考，再朝着你的音乐梦不断前进，好不好？
4: 哥，你咋不关心我呢，只关心他？
11: 东方红有理想，

0: 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特长是什么？
1: 打架、踢球、看武侠小说。
0: 在现有的学科里，哪科最好？
2: 他语文还行，他每次作文老师都拿来当范文给大家读。
0: 那就走文学之路啊。
1: 当作家呀？
0: 不行吗？
1: 我能行吗？感觉离我也太遥远了。我觉得我也能走音乐之路，我可以像王菲那样唱歌。
2: 你别逗我了，你都跑调跑成那样了。
1: 你可以教我呀。
2: 可是，跑调这东西教不来的，它是天生缺陷。
0: 既然文学好，那你填词啊，《东方红》会谱曲，你来给他作词，你俩搭配多好啊。
2: 对啊，行吗？
1: 可以啊。
2: 那就这么定
1: 了。
0: 看见你俩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就放心了。
1: 哥，你不要担心，明天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0: 嗯，但愿。
3: 王远国家属，过来签下字儿。
1: 哦，来了。

0: 出啥呀？
1: 这是咱俩第三次一起来北京了。
0: 嗯，我觉得北京真好，我以后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邓邦恒，以后一块儿来北京吧。
2: 可是以我现在的情况，怕是也考不上北京的大学吧。
0: 不行，你过来。
1: 干啥？
0: 你要答应我，我们要一块儿来北京上大学。
3: 嗯。好了，就到这儿吧，家属不能进。
4: 哥。哥，你别怕，我们就在外面等你，等到你出来。
5: 绣花也别怕，哥没事儿的。你听哥的话，你长大了，你懂事儿了，你以后可不许跟妈妈和姥姥他们吵架，知道吗？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4: 哥，你怎么会不在呢？等你好了还要回去照顾姥姥呢，他们重男轻女，他们更喜欢你。
5: 好，哥知道了。哥不光要照顾他们，哥还得照顾你呢。
3: 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0: 没事吧？他不会不出来吧？
1: 别担心，哥手术肯定会成功，然后平安出来的。
2: 放心吧，雪花，你哥很坚强，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次肯定没事儿。

0: 我快进去多久了？
1: 怎么也两个小时了？
0: 什么两个小时？怎么着也有十几个小时了？
1: 哪有啊？
2: 哎呀，撞得我头晕！你是？
3: 哎，你别急，这儿有结果马上告诉你啊。

0: 你说我哥咋样啊？
1: 喂，哎，严大夫啊，那个怎么样？

0: 成功了，哎，喂，叶大夫，那个那谁呢？明珠呢？哎，你等一下，哎。
1: 高兴高兴，咱今天喝一杯，
2: 喝一杯，
3: 来来，
4: 哎，我们后面都太惨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咋样？好吃不？
1: 嗯。
0: 你说你这么爱吃西餐，我从来没带你来过，啊。舒佳，我觉得今天是好日子呀。你看，首先是明中手术成功了，完了你看这么巧，还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来吧，

0: 咱整一个吧。
1: 来。
0: 哎，等会儿，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哎呀，其实我这人嘴笨，啥也不会说。若佳，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呢，一没挣过啥钱，二也没当过官儿，完了你还给我生了一儿一女。这辈子真的是亏待你了。
1: 嗨，亏待啥呀？我是啥人我知道，我从小啊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嫁给你之后那家里里里外外的都是你在操持，就没让我干过活。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我感到很幸福。宪平，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一直在表示对你的不满，抱怨我们的婚姻，而你一直在迁就我，包容我。我想谢谢你。是你成全了我们的婚姻，成全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谢谢你，贤平。
0: 来来来来。

0: 太酸了。
1: 谢谢谢谢，能让我命中的病治好了，我死也瞑目了。谢谢谢谢。
2: 哥哥手术的成功，成为我们家最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儿。这件事压了我们全家十几年。哥哥终于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了，他可以结婚生子，他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也才刚刚开始。
3: 飞扬，菜菜都吃不了了。
4: 哎呀，我是怕这些天他没吃好。
3: 看儿子快点把你高兴
5: 了。
6: 爸，
3: 妈，
5: 回来了。这些天你们一定累坏了吧？啊，
3: 小花，回来了。
6: 爸妈，我会好好上课，好好复习，考上个好大学。
0: 小花，出什么事儿啊？
5: 这你爸的劝好的啊？除了我，谁还有这本事？
4: 你不是之前一直支持他玩音乐吗？
5: 我是支持啊，但我也更心疼你们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一生中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是件幸福的事儿，但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你有父母，有朋友，有亲人，有人为了你生活的更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做出牺牲。
7: 你咋说的这么好呢？
5: 我还跟他说呢，干妈。他说什么来着？
6: 咱爸妈跟不上咱们的潮流了。
5: 咱爸妈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我们的时代，但他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
6: 你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5: 但不能伤害他们。如果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那就算你的音乐梦想成功了，实现了，你也会后悔的。
0: 哎呀，雪花，来，快快快，坐下坐下，来来来，
7: 说得好哎，
0: 雪花啊。没白疼，
7: 当然了。哎哎，这东方红从小就听你的，他那肯定听你的呀。
5: 啊，我最后还跟他说
7: 啊，
5: 我支持你的音乐梦，我也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成功的。但是眼下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呀，
6: 只靠这些天，
5: 你能达到你的理想巅峰吗？
6: 不会的。
5: 不能啊，但你能考上大学。你考上大学，
6: 你爸妈会开心，
5: 对，
6: 他们会放心。
0: 嗯，
5: 我就说，
6: 我们就让他们开心好不好？
5: 总之，考上大学之后，你能够继续前进在你的音乐之路上。我当时跟他讲完，他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立马就说：“雪花，我已经考上大学。”
6: 嗯。
7: 哎呀，闺女啊，这干嘛干嘛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你说，哎呀，
5: 小事，
7: 救了我和你干爸的命了。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干妈，我们是一家人，客气啥？我是吃你奶长大的。
7: 哎呀，这奶没白吃。
0: 白吃奶，都说多少年了，赶紧吃饭吧！
6: 好，快吃饭，吃饭，来，
7: 快点，快点，洗手去！
0: 洗手啊！
7: 这
0: 高兴的事儿，你又哭，快来，快来，快来！

0: 今天小红花要开个会，
1: 思雨别犯困，
0: 别打哈欠。
1: 站好，同方好，
0: 都正经点儿。今天会议的主旨很重大，很严肃，对吧？东方红已经迷途知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2: 等会儿，王小花，你这啥呀？合适吗？
0: 总之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好学习了。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是高考这个命题，所以我们今天开会的主题是要谈论一下理想问题，这是我们人生的大命题，关乎着我们的未来。
3: 雪花，你突然这么正经，还真有点不适应。
4: 就是，王雪花嘴里说出人生理想未来这几个字。太奇怪了，
0: 你们严肃点儿。啥意思？我今天是会议的主持人。
5: 今天呢是咱们这几家每个月例行的家长会啊，之前讨论的都是这个东方红这不好好学习的问题，但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啊。这一次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孩子上大学之前报考志愿的事。
6: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报志愿很重要。不能马虎，这关乎孩子们的命运啊。
3: 那这个可太重要了，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
7: 哎呀，雪花就算了吧，就他那成绩本科够呛，上个大专就不错了。
8: 咱家东方红估计落下也不少，本来呀可以考个重点什么的，现在努力努力考个本科没问题。
6: 眼边也是一直不上不下的，就算发挥好了，估计也就是个本科。
5: 专业呢？选啥专业？
0: 为什么要谈理想，要谈未来？这不马上高考吗？要填志愿了，所以咱们得商量一下。说不定没过多久，我们四个叫各奔东西，天南海北了。咋都不说话呀？
3: 谁像你，没心没肺的？
0: 我咋没心没肺？
4: 雪花。小红花刚成立的时候你说啥来着？
0: 不求同年。
4: 不是这句。
3: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4: 对。
0: 我也想永远不分离。但那个时候还小嘛，不知道长大了就要分开，就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是因为我哥考上。

0: 上了北京的大学，我才懂的。我们长大了也不一定要分开啊，我们可以考一个大学。
1: 咋可能？我一个差生，跟你们学子考一个大学啊？清华北大也不收我呀。
2: 不是，咱们四个谁能上清华北大呀？啊，那东方红以前也有希望，不过他现在不也不感兴趣了吗？
3: 我是想让尹冰学医的。
4: 哎，但学医好啊，而且严明性格好。
1: 哎，
4: 他跟雪花不一样，我觉得学医适合他。
3: 你记得那时候明珠非要学医，
1: 嗯，
3: 不学医要好长时间，起码要8年吧。
1: 嗯，时间长了是长点儿，但你毕业了当了医生，你这一辈子就有保障了呀。而且这个治病救人，它是好职业呀。嗯，
5: 东方红成绩本来挺好的，这窜到医院里怎么就出不来了？这
3: 呀，那搞音乐，那当个业余爱好就行了，那东西当不了医生的职业。
1: 那你们想让东方红学啥专业？
3: 其实我觉得东方红学法律挺好的。哎，不错，将来当个法官律师挺适合东方红的。嗯，
1: 那雪花呢？雪花选啥专业？雪花就没权利选专业，随缘吧。我觉得专不专业的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考大学呀，必须得考本市大学。反正我们家明中已经离家很远了，雪花绝不能离开我们。
3: 嗯，那宪平啊，嗯，你这个话说的我很赞同啊。这严冰一出生啊，他妈就去世了。我们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真心不希望他离开我身边。那咱们想法一样，那东方红是我们俩的独生子，这后来不让生了，都愁死我了。你们两口子知道呀？我为啥不想让他搞音乐？
4: 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1: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4: 对，
1: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让他们考本市的大学。哎，这样呢，既不离开我们，他们之间又不分开，
4: 嗯，
1: 这不挺好吗？
6: 我同意。
3: 哎，那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3: 嗯，
1: 就这么
6: 定了有什么用啊？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那毕竟是孩子的未来呀。
1: 哎呀呀呀，他们能有？行，问一下，问一下。
6: 雪花，你想考哪儿啊？我喜欢北京，但考哪儿我还没想好。我也是，我一定要考到北京。我赞同。
7: 你呢，东方红？
6: 如果我将来有幸成为一名著名歌手，我就带着你全世界巡回演出。
7: 那我给你当助理。
6: 好。雪花，你想考什么专业？
7: 我哥说我适合走文学之路，我也觉得我特别有文采，说话口若悬河，写作落笔生花，我的作文经常惊天地泣鬼神。总之我想好了，我要考中文系。
6: 那是北师大呗。可是你能考上吗？
7: 为啥不能考上？把那个"妈"字去掉。
6: 好，能考上。要有信心嘛。那你去中文系，我就去北师大的音乐系吧，反正我不挑学校了。
7: 那我看你就是跟雪花一所大学就行了，是吧？
8: 反正都是搞音乐，我无所谓的。为啥不去北京音乐学院？那不是更好吗？那你想去哪儿？
7: 那我也北师大，我选日语系。
6: 冰冰，
8: 你想考哪儿？
9: 我要考明中歌那个医学院。
7: 好啊，都在北京。
9: 那我们小红花就不用再分开了，来，为我们去北京读大学而努力，
10: 加油！
11: 加油！

0: 回去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填，是吧，思玉？
1: 我知道。
2: 你爸不会不同意吧？
3: 走了。
1: 他们听我的。
2: 看看人家家长，我是干啥，我爸都要管。
4: 哎，对了，他们今儿去的餐厅说要看着我们填志愿，不会到时候出啥幺蛾子吧？
0: 爱出啥幺蛾子，出啥幺蛾子，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
4: 行，听雪花的。
2: 你就知道听雪花的，都听一辈子了。
4: 谁让我俩是同一天生的呢？
2: 那思雨跟你们还是同一天生的呢。哦，那咱们四个，或者就我是外人。
0: 咱们四个都很好，而且我们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哥们儿。
2: 那你死的时候喊我一声。
0: 咋不是你喊我呢？
2: 你喊我，
0: 你喊我。
4: 人品不错，
2: 喊我，
4: 长得好看又温柔，不像雪花疯疯癫癫的。
1: 那你追他。
4: 我已经有雪花了。
1: 雪花也不是你的专属品。
4: 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
1: 那也不一定是爱情关系。
5: 你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想考什么大学就考什么大学，我都支持你啊。
6: 儿子，非得考北京啊？
1: 啊，咋了？
6: 咱这不是有好大学吗？从小到大你就没离开过我们，你跑那么远上学，老爸我不放心。
5: 也不能总在温室里呀、啊、男孩子嘛就是要出去闯荡，开开眼界，将来才有出息啊。
6: 为啥一定要有出息呢？
1: 不是，那你希望你儿子没出息啊？
6: 好，那我就得好好问问你，什么叫有出息？功成名就，有名有钱是吧？咱家不缺钱呐，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行，那我和你妈就跟着你，我们陪读。
2: 要不要这么兴师动众啊？
0: 那就考本地的大学，他不想学日语吗？嗯，我看师大就不错。
1: 那我还是想去北京啊。
0: 我还有应酬，你们聊。
3: 人都到齐了啊，进来吧。今天你来主持，啊，都听着。
4: 好啊，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一下你们三个的报志愿的问题。
5: 嗯。我们也正准备跟你们通报一声呢。
3: 啥玩意儿？
6: 通报？
7: 嗯。啥意思？
5: 就是我们都研究好了呀。
3: 啊？
8: 你们研究好了？哎呦，那考大学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应该跟我们研究，你们自己研究好了。
3: 对呀。
5: 这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3: 你有啥人生啊？啊？不是我和你妈，你哪来的人生啊？你？
5: 是我妈生的我。
6: 那没有我，你妈咋生的你啊？
9: 你咋就会跟孩子嚷嚷？
6: 不是你，
3: 雪花，你们的人生当然你们自己做主。可你晓得吗？作为父母，总有参与意见的权利吧？你毕竟还在读书阶段，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做父母的，我们还有抚养你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还要
9: 什么啦？你说那么多废话，说白了，你们现在靠我们养活，那你就得听我们的。等将来你们上大学了，挣钱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想干啥干啥。
5: 干嘛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哦，不赚钱就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了吗？这是两码事儿。干爸也说了，抚养我们是你们的义务，但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自己做主。
4: 雪花，你干爸还说了权利，权利和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3: 哎，袁大明说太对了。哎，听见没有？
5: 我们都商量好了，严冰要考我哥那个医学院，我们仨呢，我跟东方红要考北京师范大学，我读中文系，他考音乐系。
9: 去北京？
6: 那等会儿，你读个中文系在哪儿不能读啊？咱们这儿也有这个师大。

0: 也有中文系呀、
1: 啊，教材都一样的。
0: 对，
2: 你们要读的那个咱师大都有，你们还在一个学校，对吧？也没有分开，那跟我们也近。
3: 对呀、啊，想吃啥那坐公交车几站地就到咱饭店来了呀。
1: 关键是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离我医院也近。
3: 哎呀，那么老远呢，那坐火车都好几个小时呢。
2: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养大，这当爹当妈的，
4: 要相信我，他们社会很复杂的。
0: 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你怎么这么拧呢？
2: 大学的中文系那才好，
3: 说
2: 中文系跟你妈一样。
3: 没啥可吃的呀，
5: 你去北京你想啥？
1: 我比你
0: 妈
1: 聪
0: 明，你说两句，你看看你妈什么态
3: 度。我们就想离家远远的，越远越好。
6: 听见了吗？说要离咱们越远越好。

0: 我就不明白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怎么了？你们当初让我暂时放弃音乐梦想，我答应了，想让我考大学我也答应了，现在我再答应你们，我肯定考上还不行吗？怎么我考去哪儿你们都要管啊？不行，你们直接给我锁屋里绑床上得了，你们喂我吃喂我喝，我啥也不干了。
1: 儿子，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2: 你小时候可乖了，那妈让干啥就干啥，你可懂事儿了。你还是咱们厂家属院的小神童呢。
0: 哎，妈，我是五岁就能背唐诗三百首，六岁就会口算加减法，那又怎么样啊？我将来就一定得成为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吗？我喜欢音乐，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
3: 儿子，我们跟雪花家不一样，就生了你一个，
0: 你妈还有我，
3: 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我们养你像眼珠子一样的养着。
0: 因为你们只能生我一个，所以我就是你们的私有附属品，对吗？我就不能有独立的人生，我不能自由的选择人生，对吗？就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想法活着，是吗？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你们不要生我呀？

0: 爸，你说句话行吗？能不能不看这张照片了？
1: 这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心爱的人。
0: 你不是一直说，你最心爱的人是我吗？
1: 那是因为我老婆不在了。
0: 那我是替代品，行了吧？
1: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把。
0: 你能不能不要总说一把屎一把尿的？你说的好像我长这么大什么都不会干，就会拉屎撒尿了。
1: 别别，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了？雪花教你的？你就没跟你雪花学好吧？
0: 那之前谁说雪花又聪明又勇敢又漂亮又善良？是谁让我跟她交朋友的吗？那谁天天说啊，雪花要是我闺女就好了？
1: 我后悔了，我看错人了。
2: 舒佳，你跟她说，别以为她翅膀硬了她就不服管啊，只要我王宪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3: 妈，你告诉他，我王雪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养育之恩我会报答，但别拿生我养我绑架我。
2: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听我的，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我可以供他上学，啊，如果他去其他城市，没钱。
3: 妈，你告诉他，我不用他花钱供我上学，我自己勤工俭学行不行？我就不信我上不了这个大学。
2: 舒佳，你问他，他靠啥本事赚钱？啊，靠打架吗？打架能赚钱吗？
3: 妈，你问他，我发传单能不能挣钱？我洗盘子能不能挣钱？打扫卫生能不能挣钱？我给小孩当家教能不能挣钱？
2: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不听我的，啊，如果他非得去其他城市，那他走了别回来，就当没这个家，没这个爸妈。

0: 大晚上的，你干什么去啊？
1: 都在一个屋子里头住着，你还找人托人家来来传话？哎，王艳萍，你当年的本事哪儿去了？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了。
2: 你丫头就是平时打得太少，
1: 就像你们老王家人，命中。
3: 哎，行了，妈，你也少说两句。那宪平他不上火呀？
1: 哎，淑霞，刚才我咋也没见你帮宪平说话呀？
2: 对呀、啊。哎，你咋回事啊？你咋不帮我说话呢？你咋不批评他呢？
3: 我批评他干啥呀？雪花想的没错呀，他18了，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是生他养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意味着我们要绑架他未来的人生。
1: 哎呦，那可是我也没见你帮雪花说话呀。
3: 我不想替他说话，那我也舍不得他走啊。
2: 嘿，
1: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3: 妈，我就想尊重雪花，他要想去北京呢，我支持他，他要想留下来，我也开心。
2: 哦，合着你成老好人了？
3: 这不叫老好人，王宪平，我告诉你，我跟你生活了半辈子，你从来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感受。
2: 我咋不尊重了？我啥时候不尊重了？
1: 哎，行了，别吵了，别吵了。我说实话，我都晕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哪头的了。我跟你说吧，我就这么想的。雪花她不是报北京吗？
2: 啊，
1: 那是她第一志愿。可他还有第二志愿，还有第三志愿呢。他想去北京，他考得上吗？别听他瞎嘚瑟了。
2: 啊，对啊。哦，他未必能考得上啊。咋了？
3: 自私。
2: 啥自私？这实事求是。
4: 宪平，我离家出走了，以后我就住你这儿。

0: 严大夫，阿姨长得是真好看呀。
1: 严斌妈妈确实很漂亮。
2: 还是严大夫有本事，长得再漂亮不也嫁给你了吗？严大夫不仅有本事，长得又帅，人品又好，又有才华，我要早生20年肯定非你不嫁。
1: 你看这雪花的多会说话，那就是比你优秀。
3: 那刚谁说我跟王雪花学坏了
2: 啊？不会吧，严大夫说气话呢，你是不是气着你爸了？
1: 你看雪花都看出来了吧，多聪明的孩子。
3: 得，那你们俩聊吧，我回去睡觉了。
1: 小花，你帮我劝劝他。
2: 好，我去帮你劝劝他。严斌啊，
3: 咋办呀？我爸都拿出杀手锏了，我都不敢回家。只要他在家，就拿着我妈的照片哭。
4: 哎，我也不想回家，一回家我爸就在那儿拉着脸，我妈就在那儿唠唠叨叨。
2: 我现在是有家不敢回。我都已经说了离家出走了，我也没脸再回去。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被我爸欺负，我老会不会想我爸到底消没消气。

0: 走，老婆，别怕啊，马上就到了，老婆，你忍一忍，马上到了啊！我在呢，别怕。老婆，你忍一忍，老婆。
1: 小婶儿。
2: 疼你就喊出来，小山你别怕，我们在外面，
3: 我陪着你呢。你们再来，你们能不能给他打那个叫什么那个？
2: 马上就出来了啊！放松放松，缓一下，家里老婆，来，这个劲儿马上就出来了哈！
3: 谢谢吧，谢谢。
1: 生了，等爸爸，思雨，小雪生了，
4: 快来，
5: 真的假的？
6: 你说对了，
7: 陈美玲，你来看看你的小孩吧，是健康的，七斤八两，还是个男孩呢。
4: 老公，是个儿子。
8: 哎呦，你看这小嘴还扒的呢，
9: 太可爱了，太好看了啊！
8: 哎呀，你看跟谢安长得一样样的啊，
6: 是不是啊？
9: 嗯，像美玲儿，啊，
10: 大眼睛像美玲，水灵灵的，大蒜头鼻子像谢安，
9: 鼻子还真挺像，
6: 是不是？嗯，
9: 我跟你说啊。你大娘非得要来，这都几点了？这是让我们俩摁那儿了，要不然她也得过来。
10: 别让她折腾了，
6: 别折腾。
10: 美玲儿，你好好休息啊。
8: 好的，嫂子。
11: 哎呀，你看笑的。哎
8: 呀，小嘴吹泡泡呢。
4: 疼不疼？都给你抓破了。
6: 没事。你辛苦了。
10: 哦，这个谢安，哎呀，有儿子了，真好。
9: 哎，这日子过得真快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里啊，全都是他当年上技校，天天不念书，天天打架那德行。
10: 鼻青脸肿的还老躲着您，记得吗？坐那边。
8: 原来生孩子这么难呀！我小婶生的时候，我都以为她会疼死。眼边儿，
12: 我妈可能就是这么疼死的吧。
10: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6: 我可以不来找你，但他是我儿子，我不能装的不知道吧。
10: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6: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10: 不要再来找我了，
6: 方慧。

0: 你们俩可真行啊，这大半夜的到哪儿买的豆腐脑呢？
1: 我们知道干妈爱吃，专门让秦叔叔做的。
2: 嗯，
0: 哎呀，我这啥命啊，养着你们俩这么个好孩子，哎呀没白养。
1: 干妈，
0: 嗯，

0: 是不是很疼啊？
1: 疼，
2: 但是没开奶疼。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干妈那开奶当时疼的呀，滋儿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就跟杀猪似的，那比那猪叫的声还大。
0: 那生孩子呢，是不是更疼啊？
3: 那还用说？那老话不是说吗？女人生孩子，那就是门里一脚，门外一脚，随时会死。
2: 你为啥咋突然问这些？
0: 我老说我妈生我的时候还难产了。
2: 哎呀，我思雨妈妈还有你妈，我们仨是一起怀的。我跟思雨妈妈没生过呀，你妈还安慰我们俩说，别紧张，别怕，有她呢。结果我跟思雨他妈呀，折腾几个小时就生了。你妈因为你难产了。大夫说你在那肚子里边就在那转哪转哪，怎么都转不过来，就在那折腾。你妈多注重形象的一个人啊，那去医院之前弄得溜光水滑的，
4: 结果被你这折腾一天一夜之后，那都没样了。哎呦，你这样的头发，那趴在那儿，哎，汗出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
2: 这是咋的了？
0: 干嘛？

0: 那一天在我们四个的人生中是一个分界点。思雨得知了自己不是杨大山的亲生儿子，而我和严冰亲眼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前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而我们突然走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我们都面临了人生的选择。
1: 当你老了回头看，你会发现你每一个不同的选择会变成不同的人生。
2: 志远还没上交的同学，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远交上来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了，下课。贾田呀，
3: 思雨咋还不来呢？中午咱们呼他一下。
4: 好。
2: 行。那志愿咋填啊？
5: 你说就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吗？你看着点啊！这下岗也太突然了，说下岗就下岗了，你好歹提前跟我说一声。
6: 我儿子刚上小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呢。
7: 不行，你找团长说理去，得给咱们个说法。
8: 就是这样。哎，五块钱以后咋了？
9: 说下岗下岗，以后日子咋过呀？说这。
10: 思雨，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11: 当前经济情形总的来看是好的，近两年来，特别是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12: 咋这么早？这国家政府和我我哎，我这还没收拾完呢，还没开业呢，这咋的了？
13: 厂里刚开完会，我要下岗。
12: 下岗？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你说啥来着？
5: 你下岗？为啥呀？哎，你可是技术人员，那谁下岗你都不能下岗啊！
9: 厂子都快没有了，有技术什么用啊？巨大的贡献。
11: 自从另一方面，

0: 这说下岗就下岗，咋回事啊？这是
1: 走，找厂长说去。
0: 这以后一家老小咋办呢？
2: 出啥事了？我听外边人都在议论下岗。
3: 这是你小孩操心的事吗？再说了，那别的厂早就下岗了，这是大势所趋，咱们厂还算晚的呢。
2: 那没工作了，大家怎么生活？
3: 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那想当初我跟你妈连饭都吃不饱，这不活得挺好吗？把你养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怎么了？
4: 大山，现在怎么办呀？
5: 思雨，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去上学吗？
4: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
6: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3: 听说咱们俩下岗了，儿子担心了，是吧？儿子，别担心，老爸有存款，而且在外面还倒腾点小生意，生意好着呢，正想下海大干一番呢。
7: 这下好了，一下岗万事大吉，了无牵挂了。
3: 媳妇儿，咱儿子长大了，都知道替大人操心了，是吧，儿子？
8: 哎，
4: 你干啥去啊？
8: 思雨，去上学，别乱跑啊！
3: 你怎么来了？跟儿子一样也担心了。
5: 你说这说下岗就下岗了，今后咋整啊？思雨要上大学，还要去北京，这花钱的地方多的是。那今后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买房子，咋整啊？
3: 媳妇儿，这些年了，我杨大山在这方面让你担心过吗？好了好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听到没有？你老公身体棒棒的。
4: 你们不会全都下岗了？
9: 啊，
10: 喝点。
11: 哎，别喝了，别喝，省点吧。啊，
4: 明珠还没毕业，这雪花也要上大学了，那你们这一家子。淑霞，要不你就彻底到我这饭店来收款算账吧，你专业呀。
9: 你快拉倒吧，你说你这个店儿加上厨师服务员再加上你这个老板统共仨人，而且你店里有多少客人呀，这账算不明白呀，肯定不缺人。
4: 谁说的？我这生意好着呢，我这一天买菜收拾我一人累够呛。再说了，我这数学不好，老算错账。淑霞来了就不一样了，那我可就放老心了，啊！
5: 心意领了，宪兵说的对，就你这小饭馆，这点账，玉树都能算。
4: 怎么还不回话呀？
12: 那不上学能去哪儿啊？干嘛去了？怎么不上学呢？怎么护你半天了？
4: 老师说要把志愿表交了，今天截止了。你们说话呀！
5: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你说他们应该不会察觉吧？
4: 他们天天上学，回家就学习，应该不会想不到。
11: 那可不一定，做零售社都是一个厂的，那万一谁哪天议论什么，他还听不见呀。
4: 哎呀，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要真去北京上学了，那咱们的压力还真不小。
9: 通过这次下岗，我也想明白了， 就依着他们吧，去北京上学。还是得有文化，有知识，多出去闯闯，他们以后才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不能像咱们一样，没文化没出息的。
11: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也没啥本事，这把孩子圈在身边给不了啥，不害他们。

0: 哥哥。
1: 啊。
0: 志愿填了吗？
1: 填了，都交上去了。
0: 你这报的哪儿啊？
1: 我想报哪儿就报哪儿啊。
2: 那你想报哪儿报哪儿是哪儿啊？
1: 就是我想上的学校。
0: 哦。

0: 这啥呀、啊？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四最便宜的
2: 了，对吧？啊，
1: 回来了，饿了没？妈给你煮点馄饨。
3: 不用，跟雪花在路边吃好的。
4: 志愿报完了。
3: 嗯。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1: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啊，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3: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1: 哎呀，那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3: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1: 那怎么行呢？你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3: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1: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4: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1: 爸。
5: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鲜虾面也刚出锅。洗手了吗？

0: 老伴儿，你这手艺太好了，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1: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0: 嗯。
1: 好，挺好。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0: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1: 爸爸一男子汉，老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2: 你咋了？啊？你哭了呀？
3: 没有。
2: 你这还真哭上了。哎呀，你说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3: 我知道。但是你说起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她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她再生个病，你说咋整？哎，我这又担心她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她。我也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他个五眼青。
2: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五眼青，你就烧高香吧。
4: 你干啥呀，姥姥？
5: 给你缝床被子。
4: 你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5: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啊，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床。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4: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5: 用你背，让你爸背。
4: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5: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当年结婚人家送的，一直舍不得用，你看现在给我买孙女用。哎呀，大了都走了，不要姥姥了。

0: 还有，但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这不吃药都是我喂的。不能想，你知道吧？哎呀，你咋来了呢？
1: 王李大，
0: 哎，你干啥？
1: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0: 烦人。
1: 往里去。哭了。
0: 没没没。
1: 哦，王宪平哭鼻子了。
0: 干啥？下去。
1: 王宪平哭鼻子了。
0: 你还打？你还？
1: 打我！
0: 哎！你刚才给我好你啊！哎呦，你还打人是吧？
2: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3: 哎呦，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2: 我也老了。
4: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3: 有褶子吗？
2: 有，你
3: 我看看，
2: 看我这么一，
3: 哎呦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2: 来，我来给你认。哎呦，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3: 花了吗？
2: 你看这，你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3: 穿过去了。
2: 哎呦，真不行了，
3: 给我，
2: 我来，我来，我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供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的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我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4: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5: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4: 考不上。
2: 考不上。
5: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0: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她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咋的？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我爱你们，我爱生活，我爱我们的日子。

0: 开门，听来来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

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闹了。哎，你们看见青儿了吗？
1: 没有。
0: 又跑哪玩去了？青儿，青儿，
2: 嗨，这大鸡腿真好吃。
0: 你怎么又跑去吃东西了？你真是个贪吃蛇。
2: 姐姐，
0: 今天呀，咱们的好姐妹金蛇姐姐有大事要告诉咱们，千万不能迟到了。
2: 我知道。
0: 哎，我看
2: 好看吗？
3: 小青，
4: 小白，哎呀，
0: 金蛇姐姐。

0: 我们的组合是
1: 施罗蛇 SHE。 哎呀，
0: 太好了，我们有多久没相见了？
2: 20年。哎呀，
0: 青儿你记得可真清楚啊。
2: 你压在雷峰塔下正好20年。
0: 20年了，情商一点是没长啊。哎
3: 呀，好了，今天我把大家聚到这里是因为
0: 我们的好朋友鸡蛇姐姐
2: 就要庆祝她入职天津啦。
3: 我是要庆祝她留在人间啊。
2: 哎呀姐姐，你可千万别舍不得我们两个。
0: 对，是啊，我们未来总能相见的，你不要为了我们放弃大好前程啊。
2: 不要
0: 我们。
3: 哎呀，好了，我不是因为你们，我交了个男朋友。他是一条人。哎呀，我要结婚了。所谓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如果我上了天，那我的感情不就入土了吗？
0: 姐姐，我们是不反对你谈恋爱的，也不反对你和人类谈恋爱，但是你不能因为谈恋爱就放弃你的工作呀。
2: 是啊。哎
3: 呀，你们呀是不知道他有多好。
0: 能有多好啊？
2: 就是。
0: 说来听听。
3: 我已经把他叫来了。哎，对了，他不知道我们是蛇，所以千万不要露馅儿。
0: 明白。
4: 宝宝，
0: 来了来了
3: 来了
0: 来了来了
3: 来了，
0: 什么

0: 姐啊，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
1: 谁会觉得他这样帅啊？
2: 哎呀，你真帅！
3: 我来了，宝贝。
1: 气泡烟。
0: 还那么多气泡！完了完了完了！咱们金蛇姐姐一定是恋爱脑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她清醒清醒。
1: 先别急，看看她有什么过人之处。
0: 好，
1: 姐姐，我跟她打个招呼哈。你好，我是白素贞。啊，
4: 在下金蛇郎君。
1: 她这就是成郎君了已经。
4: 非也非也，在下姓金，名蛇郎君。啊，
1: 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一个，
2: 你看，这是上天的缘分啊，天之缘。哎，有一首歌是怎么唱来着？

0: 天之圆，天之雅，这凑的也太生硬了。
1: 看到了吗，姐姐，一点默契都没有，他根本就不懂你的呀。
2: 我懂懂懂懂懂，肯定懂，不信你们再唱一个。
1: 啊，给你来个简单的吧。
0: 没问题。
1: 冷冷的
3: 冰雨
1: 在脸上胡乱的拍。
2: 这第二句。

0: 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唱。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看吧看吧，你们也不会，你们只会当当。
2: 但我们当当的齐呀、啊！
3: 看到了吧，精神共鸣是没有了、嗯，那就看看你的文化水平吧。请说出关于蛇的三个成语。
4: 关于蛇的，
3: 蛇到成功，蛇蛇生威，
2: 望子成蛇。
4: 啊、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0: 不是你们这么玩的话，那马呀、虎啊、龙啊，他们知道吗？
2: 我们玩的可好了，他们都追过我姐姐呢。
0: 你等会儿，就是人和动物呢成为好朋友啊，不奇怪。但是我告诉你们，真的没有这些词儿。我给你们拿证据。
3: 嗯，你这是干嘛呢？眼睛还不好。
0: 你看，字典里面呢根本就没有这些词儿，对吧？不信你们看啊、
2: 嗯，眼镜。
0: 这个字典。哎
2: 我再让你拿眼镜，
5: 出去！哎，
3: 姐姐，忘了告诉你了，他之前被眼镜蛇伤害过 ，PTSD 了啊！
5: 哎，行行行，还好我会法术。嗯
3: 嗯，你别了你。
0: 什么情况？刚才眼前一黑，突然断片了，不好意思。
3: 啊，你没事吧？
0: 腿一点事儿没有。啊啊。哎，我胳膊呢？嗯。宝宝，我去看一下医生，一会儿见。哎呀，冷冷的冰，哎呀，
3: 姐姐你看到了吧？这个人手无缚蛇之力，未来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呀。
5: 我不需要他的保护。哎呀，
3: 咱们年过三千岁的母蛇，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就不易，更何况你现在马上3500岁了，那到时候想要再考停是考不了了的呀。
2: 到底喜欢的什么呀？
3: 对啊。
5: 他幽默、儒雅、他有四肢、
0: 宝宝我来了，
3: 又来了，
2: 我来了，我要让他知难而退。
0: 哎，你好宝宝。哎，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5: 什么好吃的？
0: 大鸡腿。腿呢？
2: 谢谢姐夫啊，
3: 这就改口了。
0: 哎呀，那不是给他，
2: 没事没事，
5: 一家人一家人。
3: 青儿，你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我想办法。姐姐，是这样的，你们恋爱的时候看似甜蜜，但是在一起久了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5: 是吗？
3: 对对对，我和许仙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不信的话，我把他叫出来，让他跟你们说。
5: 好。
3: 出来。
6: 正根儿反根儿。
3: 哎，你这干嘛呢？
6: 我练着玩呢，我绝对不是给娘子你准备的惊喜啊！哎呀妈，这么多人呢啊！小青，金姐，刚才的患者。嗯。
2: 姐夫。
5: 妹夫，
0: 刚才的大夫，
3: 你们他呀是金蛇郎君。
6: 哦，我连金呢，那我送你一个刮痧一会儿啊。
0: 没问题。
3: 什么呀？许仙，
6: 到，
3: 去
6: 去，我去干啥去？
3: 你去跟他说说咱们两个的婚姻有多么的不幸福。好，啊？哎呀，
6: 明白。这位连金，请上前一步走。
0: 有事请讲。
6: 你记性怎么样？
0: 嗯，还可以。
6: 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记得住吗？
0: 这不是基础吗？哼，
6: 初次见面纪念日、初次牵手纪念日、初次过纪念日的纪念日，能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6: 他好厉害啊！哎，
3: 是啊，挺厉害的哈。
6: 那你会拍照吗？啊，
0: 什么是拍照？
6: 就是把纸拍在桌子上，照着它画。哎，要找出最好的角度，能行吗？
0: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我会把我的宝宝画一条大长腿、小细腰、大眼睛。
6: 那我再问你，他每年蜕皮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呀？
0: 什么？
6: 你要知道那个
0: 蜕什么？
7: 不是，他不知
3: 不知道
0: 蜕什么？
6: 啊，蜕，他是蜕的蜕，他是蜕。
0: 哎哎，你回来，你蜕什么？他说蜕什么？
3: 那他
0: 刚才他，我明白了。我的宝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性皮肤的人。
3: 嗯，姐姐，我感觉这个人吧还可以。嗯，你要是愿意为他留在人间，我们也是支持你的。嗯，但是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他还愿意吗？
5: 我明白了。嗯，蛇郎君。嗯， 其实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4: 你说。
5: 我其实是一条蛇，我是一条蛇精。
4: 小蛇精病。
5: 哎呦，我是蛇精。
3: 哎呀、
2: 他怕了，他跑了，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7: 别难过了，姐姐。
2: 哎呀哎呀，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不挺好的吗？这样的男人留着干嘛用啊？
3: 就是的，姐姐，你未来还会找到更好的人的。
5: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过的。
8: 宝宝，
3: 他还想来。
2: 你们又来了，来干什么？
4: 请二位往后稍一稍。宝宝，你愿意嫁给我吗？
5: 你不介意我是一条蛇精？
4: 不介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条蛇精，每次我吹笛子的时候你都会情不自禁的跳舞，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呀？
5: 那你刚才为什么跑下去了？
4: 我刚才跑下去就是因为求婚嘛，换一身红色的衣服显得庄重。
5: 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哪一刻爱上的你，然后我发现爱上你不是在某一刻，而是在每一刻。哎呦，哇，我每一刻都会多爱你一点。所以蛇郎君，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是不是油腻，有没有气泡音，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共度余生。
8: 我不同意。
5: 雷公，快走。
8: 雷公在此。
5: 你干嘛？
8: 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赔钱，我就是过来聊一聊。
3: 那行，
9: 聊可以。
8: 金蛇郎君，你可知金蛇为了你放弃了位列仙班的机会啊？
10: 什么？
5: 我无所谓的。
10: 什么无所谓？为了我牺牲这么大，不值得。
8: 现在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是他入职的最后期限哦。
2: 电奴在此。哎呀，都快到点儿了，你逗他们干嘛呀？这爱情和事业怎么就成单选题了？你有事儿要跟我们沟通，以为我们仙班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人性？
11: 上价值喽。
5: 我有需求，我不能和我的蛇郎君分开。
2: 没人让你们分开，今年是蛇年，我们想找你做当值生肖蛇，上一天休十一天，那十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即便是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工作做完了，也爱干嘛就干嘛去。
5: 啊，有这么好的事儿？
2: 姐妹，这不过是一件寻常事，如果你觉得它不寻常，你更要做了，因为你要让它变得寻常。
8: 快点吧，要查得好勤了。快快快快，
4: 宝宝带上这个镯子，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如果我们连这点小考验都经受不住，那何谈共度一生呢？走。

0: 惺惺相惜
1: 啊，一帆风顺，
2: 二老康宁，
0: 三阳开泰，
2: 四季平安，
0: 五福临门，
2: 六六大顺，
0: 七星高照，
2: 八方来财，
0: 九九归一，
2: 十全十美，
0: 百事顺心，
2: 千事吉祥，
0: 万事如意。
2: 有一个小疑问，
0: 什么疑问？
2: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
0: 哎，啊，
2: 咱这词儿太老点了，
0: 舞台上常用吗？
2: 哦，
0: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2: 就这些。
0: 除此之外呢？
2: 那就不会别的了。哎
0: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2: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0: 再想想
2: 有别的，有别的，
0: 就是，
2: 就那个嘛，
0: 哎，
2: 对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起。
0: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嘛，
2: 学成语。
0: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2: 什么呀？
0: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2: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0: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2: 啊，都是四个。
0: 成语有几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0: 结构严密
2: 啊，
0: 引经据典，
2: 嗯，
0: 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2: 什么叫结构严密？
0: 就是说呀，
2: 啊，
0: 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2: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
2: 啊，
0: 。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2: 我妈过生日，
0: 给您写一匾，
2: 写匾，
0: 德配孟母。
2: 哦，这好词儿，
0: 嗯，
2: 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2: 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
0: 啊，
2: 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0: 对了，
2: 你这词儿多好啊！
0: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2: 要改了呢，
0: 母配孟德，
2: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0: 是不是？
2: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0: 怎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2: 那这已经改变本意了，
0: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2: 谁说的？
0: 你比如说
2: 什么词儿？
0: 张冠李戴，
2: 这咱常用。
0: 哎，意思就是误会了
2: 啊，
0: 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
2: 啊，
0: 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2: 必须这么说，
0: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
2: 哦，
0: 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
2: 哦，
0: 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2: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0: 我。
2: 姓什么？
0: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哎，
2: 他不提了，你想想，
0: 多新鲜
2: 啊！
0: 第二个特点，
2: 二一特点是
0: 引经据典。
2: 什么叫引经据典？
0: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
2: 哦，
0: 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
2: 啊，
0: 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2: 现在也提倡这个，
0: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2: 涉及典故的，
0: 涉及古人的，
2: 比如说啊，
0: 望梅止渴。
2: 哦，
0: 这是谁的故事？
2: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
0: 对不对？还是记着这事儿呢？
2: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0: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2: 多新鲜呀！
0: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2: 曹操的故事。
0: 换一个，
2: 你换一个。
0: 啊，凿壁偷光，这谁典故？
2: 这不知道，哎，不知道，
0: 生僻一点了
2: 啊。
0: 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2: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0: 意思什么意思？
2: 就是什么意思
0: 啊？
2: 就是有这两户人家。
0: 对对对，
2: 两户人家挨着，
0: 哎，
2: 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0: 嗯，
2: 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0: 对，
2: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忘了。
0: 都没给剩下吗？
2: 这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0: 别胡解释了
2: 啊！那是谁的？
0: 不是那意思 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
2: 啊，
0: 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
2: 哦，
0: 这匡衡的故事。
2: 匡衡。
0: 对了
2: 啊！
0: 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2: 什么？
0: 一个人，
2: 一人啊，
0: 来到集市上
2: 啊，
0: 拿起一个矛来
2: 啊，
0: 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
2: 啊，
0: 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
2: 哦，
0: 可以刺破一切的盾。
2: 嗯
0: 啊，又拿起一个盾来
2: 啊，
0: 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
2: 嗯，
0: 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
2: 嗯，
0: 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2: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
2: 啊，
0: 这个人沉默了很久
2: 啊，
0: 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2: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0: 你老单吧，给你单，
2: 你待瓷实了，你别，你不许动，你不许动，对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幡似的，你站起来，
0: 你让
2: 我，不是草菅人命，
0: 因为什么成语来？
2: 自相矛盾，
0: 因为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2: 别跟人胡说。
0: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
2: 啊，
0: 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2: 我也行，
0: 一一对应的，
2: 这叫一一对应，
0: 对呀，
2: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0: 当然喽。
2: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就有这个
2: 什么呀？
0: 你比划我猜。
2: 我知道了，就是我做你猜。
0: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上，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2: 哦，猜成语。
0: 对呀，这你怎么样？
2: 我猜的不错，
0: 猜的不错。
2: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2: 你来一个，
0: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2: 行，
0: 猜的是什么成语？
2: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儿猜。谁要猜出来了啊，谁就说。
0: 说啊，
2: 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
0: 谁谁人怎么着？您人怎么着？
2: 我怕您这迟钝了，
0: 追上。
2: 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这啊，哎，
0: 猜了，
2: 什么，完了，
0: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2: 什么呀？
0: 一心一意，
2: 为什么呀？
0: 这比划多清楚啊！
2: 哪儿清楚啊？
0: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2: 对
0: 一意吗？
2: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0: 八个零啊，一对不起吧，八一亿啊，
2: 这是一心一意。你这有点意思。哎，
0: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2: 为什么呀？
0: 没融入这个情境。
2: 干嘛还得融入啊？
0: 你得配合我。
2: 咱俩一块儿来啊！
0: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2: 我就能猜得出来。
0: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2: 咱试一回，
0: 来一回，
2: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2: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哎，
2: 行，我
0: 猜着了，猜着了。
2: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2: 对，这谐音呢。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2: 对对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2: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2: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2: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2: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2: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2: 咱俩一见面，
0: 一见面啊，
2: 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2: 姓叶啊。
0: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2: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2: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2: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2: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对对对对，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2: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2: 我那这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2: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2: 飞机还飞呢？
0: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2: 对对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2: 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不是。
2: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2: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2: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2: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0: 啊，财源滚滚了。
2: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2: 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2: 还可以，还可以。
0: 有师傅吗？
2: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2: 马季呀。哎
0: 呦，这叫薪火相传呢。
2: 还有一好词儿，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2: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2: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2: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2: 思念呀。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2: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2: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8: 对，
7: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3个1的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8: 对，
7: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8: 哎，
7: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
8: 那李老师，
7: 嗯，
8: 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您研究过没有？
7: 什么诗啊？
8: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7: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羊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8: 那您这个能来个带一的诗吗？
7: 张嘴就来啊！
8: 啊，您说一个带一个一的诗。
7: 朋友们都知道
8: 啊，
7: 带一个一的是吧？
8: 啊。
7: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样，
8: 罢了，
7: 有一了吧？
8: 有一个一。哎，您来那个分开的一。
7: 分开的。
8: 对，来个2个1。
7: 分开的也有啊。
8: 您来来，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分开没有？
8: 没毛病。
7: 哎，
8: 3个1分开的。
7: 3个1分开的，这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现在印象不深。
8: 哦哦，就是现在告诉我印象不深。
7: 哎，对了，
8: 哦，我明白了。
7: 嗯，明白。
8: 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呀，不会。
7: 啊，对，我就是不会。怎么着吧？
8: 你看，啊，不会没关系啊。
7: 啊，
8: 我告诉您吧。
7: 你会？
8: 我告诉您吧。
7: 啊，可以啊，
8: 可以
7: 啊。
8: 啊，这样我说出3个1的诗，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啊。
7: 啊，怎么着呢？
8: 你当着大伙面
7: 啊，
8: 说一个这个一句话。
7: 说什么呀？
8: 你说我李菁，
7: 嗯，
8: 是个笨蛋。
7: 凭什么呀？
8: 你
7: 啊，
8: 凭什么呀？
7: 第
8: 一，我告诉您这3个1的诗呢，
7: 啊，
8: 长了点学问呢。
7: 是是。
8: 第二
7: 啊，
8: 你以后你再出去
7: 啊，
8: 你碰见什么那个刚才获奖那几个
7: 啊，
8: 或者碰见什么
7: 杨广业、
8: 杨广业
7: 啊、
8: 孙仲秋，
7: 是，
8: 你就问他们，
7: 嗯，
8: 啊，哎，知道3个1的诗吗？
7: 嗯，
8: 不知道，
7: 不知道。
8: 说自个儿是个笨蛋，我告诉你。
7: 哦，明白了啊！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8: 对，
7: 我见着孙仲秋
8: 啊，
7: 知道3个1的诗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8: 对，
7: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8: 哎，
7: 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您啊， 别弄这个啊，这我懂
8: 懂。
7: 哎，刮缸绕脖子这。

0: 我先说了，回头你说了，没有三个亿的诗，我白说了。您先把三个亿的诗说出来，我再说这句话。
1: 行，
0: 啊，
1: 行，
0: 哎，
1: 那我给你说一个，
0: 有三个亿的诗吗？
1: 三个亿的诗说，
0: 哎，等会儿
1: 啊，
0: 这三个亿还得分开了。
1: 啊，分开了，
0: 都得分开了
1: 分开
0: 啊，
1: 肯定分开了。
0: 哎，你说
1: 三个亿嘛，
0: 嗯。
1: 举杯邀明月，
0: 嗯，
1: 对影成三人，
0: 这分开了吗？
1: 三个一
0: 啊，
1: 都分开了。
0: 这跟我那两个黄鹂有什么区别呀？还是没分开啊？
1: 这还不行是吧？
0: 真正得分开了。
1: 开个小玩笑，
0: 别开玩笑，
1: 给您认认真真说三个一的诗。
0: 有三个一的诗吗？
1: 听好了，
0: 说。
1: 我说完这三个一的诗，
0: 我说这句话。
1: 好
0: 啊。
1: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0: 三杯酒弄一笨蛋，你看这
1: 来吧，该您了。
0: 各位，我李菁啊是个笨蛋，玩的就是这么规矩，
1: 真行。
0: 哎
1: 哎，李老师可以啊。
0: 啊，这还可以。
1: 四个亿的诗您感兴趣吗？
0: 感兴趣啊。
1: 感兴趣是吧？
0: 感兴趣。
1: 那这么着、啊、您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我告诉您吧。
0: 啊，可以啊。
1: 那我不能白告诉您吧。
0: 啊，又怎么着呀？
1: 这么着，我说完四个亿的诗
0: 啊，
1: 你呢？
0: 我就说我是笨蛋。
1: 那不成
0: 啊，
1: 我都加个一了呀。
0: 那我
1: 你也得加个字啊。
0: 我这边也尝一块。
1: 对，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来一个
0: 啊，
1: 大笨蛋。
0: 哦，有大笨蛋了啊！那你先说，
1: 哎，
0: 你先说出这四个亿的诗来，我听着要有，我再说。
1: 啊，还怀疑我又诓你？
0: 那当然了，
1: 听好了
0: 啊，你先说
1: 四个亿的诗。
0: 嗯，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0: 得，这也不。各位，我李菁是个大笨蛋。啊，行行，别鼓掌了，别鼓掌了啊！嗯，还有
1: 五个亿的诗，您
0: 有五个亿的诗吗？
1: 有啊，
0: 啊，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有你说说，
1: 我要说出来呢，
0: 我这边还加字儿，
1: 还能加字儿呢？
0: 啊，对，我说我是超大笨蛋，
1: 罢了罢了、
0: 啊，
1: 真是李老师真是个爽快人
0: 啊！
1: 五个亿，您听好了啊，
0: 您说，
1: 一俯一仰一场笑
0: 啊，
1: 一江明月。一江秋，
0: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大笨蛋。
1: 啊，
0: 怎么意思？还有六个亿的诗没有啊？
1: 哟，您这回主动送上门来了呀？
0: 啊，
1: 六亿诗您知道吧？
0: 不知道。
1: 您别开玩笑。
0: 谁开玩笑呢？
1: 都知道，你不知道？
0: 都知道吗？
1: 电视机前包括小朋友都知道，您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六个亿的诗？
1: 对呀、啊。
0: 有吗？您要真有，我这边还加字儿。
1: 那这回你光加字儿不行
0: 啊啊！怎么着？
1: 这么着吧，因为这个诗太简单了。
0: 哦、
1: 啊，这都知道。你这样，你先说。
0: 啊、先说。
1: 你先说完以后，我告诉你六个亿的诗。
0: 先说也没事，反正你也跑不了啊。我还加字儿是吧？
1: 嗯。
0: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级大笨蛋。怎么样？
1: 好，好，好，
0: 我说完了，
1: 该我了，
0: 该您了。
1: 我不能诓您，
0: 六个亿的事，
1: 马上六个亿的事
0: 啊！
1: 大伙儿啊、
0: 嗯，
1: 肯定都会。
0: 嗯，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我说他这回怎么让我先说了呢？啊，您这个诗这个作者叫周华健吧？这是歌。
1: 对呀。
0: 嗯，
1: 对呀。
0: 对什么对？
1: 诗歌嘛。
0: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对不对？
0: 诗歌不分家。
1: 对对对、啊。
0: 那不成、啊，您刚才说的是一字诗。
1: 嗯，
0: 这歌不算，把这刨了去，您还得说出六个亿的诗。您要说不出来。我让孙仲秋一屁股坐死你。
1: 那你是怀疑没有六个亿的诗
0: 啊？有六个亿的诗吗？
1: 当 转悠了呀。
0: 哎呦，你说呀。
1: 那我说完以后
0: 啊，说我还加字儿，
1: 冲你这句话，六个一的诗听好了 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
0: 嘿，
1: 六个一，
0: 我这个我先攒着，
1: 怎么什么意思？
0: 我先攒着，我再问问你，还有七个一的诗没有？
1: 那我说出七个一的诗，
0: 我这还加字啊？
1: 还能加字吗？
0: 啊，
1: 那你听好了，
0: 七个一的诗，
1: 七个一
0: 啊，
1: 一天狭隘一村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和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
0: 我就不信了啊！我就不信难不住他，八个一的诗有没有？
1: 八个一
0: 啊，
1: 那你
0: 加字儿
1: 继续。
0: 哎，
1: 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八个一，
0: 九个一的诗，说。
1: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丈四轮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
0: 十个一的诗有没有？
1: 一花一枝一鸡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十个一，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一。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哈
1: 啊！
0: 十一个一不听
1: 啊？
0: 十二个一的诗有没有？
1: 不是，你怎么直接问十二个一？你十一个一啊？哎呀，
0: 打你个出其不意，这不能按套路出牌。十二个一有没有？
1: 十二个一
0: 啊，
1: 诸位朋友们，那可是中国古诗当中带一最多的诗了，
0: 是吗？
1: 我要说上来你怎么办？
0: 没告诉你我加字儿吗？
1: 可就一大串的，
0: 那你甭管。
1: 好嘞
0: 啊，
1: 十二个一，您替我数着点儿。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一，
0: 哎，
1: 来吧，该您了。
0: 各位，我李菁啊，是全宇宙、全世界天字一号。学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不灵，考试倒数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笨蛋。
1: 好，今天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0: 回来。怎么这就完了？
1: 怎么完了吧？
0: 这不成，
1: 怎么
0: 你还得给我说十三个一的诗？
1: 哎，不，您别来这套
0: 啊！
1: 我可说了十二个一，可是最多的诗了。
0: 那不管，你要说不上来，刚才我这套词儿，你再说一遍算拉倒，要不你走不了。
1: 非得说个十三个一的诗、
0: 啊？说得上来吗？
1: 行
0: 啊，
1: 好，这是你说的。
0: 来，
1: 我给你说一首诗。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碰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
0: 啊，等会儿，这还是那十二个一的诗啊？
1: 我前面还有一句话呢。
0: 哪句啊？
1: 我给你说一首诗。
0: 又是加法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十全十美，
0: 美
5: 美美人心计，
0: 计
5: 计往开来，
0: 来
5: 来者是客，
0: 客
5: 客随主便，
0: 便
5: 变化万千，
0: 千
5: 千辛万苦，
0: 苦
5: 苦尽甘来，
0: 来
5: 来者是
0: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5: 现在这个时代啊，
0: 是
5: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0: 哎，
5: 其实拼到最后拼的也是文化
0: 啊，这倒对。
5: 哎，我们后台这帮子演员啊，
0: 嗯，
5: 最有文化的是谁呢？
0: 谁呀？
5: 谁呢？
0: 谁呀？
5: 我各位都看得出来啊，小伙子往这一站文质彬彬，是不是看着就有那么有文化。
0: 你有什么玩意儿？
5: 有文化呀，首先来说词汇量就比较丰富
0: 啊，
5: 肯定是比你强。
0: 是吗？
5: 不信的话这样咱玩个小游戏。
0: 你玩什么游戏？我
5: 测验一下。
0: 可以啊。
5: 很简单啊，
0: 哎，
5: 就是咱们小朋友，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
0: 是
5: 语文上有这么一种题型。
0: 什么题型？
5: 成语的填空
0: 啊。有。
5: 哎，很简单，我出个题目，
0: 嗯，
5: 你往里边填词
0: 啊。可以啊，
5: 看看能不能填得上来。
0: 这简单着。
5: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题目啊。
0: 我听。
5: 先什么后什么组成一个成语
0: 啊，就没了。
5: 对对对，很简单。
0: 这个太简单了，
5: 你来呀。
0: 你看啊，
5: 嗯，
0: 我能想到的就是，
5: 嗯，
0: 先来后到。
5: 哦，好，这是一个成语，
0: 哎，
5: 是一个成语。还有吗？
0: 先抑后扬。
5: 哎，这比刚才那个少见一些。
0: 对，哎，
5: 还有吗？
0: 还有一个，
5: 嗯，
0: 先斩后奏。
5: 行啊，
0: 这儿为什么乐呢？
5: 我也不明白呀，很正常的成语，
0: 哎，
5: 对吧？但是你说，别看一口气说了3个，
0: 对，
5: 体现不出来词汇量丰富。
0: 哦，这还体现不出来？
5: 你是说的大伙儿都想得到，
0: 是吗？
5: 我要说一个，大伙儿全想不到。
0: 哦，你说说，
5: 先什么后什么？
0: 咱听一听，
5: 先搓后背。你问问谁想得到？咱就说这个呢是一个小游戏，
0: 啊，
5: 简单的玩一玩。
0: 这倒是。
5: 正经要证明词汇量呢，
0: 嗯，
5: 就得玩个难度稍微大一点。
0: 玩个什么呢？
5: 叫成语接龙。
0: 哟，
5: 这个各位可能小时候也玩过。
0: 啊，这都知道啊。
5: 但是咱们今天在舞台上呢，
0: 嗯，
5: 这个难度就得提升一些。
0: 什么意思？
5: 首先来说呢，你随便找一个成语，
0: 嗯，
5: 然后我呢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绕一圈，最后我还能绕回到这个成语上来。
0: 哦，明白了。就你的意思是我找一个成语开头，
5: 对，
0: 完了你接龙，
5: 从这儿开始，
0: 最后还绕回这个字儿，
5: 最后还得回到这儿。
0: 这么厉害？
5: 哎，咱有这词汇量啊。
0: 真的假的？
5: 当然了。
0: 那太好了。
5: 嗯，
0: 你看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
5: 嗯，
0: 我找一个成语，我找一个好点的。
5: 可以，没问题。
0: 哎，不是马上过年了吗？
5: 是是是，
0: 咱来一个好点的过年的恭喜发财，这成语怎么样？
5: 恭喜发财。
0: 哎，这行不行？
6: 行
5: 行行，
0: 就这词。
5: 从恭喜发财开始，
0: 哎，
5: 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
0: 没错，
5: 绕一圈，最后还绕回到恭喜发财。
0: 对呀，
5: 可以，没问题啊。咱们试一次，来一回啊，恭喜发财。
0: 嗯，财，
5: 财哈，财财，呲哇财，
0: 嗯，
5: 财，财。
0: 啊，你刚才是拼音来着吗？你啊哈啊，财，
5: 财源茂盛，
0: 盛
5: 盛。是挖盛，对，盛况空前。
0: 嗯，这拼音不知道跟谁学的，钱钱，
5: 七挖钱。 前程似锦啊，
6: 锦
5: 鸡挖锦，锦上添花，
0: 花
5: 和挖花，
6: 对了，哎，他对了，
5: 对了，你打我干嘛？
6: 没想到。

0: 我不说拼音不好了吧、哎、
1: 别说了别说
0: 花好月圆
1: 圆
0: 圆圆满满
1: 满
0: 满心欢喜
1: 喜
0: 喜气洋洋
1: 洋
0: 扬鞭跃马
1: 马
0: 马到成功
1: 恭
0: 恭喜
1: 发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是文化哎呀
1: 这是文化
0: 对
1: 我看还有鼓掌的哎
0: 大伙儿看
1: 刚才还有叫好的、嗯、我跟你们各位朋友说一下
0: 说什么呀
1: 一点也不好一点没意思这段一点意思
0: 你要干嘛呀
1: 废话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哎、你干嘛你还这么还谢谢各位
0: 多好啊大伙儿喜欢
1: 各位朋友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
0: 你了解什么
1: 咱俩天天在一块儿
0: 啊
1: 就这一段
0: 怎么着
1: 在后台背了四个月了他们不是我知道我天天瞧着你
0: 我至于背四个月吗
1: 废话就下上台之前就跟我说哥你待会儿记住了一定要说从恭喜发财开始
0: 为什么
1: 要不然绕不上来就是断了
0: 没听说过咱就是现场绕的
1: 你什么玩意儿
0: 现场绕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有这词汇量现场绕的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那这样
0: 怎么着
1: 咱们来一个新玩法
0: 什么新玩法
1: 就是不从恭喜发财开始
0: 那什么意思
1: 就是我随便找个字儿
0: 啊
1: 完了你能给我绕到恭喜发财吗
0: 啊随便找个字儿
1: 哎
0: 从这个字儿开始
1: 对
0: 最后还得绕到恭喜发财
1: 这能来吗
0: 我没这么玩过
1: 哎
0: 这样你可以来给我试试
1: 那试一回
0: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
1: 那我要给你找字儿
0: 嗯
1: 我得找点那个不常用的字儿
0: 哎你来点这难的
1: 哎那恭喜发财咱们来
0: 你来一个
1: 你给我来一个
0: 什么
1: 一你从一给我绕到恭喜发财
0: 一
1: 哎
0: 你管这个字儿叫不常用的
1: 你看你这不懂
0: 怎么着
1: 越简单有的时候它就越难
0: 你是这个逻辑是吧
1: 哎
0: 从一开始那你这算提高难度了
1: 啊
0: 我得稍微的降低一点
1: 怎么着
0: 就是你看那不一定会有成语
1: 哦
0: 对吧你得允许我就是四字词语就可以、
1: 啊、就四个字就行
0: 四个字就行
1: 来吧
0: 可以是吧、
1: 哎、
0: 从一开始啊
1: 一
0: 绕到恭喜发财
1: 嗯
0: 一个酒鬼
1: 鬼
0: 鬼斧神工
1: 工
0: 恭喜发财
1: 那我要说二
0: 两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1: 三
0: 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1: 一万六千七百五十四
0: 你那数我都记不住你说
1: 废话
0: 干嘛呀
1: 我说几就有几个酒鬼
0: 你说的全是数字啊
1: 哦全是数字
0: 赶上了巧了
1: 那不是数字也可以
0: 你换一个字咱就没有这个了
1: 哎
0: 啊
1: 那这儿我给你换一个
0: 换一个换
1: 你看那写着呢
0: 啊
1: 快乐家
0: 对
1: 哎今非晨曦相声专场
0: 嗯
1: 咱们也别说来个字了
0: 那怎么着
1: 来个家哎这玩意儿就好玩了也不是数字也不是汉字家
0: 来个符号
1: 嗯
0: 从家开始
1: 哎呀
0: 绕到恭喜发财
1: 来呗
0: 你看这不是数字的话、嗯、咱们就有好词儿
1: 是吗
0: 家是吧
1: 家
0: 关进爵
2: 好、
0: 哦、这词儿可以吧
1: 你别说还真合理
0: 当然了
1: 爵哎
0: 爵士第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谢谢谢谢感谢大伙的支持
1: 哎
0: 怎么了
1: 你是怎么又给我绕到一上头去的
0: 巧了、
1: 哦、这是巧了
0: 正好赶到这儿
1: 行、哎、那这样
0: 怎么着
1: 我相信台底下各位有朋友也纳闷了
0: 纳闷什么
1: 啊这说什么连符号都有词儿
0: 咱都会、啊
1: 哎、他俩是不是对好词儿了在台下
0: 是啊
1: 是啊你怎么给认了你
0: 我大伙都看出来了本来就是台下对好的词儿上来给大伙演出嘛
1: 不是你干嘛呀
0: 他们那都是对好的
1: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了谁不是对好的
1: 你看你不明白我说他们怀疑咱俩是对好词儿嘛然后你说不是啊王来说好厉害鞠躬下台不怎么你干嘛你非认了呢怎么你认了干嘛呀
0: 我天你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呀你认了
0: 咱们本来设计的不是刚才就应该鞠躬下台你现在你说这个你
1: 废话废话你要认了的话
0: 那怎么
1: 那就这事儿、
0: 啊、
1: 咱再加一环节
0: 加一环节啊什么环节
1: 就是观众既然知道
0: 啊
1: 说这一段是咱俩对好的词儿
0: 对
1: 那这样
0: 怎么着
1: 你也别提字了
0: 啊
1: 我也别提字了
0: 那怎么着呢
1: 让各位朋友提
2: 行
1: 哎行这可以
0: 就明白你的意思啊、
1: 哎、
0: 你是说让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提个字儿
1: 对了
0: 我当场绕到恭喜发财
1: 没错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再见
1: 回来什么
0: 妈，你干嘛？
3: 别动，别动，别动啊！别动。
1: 再见啊！再见，像话吗？你干嘛去啊？
0: 没法玩。
1: 怎么没法玩？
0: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啊，楼上楼下好几千位。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大伙儿都有文化呀？啊，万一一会儿谁出个字儿，我要绕不上来，哟，怎么办？演砸了。好不容易跟金飞、陈希尔老师来这演出，
1: 怎么着啊？
0: 演砸了，下回人不带咱俩。
1: 下回早点说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你要早说有这个事儿，
0: 对呀、
1: 你那这样，
0: 那怎么着？
1: 我都话都说出去了啊，我说点好话，
0: 托付两句。
1: 对对对
0: 对对，你说两句。说、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一楼二楼的朋友，
0: 对，
1: 咱也不知道哪个是大学的教授，
0: 是
1: 对吧？也不知道哪个是隐士的高人，咱这样啊，就是我托付托付，但是咱们说那个说字儿的时候呢，说点那个简单的，就是别来的太难的，就像什么那种新华字典里找不着的。康熙字典里没有的，最好是您在哪儿听过那么一个音，但这玩意儿怎么写不会，像什么字儿，啪啪啪，就是咱们目的不是为了玩它，是为了玩死它。哎，不就是演出吗？不演了呗，无所谓的呀。
0: 行，来来来吧，
1: 来来，每人朋友大胆一点，来听。目前有刺，有饼，
0: 啊，屁股，
1: 对，
0: 根儿，啊，
1: 我归拢一下。哎呀，什么？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归拢一下，你现在有饼，刺。魑魅魍魉，饼，你挑一个吧。
0: 行，你出的主意吗？
1: 我出的主意。
0: 你挑吧。
1: 我挑一个，
0: 挑吧。
1: 那这样，那个前排有一小朋友啊，人家喊的"饼饼面"的"饼"，你就来这个，来这，来
0: 这小朋友。
1: 哎，满足小朋友，咱们。
0: 说的。饼没问题啊。
1: 来，
0: 饼太简单了，饼。
1: 饼。
0: 饼，饼。两个酒鬼、
1: 不行，
0: 鬼发什么？他说的
1: 不行，
0: 不是我说的。哎呀，不是我他说的、
1: 就按这个“两个酒鬼”的意思啊，是你给酒鬼来一大波漏，
0: 表一下嘛，
1: 表、那不行，不行，
0: 表面的表是吧？表面其实是这个俗名，
1: 对，
0: 它的全称是什么的？
1: 叫什么呀？
0: 表面条。知道我为什么要介绍了吧？饼饼面条，这四个字，
1: 他这四个字儿，
0: 四个字儿，
1: 那条
0: 条哈，条条条大路，路畅通，通天大河，
1: 河
0: 二为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
1: 等会儿
0: 吧，妈，
1: 哇，这个事儿不对呀、啊！
0: 到这儿结束了，往下。
1: 我发现这个事儿，就是你找着酒鬼啊，你就找着家了。怎么他是住你们家了吗？他是？
0: 这不就又赶到这儿了吗？
1: 那不行啊！我得加条规则。
0: 什么规则？
1: 就是从现在开始啊，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
0: 就不能说酒鬼了，
1: 哎，
0: 不能说酒鬼了，不就完了吗？
1: 对，
0: 还从一那儿是吧？从一开始啊，一，
1: 哎，
0: 一，不能说酒鬼，
1: 不能说酒鬼，
0: 一个醉鬼，
1: 从现在开始啊，不要再有鬼了。因为你再聊下去，这个舞台就很恐怖了。
0: 鬼都不能说了，
1: 不能说了，
0: 一五一十，
1: 哎，来十行，
0: 这可以吧？
1: 可以，
0: 十。十全十美，
1: 美
0: 人心计，计往开来，
1: 来
0: 者是客，
1: 客
0: 随主变，
1: 变
0: 化万千，千辛万苦，苦尽甘来，
1: 来
0: 者是，
1: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0: 好像是
1: 他上你们家蹭酒去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换一个，来的成语很多，
1: 来，
0: 别着急，来哈，来，来去自由，
1: 油
0: 光可见，
1: 见
0: 义勇为，
1: 为
0: 今之计，
1: 计
0: 往开来，
1: 来三回， 上你们家蹭饭来了。
3: 不是，你别着急行吗？别着急，
1: 我不着急，
3: 别着急，马上的换一个。

0: 来之能战，
1: 哎，这行，
0: 战无不胜，胜利锣鼓，鼓往，接着来。
2: 那个各位朋友，打电话举报他。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节目是今非晨昔，他现在呢在来这儿绕不下来了。
0: 别退票，别退票，就有稍微有点迷路。
2: 你来呀，
0: 换一个嘛，换一个，来，来者不善，
2: 善者不来。
0: 你别捣乱行吗？别说话，马上就能绕出来了，真是来来往往，
2: 往往来来。
0: 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哎，怎么了？
0: 干嘛呀？
2: 怎么了？
0: 真以为我绕不上来？
2: 你绕啊！
0: 我告诉你，不出三个词儿，我绕到恭喜发财。
2: 几个词儿？
0: 三个词儿。
2: 我给你数着。
0: 咱从网开始。
2: 哎，
0: 网是立立
2: 立
0: 立党为公，恭喜发财。
2: 我绕出来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9: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8: 啊，
9: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8: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2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9: 也是看到很多的作品，
8: 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
9: 对，
8: 非常的初心
9: 啊，
8: 我想向他们学习。
9: 是，
8: 各位您别看我是80后。
9: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8: 80后啊，
9: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8: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9: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八零后，
8: 长得是略微的着急了一点啊、哦，但是确定是八零后。
9: 是，
8: 可是很多八零后玩的东西啊，我都不太接触。
9: 为什么呢？
8: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啊，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9: 啊，到 KTV 唱个歌，
8: 我不行。
9: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9: 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8: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9: 为什么？
8: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9: 是
8: 小时候看动画片，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 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9: 哦，您也听过。
8: 您比如说
9: 什么
8: 又是九月九、哎、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9: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两首歌。这个
8: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啊，都听过。两首歌我都听过、哦，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啊，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四大天王。
9: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8: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9: 您呢？
8: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9: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8: 那郭富城呢？
9: 您不明白，一个是守南天门的，一个是守香港的。哦，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8: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9: 哎，郭富城好啊，
8: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9: 哎，对，老歌了，
8: 加上那个动作。
9: 哎，是有这动作。
8: 风吹着夜未央、嗯、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9: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啊，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8: 怎么叫蒙古族歌？
9: 都献了牛羊了。
8: 那些年听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
9: 啊，有啊。
8: 我这人崇尚传统
9: 啊，喜欢传统艺术，
8: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9: 那是好的呀。
8: 您开玩笑呢啊，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9: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
8: 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啊，
9: 是
8: 咱都听，
9: 应该的。
8: 京戏，
9: 哎，京剧、国剧啊，
8: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9: 哦，女性角色，
8: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哎，特别好听。
9: 您呢？
8: 慷慨激昂。
9: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8: 汉字花嘛，就是。
9: 还汉字花，
8: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9: 那个啊，叫铜锤花脸。
8: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9: 哎，净角。
8: 四大名花我都听。
9: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呢？
8: 球派的啊。
9: 哎，球派球圣龙先生
8: 最爱听啊。嗯，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9: 全球的一块儿了。
8: 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就传人呐、啊，传人爱听啊。哎呀，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9: 哦，发音方法
8: 讲究是三腔共鸣。
9: 哎，这倒是有，
8: 口腔，
9: 对，
8: 胸腔
9: 有，
8: 盆腔，哎，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9: 不要再说了。把您那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8: 盆腔呢？
9: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8: 我想这不是浑是吗？
9: 没有那么浑似的，
8: 爱听这个啊，最起码有劲。
9: 哎，有。
8: 当然了，作为一个陕西人，嗯，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哎，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9: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8: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9: 作为一个陕西人啊，您喜欢听豫剧？
8: 你看，过于的狭隘。
9: 怎么呢？
8: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啊、哦，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啊，
9: 是是是，
8: 同州梆子、碗碗腔、鹅拱腔、道情、迷糊，哎，这都爱听。
9: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8: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9: 是啊。
8: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9: 那叫什么呀？
8: 黑撒。
9: 黑撒？
8: 为什么叫黑撒呢？啊，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9: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8: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9: 那叫什么呀？
8: 撒。
9: 哦，脑袋就叫撒。
8: 衣服不叫衣服，
9: 那叫
8: 袄。
9: 哦，袄。
8: 裤子不叫裤子，
9: 叫
8: 缝儿。
9: 哦，缝儿。
8: 鞋不叫鞋，
9: 叫
8: 鞋。
9: 哦，鞋。
8: 棉鞋不叫棉鞋，
9: 那叫
8: 窝窝。
9: 哦，窝窝。
8: 臀部
9: 叫
8: 钩子。哎，
9: 钩子。
8: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啊，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9: 是
8: 杨磊老师是陕西人，他知道。
9: 对，
8: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9: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8: 举一个削小的例子吧。啊，现在冬天了，
9: 是
8: 有时候我们去商店买双鞋，嗯，一般都这么说。美女，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哎，
9: 都这么说呀。
8: 你看一点事没有。
9: 对，
8: 地道的陕西土话说出来，让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误会。
9: 我会产生误解吗？
8: 女子啊，让我顶一下你钩子背

0: 窝窝窝。
1: 这个就不好了。说实话啊，这个语言方面应该产生不了多大的误会，主要是您这个欠揍的表情。
2: 我这不是显得跟人近乎吗？哎呀，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1: 哎，是是。
2: 从哪儿来的？
1: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2: 从包公这儿来。
1: 哎，对，包公。
2: 包公是包青天、
1: 包文正，
2: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1: 对，
2: 刚正不阿。哎，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哦，
1: 怎么写的？
2: 李白就说过。
1: 李白，
2: 一行白鹭上青天。哎，
1: 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2: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1: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2: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啊，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1: 啊，是
2: 大红脸，哎，
1: 包
2: 青龙偃月刀，这包
1: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2: 这叫
1: 关公。
2: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1: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2: 大黑脸
1: 是
2: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对，有一月牙，
2: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2: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2: 有讲究啊，
1: 您给大伙说说。
2: 这有讲，告诉别人呢啊，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个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啊，最重要的是日月为名。
1: 对，
2: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2: 不能啊。
1: 为什么？
2: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啊。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啊，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嗯嗯，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1: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嗯，
2: 那可能是字吧。哎，嗨，我最喜欢的一出戏啊，《铡美案》。
1: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2: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嗯，陈世美
1: 对，
2: 十年寒窗苦啊，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1: 对，
2: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1: 是
2: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啊，挨不住。怎么了？
1: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2: 几个意思呀、啊？
1: 好家伙，陈世美啊，媳妇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2: 那应该是
1: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2: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啊！哎呀，北风那个吹呀、啊！
1: 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2: 不是你这，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1: 没有外人，
2: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1: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2: 那陈世美呢？
1: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2: 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哎，
1: 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2: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1: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啊。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啊。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2: 你让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1: 对，没事儿。
2: 为什么没事儿呢？啊，可能就真没事儿。哎，我琢磨琢磨。
1: 你想想。哦，
2: 王宝钏没有等陈世美，
1: 对，
2: 秦香莲哎等的是薛平贵哎。
1: 乱了，就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2: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2: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哎、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
2: 立马就清晰了，啊，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哎呦，继续来，
1: 接着讲，
2: 捋这个清晰啊。秦香莲
1: 对，
2: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嗯、星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1: 别着急，
2: 找爸爸去。
1: 别着急，
2: 爸爸去哪儿了？得找吗？
1: 你刚问了句什么？
2: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1: 清风明月啊，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2: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哎呀，那俩孩子嘛，不是
1: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2: 各位见谅啊，丢人了啊，见谅。
1: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吗？
2: 别着急，我不怕丢，哎、没事。哎呀，我学习的过程，这是。哎，
1: 是。
2: 我各位见谅啊。啊。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1: 好。
2: 秦香莲呐、啊，带着东子，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1: 找胡汉三来了，
2: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1: 带着东子干嘛？
2: 你刚不是说带东子吗？
1: 东哥春妹。
2: 东哥春妹哎够奔京城
1: 来了。
2: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嗯、没想到。

0: No， 万万没想到，
1: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翻脸不认人，
0: 当了驸马了，
1: 韩琦杀庙，
0: 杀妻灭子，
1: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0: 对，
1: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气死我了，哎呀，
0: 对，弄死他，弄死他，
1: 气坏了，
0: 是，
1: 这才诓美过府，
0: 对，
1: 要铡陈世美，
0: 铡了他。
1: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小爷正拨葱呢，撒撒
0: 油炸呀，
1: 炸没按你炸没按吗？撕拉是拨葱啊，
0: 就别拨葱了。炸没按是拿龙虎狗三口铜炸炸陈世美，
1: 不是油锅吗？
0: 没有油锅，
1: 拿啥来？
0: 三口铜炸，
1: 哪三口啊？
0: 龙虎狗，
1: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0: 我告诉您，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1: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0: 啊，对，弄死他。
1: 要弄没弄的时候啊，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0: 对，
1: 啥呀？
0: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啊，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1: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0: 不像话。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1: 铁锤公主。哎呀，铁锤公主，
0: 哪个公主叫铁锤？
1: 铁饼、铁棍、铁球。
0: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1: 铁啥吧？
0: 没有铁啥，
1: 那应该是
0: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1: 蓝瓶，
0: 蓝瓶
1: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聊我聊，
0: 我告诉你、啊，
1: 我这是爱求知啊。啊，
0: 药厂生产那个啊，治缺心。啊，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1: 什么叫缺心眼儿？
0: 山蓝浮萍之意，叫蓝萍公主。
1: 蓝萍公主，哎，闯进宫来，
0: 是
1: 闸下留人呐、啊，闸下。
0: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1: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0: 怎么还捋胡子呢？
1: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0: 那这干嘛呢？
1: 你学过表演吗？
0: 什么呀？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稍微的夸张了一点。哎呦，闸下留人呐！啊，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0: 怎么了？
1: 完了，
0: 为什么呀？
1: 公主来了啊！这不是别人呢，
0: 对，
1: 金枝玉孽。哎，你琢磨琢磨。
0: 日夜，
1: 我又不洗澡，要玉液干嘛？
0: 沐浴液呀、啊，
1: 不是玉液，
0: 金枝玉液，
1: 金枝玉液，人公主啊。惹不起啊！
0: 对，
1: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
0: 哦，对，
1: 一个个掉个脸，
0: 掉个脸，
1: 面沉似水。哦，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0: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1: 喊这个堂规，威武。啊、哦，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0: 对呀、啊，
1: 赶紧交代两句。哎，我说恁都这是这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哎呦呦呦呦，给那弄的不对。
0: 您等会儿，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1: 怎么叫喝胡辣汤？
0: 这什么味儿啊？包公说河南话，
1: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0: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1: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啊，
0: 好好好，介绍介绍。
1: 那得往后染染啊！啊，热公主咱惹不起啊！嗯。你妈这瞎说这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哎呦，换啥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嗯，你看话多不多？
0: 哎，话是真啰嗦。
1: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0: 那到陕西呢？
1: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0: 秦腔里头
1: 六个字儿，
0: 哪六个字啊？
1: 抹后尾哦，
0: 抹后尾，
1: 迈后腿，
0: 哦，往后退，
1: 唱出来更好听哦。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听不清词儿。哎，
0: 那我听什么呀？
1: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哦。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谁穿黑？黑啥黑？明月一定黑。好，我是薛平贵啊。
0: 怎么样？
1: 你个秦腔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0: 又回。
2: 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劲儿。
3: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关键我演一个角色成功了以后，大家都会找这样的角色，就是第一个就可能就想到我，就让我来演。我也想变，那没办法。
4: 强一张。

0: 出来。
1: 意外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1: 你家祖上挖什么遍？
2: 就是这个从墙里砸出3000万哈。虽然我们有一个荒诞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在这儿，但其实作为演员呢，也是要找一个心理的依据哈。
3: 那是。
2: 就是那怎么给他合理化呢？
4: 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2: 嗯。
4: 因为我们都是正常人，我相信我们砸出来每一个人砸出来3000万的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2: 嗯。
4: 可能就不需要过程，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最猛烈的，所以我就演了个晕倒。

0: 我是真的由衷的想奉献点快乐出来
1: 啊、
0: 哦！我也没想着让大家有太多的思考、嗯、一个剧本它背后肯定是有它的哲学思考，有编剧的思考，有导演的思考，我当然我们也有思考，但是思考的太多了，还是要想办法的快乐。
1: 嗯嗯，
0: 我这个戏我们基本上直奔主题，
1: 快乐是你最想传递给观众
0: 的、嗯、是
1: 的
0: 是的。
2: 三千欧，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懂的。
5: 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吧。
6: 我来，
7: 你以前怎么对我？
6: 我
7: 记得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8: 您的专属车架，我要紧挨着就行。
9: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0: 我印象中有一场，他把那个枕头扔到那儿，然后其实我晕到了那儿。然后这场是飞哥自己设计的，然后在设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剧场人。
11: 3、2、1，开始。
12: 我想到会有这个反应，也准备好枕头，但没想到你朝前倒下。
10: 我们是想让观众笑的，我们是想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的窘境和错位的。嗯，所以他出了这个主意之后，因为我当时还想，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招能让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包袱或者有一个点呢？当我要这么想的时候，他已经在想了。就是这种时刻都会让我觉得非常默契。
12: 给他塞个枕头。
1: 这个塞。
6: 两个粘着钱的，到时候写完一定要粘，一定要粘。
13: 我没有想到我的职业生涯还能发生这种事，我是个很不爱笑场的人。
1: 你们两个人哈，我就说是很有特点的演员，就是因为你们演了，你们两个人都是演了很多这种很有温度的小人物，
0: 嗯，
1: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活人感哈。
0: 嗯、
1: 我相信这也是你追求的，
0: 是
1: 一个表演的状态。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就叫活人感了？
0: 张永新导演对于好的表演有一个评价，他就说唯真不破，
1: 嗯，
0: 一定要真挚、真诚。真，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努力的追求这个真。要真的面对自己，也要真的服务观众。
1: 刚才你也说，就是因为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接下来找过来的可能都是这样的哈。
0: 是是。
1: 嗯，那怎么办呢？作为演员，我相信你每一次也是希望，给他有一些，给他一个明确的标签吗？
0: 是，承受他，享受他，因为生活不会为我们改变。
1: 嗯。
0: 那我必须得要承受这个标签，那我就努力的。把每一个标签的颜色变得不一样吧，就是我会在每一个同类型的人物里找到让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1: 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角色再加上之前的对手，加上都挺好，就是你会在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吗？着重他某一个特质。
0: 会。其实对手跟这几个还不太一样，虽然他也窝囊，但是李唐这个角色是很酷的，就很 man 的那种。
1: 嗯，
0: 而且那个戏其实小强老师写的非常好，那种戏可能都很难再有了，所以那个戏其实演的不累，
1: 嗯，
0: 你就把台词说了就行了。我想

0: 他
1: 都挺好，他是一个，我而且我接的时候只有看了前五集，他是那样的一个。
2: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别理他。
3: 你就应该改名叫苏妈宝。
4: 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5: 不可笑，挺可爱的。
6: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
1: 它是家长里短，它是一个生活剧，其实也有点荒诞，看似荒诞啊。后来我当时问了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他们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家里边都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爽的剧，反映现实，然后让大家就是都能够对号入座，找到同感，服务性更强。对，这个戏其实也是这样。
7: 这个角色你为了让他能够有一些区别，你选择了说方言。
1: 说方言
7: 是从头到尾吗？
1: 从头到尾。
8: 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嗯，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9: 我说两句啊。
7: 方言它和普通话的那个语言节奏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7: 那对演员的这个表演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呢？
1: 它是这样，如果你在一个喜剧的壳里，这个方言它就变成了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面具。它能够让我有一些话用普通话说它就不好笑，可能用方言就好笑。可如果这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我不是这儿的人，我非得要说这个方言，那我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在创作上它违背了这个根本，那你这就是哗众取宠。我
7: 所谓的真，
1: 对，你是哪儿的人，你看都挺好，这是倪大红老师就是提倡的，就是我们都是北京人，咱可以不说北京话，但咱没必要加那个苏州那个调。就是你看内容，看情感。
7: 明白。
1: 对你，
7: 哎，那它会增加你表演的难度吗？
1: 不会，它反倒是会让我更放松。因为我要绞尽脑汁让每一场戏觉得好玩，这样我就可以少想很多的桥段，我就直接就方言，它就过去了。
7: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你也还是在不停的要去怎么说，我们说的探索呀、创新呀，其实也还是一直在尝试的。
1: 对，谈不上，就是服务，就是希望演完以后大家开心。
8: 哎，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10: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希望你是病人跟医生共同创造，不仅仅要看到病人的病，更要看到每一个具体。
16: 这年纪越大做什么都轻松。
17: 2、3、4，行了，不用再继续比了。一就有点问题了。
18: 尽量把工作留到白天做啊，那实在是有一些情况，那我们尽量把这些情况，这个熬夜的情况压缩到最少吧。
19: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第一呢，适当的运动是好的，另外如果要从事很剧烈的运动的话，建议大家优先去做一个心血管相关的基本的筛查，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去卷，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躺平。谢谢。
20: 依托医疗 IP 问心二热度，主创团队与心血管医学专家同台传递护心理念，而等到戏里医生登台互动时，我们才发现只有毛晓彤的网感好、信号强，其他人都属于拨号上网阶段。
17: 2、3、4，不用再继续比了。一就有点问题了。
18: 你们刚可能觉得我比错了，但是用手指动得太快了。
19: 担心他们不大会做脸颊比心啊，他们脸颊比心。

0: 知道吗？就在这个场上，只有一个人能听懂你在讲什么，只有你们两个可以交流。
1: 来看看蝴蝶结啊！
0: 来插一个林主任的啊！对
2: 几年前，电视剧《问心》创造了近十年来国产医疗剧的最高评分。如今，《问心二》即将于6月17号开播，续写第一部中东丽医院的医者故事。铁三角回归，新角色加盟，新技术硬核，难度更是全新升级。主创们会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直面考验。
1: 所以第二季找到的一个点是赵少峰他去援前从贵州回来，然后升职，他想要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然后从而帮助到更多的病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升上去的时候，他其实要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3: 对，他不光是小太阳，是一个新的医生，他现在也可以在 GICU 独当一面了，然后也有带教学生，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情感上，都更多的去找自己吧，有一些成长。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其实很多情绪他不能过于直接的去跟家属去表达，他也是要有一个分寸感，不能让家属过度担忧或者是提前去庆幸。
0: 第二部里我们还是迭代了很多，包括有很多的心脏移植啊，人工心脏啊等等，很多很高难度的手术，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也尽可能的找专家来一步一步一比一的把整个过程全都拍摄下来。那我遇到最难的地方就是每天拍摄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我拍完在手术室站一天之后，每天晚上回去睡觉睡到半夜，我小腿都会抽筋。
4: 包括说那段话其实还挺感触的，我陪伴他们挺艰难的事
5: 情，要齐心协力共同成长。
6: 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认真，这部剧是一个有专业有情怀也有情感，当然也有很多刀子的剧，希望各位同学们各位媒体人好好去看看这部剧。我作为一个经历了生死的心外科大夫，我会被这部剧闹的，谢谢。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啊，撒手！
1: 我去，
0: 我几位，几位，几位，几位
2: 啊？没这样，
0: 咱刚才可说好了。
2: 怎么着？
0: 有什么过劲儿？后台说，
2: 后台说啊？
0: 怎么打台上来了？
3: 不
2: 行了，
3: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2: 后台解决不了了。
3: 对了，
0: 不是，
4: 这事
0: 今天
4: 了，
0: 今儿不光相声，
4: 没完，
0: 啊，就别上了，
2: 我也完蛋，
0: 别上了，
4: 别上了，
0: 没法演了，
5: 不像话，
0: 还非着吧半句，
4: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2: 您说，
4: 就我这捧哏的
0: 啊，
3: 怎么了？
4: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0: 啊，
4: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0: 啊，一坨肉
4: 啊，肉啊，就
0: 是
4: 是
0: 等等等等
4: 啊，
0: 等
2: 山东人，
0: 等等等等，
2: 谁呢这是？
0: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4: 差不多，
0: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胖不算包贬，
4: 嗯，
0: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4: 不不，
0: 他不靠边，你说你说
4: 胖是不算包贬。

0: 捧哏的怎么了？
1: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0: 管着管不着你。
1: 大馒头新蒸得，俩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0: 嚯，
1: 好家伙！
0: 是等等，
1: 我们一块儿
0: 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他老往自个儿吃上了，
2: 我
0: 能吃进，能吃这不算坏事，
2: 不像话。
0: 能吃是福，你知道吧？
2: 有福你也受不了
0: 啊！
2: 你瞅我那搭档
0: 啊，就这
2: 那有人模样吗？
0: 啊，怎么了？
2: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0: 啊！
2: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0: 不是，你
2: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0: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2: 连头发都不留。
0: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2: 不像话。
0: 你行行，我听过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1: 对了，没错。
0: 别嚷嚷，别嚷，有理不在声高。
3: 说实话，
0: 你这错了。
3: 我跟你说，你听我。
0: 哎，你们三位说。
3: 我跟你说
0: 啊，
3: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1: 早就不满意。
3: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还得向着我们。
1: 对喽，
4: 咱都连相了，咱都。
0: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1: 这有什么倒霉？
0: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5: 关键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5: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1: 不能以貌取人呢。
0: 这话对，
1: 这么说
0: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
1: 哎，
0: 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1: 能理解，
0: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1: 啊，
0: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5: 这个您是
1: 他敢
5: 吐，
1: 谁说没关系
0: 啊？
1: 当然有关系了
0: 啊！
1: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0: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1: 我得跟你慢慢道来
0: 啊！你怎么着？
1: 我们逗哏
0: 啊，
1: 台上汤汤汤
0: 啊，
1: 好几万句。
0: 对，多少句？
1: 好几万句。
0: 嚯，受累了
1: 啊！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0: 怎么样？
1: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0: 嚯，这都往外说，电视台录像，
1: 必须得说呀。
0: 啊，我听听，好，
1: 必须得改革呀，
0: 改革。
1: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0: 啊，
1: 大段的灌狗，
0: 灌狗。
1: 什么
0: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1: 灌谁？
0: 灌谁？灌口。
1: 对，灌口
0: 啊！
1: 我多累呀、
0: 啊！
1: 我
0: 啊累。
1: 哎呀，
0: 你会怎么多？我听听
1: 啊！
0: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3: 有什么？
1: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0: 我没那么胆小啊！
1: 我会
0: 什么呀？
1: 八扇屏
0: 啊，这是传统相声。
1: 有吗？
0: 啊，有哪段？
1: 哪段啊？
0: 啊，
3: 我听听
1: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0: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啊！
2: 那都不知道啊！
0: 啊，
1: 什么呀？
2: 马路人儿，
0: 嚯，
1: 好鞋头！
0: 哎、啊，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
1: 啊！我
0: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1: 莽撞人，对，
0: 甭废话啊！这班儿够多的，行，
1: 我来啊！
0: 啊，
4: 你说的
0: 学错，别言语，别言语，这样让他说啊！
1: 我说说，
3: 嘿，
2: 呵，
1: 你听
3: 这事儿多好，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3: 哎，对，
1: 有一位莽撞人，
3: 对，
0: 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1: 桃园三结义
0: 啊，
1: 孩子都给吓哭了。
0: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3: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0: 别，你别管，你说你
1: 大爷
0: 啊，
1: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
0: 哎，
1: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0: 是
1: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三千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2: 好，
0: 嘿，
3: 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2: 绕口令，
0: 基本功，
3: 基本功，好，
0: 行吗？谁先来？
3: 我先来，
0: 你先来，
3: 我来高水平的调子，
0: 你
3: 听我这个啊，
0: 哎，
3: 这有什么了？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就这个
0: 啊？哪个呀？
1: 太简单了，
0: 你来呀！
1: 我这别，
3: 好，
1: 这
2: 这叫什么玩意儿？
1: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
0: 我
1: 领你啪啪啪啪啪，
0: 这嘴打哪国鱼之类的？这家伙，
2: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1: 哎，我去，
0: 有点意思。你能动？
3: 这就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0: 啊，
3: 嘴里就有葡萄了。
0: 你来一个，
3: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0: 哎，好的，今天是俩。
3: 我说一简单的，
0: 简单的啊。
3: 听这个，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0: 儿。啊，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2: 听这个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没说这，说这。
1: 哥，还是你。
0: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2: 我知道
0: 啊，
2: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板当。 会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2: 打哪边？
0: 打南边。
2: 打南边。嗯，打南边不行啊。
0: 打哪边？
2: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0: 哦。
2: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0: 哦。
2: 打瘪边来。
0: 瘪边是哪儿？
2: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
0: 嗯，
2: 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
0: 嗯，
2: 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
0: 哎，
2: 因为他家在那边。
0: 先生，
2: 为什么他家在
0: 那边？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二位，
0: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4: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1: 来，
4: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0: 这不绕嘴，
4: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0: 啊，
4: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0: 这可是功夫，
4: 一口气啊，
0: 来来，我们听听，
4: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0: 好。
2: 好不怎么样
1: 了，说什
2: 么
1: 呀？
2: 这麻烦了，
4: 小小
0: 陈平顿，来，
1: 对不对？
6: 吃葡萄不吐白，
0: 没有
6: 老
0: 过去了。哎，好，都揉一块了，
4: 都惦着吃葡萄。
0: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6: 我听见了。
0: 嗯，
6: 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0: 不是你怎么着？
6: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0: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6: 听着
0: 啊，
6: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0: 清楚
6: 一遍了。
0: 哎，
6: 这
0: 么说呀？
1: 这哪算？
4: 这叫一遍。
0: 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6: 怎么说呀？
0: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6: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0: 四个
6: 啊！我能说48个。
0: 我这
6: 48个。
0: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6: 来，听着
0: 啊！
6: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
0: 哎，兄弟。
6: 我可没缓气，
0: 差点没憋死啊！
4: 都上不来气，
0: 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1: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诉求说？
1: 我当然有，哎，我有诉求。
0: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1: 我有诉求，
0: 你说，
1: 我决定啊
0: 啊，
1: 稍微的改革一下。
0: 怎么改革？
1: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咱们刀切账
0: 啊，
1: 还行，28开，
0: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4: 切片了，这个
1: 他二，
0: 行，你呢？
2: 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0: 就是，
2: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0: 嚯，更恶这个
1: 啊！
6: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0: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6: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2: 嘿。
0: 三位同意吗？
7: 我都听见了，
4: 我们也都听见了，
7: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0: 啊，您
7: 他99.99%，
0: 依你们怎么着？
7: 依着我呀
0: 啊。
7: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4: 哎，
0: 对，
2: 我们疯了。
0: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6: 那成
0: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4: 行，
6: 老前辈，
0: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2: 哎呦，
0: 方清平，来，方清平。
8: 好家伙，
0: 快点，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2: 对，
4: 您跟聊聊这事儿
0: 怎么合作？
2: 就是的，
9: 我觉着呀
0: 啊，
9: 他们也别逗哏
0: 啊，
9: 也别捧哏，
0: 怎么办？
9: 跟我学，
0: 学什么？
9: 说单口，
0: 去你的吧！

0: 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郁。嗯，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嗯，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黄生老师是大学生。
1: 您也是
0: 了不得呀，陕西师范大学当年的高中生。
1: 哎，对，
0: 他是那年是
1: 我到底什么学历呀、啊？
0: 大学生跟我说过了，
1: 那怎么还是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呢？
0: 这是谦虚的说法。嗯，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哎呦，高中生
1: 没有您这么说话
0: 了不得。嗨，在我们那一片、嗯、别说在我们那片了啊、嗯，在陕西。西北哟，乃至全国相声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这一点来说，
1: 我让你捧我了，
0: 怎么了？
1: 什么叫可有可无的人物啊？
0: 人要谦虚。现在嗯，也加入我们陕西省的大协了。
1: 什么协？
0: 大协？
1: 不不不，我就是小协。
0: 大字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协会。大字协会，
0: 我不太了解这个。嗯，原来他书法不行。
1: 哎，我不会写大字。
0: 现在在家练，哼，粘垫
1: 对，
0: 湖笔，哼，灰墨，
1: 您听，
0: 都弄好啊，塞的墨点子，再加描红。
1: 我才描红呢，
0: 你得从一步一步开始做起。
1: 那我不要粘垫好不好啊？我
0: 模仿好多人呐、啊，嗯，模仿好多人，比如说，嗯，他最喜欢的书圣伏羲，
1: 谁？
0: 伏羲呀、啊。
1: 还霍索伊呢，还伏羲，书圣王羲之，
0: 啊，我就记得有个羲字，写多好啊！嗯，王羲之写过《兰亭序》，
1: 对，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写的多好！嗯，用河豆浆，哎、用嗯，
1: 用，哎呀，王羲之还是个吃货，哎呀妈呀，
0: 永和啥来着？
1: 永和九年，啊，
0: 就这个啊，嗯，临帖，叉叉叉叉叉开始临，嗯，后来又学人家那个
1: 谁呀、啊？
0: 东坡，
1: 苏东坡
0: 都知道啊。嗯，苏东坡是秦朝之后的一位大家。
1: 你自救能力变强了，
0: 写的特别好啊。嗯，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江城子》。
1: 哦，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写的多好啊！里面有些词儿啊、嗯，还用通假字。哦，字音都不同啊。
1: 是吗？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头一句。
0: 不思量，自难亡。
1: 嗯，对，
0: 你看忘不念忘，嗯，自难亡。哎，喜洋洋，灰太狼。纵使相逢应不识，圣斗士美猴王。哎、不是，挖掘机哪家？
1: 神经病！你这是怎么？你这是江城子？
0: 我就说这感，各位不知道啊，我这是捧您。我的水平有限，您的水平可高啊！老这么欺负我，你别看他比我小一点，
1: 谁欺负你了？
0: 这不就欺负我吗？我多欺负我没文化，我知道我没文化。您从小就干不过你，
1: 没有，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这人
0: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嗯、王胜老师跟我是发小，嗯、一块呲啦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咱俩是数拉锁的，是怎么了？这是，呲啦呲啦的长。
0: 小时候一块长起，呲啦呲啦长起来的。哎呦，一个大院长起来的、
1: 啊。我们大院的孩子。
0: 想当年我调皮啊、嗯，我是我们院儿童游戏队的队长。
1: 有他一个。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哎，我们在一块玩的。
1: 满共俩人，我这还有个兼职。
0: 一块玩耍吧。
1: 您就说咱俩一块玩
0: 的特别的开心啊。慢慢长起来是、嗯，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您进步，嗯，没有您发展的好，嗯，您像那个有时候给我拽，各位我最看不起别人给我拽。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拽了？
0: 各位不就是个文人吗？嗯，英明是个文人，咱还是朋友吗？
1: 不是这
0: 喝个茶，就那个
1: 喝茶是我的爱好。
0: 哎呦，你那个爱好太大了，各位，你看我喝茶搪瓷缸子上面写为人民服务，咔哧咔哧我就喝了，
1: 咔哧咔哧，你连缸子一块嚼了吧？这是，
0: 形容我喝茶豪迈。王老可不是啊，嗯，那个是，
1: 好像是
0: 往那一站，嗯，自己茶有自己的茶具，
1: 自带一套茶具，
0: 拿一个皮蛙，
1: 什么东西？
0: 皮蛙呀，羊皮娃娃，
1: 您就说羊皮口袋，娃娃谁听得懂啊？
0: 专门装他的茶具，嗯，一打开各位，哼，多讲究，
1: 哎，我那东西是不错，我
0: 地地道道的啊，
1: 地
0: 地道道的，名宣德炉元青花，各位，您听着这东西。一听就是好，
1: 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说明宣德炉吗？
1: 怎么还元青花呢？
0: 圆形的吗？方的是顶。
1: 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啊。
0: 就拿这个啊，往这一放，嗯，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事先扎到那里。嗯哼，一喝完啊，咱一般喝完，啊、不错，茶不错啊，
1: 好茶，
0: 挺好。王老师不，
1: 我呢，
0: 那个架势，嗯，一看茶杯，嗯、苗兄
1: 叫他呢，
0: 我想点评两句。
1: 哦，就他还说两句，
0: 说说说说，嗯、啊，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郁，嗯，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嗯，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有时候有什么意思？
1: 我缺心眼吗？这地方我
0: 有什么意思？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生活当中就要去享受它。
1: 我享受了，
0: 享受生活

0: 快乐生活。
1: 嗯，
0: 当然这点我先自责一下啊。
1: 您，
0: 我是享受生活确实不如王胜老师。
1: 你看，
0: 第一我不爱锻炼身体。
1: 啊，对对对。
0: 王胜老师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1: 是是是。
0: 经常还主持一些那个足球的栏目。
1: 哎，我是球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看球应该是2012年。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欧洲杯，
1: 欧洲杯，
0: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啊，
1: 嗯嗯，
0: 是王老师带我，你可来看看，
1: 是
0: 跟着我一块看看，
1: 晚上一块看几场，
0: 享受生活，
1: 喝点啤酒。
0: 那天我记得是总决赛，
1: 哎对，
0: 那天呢，
1: 苗老师，决赛，
0: 啊，
1: 总决赛是人家 NBA 的，
0: 就最后一场了，
1: 就决赛，
0: 决赛，
1: 嗯，
0: 意大利对湖人，那场啊，场上
1: 你可能看的是总决赛，
0: 不是你我到底
1: 没。哪有湖人呢？
0: 哪儿啊？
1: 西班牙呀！
0: 西班牙和湖人吗？
1: 哎，我看这看，
0: 是哪儿啊？
1: 意大利对西班牙。
0: 对对对，
1: 哎，
0: 意大利对西班牙
1: 是
0: 打得多激烈？
1: 对，
0: 整个场上
1: 嗯，
0: 就剩一个黑八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意大利
1: 你看的是台球，
0: 怎么又台？
1: 怎么又黑八了呢？
0: 有个球啊，他们
1: 就一个球，足球嘛。
0: 对对对的，有八块黑方块。
1: 啊、哎呦嚯！
0: 就剩一个球了，就剩一个球了，
1: 压根就一个球。
0: 意大利主力啊，
1: 主力皮尔洛呀，
0: 我叫不清楚外国绕腿的名字啊。
1: 嗯，
0: 主力呀、啊，一脚要射没射的时候，
1: 嗯，
0: 完了，
1: 怎么的？
0: 犯规了，
1: 犯规了，
0: 犯规了啊！
1: 什么犯规？
0: 加时四个半小时啊！
1: 哎呦，嚯，你家电视坏了吧？可能是，
0: 怎么就坏？
1: 加时四个半小时，
0: 反正就加时了。
1: 啊，对，加时顶大了半个小时，
0: 犯规了。
1: 嗯，
0: 走步，
1: 走，
0: 这就停住啊！
1: 什么犯规？
0: 走步啊，走步啊，
1: 走步。
0: 是一种足球场上的规矩，叫走步。
1: 跑九十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吧，是吧？
0: 干嘛呀？站那儿？
1: 走步是篮球场的犯规。
0: 啊！
1: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才。
0: 那你说个犯规手段吧。
1: 比如说手球了，背后铲人了，
0: 背后拽人裤子算吗？
1: 哎呦，你看这球赛确实新鲜。
0: 反正犯规了，就看这，
1: 嗯，
0: 太热烈。
1: 他是那年头回看。
0: 这就是享受生活吗？
1: 嗯，
0: 没事儿。自己媳妇儿啊开车带着他
1: 啊，我不会开车，
0: 多气人。
1: 嗯，
0: 媳妇儿有车多气人，人家开车，我滴滴打滴打。
1: 你还会吹小号呢？
0: 我吹什么小号？
1: 您呢？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你有病是吧？
1: 不是，您不是小号吗？这
0: 我滴滴打滴打车。
1: 你说明白呀！你滴滴打滴打，我以为你对暗号呢。这地方
0: 羡慕谁？羡慕谁？嗯、
1: 什么叫？
0: 后来我稍微有点钱，
1: 嗯，
0: 我也买。
1: 你买什么？
0: 到那个修车厂。
1: 修车厂。
0: 买二手车，没钱嘛。
1: 哦。
0: 买辆 bus， 各位大 bus。
1: 你说个中文我听听。
0: 公交。
1: 好。
0: 双层大公交。
1: 不是你。私人买这么个车，这有什么用啊？
0: 享受生活嘛，
1: 这能让你享受什么？
0: 双层啊！
1: 啊，
0: 我开着这个可以走公交车道。
1: 哦，
0: 这都不堵车啊！
1: 哎、
0: 有站牌，
1: 嗯，
0: 我呲啦就停下来了。
1: 停站牌呢？
0: 把门打开，扎根烟，
1: 还打开门？
0: 不管谁上来，
1: 啊，
0: 一投钱，
1: 怎么
0: 下去？
1: 嗯，
0: 这是私车。什么霸气？
1: 您这叫什么人？您说说您。
0: 就是享受生活。
1: 您这不叫享受，这叫糟践东西。
0: 再有钱。
1: 再有点钱
0: 买好车，
1: 把这 bus 卖了。
0: 我给我自己计划啊，计划买各种各样的车。
1: 都买什么呀？
0: 比如说啊，比如说，
1: 嗯，
0: 蓝比基尼。我最喜欢蓝比基尼。
1: 不是说买车的事儿呢吗？
0: 就是外国名车蓝比基尼。
1: 您说的是兰博基尼，
0: 啥玩意儿？
1: 兰博基尼，
0: 不是蓝比基尼吗？
1: 啊，蓝比基尼在海滩上找去。
0: 不买那个，不买那个。不买那个，换一个
1: 太贵了，那车也
0: 换一个实际的，
1: 嗯，
0: 实际人不能太跑偏。我后来我买切诺基，各位，
1: 什么车？
0: 切诺基，大切诺基，
1: 就这车跑不快，且磨叽着呢，是吧？
0: 什么叫且磨叽着？
1: 切诺基就完了，还且磨叽？
0: 就对对，
1: 切诺基，
0: 哎，买车。
1: 这你不用跟我介绍，你那车我坐过呀，
0: 啊，
1: 屁股的一个大窗户，底下一个4x4，这边一个雨刷器。是不是那个车？
0: 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
1: 啊。怎么了？
0: 还提4x4呢？
1: 什么情况？
0: 各位，就这买回来，没给我气死。
1: 这车挺好的呀。
0: 多好车，干干净净啊，纯白的大黑车，我弄过来啊。
1: 哎呦，
0: 我弄过来。
1: 眼神还不老好的，
0: 怎么不老好？
1: 纯白色大黑车，
0: 我给我车起个外号叫大黑。纯白大黑车，我喜欢熊猫吗？你管得着吗？纯白大黑车后边有四乘四啊。嗯，开会来啊、嗯，踏踏实实停到那儿，
1: 就停小区。
0: 一天擦多少遍？
1: 爱惜，
0: 爱惜它。嗯，也不轻易不开出去。嗯，开出去闹心。开车出去、嗯、那天前面有一个车，啊、前面有一车，后边贴一行小字儿，
1: 什么呀？
0: 上面写了，嗯，女司机啊，加磨合，哼，加头一回开，
1: 个性车贴
0: 等于女魔头。哎嚯！
1: 这吓人点儿，这个
0: 这得离他远点啊！
1: 对，你躲他。
0: 前面有红灯，嗯，滋啦他就停下来了。
1: 遵守交通规则，
0: 绿灯他也不走啊，
1: 不走。
0: 红灯变绿灯，嗯、绿灯变红灯、啊，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
1: 干嘛呢？
0: 美女啊，还没有选好你喜欢的颜色吗？哎、你说这有多闹心？别开了，
1: 不开了，
0: 停楼下，擦干干净净的。
1: 爱惜他吗？
0: 干干净净的啊、嗯，就这也闹心，
1: 停那儿也闹心呢。
0: 停第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嗯，在四层楼后边、啊啊、拿钥匙给我画了个等于十六。你说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好？哎呦，
1: 难免啊，这都
0: 给我心疼的呀！赶紧去喷漆，
1: 喷漆，对对对，
0: 赶紧去喷漆啊！
1: 是是是，
0: 喷得干干净净的。
1: 好了，这没事。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嗯，等于十六，
1: 还来啊？
0: 连喷九回，
1: 这叫什么情况啊？这是
0: 修车的师傅都扛不住了。
1: 修车的，
0: 我说伙计，嗯，咱说这样吧，
1: 怎么的？
0: 我把那个答案呢，直接给你喷上去算了。
1: 喷等于十六啊，
0: 喷
1: 这多难看呢！
0: 你就喷，你就喷，哎、
1: 这不成，这个
0: 直接给我喷个等于十六，
1: 这不成，这难看。
0: 我想这下喷完就没事了吧，
1: 安全了吧？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
1: 怎么样？
0: 打个对勾，
1: 对号、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 不到一发生。

0: 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4: 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5: 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4: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5: 我现在是没名儿啊，以后呢
4: 就有名了。
5: 也不一定。
4: 那你说他干嘛呀？
5: 但是我开博物馆啊，这个有先决条件。
4: 什么条件？
5: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4: 您学的什么专业？
5: 工商管理。哦，工商管理。
4: 怎么工商管理？
5: 我管理那些呀 都砸成工商了。
4: 这么个工商啊，
5: 反正我有先决条件。
4: 您这条件不怎么样。
5: 我做这好，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4: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5: 你替我反映？
4: 我反映反映。
5: 太好了，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4: 是，
5: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4: 金缕玉衣
5: 也没那么贵重，
4: 那是，
5: 但是是同等价值哦。你来看，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啊，汉武帝的牙膏哟，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4: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全是生活用品。
5: 对，就是生活用品啊，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4: 而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5: 什么
4: 小物件？
5: 大物件也有啊。
4: 大物件有什么呀？
5: 首先啊，映入您眼帘的
4: 是
5: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哎呦，你喜欢吗？
4: 不喜欢。
5: 再往这儿看啊，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呵，你喜欢吗？
4: 不喜欢。
5: 再往这儿看啊，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哎呦，你喜欢吗？
4: 我不喜欢。
5: 再往这儿看。
4: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5: 那这是
4: 太平间。
5: 太平间。
4: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5: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1000多年了。
4: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5: 当然有了啊，不光有正经文物啊，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4: 哦，您还做科研？
5: 那当然了。
4: 什么科研呀？
5: 让文物开口说话。
4: 就那仨女尸。
5: 都过去了。
4: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5: 其他的文物啊。哦，让开口说话呀。
4: 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5: 你帮我琢磨琢磨。
4: 我琢磨琢磨。
5: 你琢磨琢磨。
4: 我想想。
5: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4: 开文物开口啊，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5: 你有病吗？
4: 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5: 你不能瞎琢磨呀！啊，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4: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5: 听我说说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4: 扫啊？扫什么呀？
5: 扫我呀！
4: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5: 干嘛去？
4: 我拿笤帚去。
5: 笤帚干嘛？
4: 不是扫你吗？
5: 拿笤帚扫我呀？
4: 垃圾分类现在
5: 乱七八糟啊！扫我这二维码啊！
4: 哦，扫码啊？
5: 对呀。
4: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5: 哎，你就能听见了。哦。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嘿，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4: 好啊，
5: 特别好。
4: 是是是。
5: 哎，你扫一扫。
4: 我体验体验。
5: 体验体验。
4: 好吧，来。哎呀。第一，
5: 你成功支付2000元。
4: 对了。哎。什么叫早走我2000块钱啊？
5: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4: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5: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4: 门票？
5: 门票
4: 多少钱一张？
5: 100。
4: 那你扫我2000？
5: 你不懂啊，这叫卖一赔20。
4: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

0: 还给
1: 没法还，
0: 你没有你这样
1: 倒过来怎么还你、啊、
0: 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就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赶紧还给 我不行，
1: 你
0: 还给我，
1: 你还
0: 不还、
1: 啊、
0: 我就问你还不还，
1: 今天石头
0: 还不还，
1: 你
0: 甭说那个
1: 还不
0: 还，不还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1: 没法还，
0: 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啊、我现场我抽风
1: 什么，
0: 我还说抽就抽，
1: 怎么抽
2: 还钱，
1: 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看你能不能接受 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哦，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哦，外带啊，他资助的2000块钱。
0: 谁资助的？我的是物扫，
1: 物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0: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1: 对，
0: 哎，那我要答上来呢？
1: 答上来，答上来吧。
0: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1: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0: 我有病啊！
1: 土豪是不是？
0: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哦，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1: 哎、行行，没问题。
0: 明白了吗？
1: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啊！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哦，抢答的很简单。嗯，您只需要击掌为号。哦。一拍您就可以说了，哦，
0: 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1: 是这意思，
0: 答对了就得奖，
1: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0: 明白了啊，开始
1: 开始
0: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1: 这这边这边，哎，
0: 我这边没2000了吧，
1: 没2000了啊，4000，哎啊，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
0: 啊，来走啊，嗯嗯，
1: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好，
1: 我的文物可太好了。
0: 您这文物是
1: 半扇门板。哎，这嗨，
0: 改了门板了。
1: 我这门板啊，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啊，跟你吹我是门板，啊，我是茄子。
0: 那还有什么呀？
1: 还有4个窟窿呢。哎，
0: 对，还是破门板。
1: 你
0: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1: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啊！破门板，
0: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1: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哦，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0: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哎呀，我的妈呀！
1: 还气！
0: 哎，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1: 对，
0: 拿钱
1: 不能给你。
0: 为什么呀？
1: 你犯规了。
0: 我怎么犯规了？
1: 你答之前啊，击掌了吗？
0: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1: 对呀，
0: 那怎么办呢？
1: 这题作废。
0: 我那钱呢？
1: 别着急，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0: 最后一题，
1: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0: 行，
1: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0: 是吗？
1: 是啊，咱来了，
0: 来来来
1: 来来来啊！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先托付托付。
1: 您托付托付，
0: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1: 来了，
0: 来
1: 来，开始吧，
0: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1: 没有门板了啊。
0: 答对了真给钱啊！
1: 真给钱！
0: 朋友们，您别想
1: 完没完。
0: 我托付明白了吗？
1: 差不多行了。
0: 来啊，
1: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

0: 月十五，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一千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1: 怎么唱的？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1: 那年头有这歌吗？
0: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九千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九千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0: 哎，
1: 两千。
0: 多少？
1: 两千呀。
0: 两千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0: 只能给你五十。
1: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呢。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

0: 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哎呦呦呦，你不知道吧？
4: 什么事儿？
5: 你还没听说呢？
4: 怎么了？
2: 说相声的李菁认识吗？
5: 听说过。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2: 哎，各位怎么幸灾乐祸呀？您好几个月没演出，
6: 不告诉您我休假去了吗？
2: 办公室也没瞧着啊，
6: 根本我就没在北京。
2: 这病多厉害
6: 啊！这我就病了。
2: 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对，现在医学科技多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啊？有个头疼脑热，吃药就好；感冒发烧，一针就灵；有咳嗽气喘，也别往心里去；肾结石都攻破了，
6: 吓着我；
2: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跑肚拉稀能扛你就扛扛啊，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得了痔疮该拉就拉，后脊梁痒痒你就挠挠，你脑袋要碎半拉缝两针还能合上。
6: 去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病都让我得了。
2: 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6: 我用得着你给我概括呀？
2: 反正你是得病了。
6: 怎么我就得病了？
2: 得病，你有病。
6: 你才有病。
2: 你有病，你给自己想个病。
6: 我疯了，自己给自己想一病玩。
2: 你肯定有病。
6: 谁说的？
2: 对了，你痔疮，痔疮吧？
6: 痔疮别往这儿指啊！我跟你说，慢说没有，有也死不了人，
2: 死不了人。
6: 对，
2: 那不行。
6: 不行。不行，像话吗？
2: 对了，您的主要毛病，身体太虚。
6: 说这么一大套话，就这句在点儿上。
2: 积劳成疾，
6: 我平常工作太累，
2: 就这样能不死吗？
6: 这叫死啊？
2: 非死不可。大伙儿看看这，就整个这脸型，
6: 这脸型怎么
2: 了？你这脸长的啊，跟那个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6: 不，您就说我瘦就得了。
2: 你看眼睛啊，那这俩大眼珠子，
6: 眼睛怎么了？
2: 跟铃铛盖似的。
6: 车座子上绑俩铃铛盖啊，那好看吗？那个
2: 眼睛大，
6: 眼睛大那是优点，
2: 是不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大呀？您不是眼睛大，
6: 那是
2: 您是其他地儿都抽抽了，
6: 把眼睛显出来了。
2: 哎，您这是一种罕见的综合症啊。
6: 我这叫什么呀？
2: 医学上全称您属于是全身各部位萎缩大脑抽抽病。
6: 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种病，
2: 你看，您放心啊，我不跟别人说。
6: 你这就没少说。
2: 您今儿碰上我，你造化了。
6: 遇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咱有熟人呢，有的是熟人。
6: 哪有熟人呢？
2: 火葬场。
6: 火葬场？
2: 哎，到火葬场咱这平汤，就您这个名气，加上我这个人脉，到了那儿别的不敢说，保证你。头一个烧你，
6: 我可没想说我占便宜了呀。
2: 骨灰，哎，都是你自个儿的，热热乎乎的，哎，全都走。知道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那个小闺女。
6: 我有个女儿，
2: 多大岁数了？
6: 2岁半，
2: 多可爱啊！交给我，你踏实都你的，我就单身一人，我这人还不重男轻女。你别看你生的是女孩，我真不在乎这个。
6: 我在乎。你呀，别说了，您这一大套话，这都有根据吗？
2: 我有证明人呢。
6: 谁能给你证明啊？
2: 有一个相声演员
6: 叫
2: 施圣杰，认识吗？
6: 就在底下坐着呢。
2: 这位跟您什么关系？
6: 那是我老师。
2: 他能胡说八道吗？
6: 那倒是不能。
2: 完了，施圣杰亲口说的。
6: 怎么说的呀？
2: 刚才在大门口施圣杰跟一人聊天，嘴里提着李菁，

0: 你名字了啊？哦，手这跟人比划，
1: 怎么比划的？
0: 就这手势，
1: 这手势让你瞧见了。
0: 嗯，
1: 这能说明我得病了吗？
0: 这多明白，还看不出来？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这意思
1: 啊，
0: 李菁病了，也就剩4天3小时02秒钟
1: 啊！我这就要完呐，
0: 属于倒计时阶段。
1: 行了，你啊，别说了
0: 啊，
1: 这手势是有，不是像你想的那份意思。
0: 不用解释，
1: 你什么解释啊？
2: 我说，李老师。
1: 嚯，又来一位。
2: 你好
1: 啊，
2: 嗯，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嗯，
0: 不，
2: 你
0: 等，
2: 不，干嘛干嘛？
0: 啊，干嘛的你？
2: 我找聊会儿天。
0: 别聊聊什么天啊？聊什么天啊？
2: 怎么了？
0: 这李老师现在时间多宝贵。
1: 嗯，
0: 活一会儿是一会儿，说不准这嘎嘣就死这儿了。病情这么严重，这说死就死。
2: 是啊，
0: 病态你啊，你赶紧找这歇着。来，我打来着。我告诉您说，
2: 你呀，
0: 享受最后的时光。
2: 就，
0: 我告诉你，你这人啊，
2: 去，闭嘴啊，闭嘴！你怎么胡说八道的？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李老师得病，得什么病？还是得痔疮？让各位看看，这脸色像得痔疮的吗？
1: 去。怎么都上下不分呢？
2: 你说完了，你走了，这对李老影响多不好？
1: 影响多恶劣？
2: 这李老心里高兴得了吗？
1: 我高兴得了吗？
2: 痛快得了吗？
1: 痛快得了吗？
2: 幸福得了吗？
1: 幸福得了吗？
2: 怀孕得了吗？
1: 怀孕的去，本来我也怀不了孕。
0: 这怀不了孕是病，该治您可得治，你知道吗？
1: 你跟这干上了是怎么着？
2: 这都不像话，说的都是什么呀？甭跟他聊天，咱俩聊会儿。
1: 这人看着就可气。
2: 咱俩聊会儿，
1: 跟您聊会儿。
2: 多可气呀！
1: 啊，
2: 最近怎么老没瞧见您呢？
1: 你怎么也问这个呀？我休假去了。
2: 对，对，就这么说。
1: 啊？
2: 咬住了牙。现在对外一直这么说呢吧？
1: 跟谁我都这么说呀。
2: 对，休了多长时间？
1: 3月。
2: 合适啊，3月合适。
1: 啊，
2: 一般教养3月都说休假去了。
1: 等会儿吧。
2: 因为什么呢？
1: 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
2: 人。
1: 好，又来一位，谁告诉你我教养去了？
2: 您就甭跟我藏着掖着的了。
1: 啊？
2: 大家伙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呀？
2: 李菁逮起来了。
1: 什么叫逮起来了？
2: 还用说吗？
1: 因为什么逮起来呀？
2: 李菁，什么坏事没干过？
1: 我干过什么坏事？
2: 上厕所不关门，带老太太跳大神，
1: 嚯，
2: 撅老头拐棍，绑架外星人。
1: 嘿，你瞧我这能耐！
2: 最可恨的，见钱眼开。
1: 哦，
2: 瞧不得别人好。
1: 是啊，
2: 有一主持人，
1: 谁？
2: 叫纳威，
1: 那胖子，
2: 人买了一大花裤衩，人纳威打个替分的功夫，就让李菁给偷走了。
1: 我要纳威那裤衩我穿得了吗？
2: 你改背心儿啊？
1: 去，有那么改的吗？
2: 最近流行那苹果手机
1: 啊，
2: 别人都有，他没钱买，改抢了。
1: 啊？抢手机？那警察还不给逮起来？
2: 逮！李菁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
1: 我什么玩意儿啊？
2: 你不是玩意儿。
1: 你才不是玩意儿的。
2: 李菁长那模样，
1: 嗯，
2: 俩大眼珠子瞪着，这典型的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
1: 你别说了，眼睛大就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啊。
0: 哎，
1: 我那是
0: 全身萎缩。
1: 走，你别圆圆啊，
2: 这模样不好逮呀。为了逮他派出多少警力呀？什么军警、特警、便衣特工、武警、保安、地方的民兵、派出所的户籍警、公安局的勤杂工、退了休的老警察、离了职的大武生，
1: 这武生也出动逮我，
2: 不会两下子逮得住你吗？
1: 那也用不着人戏曲界的。
2: 哎，得亏接到那六个老太太，要不你早就跑了。
1: 嚯，这六个老太太好大能耐啊！
0: 我估计这六老太太以前是刀马旦。
1: 你再圆圆，我抽你啊！
2: 这都是有根据。
1: 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你这话有根据吗？
2: 有根据吗？
1: 啊，
2: 我有证明人。
1: 谁能给你证明？
2: 相声演员施正杰。
1: 你也提施先生？
2: 哼。
1: 哦，施先生怎么证明这事儿呢？
2: 刚才 在咱电视台门口啊，他跟人聊会儿话，

0: 嘴里还提着你名字，手里还比划着呢。
1: 怎么比划的？啊，也是这手势。
0: 哼，
1: 这手势能说明我判了吗？
0: 还说明不了呢。
1: 啊，
0: 说的多明白呀。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李菁
1: 啊，
0: 偷了40000，判了3年，缓刑2月。
1: 嘿，哎呀，这二位真是胡琢磨。
0: 你不明白了吧？他这儿判了，
1: 哎、
0: 不偷了40000块钱，
1: 你要死
0: 了，你不知道、
1: 这个、
0: 他偷了四万，判了3年，
1: 你先别演，
0: 缓刑不明白，他就判了
2: 怎么回事？这比赛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3: 哎呦呦呦，你不知道吧？
2: 什么事儿？
0: 你还没听说呢？
2: 怎么了？
3: 说相声的李菁认识吗？
2: 听说过。
0: 出事儿了。
2: 出事儿了。
1: 哎，这位怎么幸灾乐祸呀？
2: 出什么事儿了？
3: 病了，要死了。
0: 不是，判了，逮起来了。
2: 这不胡说八道吗？啊，各位，这个社会上啊，就有这种人，有一呀就敢说仨，这哪儿的事儿啊？你说李菁怎么着？
0: 逮起来了，判了。
2: 你说李菁
3: 要玩了，
2: 胡说八道。3个月没演出，李菁干什么去了？我知道，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啊，
2: 休假去了。
1: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
3: 啊、我说你不
2: 生气呀，二位，
1: 二位，
0: 他呀，
1: 二位
3: 不是
1: 那边两
2: 拿起的就说
1: 啊，嘿，
2: 干什么说这话？我以为是他们俩呢，
1: 没少吃蒜吧晚上？不是。我爱跟您聊天，
2: 哎
1: 哎，哎，瞅这意思，这位好像不太认识啊。说相声那李菁，你认识吗？
2: 李菁
1: 啊，
2: 听说过，不认识。
1: 你们俩听听啊，人家都不认识李菁，愣知道他休假去了。
2: 哎，
1: 你们俩还认识，跟这儿胡说八道，
2: 这有意啊，这俩说仨。
1: 就是，哎，我爱听您说话，
2: 真的。
1: 哎，您说这个李菁休假这事儿。谁跟您说的呀？
2: 这事儿
1: 啊？
2: 干嘛？
1: 干嘛？我问问。
2: 问问
1: 啊？
2: 问清楚了呢，饶世界传去。
1: 我可不是那种人。
2: 有一就说仨
1: 啊！不不不，我就好奇，
2: 就打算知道这事儿。
1: 哎，
2: 但是你得向我保证。
1: 保证什么？
2: 不许传去。
1: 我保证不传呢，
2: 因为我向人家保证过。
1: 哦，
2: 好吧。
1: 是是是，哎、那您说说、嗯，
2: 你问什么呀？
1: 就李菁休假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事我怎么知道的
1: 啊？
2: 你就只当李菁啊在监狱里病死就完了。
1: 这比这俩都缺德啊！给合一块儿说了，
2: 不是你的意思呢？
1: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他休假这事儿，
2: 这事我听谁说的
1: 啊？
2: 这事儿啊，
1: 不是你要急死我呀？
2: 我是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1: 别乐了，有意外收获呀！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2: 李菁的媳妇儿跟我说的，
1: 那得聊聊了
2: 啊！
1: 他媳妇儿怎么跟你说的呀？
2: 他媳妇儿啊，
1: 啊，
2: 他媳妇儿这么跟我说的，
1: 你说，
2: 实际上李菁啊，没打算休假去。
1: 哦，那可他可出去了，
2: 他媳妇儿给他支出去的。
1: 这我可费解了，这。
2: 各位都明白了，你费解了。
1: 我这李菁啊，不想出去，
2: 没打算出去。
1: 他媳妇儿愣给支出去的。
2: 对，
1: 这到底在哪儿啊？
2: 非让我说呀？
1: 啊，你说呀，
2: 可别上外边传去
1: 啊！
2: 李菁他媳妇这人呐，
1: 喂，您说不说呀？
2: 李菁他媳妇这人呐，
1: 啊，
2: 怎么说呢？不检点。
1: 哦，搞外遇了。
2: 哎，看上一老头儿，
1: 还老头
2: 儿，特好啊！
3: 哎，这
2: 老头
3: 儿好的
1: 啊，
2: 精神
1: 是吧？
2: 老头儿中等身材，
1: 哎，冲您这么一比划，这也不是中等身材啊，这不小矮个儿吗？
2: 年轻的时候啊，这上年纪有点抽抽，
1: 哎，抽抽太多了，
2: 呵，长得瘦
1: 哦，
2: 刀条脸
1: 是啊，
2: 最漂亮的两只大眼睛。
1: 这李菁岁数大了，不也这模样吗？
2: 人老头有绝活。
1: 什么绝活啊？
2: 会唱快板。
1: 李菁唱的也好着呢。
2: 人老头有自己的节目啊。
1: 什么段子呀？
2: 奇奇白虎团，声音浑厚
1: 哦。
2: 在1953年，
1: 行行行，别唱了，别唱了。
2: 声音打远，
1: 这您打手背上了啊。李菁也会这个。
2: 新节目李菁都不行
1: 哪段？
2: 人老头还会唱《人间真情》，
1: 这李菁也会。
2: 传统的武松打店，
1: 那快板演员的大部分都行。不是，你先等一会儿吧。这老头70来岁了，
2: 嗯，
1: 浑厚的声音，
2: 浑厚。

0: 起来就说呀，这我说梁先生了，
1: 你是没说，你这意思不就是梁先生吗？
0: 梁先生多大岁数了？
1: 70，
0: 老头77，
1: 嚯，
0: 能是梁先生吗？
1: 比梁先生还大7岁。
0: 别看大7岁呀，倒是出来你看不像77的。
1: 像多大的？
0: 76，
1: 就少上一岁啊。
0: 少上一岁，别看70多岁了，老头有钱呢。
1: 啊、哦，有钱，
0: 乐意捯饬啊。
1: 哦，
0: 李菁的媳妇看上老头了。
1: 啊、哦，我就是李菁。
0: 这事你可千万别上外边说去啊！
1: 我跟谁说去、啊？您这话有根据吗？
0: 有根据啊！
1: 哎，等会儿，又瞧见施圣杰施先生了，对吗？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电视台门口，施先生跟人聊天，
0: 提你名字了
1: 啊，叫着李菁的名字
0: 啊，
1: 跟人家比划。
0: 对，
1: 就这手势，
0: 你也知道，
1: 这手势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0: 能说明啊？
1: 怎么说明啊？
0: 刚才我说老头多大岁数了？
1: 老头77。
0: 你媳妇今年？
1: 我媳妇34了。
0: 那老头比你媳妇得
1: 77减34，大43岁。
0: 大43岁
1: 啊！
0: 施先生跟人说了，
1: 说什么呀？
0: 那老头啊，比李菁的媳妇啊大43岁。
1: 哦，
0: 俩人般配。耶，
1: 嘿，还耶？
0: 哎，绝对是这么回事。
1: 行了行了，啊、这手势有。
0: 你媳妇啊，跟你好了，就是怕老头
2: 死了，
0: 红了
2: 头
0: 了。5番年。
1: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呀、啊？打自己嘴里还往外说呢。社会上就有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们都是这种人。听风就是雨啊，有一敢说仨，净传那小道消息。明明我休假休了3月嘛，传出多少样来呀？根据就是那手势啊。我告诉你们说，那手势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哎呀，施先生跟人家说呀，说这李菁玩牌太臭。
0: 嗯。
1: 上回斗地主的时候，4-3把俩猫带出去了。
0: 哦，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怎么知道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哎，
1: 你们仨干嘛去啊？
0: 接着传去，
1: 开船呢。
3: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

0: 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给你唱一个周氏情歌好不好？
6: 啊，什么呀？
5: 每次演唱会必唱的一首歌曲，
6: 结尾曲
5: 《十三香》啊。
6: 那不是周杰伦唱的，那是王守义唱的。
7: 我有一个梦想。
6: 什么呀？
7: 想当一个相声界啊，歌唱的最好。哦，在歌唱界相声说最棒的人。
6: 那你的梦想不是当俩外行吗？
7: 有俩外行什么事儿啊？
6: 您这全乱了，兄弟。
7: 没明白，我就是喜欢唱，爱唱，知道吗？
6: 是吗？
7: 知道我有外号吗？
6: 啊，您什么外号啊？
7: 中华小底裤曲库，知道
6: 吗？哎呦，我听你说这话，我这一激灵，我告诉你啊，您闹明白了，您再说啊。
7: 曲库。
6: 哦，您还曲库？哎，
7: 知道这是什么吗？
6: 什么呀？
7: 都是歌曲，
6: 还都是歌曲，
7: 你还能摸出来？
6: 是吗？
7: 不行，来摸摸来。
6: 不合适吧？
7: 没事，不要钱。我对啊。来，张学友的情歌《吻别》摸着了吗？
6: 没有。
7: 咱别光顾着享受啊！
6: 就你这模样了，我有什么可享受的？你还觉得你怪不错的你？
7: 车座子吗？
6: 行了，
7: 这
6: 说就完了。
7: 这孙燕姿的《遇见》摸着了吗？
6: 没有。
7: 阎伟文的《母亲》
6: 没有。
7: 筷子兄弟的父亲
6: 没有。
7: 没摸着父亲吗？
6: 没有。
7: 那你好好摸摸父亲
6: 啊。父亲我没摸着。
7: 那您摸着
6: 丑八怪。
7: 什么话这叫？
6: 我看你我就想起这歌来了。
7: 刚才我给你唱一个行吗？
6: 你要能唱赶紧唱，
7: 让你看看我实力行吗？
6: 哦，您这八百强的实力。哎，
7: 我跟你说啊，下去拿着乐器伴奏着唱。
6: 哇，您还有乐器？
7: 下去把我那葫芦丝拿上来。
6: 是吧？还葫芦丝
7: 吗？
6: 哇，您看看，您别说，长那么丑的人还能吹葫芦丝啊？这不易，这叫音乐怪兽，这叫。我告诉你，您这吧，嚯。哎呀，您这是葫芦丝呀？
7: 对嘛，有葫芦还有丝，对不对？
6: 还真别抬杠，咱大伙欢迎欢迎，让他吹一个怎么样？行吧。哎，你吹一个我看看。
7: 吹一个，
6: 给
7: 大伙吹一个。嗯。
6: 你跑这清灰来了是吗？你啊？你打扫干净再上来，你不是你认识不认识？
7: 认识，这叫吉他。
6: 哎，我还真知道。
5: 我也来拿手的行吗？
6: 不，你还有拿手的？
5: 轻易不露的行吗？
6: 啊，这什么呀？
5: 周杰伦啊，什么？
6: 周杰伦。
5: 哎呦，不错哦，对吧？
6: 哎呦，
5: 是吧？就是，基本也就爽分夏日。
6: 这得喝多少才能学出这么个玩意儿来？
5: 能学知道吗？
6: 哎，啊，是
5: 给你唱一个周氏情歌好不好？
6: 啊，什么呀？
5: 每次演唱会必唱的一首歌曲，
6: 结尾曲《
5: 十三香》
6: 那不是周杰伦唱的，那是王守义唱的。不是，周杰伦搁后厨正炖肉呢，这您这歌里头我能听出小茴香来。
5: 不是，他有一个
6: 您是杰迷吗？您倒是
5: 是个箱子，哎，那什么那个。
6: 七里香，
5: 对，七里香，
6: 真是太厉害了！
5: 听听啊，七里香，
6: 这还唱了呢。

0: 怎么样？
1: 太胖，太棒。太
0: 说清楚了，
1: 这个唱的还学有点意思，
0: 就是说特别喜欢人家，知道吗？
1: 是是，
0: 不光说我喜欢啊，很多人都是杰伦的粉丝啊，
1: 多了，
0: 翻唱了很多歌曲啊，特别好听，
1: 是吗？
0: 而且这些人有才哦，把网上一些包袱拿下来放到歌曲里边，特别好听
1: 啊。还有包袱，
0: 网上那包袱你知道吗？能啊，小拳拳那个，
1: 哪
0: 就那个
1: 哪个呀？
0: 哼，都怪你，也不哄哄人家啊，人家超小哭的，捶你胸口，大背蛋，打死你。
1: 我现在想倒死你，不是你跑这卖什么萌啊你啊，你忘了你对象怎么跟你分手的了？天天给家里边打死你，亲亲抱抱举高高了，
2: 大脑斧，
1: 这别削了，这都什么呀？这都
0: 你跑我这解恨来了是吗？
1: 不是我解恨，您这太恶心了。
0: 这是歌词知道吗？啊，
1: 这是歌词，
0: 配上旋律好听极了，
1: 这还能唱出来啊？
0: 你听啊！哦，
3: 恨都怪你，也不哄哄人家啊，人家超想哭的，捶你胸口，大坏蛋，
1: 这都什么呀？

0: 他就百周岁了，
1: 是、
0: 所以他能来我们也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至于他的贡献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挺明白。
2: 这是一位93岁老人在等待一位99岁老人的画面，珍贵而难得。他们中一位是大影节以及此次慧林文化基金创办者黄慧林教授，而他执意要亲自在门口迎接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奥斯卡首位华人终身评委卢燕女士。
3: 马上啊，
0: 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0: 你们谁唱？
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5: 我们
4: 这就是在听，
5: 谢谢您给我讲，
0: 不用谢的，这是大姐应该得的。
4: 我
5: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4: 你好。
0: 他是前天晚上从洛杉矶过来的，昨天我们去看望他，他就问我你是哪年生的，我说我是34年，他说那你就是小妹妹，我是你的大姐姐，我是27年的，他是27年，明年他就百周岁了，
1: 是、
0: 所以他能来我们也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至于他的贡献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挺明白。
2: 关于卢燕女士，我们还得再隆重介绍一下，她是著名美籍华裔表演艺术家，数十载一路深耕，横跨京剧、话剧、电影、电视多个领域，主演了《山路》《董夫人》《倾国倾城》《末代皇帝》《摘金奇缘》以及话剧《德林与慈禧》等百余部中外作品。

0: 2025年5月，98岁的卢燕斩获好莱坞星光大道第2811颗星，成为好莱坞星光大道华人寿星史上最年长的获星者。
1: 我今年7岁100了，也算是一另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00后。我是非常的荣幸，对于慧琳女士这么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文化献出很多的贡献，非常感谢，也非常敬佩。
0: 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影坛传奇，卢燕跟梅兰芳还有过一段温暖的交集。她出身梨园世家，母亲是京剧名伶李桂芬，为中国第一代女老生，父亲早逝，她随母亲寄居于京剧大师梅兰芳府邸9年，被收为义女，亲承名师指点。16岁便与梅葆玖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同台演出。
1: 我给卢姑姑呢，送上我爷爷的麻姑献寿图。
2: 我是梅兰芳的外孙，范梅强。我妈妈叫梅葆月，跟梅葆玖先生是亲兄妹。在抗日战争时期，卢燕女士，我叫她卢姑姑，就一直呢住在那个上海的马思南路。他们一起念书，卢姑姑念大学，我妈念初中。梅兰芳先生呢，就是过去一给人家祝寿的时候就要唱麻姑献寿。这幅画呢是一个木刻的，梅兰芳的那个剧照把它刻成木刻麻姑献寿图。我在上头提了4个字，叫七姨之寿。七姨之寿就是100岁的时候老人叫七姨之寿，共同祝愿他这个福寿康宁，寿比南山。
1: 他为人的忠于国家，而且非常对长辈非常孝敬，对朋友非常爱护支持，那么这些都是他以身作则，所以让我至今感受到他的影响。
0: 就读上海交通大学时，卢燕凭借话剧《雷雨》展露演艺天赋。1956年赴美国加州帕萨迪纳戏剧学院深造，自此走上中西兼修文化互鉴之路。他以梅派的婉转含蓄为根，以国际视野为知，将中国戏曲美学与西方戏剧表达融入一体。卢燕曾4度演绎慈禧，将这一历史人物演绎得辣而不泼，冷而含微。其中的末代皇帝在1988年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9项奥斯卡大奖，让世界看见了东方演员的深厚功底。
1: 我喜欢我的职业，我喜欢表演，能够给我机会在舞台上表演，就是我最大的享受，最大的快乐。
3: 你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做我喜欢的工作，每天吃喝睡有一定的规律，也不喝酒不抽烟，这就是长寿的秘诀。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
6: 哎呦哎呦！
5: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能吵？
6: 你是疯了吗？
7: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高利贷是真的不能
6: 说，
7: 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8: 其实我们会发现，你的过往的作品当中的角色的名字啊，嗯、有这么几个、嗯、跟这个文一彤有点一脉相承
5: 啊，一字辈的吧？
8: 对，
5: 一诺、一曼、一彤，对，还真是，
8: 是吧？
5: 真是
8: 挺有意思的哈。
5: 这个我都没想过。
8: 哎，你如果给自己起个一字辈的名字，你觉得会是什么？
5: 一种。人一种，
8: 所以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有特点的演员吧，
5: 想不出来别的。
8: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迷墙的这个文一彤哈，在你看来，他的闪光点是什么？
5: 我觉得哈，文一彤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人物会爱，而且他一直在付出爱，他不吝啬于，他也会爱，他有方式爱。因为这种。哪怕他付出的这个爱有的时候会伤到自己，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美德，但是这是这个人物的特性和这个人物闪光的地方。
6: 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9: 你们这叫穷酸命。
8: 但是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片段啊，感觉就还蛮辛苦的，因为有一个不停在制造麻烦的人，是吧？
5: 对，所以我说他跟余明的这个情感的最底层，他得兼顾成什么样，他才能做到这一步？他一定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愿意付出的那个东西，是支撑他走到就是处理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事情的一个最头的那个原因。当一个人习惯的制造麻烦，一个人习惯的解决麻烦，那他们这组搭档他的人物关系已经确立了，已经建立起来了。
10: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文文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吗？就没有想到。就
7: 我问你，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五个人有吗？
10: 四五个。
7: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11: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7: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余明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余明，我真要踢死你！别再跟着我了。
5: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会带着他干过什么事的那个规定情境带去片场，所以这场戏我都知道他干了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都不用他刺激我。
12: 第二次，蛤蟆皮，单命丸。四番雷尖尖，凡思索边边，穷钱不得半眼多。
13: 你头，你快进去看看。
5: 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现在给人感觉好像特能吵架。我生活中。我真是个软蛋，我一跟人吵架我就憋住了。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能吵？但是生活中我有时候就回去就，哎呀，我今天应该说那句怼他，我应该那样的，但是做不到。就是我生活中哈，我也很奇怪这件事，可能我内心那个没迸发出来那个小人，
8: 就是所有的架都在戏里面吵完了。
5: 对，可能是。
7: 我是申总吗？我是你家申总吗？我容易吗？我就是牛似的，我拉着你们一家老小往前走，我为我自己花过钱吗？你低头看看我这双鞋，我五十块钱一双鞋，我穿几年的，破个什么样，你好意思吗你？
14: 别生气。
7: 我看你。
15: 啊，停！那水太贱了。
7: 水什么了？
15: 太贱了。
14: 一定要用瓶子的呀，瓶子都离我而去，我就烦了。
8: 你们会排练吗？
5: 会。
8: 是每一场吗？还是说比较重要的？
5: 基本上每一场都得溜达溜达。为啥呢？因为如果这个规定情境来了之后，因为景也跟剧本写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吧。那这个事件，这个规定情境摆在这之后，我们得知道它真的立起来。你二度创作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抓手，你得让这场戏先活起来、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排练就很重要。
8: 要找一下那个位置。
5: 哎，找一下位置的过程当中，要找一下那新鲜感，因为演戏新鲜感很重要。你新鲜感决定了你这场戏鲜不鲜活。
8: 但是也不能走太多吧，
5: 不能走太多。但是像我们就是之前常年演话剧的，我们是有招的，就是你找那个新鲜感，你不能可着一个地方 心的，你就得在整场戏当中你要去寻找不同很多点刺激到自己，那样才能会更鲜活。嗯，
15: 他站这儿最好，因为他能看到我的视觉。
7: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
16: 我有一计，
7: 发一下车。
14: 有，哎，这
7: 样子吗？
14: 这可以，踢一下车了吗？

0: 关于高考，你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1: 全是做卷子的记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高考过后的人有没有那种感受，还是会到六七月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就即使我自己不高考，我想到那么多人要拿着二 B 铅笔走进那个考场，我就会觉得，但是这是人生的必经路嘛。
0: 那你的高考的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时候，那个记忆是美好的吗？
1: 那个记忆哈，我现在有一个记忆是，我拿了好多录取通知书啊，我当时觉得太自信了，我怎么棒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很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因为我报考了很多专业，还有艺术管理专业、编剧专业，我什么都报考了。我发现我收到了那么多，我还最终还是选择了导演系，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个会学得更多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中戏的三试的考试，应该二试的考试应该是跟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声歌系的考试时间是撞了的，我印象中哈。当时我选择了考中戏，我问了问自己，那时候我那么小，我问了问自己，我还是选择了这件事情。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等你来拿。

0: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嗯，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1: 徐老师的，
2: 就您捧我。
0: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儿。
1: 不要脸，
0: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2: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2: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2: 怎么办事儿呢你？
0: 怎么了？
2: 车。
0: 什么车？
2: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0: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2: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2: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2: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我那不得花钱呀、啊？
2: 这多费车呀！
0: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2: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0: 我也没车消耗啊。
2: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0: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2: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0: 对呀、啊，
2: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0: 你的车就进得去呀、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
2: 当坦克开呀、啊！
0: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2: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0: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哦，
2: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0: 我注意着呢。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2: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0: 我都洗干净了。
2: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0: 后排座拆了呀？
2: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嘿，
0: 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2: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0: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啊，
2: 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0: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2: 三根啊？不对啊。
0: 怎么了？
2: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嗨，
0: 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的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2: 捡了。哎
0: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2: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0: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2: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0: 我骑呀、我骑呀。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2: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0: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2: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0: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2: 你买一新的呀？
0: 那不得花钱啊？
2: 有这句。
0: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2: 狗笼子还特制？
0: 对。
2: 你养什么狗啊？
0: 小狗。
2: 什么狗？
0: 藏獒。
2: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0: 所以呀、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2: 那您那狗呢？
0: 副驾驶啊，
2: 副驾驶装狗啊，
0: 我看着狗、狗看着我，
2: 看谁呢？
0: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2: 走，副驾驶跟那边。
0: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0: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2: 这那狗也不干呀。
0: 对呀。嗯，你也不干呐。嘿，
2: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这个？哎啊，
2: 再往后看看。
0: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2: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0: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2: 仙人掌
0: 塞进去。
2: 这多扎手啊。
0: 不扎。
2: 怎么呢？
0: 我用座套垫着呢。
2: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0: 所以我给扔了。
2: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0: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2: 是啊，
0: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2: 怎么了？
0: 这车误泥里头了。
2: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0: 那不得花钱啊？
2: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搁到那儿能成吗？亏你有良心，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跟车没关系，
0: 这车也得开走啊。
2: 怎么开呀？
0: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儿啊、哦，一踩油门，走你
2: 出来了，
0: 出来了，
2: 车出来了，
0: 轱辘出来了，
2: 轱辘，轱辘掉了。
0: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2: 怎么呢？
0: 那共享单车这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2: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0: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2: 对了，有，
0: 有吧？
2: 有，
0: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2: 车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2: 哦、出来就行，
0: 四驱变两驱了，
2: 切换系统了，
0: 不是？
2: 怎么呢？
0: 坏了两驱，
2: 坏了啊，修去，
0: 那不得花钱呢？
2: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哎呦，
0: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2: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0: 我东西都卸完了，
2: 车开了没有？
0: 哦，那倒没有。
2: 怎么呢？
0: 没油了，
2: 加钱，
0: 那不得花钱呢？
2: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2: 钱不是问题，
0: 我问题是没钱，
2: 没钱不是理由，
0: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2: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0: 行行行，我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2: 怎么说的？
0: 困难总比办法多。哦，
2: 困难就那就甭解决了啊？怎么？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拉活。
2: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0: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啊，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2: 真能对付。
0: 我正往前开着呢，嗯，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2: 说什么呀？”
0: 哎，姑娘，去哪儿啊？
2: 姑娘说：“哎，
0: 哪儿都行。”
2: 哦，这心情不好。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2: 哪里？
0: 我家户口本上。哦，
2: 你要给人当儿子？
0: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2: 我夸你呢。我
0: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2: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0: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嗯，一踩油门走你，
2: 注意安全。哎，
0: 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2: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0: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2: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0: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2: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0: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2: 怎么说的？
0: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2: 那是给你加油吗？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0: 不能停啊！
2: 怎么了？
0: 不能停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2: 这怎么办呀？
0: 搂起来，
2: 跑啊！
0: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2: 都什么车？
0: 有德国的奥迪，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2: 慢点，
0: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马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2: 悠着点，
0: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2: 是啊，
0: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距离
2: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0: 超过三蹦子，我一个急转弯，就叫日的，
2: 什么情况？
0: 撞了，
2: 撞哪儿了？
0: 电线杆子。哟，
2: 我车没事吧？
0: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2: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0: 你不在乎我？
2: 不在乎。
0: 有人在乎我。
2: 谁呀？
0: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2: 那是怕你跑了。
0: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2: 为什么呀？
0: 那不得花钱呢。
2: 太臭了。
1: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

0: 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嗯，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过程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呢，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给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棉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儿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惺惺相惜。
1: 啊，一帆风顺，
2: 二老康宁，
3: 三阳开泰，
2: 四季平安，
3: 五福临门，
2: 六六大顺，
3: 七星高照，
2: 八方来财，
3: 九九归一，
2: 十全十美，
3: 百事顺心，
2: 千事吉祥，
0: 万事如意。
2: 哎，有一个小疑问。
3: 什么疑问？
2: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
3: 哎，啊，
2: 这这词儿太老点了，
3: 舞台上常用吗？
2: 哦，
3: 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2: 就这些，
3: 除此之外呢，
2: 那就不会别的了。哎，
3: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2: 哎，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3: 再想想
2: 有别的，有别的，
3: 就是，
2: 就那个吗？
3: 哎，对
2: 的，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起。
3: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2: 学成语。
3: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2: 什么呀？
3: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2: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3: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2: 啊，都是四个。
3: 成语有几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结构严密
2: 啊，
3: 引经据典，
2: 嗯，
3: 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2: 什么叫结构严密？
3: 就是说呀，
2: 啊，
3: 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2: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啊，
2: 啊，啊，
3: 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2: 我妈过生日，
3: 给你写一匾，
2: 写匾，
3: 德配孟母。
2: 哦，这好词儿，
3: 嗯，
2: 我知道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这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
3: 啊，
2: 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3: 对了，
2: 你这词儿多好啊！
3: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2: 要改了呢，
3: 母配孟德，
2: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3: 是不是？
2: 你这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3: 什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2: 那这已经改变本意了，
3: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2: 谁说的？
3: 你比如说
2: 什么词儿？
3: 张冠李戴，
2: 这咱常用。
3: 哎，意思就是说误会了
2: 啊，
3: 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
2: 啊，
3: 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2: 必须这么说，
3: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
2: 哦，
3: 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
2: 哦，
3: 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2: 那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3: 我。
2: 姓什么？
3: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2: 他不提了，你想想
3: 多新鲜啊。第二个特点，
2: 二一特点是
3: 引经据典。
2: 什么叫引经据典？
3: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
2: 啊，
3: 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2: 现在也提倡这个，
3: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2: 涉及典故的，
3: 涉及古人的。
2: 比如
3: 说
2: 啊，
3: 望梅止渴。
2: 哦，
3: 这是谁的故事？
2: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对不对？
3: 还记着这事儿呢？
2: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3: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2: 多新鲜呀！
3: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2: 曹操的故事。
3: 换一个，
2: 你换一个。
3: 啊，凿壁偷光，这是谁典故？
2: 这不知道。哎，不知道，
3: 生僻一点了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2: 就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3: 意思什么意思？
2: 就是什么意思
3: 啊？
2: 就是有这两户人家。
3: 对对对，
2: 两户人家挨着，
3: 哎，
2: 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3: 嗯，
2: 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3: 对，
2: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光了。
3: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2: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3: 别胡解释了
2: 啊！那是谁的？
3: 不是那意思
2: 啊！
3: 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
2: 啊，
3: 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
2: 哦，
3: 这匡衡的故事。
2: 匡衡。
3: 对了
2: 啊！
3: 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2: 什么？
3: 一个人，
2: 一个人啊，
3: 来到集市上
2: 啊。
3: 拿起一个矛来
2: 啊，
3: 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
2: 啊，
3: 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
2: 哦，
3: 可以刺破一切的盾，
2: 嗯，
3: 啊，又拿起一个盾来，
2: 啊，
3: 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
2: 啊，
3: 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
2: 嗯，
3: 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2: 问什么呢？
3: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
2: 啊，
3: 这个人沉默了很久
2: 啊，
3: 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2: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3: 你老单子，给你单，
2: 你待瓷实了，你别，你不许动，你不许动，对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班似的，你站起来吧，
3: 你
2: 不是草菅人命，
3: 留下什么成语来？
2: 自相矛盾，
3: 留下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2: 别跟人胡说。
3: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
2: 啊，
3: 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2: 我也行，
3: 一一对应的，
2: 这叫一一对应。
3: 对呀，啊，
2: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3: 当然了，
2: 这怎么回事？
3: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
2: 啊，
3: 上学的，
2: 嗯，
3: 您是联欢会
2: 啊，
3: 上班的您年会，
2: 嗯，
3: 就有这个
2: 什么呀？
3: 你比划我猜。啊，
2: 我知道了。嗯，就是我做你猜。
3: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2: 哦，猜成语。
3: 对呀、啊。啊、嗯，这你怎么样？
2: 我猜的不错，
3: 猜的不错。
2: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3: 来一回啊！
2: 你来吧，
3: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2: 行，
3: 猜的是什么成语？
2: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儿猜。谁要猜出来了 啊，谁就说
3: 说啊。

0: 那上海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
1: 谁人怎么了？人怎么了？
0: 我怕您这迟钝了，追上，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这啊，哎，
1: 谈了，
0: 什么，完了，
1: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0: 什么呀？
1: 一心一意，
0: 为什么呀？
1: 这比划多清楚啊！
0: 哪儿清楚啊？
1: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0: 对
1: 一意吗？一意呀、啊！
0: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1: 八个名啊，一字不齐吧？把一意呀、啊，
0: 这是一心一意，你这有点意思。哎，
1: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0: 为什么呀？
1: 没融入这个情境，
0: 干嘛还得融入啊？
1: 你得配合我，
0: 咱俩一块儿来啊！
1: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0: 我就能猜得出来。
1: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0: 咱试一回，
1: 来一回，
0: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1: 惺惺相惜。
0: 你过来，
1: 惺惺相惜。哎呦，行，我猜着了，猜着了。
0: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看你惺惺相惜啊，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1: 哎，这话说对啊。
0: 对，这谐音呢、啊。
1: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0: 对对对，
1: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0: 是吗？
1: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0: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1: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0: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1: 试一回。
0: 你说的都是成语，
1: 愣用成语，
0: 来一回还来
1: 胡解释。
0: 咱俩一见面，
1: 一见面啊，
0: 说成语啊，
1: 说成语。姓叶，
0: 姓叶，姓叶，姓叶啊。
1: 哟，
0: 嘿，
1: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0: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1: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0: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1: 对呀、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0: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1: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0: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1: 对对对对对啊，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0: 什么路啊？
1: 机场路路吗？哎，
0: 我那是机场路路啊，
1: 机场路路。哎，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0: 我不干了。
1: 飞机呢？
0: 飞机还飞呢？啊，
1: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0: 对对对，
1: 鸡飞狗跳了吗？
0: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1: 不是不是，
0: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1: 你不跳槽了？
0: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1: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0: 怎么了？
1: 财源滚滚了。
0: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1: 财源滚滚了，
0: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1: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0: 把我给开了是吧？
1: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0: 还可以
1: 是不是
0: 还可以。
1: 有师傅吗？
0: 王千祥啊。
1: 有师爷吗？
0: 马季呀、哎
1: 呦，这叫薪火相传呢。
0: 还有一好词儿、
1: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0: 没见过，
1: 太遗憾了。
0: 对，
1: 怀念马季先生吗？
0: 太怀念了。
1: 思念马季先生吗？
0: 思念呀。
1: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0: 什么成语啊？
1: 蛛丝马迹。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

0: 见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8: 对，
7: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8: 对，
7: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8: 哎，
7: 啊，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
9: 那李老师，
7: 嗯，
9: 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您研究过没有？
7: 什么诗啊？
9: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7: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羊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9: 那您这个能来个带一的诗吗？
7: 张嘴就来啊！
9: 啊，您说一个带一个一的诗，
7: 朋友们都知道
9: 啊，
7: 带一个一的是吧？
9: 啊，
7: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样？
8: 罢了，
7: 有一了吧？
8: 有一个一，
7: 哎。
9: 您来那个分开的一
7: 啊，分开的，
9: 对，来个两个一，
7: 分开的也有啊。
9: 您来来，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分开没有？
9: 没毛病。
7: 哎，
9: 三个一分开的，
7: 三个一分开的，这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现在印象不深。
9: 哦哦，就是现在告诉我印象不深。
7: 哎、对了，
9: 哦。嗯啊，我明白了。
7: 嗯，明白。
9: 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呀，不会。
7: 啊、对，我就是不会，怎么着吧？
9: 你看、啊、不会没关系啊。
7: 啊，
9: 我告诉您吧，
7: 你会。
9: 我告诉您吧。
7: 啊，可以啊，
9: 可以
7: 啊。啊，
9: 这样我说出三个一的诗，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啊。
7: 啊，怎么着呢？
9: 嗯，你当着大伙面
7: 啊，
9: 说一个这个一句话。
7: 说什么呀？
9: 你说，我李菁
7: 嗯
9: 是个笨蛋。嗯、对对对。
7: 凭什么呀？
9: 你
7: 啊，
9: 凭什么呀？
7: 凭什么？
9: 第一，我告诉您这三个一的诗呢，
7: 哦，
9: 长了点学问呢。
7: 是是。
9: 第二
7: 啊，
9: 你以后你再出去
7: 啊，
9: 你碰见什么那个刚才获奖那几个
7: 啊，
9: 或者碰见什么
7: 杨广业、
9: 杨广业
7: 啊、
9: 孙仲秋
7: 是，
9: 你就问他们。
7: 嗯、
9: 哎，知道三个一的诗吗？
7: 嗯，
9: 不知道，
7: 不知道。
9: 说自个儿是个笨蛋，我告诉你。
7: 哦，明白了。啊，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9: 对，
7: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诗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8: 对，
7: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9: 哎，
7: 啊，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您呀、啊，别弄这个 啊，这我懂
9: 懂。
7: 哎，刮缸绕脖子，这我先说了，回头你说了没有三个一的诗，我白说了。您先把三个一的诗说出来。我再说这句话，
9: 行，
7: 啊，
9: 行，
7: 哎，
9: 那我跟你说一个，
7: 有三个一的诗吗？
9: 三个一的诗是吧？
7: 哎，等会儿
9: 啊，
7: 这三个一还得分开了，
9: 啊，分开了，
7: 都得分开了
9: 啊，肯定分开了。
7: 哎，你说
9: 三个一嘛，
7: 嗯，
9: 举杯邀明月，
7: 嗯，
9: 对影成三人，
7: 这分开了吗？
9: 三个一
7: 啊，
9: 都分开了。
7: 这跟我那两个黄鹂有什么区别呀、啊？还是没分开啊？
9: 这还不行是吧？
7: 真正得分开了。
9: 开个小玩笑。
7: 别开玩笑，
9: 给您 认认真真说三个亿的事。
7: 有三个亿的事吗？
9: 听好了，
7: 说，
9: 我说。

0: 穿这三个一的诗。
1: 我说这句话。
0: 好
1: 啊。
0: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1: 三杯酒弄一笨蛋，你看这。
0: 来吧，该您了。
1: 各位，我李菁啊是个笨蛋。玩的就是这么规矩，
0: 真行。
1: 哎
0: 哎，李老师可以啊。
1: 啊，这还可以。
0: 四个一的诗您感兴趣吗？
1: 感兴趣啊。
0: 感兴趣是吧？
1: 感兴趣。
0: 那这么着、啊、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我告诉您吧。
1: 啊，可以啊。
0: 那我不能白告诉您吧。
1: 啊，又怎么着呀？
0: 这么着，我说完四个一的诗
1: 啊，
0: 你呢？
1: 我就说我是笨蛋。
0: 那不成
1: 啊，
0: 我都加个一了呀。
1: 那我
0: 你也得加个字啊。
1: 我这边也尝一块。
0: 对，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来一个
1: 啊，
0: 大笨蛋。
1: 哦，有大笨蛋了啊。那你先说，
0: 哎，
1: 你先说出这四个一的诗来，我听着要有，我再说。
0: 啊，还怀疑我又诓你
1: 了？那当然了，
0: 听好了 啊，
1: 你先说
0: 四个一的诗。
1: 嗯，
0: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1: 我这也不。各位，我李菁是个大笨蛋。啊，行行，那别鼓掌了，别鼓掌了啊。嗯，还有
0: 五个亿的诗，您
1: 有五个亿的诗吗？
0: 有啊。
1: 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有啊。
1: 有，你说说，
0: 我要说出来呢。
1: 我这边还加字儿，
0: 还能加字呢。
1: 啊，对，我说我是超大笨蛋。
0: 罢了罢了、啊，真是李老师真是个爽快人
1: 啊。
0: 五个亿，您听好了啊，
1: 您说。
0: 一府一仰一场笑
1: 啊，
0: 一江明月一江秋。
1: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大笨蛋。
0: 啊，
1: 什么意思？还有六个一的诗没有啊？
0: 哟，您这回主动送上门来了呀？
1: 啊，
0: 六一诗您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您别开玩笑。
1: 谁开玩笑呢？
0: 都知道，你不知道？
1: 都知道吗？
0: 电视机前包括小朋友都知道，您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六个亿的诗？
0: 对呀、啊。
1: 有吗？您要真有，我这边还加字儿。
0: 那这回我你光加字儿不行
1: 啊？怎么着？
0: 这么着吧，因为这个诗太简单了。
1: 哦，
0: 这都知道。你这样，你先说。
1: 先说。
0: 你先说完以后，我告诉你六个亿。
1: 先说也没事，反正你也跑不了啊。我还加字儿是吧？
0: 嗯，
1: 各位。我李菁是个超级大笨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我说完了，
0: 该我了，
1: 该您了。
0: 我不能诓您，
1: 六个亿的事，
0: 马上六个亿的事
1: 啊！
0: 大伙儿啊、嗯，肯定都会。
1: 嗯，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1: 我说他这回怎么让我先说了呢？啊，您这个诗，这个作者叫周华健吧？这是歌。
0: 对呀。
1: 嗯，
0: 对呀。
1: 对什么对？
0: 诗歌嘛。
1: 我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对不对？
1: 诗歌不分家。
0: 对对对、啊。
1: 那不成、啊。您刚才说的是一字诗。
0: 嗯。
1: 这歌不算，把这刨了去，您还得说出六个一的诗。您要说不出来，我让孙仲秋一屁股坐死你。
0: 那你是怀疑没有六个亿的
1: 诗啊？有六个亿的诗吗？
0: 当然有了呀。
1: 啊，有，你说呀。
0: 那我说完以后
1: 啊，说我还加字儿。
0: 冲你这句话，
1: 嗯，
0: 六个亿的诗听好了 啊，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
1: 嘿，
0: 六个一，
1: 我这个我先攒着，
0: 怎么什么意思？
1: 我先攒着，我再问问你，还有七个一的诗没有？
0: 那我说出七个一的诗，
1: 我这还加字儿啊？
0: 还能加字吗？
1: 啊，
0: 那你听好了，
1: 七个一的诗，
0: 七个一
1: 啊！
0: 一天狭隘一村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和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
1: 我就不信了啊！我就不信难不住他，八个亿的诗有没有？
0: 八个亿
1: 啊，
0: 那你
1: 加字儿
0: 继续。

0: 哎，
1: 一东一西龙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树。八个一，
2: 九个一的诗说，
1: 一蓑一粒一扁舟，一丈四轮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
2: 十个一的诗有没有？
1: 一花一枝一基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归。十个一，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一。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哈。啊，十一个一不听啊。十二个一的诗有没有？
1: 不是，你怎么直接问十二个一？你十一个一啊？哎呀，
2: 打你个出其不意，这不能按套路出牌。十二个一有没有？
1: 十二个一啊，诸位朋友们，那可是中国古诗当中带一最多的诗了，
2: 是吗？
1: 我要说上来你怎么办？
2: 没告诉你我加字儿吗？
1: 可就一大串的，
2: 那你甭管。
1: 好嘞啊，十二个一，您替我数着点儿。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一，哎，来吧，该您了。
2: 各位，我李菁啊，是全宇宙、全世界天字一号。学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不灵，考试倒数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笨蛋。
1: 好，今天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2: 回来啊，这就完了。
1: 怎么完了吧？
2: 这不成，
1: 怎么着？
2: 你还得给我说十三个一的诗。
1: 哎，不，您别来这套 啊！我可说了，十二个一可是最多的诗了。
2: 那不管，你要说不上来，刚才我这套词儿，你再说一遍算拉倒，要不你走不了。
1: 非得说个十三个一的诗、
2: 啊，说得上来吗？
1: 行啊，好，这是你说的。
2: 来，
1: 我给你说一首诗。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碰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
2: 啊，等会儿，这还是那十二个一的诗啊。
1: 我前面还有一句话呢。
2: 哪句啊？
1: 我给你说一首诗。
2: 又是加法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十全十美，
2: 美
1: 美美人心计，
2: 计
1: 计往开来，
2: 来
1: 来者是客，
2: 客
1: 客随主便，
2: 便
1: 变化万千，
2: 千
1: 千辛万苦，
2: 苦
1: 苦尽甘来，
2: 来
1: 来者是，
2: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1: 现在这个时代啊，
2: 是
1: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2: 哎，
1: 其实拼到最后拼的也是文化
2: 啊，这倒对。
1: 哎，我们后台这帮子演员啊，最有文化的是谁呢？
2: 谁呀？
1: 谁呢？
2: 谁呀？
1: 我。各位都看得出来啊，小伙子往这一站，文质彬彬，是不是看着就有那么有文化？
2: 你有什么玩意儿？
1: 有文化呀！首先来说，词汇量就比较丰富
2: 啊，
1: 肯定是比你强，
2: 是吗？
1: 不信的话，这样咱玩个小游戏。
2: 你玩什么游戏？我
1: 测验一下。
2: 可以啊，
1: 很简单啊，
2: 哎，
1: 就是咱们小朋友，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
2: 是
1: 语文上有这么一种题型。
2: 什么题型？
1: 成语的填空
2: 啊，有。
1: 哎，很简单，我出个题目，
2: 嗯，
1: 你往里边填词
2: 啊，可以啊，
1: 看看能不能填得上来。
2: 这简单着。
1: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题目啊，
2: 听。
1: 先什么后什么。组成一个成语
2: 啊，就没了。
1: 对对对，很简单。
2: 这太简单了，
1: 你来呀。
2: 你看啊，
1: 嗯，
2: 我能想到的就是，
1: 嗯，
2: 先来后到。
1: 哦，好，这是一个成语，
2: 哎，
1: 是一个成语。还有吗？
2: 先抑后扬。
1: 哎，这比刚才那个少见一些。
2: 哎，
1: 还有吗？
2: 还有一个，
1: 嗯，
2: 先斩后奏。
1: 行啊，
2: 这儿为什么乐呢？
1: 我也不明白呀，很正常的成语，
2: 哎，
1: 对吧？但是你说，别看一口气说了三个，
2: 对，
1: 体现不出来词汇量丰富。
2: 哦，这还体现不出来？
1: 你是说的大伙儿都想得到，
2: 是吗？
1: 我要说一个，大伙儿全想不到。
2: 哦，你说说，
1: 先什么后什么？
2: 咱听一听，
1: 先搓后背。你问问谁想得到？咱就说这个呢，是一个小游戏
2: 啊，
1: 简单的玩一玩。
2: 这倒是。
1: 正经要证明词汇量呢，
2: 嗯，
1: 就得玩个难度稍微大一点。
2: 玩个什么呢？
1: 叫成语接龙。
2: 哟，
1: 这个各位可能小时候也玩过，
2: 啊，这都知道了。
1: 但是咱们今天在舞台上呢，
2: 嗯，
1: 这个难度就得提升一些。
2: 什么意思？
1: 首先来说呢，你随便找一个成语，
2: 嗯，
1: 然后我呢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绕一圈，最后我还能绕回到这个成语上来。
2: 哦，明白了。就你的意思是我找一个成语开头，
1: 对，
2: 完了你接龙，
1: 从这儿开始，
2: 最后还绕回这个字儿上，
1: 最后还得回到这儿。
2: 这么厉害？
1: 哎，咱有这词汇量啊。
2: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2: 那太好了。
1: 嗯，
2: 你看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
1: 嗯，
2: 我找一个成语，我找一好点的。
1: 可以，没问题。
2: 哎，不是马上过年了吗？
1: 是是
2: 是，咱来一个好点的过年的，恭喜发财，这成语怎么样？
1: 恭喜发财。
2: 哎，这行不行？
1: 行，
2: 就这词。
1: 从恭喜发财开始，
2: 哎，
1: 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
2: 没错，
1: 绕一圈，最后还绕回到恭喜发财。
2: 对呀，
1: 可以，没问题啊。咱们试一次，来一回啊，恭喜发财。
2: 嗯，财，
1: 财哈，财财，是挖财，
2: 嗯，
1: 财，财
2: 啊，你刚才是拼音来着吗？你啊，好啊，财，
1: 财源茂盛，
2: 盛
1: 盛。深挖盛，对，盛况空前，
2: 嗯，这拼音不知道跟谁学的，钱钱，
1: 七挖钱，前程似锦
2: 啊，锦，
1: 七挖锦，锦上添花，
2: 花
1: 和挖花，
2: 对了，哎，他对了，
1: 对了，你打我干嘛？
2: 嗯。没想到，
1: 我不说拼音不完了吗？
2: 别说了，别说。
1: 花好月圆，
2: 圆
1: 圆圆满满，
2: 满
1: 满心欢喜，
2: 喜
1: 喜气洋洋，
2: 洋
1: 扬鞭跃马，
2: 马
1: 马到成功，
2: 恭
1: 恭喜发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文化，
2: 哎呀，这是文化。
1: 对，
2: 我看还有鼓掌的，
1: 哎，大伙儿看，
2: 刚才还有叫好的。
1: 嗯，
2: 我跟你们各位朋友说一下，
1: 说什么呀？
2: 一点也不好，
0: 一点没意思，这段一点意思。
6: 你要干嘛呀？
0: 废话。
6: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干嘛？你还这么还谢谢各位？
6: 多好啊！大伙喜欢。
0: 各位朋友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
6: 你了解什么？
0: 咱俩天天在一块儿啊，就这一段。
6: 怎么着？
0: 在后台背了4个月了。

0: 的味儿，我知道，我天天瞧着你。
1: 我至于背四个月吗？
0: 废话，就是下上台之前就跟我说，哥，你待会儿记住了，一定要说从恭喜发财开始。
1: 为什么？
0: 要不然绕不上来。就是断了，
1: 没听说过，咱就是现场绕的。
0: 你什么玩意儿？
1: 现场绕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有这词汇量，现场绕的。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这样，
1: 怎么着？
0: 咱们来一个新玩法。
1: 说什么新玩法？
0: 就是不从恭喜发财开始。
1: 那什么意思？
0: 就是我随便找个字儿啊，完了你能给我绕到恭喜发财吗？
1: 啊，随便找个字儿，哎，从这个字儿开始，
0: 对，
1: 最后还得绕到恭喜发财，
0: 这能来吗？
1: 我没这么玩过，
0: 哎，
1: 这样你可以来给我试试，
0: 试一回，
1: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那我要给你找字儿，嗯，我得找点那个不常用的字儿，
1: 哎，你来点这难的，
0: 哎，那恭喜发财，咱们哎，
1: 你来一个，
0: 你给我来一个
1: 什么
0: 一，你从一给我绕到恭喜发财，
1: 一，
0: 哎，
1: 你管这个字儿叫不常用的，
0: 你看，你这不懂，
1: 怎么着？
0: 越简单，有的时候它就越难。
1: 你是这个逻辑是吧、
0: 哎、
1: 从一开始，那你这算提高难度了
0: 啊，
1: 我得稍微的降低一点。
0: 怎么着？
1: 就是你看那不一定会有成语、
0: 哦、
1: 对吧，你得允许我就是四字词语就可以、
0: 啊、就四个字就行，
1: 四个字就行，
0: 来吧，
1: 可以是吧、
0: 哎、
1: 从一开始啊，
0: 一
1: 绕到恭喜发财，
0: 嗯，
1: 一个酒鬼，
0: 鬼
1: 鬼斧神工，
0: 工
1: 恭喜发财。
0: 那我要说二，
1: 两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0: 三，
1: 三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
0: 16754。
1: 你那数我都记不住，你说
0: 废话，
1: 干嘛呀？
0: 我说几就有几个酒鬼，
1: 你说的全是数字儿啊？
0: 哦，全是数字，
1: 赶上了，巧了。
0: 那不是数字也可以？
1: 你换一个字儿，咱就没有这个了。
0: 哎
1: 啊，
0: 那这儿我给你换一个，
1: 换一个，换
0: 你看那写着呢
1: 啊，
0: 快乐家，
1: 对，
0: 哎，金飞晨曦相声专场，
1: 嗯，
0: 咱们也别说来个字儿了，
1: 那怎么着？
0: 来个家，哎，这玩意儿就好玩了，也不是数字儿，也不是汉字儿。
1: 来个符号，
0: 嗯，
1: 从家开始，
0: 哎呀，
1: 绕到恭喜发财，
0: 来呗。
1: 你看，这不是数字的话，咱们就有好词儿，
0: 是吗？
1: 家是吧？
0: 家，
1: 加官进爵。
2: 好，
1: 哦，这词儿可以吧？
0: 你别说，还真合理。
1: 当然了，
0: 爵，
1: 爵，
0: 哎，
1: 爵士第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恭喜发财。谢谢谢谢，感谢大伙儿的支持。
0: 哎，
1: 怎么了？
0: 你是怎么又给我绕到一上头去的？
1: 哎，巧了巧了、
0: 啊，这是巧了
1: 巧了，正好赶到这儿。
0: 行，
1: 哎，
0: 行行行行，哎、那这样
1: 怎么着？
0: 我相信台底下各位有朋友也纳闷了，
1: 纳闷什么呀？
0: 啊，这说什么连符号都有词儿，
1: 咱都会、啊
0: 哎。他俩是不是对好词了？在台下
1: 是啊
0: 是。是啊是啊，你怎么给认了你？
1: 我大伙儿都看出来了。本来就是台下对好的词儿，上来给大伙演出嘛。
0: 不是你干嘛呀？
1: 他们那都是对好的。
0: 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谁不是对好的？
0: 你看你不明白。我说他们怀疑咱俩是对好词儿嘛，然后你说不是啊。王来说好厉害，鞠躬下台不就完了？你干嘛？你非认了呢？怎么？你认了干嘛呀？
1: 我天，你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认
1: 了？咱们本来设计的不是刚才就应该鞠躬下台？你现在你说这个你
0: 废话，废话你要认了的话，
1: 那怎么？
0: 那就这咱再加一环节，
1: 加一环节啊？什么环节？
0: 就是观众居然知道
1: 啊，
0: 说这一段是咱俩对好的词儿。
1: 对。
0: 那这样
1: 怎么着？
0: 你也别提字儿了
1: 啊，
0: 我也别提字儿了。
1: 那怎么着呢？
0: 让各位朋友提。
2: 行。
0: 哎，行，这可以
1: 。啊，就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0: 哎，
1: 你是说让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提个字儿？
0: 对了，
1: 我当场绕到恭喜发财。
0: 没错，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再见。
0: 回来什么？
1: 干嘛？
0: 别走啊！再见
1: 啊！
0: 再见，像话吗？你干嘛去啊？
1: 没法玩。
0: 怎么没法玩？
1: 今儿来这么多好朋友
0: 啊，
1: 楼上楼下好几千位。
0: 是，
1: 是不是大伙儿都有文化呀？
0: 啊，
1: 万一一会儿谁出个字儿，
0: 嗯，
1: 我要绕不上来，
0: 哟，
1: 怎么办？演砸了。
0: 啊，
1: 好不容易跟金飞晨曦二位老师来这演出，
0: 怎么着啊？
1: 演砸了，下回人不带咱俩。
0: 下回早点说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你要早说有这个事儿，
1: 对
0: 呀，你那这样，
1: 那怎么着？
0: 我都话都说出去了
1: 啊，
0: 我说点好话，
1: 托付两句
0: 啊，对，
1: 你说两句，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一楼二楼的朋友，
1: 对，
0: 咱也不知道哪个是大学的教授，
1: 是
0: 对吧？也不知道哪个是隐士的高人，
1: 嗯，
0: 咱这样啊，就是我托付，待会儿咱们说那个说字儿的时候呢， 说点那个简单的，就是别来的太难的，就像什么那种新华字典里找不着的，康熙字典里没有的，最好是您在哪儿听过那么一个音，但这玩意儿怎么写不会，像什么字儿啪彪啪，就是咱们目的不是为了玩它，是为了玩死它。哎，不就是演出吗？不演了呗，无所谓的呀。
3: 行，来吧，
0: 来来，美人朋友大胆一点，来听。
2: 饼，
0: 目前有刺儿，有饼，
1: 啊，票，
0: 对，
1: 根
0: 儿，啊，我归拢一下。哎呀，什么？就哎，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归拢一下，你现在有饼，刺儿。魑魅魍魉，饼，你挑一个吧。
1: 行，你出的主意吗？
0: 我出的主意，
1: 你挑吧。
0: 我挑一个，
1: 挑吧。
0: 那这样，那个前排有一小朋友，人家喊的"饼饼面"的饼，你就来这个，来
1: 这。哎，这小朋友，
0: 哎，满足小朋友，咱们。
1: 说的，饼没问题啊。
0: 来，
1: 饼太简单了，饼，饼。两个酒鬼
0: 不行，
1: 鬼不行啊！他说的
0: 不行，
1: 不是我说的。哎呀，不是他说的，
0: 就按这个“两个酒鬼”的意思啊，是你给酒鬼来一大波漏，
1: 扁了一下，
0: 扁了。那不行，
1: 扁面的扁是吧？
0: 扁
1: 面其实是这个俗名，
0: 对，
1: 它的全称是什么的？
0: 叫什么呀？
1: 扁面条。知道我为什么要介绍了吧？扁面条，这四个字，
0: 他这四个字儿，
1: 四个字儿，
0: 那条
1: 条条大路，
0: 路
1: 畅通，
0: 通
1: 天大河，
0: 河
1: 二为一，一个酒鬼，鬼斧神工，
0: 等会儿
1: 吧，妈，
0: 我这个事儿不对呀，
1: 到这儿结束了，往下。
0: 我发现这个事儿，就是你找着酒鬼啊，你就找着家了。怎么他是住你们家了吗？他是，
1: 这不就又赶到这儿了吗？
0: 那不行啊！我得加条规则。
1: 什么规则？
0: 就是从现在开始啊，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这个酒鬼不能再出现了，
1: 就不能说酒鬼了，
0: 哎，
1: 不能说酒鬼了，不就完了吗？
0: 对，
1: 还从一那儿是吧？从一开始啊，一，
0: 哎，
1: 一，不能说酒鬼，
0: 哎，不能说酒鬼，
1: 一个醉鬼，
0: 从现在开始啊，不要再有鬼了。因为你再聊下去，这个舞台就很恐怖了。
1: 鬼都不能说了，
0: 不能说了，
1: 一五一十，
0: 哎，来十行，
1: 这可以吧？
0: 可以，
1: 十。十全十美，
0: 美
1: 人心计，计往开来，
0: 来
1: 者是客，
0: 客
1: 随主变，
0: 变
1: 化万千，千辛万苦，苦尽甘来，
0: 来
1: 者是，
0: 没有记错，他来过一回，
1: 好像是
0: 他上你们家蹭酒去了。
1: 没关系，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来的成语很多，
0: 来，
1: 别着急，来哈，来，来去自由，
0: 油
1: 光可见，
0: 见
1: 义勇为，
0: 为
1: 今之计，
0: 计
1: 往开来，
0: 来三回，上你们家蹭饭来了，
1: 不是，你别着急行吗？别着急，
0: 我不着急，
1: 别着急，马上的，换一个，来之能战，
0: 这行，
1: 战无不胜，胜利锣鼓，鼓往，
0: 那个各位朋友，打电话举报他，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那个节目是今非晨曦，他现在呢在来这儿绕不下来了。
1: 别退票，就有稍微有点迷路。
0: 你来呀，
1: 换一个，来，来者不善，
0: 善者不来。
1: 你别捣乱行吗？别说话，马上就能绕出来了，真是来来往往，
0: 往往来来。
1: 你没完了是不是？
0: 哎，怎么了？
1: 干嘛呀？
0: 怎么了？
1: 真以为我绕不上来？
0: 你绕啊！
1: 我。

0: 告诉你，不出三个词儿，我绕到恭喜发财。
1: 几个词儿？
0: 三个词儿。
1: 我给你数着。
0: 咱从网开始。
1: 来，
0: 网是立立
1: 立
0: 立党为公
1: 公，
0: 恭喜发财。
1: 绕。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8: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7: 啊，
8: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7: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两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8: 也是看到很多的作品，
7: 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
8: 对，
7: 非常的初心
8: 啊，
7: 我想向他们学习。
8: 是，
7: 各位您别看我是80后。
8: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7: 80后啊，
8: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7: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8: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80后。
7: 长得是略微的着急了一点
8: 啊，
7: 但是确定是80后。
8: 是，
7: 可是很多80后玩的东西啊我都不太接触。
8: 为什么呢？
7: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
8: 啊
7: 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8: 啊，到 KTV 唱个歌，
7: 我不行。
8: 为什么呢？
7: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8: 哦，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7: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8: 为什么？
7: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8: 啊。是，
7: 小时候看动画片，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 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8: 哦，您也听过。
7: 您比如说
8: 什么
7: 又是9月9、
8: 哎、
7: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8: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2首歌。这个
7: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
8: 啊，
7: 都听过。2首歌我都听过。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
8: 啊，
7: 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 四大天王。
8: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7: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8: 您呢？
7: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8: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7: 那郭富城呢？
8: 您不明白，一个是守南天门的，一个是守香港的。
7: 哦，
8: 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7: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8: 哎，郭富城好啊，
7: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8: 哎，对，老歌了，
7: 加上那个动作。
8: 哎，是有这动作。
7: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8: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7: 啊，
8: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7: 怎么叫蒙古族歌手？
8: 都献了牛羊了。
7: 那些年听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
8: 啊，有啊。
7: 我这人崇尚传统
8: 啊，喜欢传统艺术，
7: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8: 那是好的呀。
7: 您开玩笑呢？
8: 啊，
7: 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8: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
7: 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啊。
8: 是，
7: 咱都听，
8: 应该的。
7: 京戏，
8: 哎，京剧、国剧啊。
7: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8: 哦，女性角色，
7: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
8: 哎，
7: 特别好听。
8: 您呢？
7: 慷慨激昂。
8: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7: 汉字花嘛，就是。
8: 还汉字花？
7: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8: 那个
7: 啊，
8: 叫铜锤花脸。
7: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8: 哎，净角。
7: 四大名花我都听。
8: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的？
7: 球派的啊。
8: 哎，球派球圣龙先生
7: 最爱听啊。
8: 嗯，
7: 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8: 全球的一块了。
7: 我不知道他们就传人呐，传人爱听啊。
8: 哎呀，
7: 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8: 哦，发音方法
7: 讲究是三腔共鸣。
8: 哎，这倒是有，
7: 口腔，
8: 对，
7: 胸腔
8: 有，
7: 盆腔，
8: 哎，
7: 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拉超就爆发出来。
8: 不要再说了。
7: 怎么
8: 把您那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7: 盆腔呢？
8: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7: 我想这不是浑事吗？
8: 没有那么浑事的，
7: 爱听这个
8: 啊，
7: 最起码有劲。
8: 哎，有。
7: 当然了，作为一个陕西人，
8: 嗯，
7: 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
8: 哎，
7: 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8: 我就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7: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8: 作为一个陕西人
7: 啊，
8: 您喜欢听豫剧？
7: 你看，过于的狭隘。
8: 怎么呢？
7: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
8: 啊，
7: 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
8: 啊，是是是，
7: 同州梆子、碗碗腔、鹅拱腔、道情、迷糊，
8: 哎，
7: 这都爱听。
8: 这合到一块叫秦腔。
7: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8: 是啊，
7: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
8: 啊，
7: 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8: 那叫什么呀？
7: 黑撒。
8: 黑撒？
7: 为什么叫黑撒呢？
8: 啊，
7: 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8: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7: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8: 那叫什么呀？
7: 撒。
8: 哦，脑袋就叫撒。
7: 衣服不叫衣服，
8: 那叫
7: 袄。
8: 啊，
7: 袄。裤子不叫裤子，
8: 叫
7: 缝儿。
8: 哦，缝儿。
7: 鞋不叫鞋，
8: 叫
7: 鞋。
8: 哦，鞋。
7: 棉鞋不叫棉鞋，
8: 那叫
7: 窝窝。
8: 哦，窝窝。
7: 臀部
8: 叫
7: 钩子。
8: 哎，钩子。
7: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
8: 啊，
7: 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8: 是，
7: 杨磊老师是陕西人，他知道。
8: 对，
7: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8: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7: 举一个削小的例子吧。
8: 啊，
7: 现在冬天了，
8: 是，
7: 有时候我们去商店买双鞋，
8: 嗯，
7: 一般都这么说。美女，让我看一下你身后的那双棉鞋。
8: 哎，都这么说呀。
7: 你看一点事没有。
8: 对，
7: 地道的陕西土话说出来，让不了解的人很容易误会。
8: 哦，会产生误解吗？
7: 女子
8: 啊，
7: 让我顶一下你钩子背后窝窝。这个就不好了。
8: 说实话 啊，这个语言方面应该产生不了多大的误会，主要是您这个欠揍的表情。
7: 我这不是显得跟人近乎吗？
8: 哎呀，
7: 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8: 哎，是是。
7: 从哪儿来的？
8: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7: 从包公这儿来。
8: 哎，对，包公。
7: 包公是包青天，
8: 包文正，
7: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8: 对，
7: 刚正不阿。
8: 哎，
7: 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8: 哦，怎么写的？
7: 李白就说过。
8: 李白，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8: 哎，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7: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8: 您这个逻辑脉络真严谨。
7: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
8: 啊，
7: 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8: 啊，是
7: 大红脸，
8: 哎，
7: 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包
8: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7: 这个叫
8: 这叫关公。
7: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8: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7: 大黑脸
8: 是
7: 脑袋上有个月牙，
8: 对，有一月牙，
7: 这有讲究。
8: 什么讲究？
7: 这有你不知道吗？
8: 我不知道啊，
7: 有讲究啊，
8: 您给大伙说说。
7: 这有告诉别人呐
8: 啊
7: 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
8: 啊，
7: 最重要的是日月为明。
8: 对，
7: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8: 不能有太阳吗？
7: 不能啊。
8: 为什么？
7: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
8: 嗨，
7: 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
8: 啊，
7: 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
8: 嗯嗯，
7: 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8: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
7: 嗯，那可能是字吧。
8: 哎，嗨，
7: 我最喜欢的一出戏
8: 啊，
7: 《铡美案》。
8: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7: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
8: 嗯，
7: 陈世美
8: 对，
7: 十年寒窗苦
8: 啊，
7: 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8: 对，
7: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8: 是
7: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呀、啊挨不住。怎么了？
8: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7: 几个意思呀、啊？
8: 好家伙，陈世美
7: 啊。
8: 媳妇儿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7: 那应该是
8: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7: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
8: 哎呀，
7: 北风那个吹呀、啊！
8: 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7: 不是你这，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8: 没有外人，
7: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8: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7: 那陈世美呢？
8: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7: 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
8: 哎。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7: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8: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
7: 啊。
8: 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
7: 啊。
8: 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7: 你让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8: 对，没事儿，没事儿。
7: 为什么没事儿呢？
8: 啊，
7: 可能就真没事儿。
8: 哎。
7: 我琢磨琢磨，
8: 你想想，
7: 哦，王宝钏
8: ，
7: 没有等陈世美，
8: 对，
7: 秦香莲，
8: 哎，
7: 等的是薛平贵，
8: 哎，
7: 乱了，
8: 就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7: 哦，我明白了，
8: 明白了吗？
7: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
8: 哎、
7: 可以这么理解吧？
8: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
7: 立马就清晰了，
8: 啊，
7: 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
8: 哎呦。
7: 继续来啊，继续来，
8: 接着讲，
7: 捋这个清晰
8: 啊。
7: 秦香莲
8: 对，
7: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
8: 嗯，
7: 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8: 别着急，
7: 找爸爸去。
8: 别着急，
7: 爸爸去哪儿了？就找吗？
8: 你刚问了句什么？
7: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8: 清风明月
7: 啊，
8: 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7: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
8: 哎呀，
7: 那俩孩子嘛，不是
8: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7: 各位见谅，丢人了啊，见谅。
8: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7: 别着急，我不怕丢，
8: 哎、
7: 没事。
8: 哎呀，
7: 我学习的过程，这是、
8: 哎、是，
7: 我各位见谅啊。
8: 啊，
7: 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8: 好，
7: 秦香莲呐、
8: 啊，
7: 带着东子、哎，这就一路走啊，就一路
8: 找胡汉三来了。
7: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8: 带着东子干嘛？
7: 你刚不是说带东子吗？
8: 东哥春妹，
7: 东哥春妹，
8: 哎，
7: 够奔京城
8: 来了。
7: 没想到啊、
8: 嗯、
7: 没想到，
8: 万万没想到，
7: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
8: 啊、哦，
7: 翻脸不认人，
8: 当了驸马了，
7: 韩琦杀庙，
8: 杀妻灭子，
7: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到开封府。
8: 对，
7: 包相爷一看这个气的，
8: 嗯，
7: 气死我了，哎呀，
8: 对，弄死他，嗯。
7: 气坏了，
8: 是
7: 这才匡美过府，
8: 对，
7: 要铡陈世美，
8: 铡了他。
7: 开封府设下三口油锅，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包小爷正拨葱呢，撒
8: 油炸呀，
7: 铡美案，你铡美案吗？撕拉是这拨葱啊，
8: 别拨葱了，铡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7: 不是油锅吗？
8: 没有油锅，
7: 拿啥来？
8: 三口铜铡。
7: 哪三口啊？
8: 龙虎狗。
7: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 多齐性啊！
8: 我告诉您，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7: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8: 啊，对，弄死他！
7: 要弄没弄的时候啊，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8: 对，啥呀？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啊，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7: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8: 不像话！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7: 铁锤公主。哎呀，铁锤公主，
8: 哪个公主叫铁锤？
7: 铁饼、铁棍、铁球。
8: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7: 铁啥吧？
8: 没有铁啥，
7: 那应该是
8: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7: 蓝瓶，
8: 蓝瓶
7: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你聊我聊，
8: 我告诉你、啊，
7: 我这爱求知啊。啊，
8: 药厂生产那个啊，治缺心。啊，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7: 什么叫缺心眼儿？
8: 山岚浮萍之意叫蓝瓶公主。
7: 蓝瓶公主，哎，闯进宫来，
8: 是
7: 闸下留人呐、啊，闸下。
8: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7: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8: 怎么还捋胡子呢？
7: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8: 那这干嘛呢？
7: 你学过表演吗？
8: 什么呀？
7: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稍微的夸张了一点而已。哎呦，闸下留人呐、啊！啊，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8: 怎么了？
7: 完了，
8: 为什么呀？
7: 公主来了啊！这不是别人呢，
8: 对，
7: 金枝玉孽。哎，你琢磨琢磨，
8: 日夜，
7: 我又不洗澡，要浴液干嘛？
8: 沐浴液呀、
7: 啊，不是浴液，
8: 金枝玉叶，
7: 金枝玉叶，人公主啊。惹不起啊！
8: 对，
7: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哦，
8: 对，
7: 一个个掉个脸，
8: 掉个脸，
7: 面沉似水。哦，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8: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7: 喊这个堂规，威武。啊、哦，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8: 对呀、啊，
7: 赶紧交代两句。啊、嗯，哎，我说恁都这是这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哎呦呦呦呦，给那弄的不带。
8: 您等会儿，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7: 怎么就喝胡辣汤？
8: 这什么味儿啊？包公说河南话，
7: 这不开封府吗？这不开封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8: 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7: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啊，
8: 好好好，介绍介绍。
7: 恁得往后染染啊！啊，热公主咱惹不起啊！嗯。你玩意儿瞎说的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哎呦，我看见了吗？那都肿一点，那都肿一点啊！嗯，你看话多不多？
8: 哎，话是真啰嗦。
7: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8: 那到陕西呢？
7: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8: 秦腔里头
7: 六个字儿，
8: 哪六个字啊？
7: 抹后尾哦，
8: 抹后尾，
7: 迈后腿，
8: 哦，往后退，
7: 唱出来更好听哦。最大的特点
8: 什么特点？
7: 听不清词儿。哎，
8: 那我听什么呀？
7: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哦。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啥黑，明月一定黑。我这薛平贵啊，
8: 怎么样？
7: 你个七星兰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8: 又回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

0: 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

0: 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 玉，对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1: 然后还有个印子。
2: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嗯，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

0: 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新
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

0: 拿来我们文化街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 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两三千、四五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 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引领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胡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
15: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

0: 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肩。